0: 伊朗称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200人受伤，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多家半导体工厂宣布停产。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韩国媒体报道称股市波动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中国大范围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闷热桑拿天气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昨天吉林、北京、山东等地部分地区体感温度超过45摄氏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
3: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以免相关内容被伊朗利用，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此外，两名匿名消息人士称，驻约旦的美军士兵已被告知手机可能很快会被统一收缴。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目前没有相关计划。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访问利雅得的行程。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3: 伊拉克总理办公室一名高级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的访问因29号发生的事件而推迟，并补充说调整访问时间是伊拉克方面提出的要求。该消息人士称，伊拉克总理原定于30号前往沙特进行正式访问。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多处基地发动袭击。声明说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并强调应优先通过对话途径化解危机，维护地区安全。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性袭击，此举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伊朗外交部表示，袭击的目的是扩大中东军事冲突的规模。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

0: 凌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 造成至少20人死亡， 32人受伤。 28号，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 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1: 29号凌晨，
2: 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联合空袭。有分析指出，这次袭击值得关注的是，不只是伤亡情况，而是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 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伊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 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 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3: 美国和沙特为何在此时选择打击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此举是否会导致中东局势升级？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大规模的回应呢，对于沙特来说，或者说对美国来说都是一样的。他要打也门胡塞武装，风险很大，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就彻底把红海和曼德海峡给封锁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警告伊朗，说胡塞武装的行动和伊拉克民兵的行动，伊朗都要承担责任。也就是说，美国可以直接打伊朗，那么这个代价对美国来说也很大，因为美国现在还是寄希望于能够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问题。所以挑那个伊拉克民兵来打。 对美国和以沙特来说，一方面可以表明自己的战略决心，另外一方面，它的这个冲击和影响又是比较小的。针对地区紧张局势是否会因此升级？牛新春表示，如果伊朗和美国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有可能带动伊拉克局势的变化。但是如果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大的问题，伊拉克的局势就不太可能引起整个中东地区局势变化。一方面呢， 伊拉克民兵袭击美军，或者说袭击以色列，袭击沙特的能力都是那个有限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最近30年时间，在袭击美军的问题上，伊拉克民兵历来是比较克制的。如果这个格局不变，伊拉克的局势引起整个地区动荡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1: 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提出涉伊朗局势的3种情境，但未提及任何具体战略。内塔尼亚胡还在与美高级官员会面中提出希望逐步摆脱美方援助。
0: 报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内塔尼亚胡所说的三种情景包括：一是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二是情况较不明朗，没有达成协议，且美国继续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施压，但不会再次发动战争；三是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 报道说，这名乙方官员否认了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意在说服特朗普恢复打击伊朗。该官员说，内塔尼亚胡没有向特朗普表明他更倾向哪种情景。两人详细讨论了所有情景及各自优缺点。报道还称，乙方今年2月曾成功说服美方共同对伊朗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当时做出的战果预测很多都没有实现。据以色列时报网站当天另一则报道，内塔尼亚胡28号在与美副总统万斯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面中提出，希望在10年内逐步摆脱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拟逐步取消美方提供的每年约33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资助援助，同时保留每年5亿美元的弹道导弹防御援助。内塔尼亚胡还与美高级官员讨论设立一个约160亿美元的以美联合基金，用于研发新型武器系统。乙方还计划在10年内自研战斗机。报道援引乙方官员的话说，鉴于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看法日益恶化，内塔尼亚胡意识到逐步摆脱美方援助的必要性。乙方不希望其未来的安全状况取决于美国政治情势。
4: 英国《卫报》29号的一篇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宣布暂停袭击伊朗而非升级军事行动，显示美方认识到仅凭军事力量难以达成其先前宣布的目标。美军的轰炸并未让伊朗屈服，如果美国想达成其所称目标，就不得不打一场他并不想打的地面战，而继续谈判可能是代价最小的选项。
0: 卫报分析说，过去5个月的伊朗局势清晰显示一场力量不对称的冲突是如何翻盘的。从军事对抗角度而言，这场冲突造成约3500名伊朗人丧生，美军主导的空袭还使其蒙受1500亿美元至2700亿美元的损失，但战事同样严重消耗美军。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统计，美军至少已在冲突中投入380亿美元，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外界因而质疑美国如何继续保卫海湾国家美军基地。英国中东问题专家认为，伊朗对于这场战事胜利的定义已经改变，起初仅仅是活下来，如今标准已提高。伊朗政府已明确表示不会退缩，同时改变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局面。英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认为，伊朗不会在轰炸下被迫接受美国条件。伊朗可用的手段颇有效力，可以扛住打击，还可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让美国承受由此带来的高油价等经济代价，直到美国承认无法靠轰炸遂愿。更何况，美国11月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而美国人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已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不过，中东问题专家指出，即使伊朗拥有短期或中期杠杆优势，但因其长期受西方制裁，若无法与美国达成协议，恐无力负担战后重建。对伊朗而言，这场战事最终仍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经济上难以为继。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专家认为，对美国而言，最能及时止损的选项是恢复停火，并承诺继续谈判。
4: 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报道说，伊朗坚持认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美国媒体2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上周向欧洲盟友提出在霍尔木斯海峡建立联合巡逻力量的计划，遭到这些国家冷淡回应。
0: 政治报以多名英国、美国和欧洲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赫克塞斯日前与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通话时提出建立巡逻力量的想法，两人重点讨论了英美两国如何能撮合盟友支持美国在海湾的防御行动而非攻击行动。赫克塞斯、斯特里廷和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27号举行三方通话，继续讨论上述计划。美国希望英法能协助领导这项巡逻行动，斯特里廷正拉拢其他欧洲国家入伙，但知情人士称这一提议在欧洲遇冷，一些欧洲国家表

0: 表示，只有海湾实现持久停火，他们才愿意参与巡逻。报道没有说明具体哪些欧洲国家拒绝美方提议。英法两国今年四月表示，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五月重申，这一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德国国防部稍早前表示，鉴于伊朗战事仍在持续，当前尚不具备出兵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条件。德国计划今后几天将两艘军舰从亚丁湾调往地中海东部。两名欧洲官员说，欧洲国家一直不满美国在二月底打击伊朗前未提前通气，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将欧洲国家视为真正合作伙伴，贸然参与美方牵头的巡逻行动既不安全更不明智。
1: 据路透社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正考虑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曼德海峡位于红海南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官员七月赴伊朗参加该国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伊方官员与他们就曼德海峡通行费征收问题进行了讨论，但目前尚无具体实施时间表。鉴于美国与沙特联合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对伊朗发动打击，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及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在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0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分析人士表示，军事冲突升级削弱了市场对海湾地区局势迅速缓和的预期。随着沙特石油基础设施面临更多袭击风险，原油供应中断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晚报道，此次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1万人避难。
0: 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此外，一处大型商业设施在地震后发生爆炸并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调查爆炸原因。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15000户停水。熊本县政府正加紧研判灾情，全力开展搜救工作。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中的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医院内100多名患者。由于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其坐落于熊本县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公司当天公布，其位于熊本县的2座工厂震后停产。半导体设备龙头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2座厂区也全面停工。在震后救灾工作紧张推进的同时，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举动引发强烈批评。自民党设在福冈县的分支机构福冈县议员团被曝震后照常举办政治筹款派对，甚至邀请搞笑艺人助兴。日本网民批评称，他们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看清该党本质。此外，日本政府28号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他官员就赈灾问题磋商的照片。这张照片也被一些日本网

0: 民智仪是摆拍。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9号22时19分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极浅。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
2: 当地时间30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听到有连续爆炸声。乌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袭向基辅、第聂伯罗、克里沃伊罗格等乌克兰多个城市。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浮于乌军的货船实施打击。乌克兰军方同一天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及多处军事目标。
3: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在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被命中。在黑海蛇岛西北方向，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物资的货船遭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粮载炼油厂、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另据报道，乌克兰一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等对这两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便获得了美国的许可，也需要1到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声明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罗斯境内搞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及网络诈骗，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而电报管理方没有删除上述频道和聊天工具。依据俄罗斯刑法，对杜罗夫提起刑事指控，并把他列入全球通缉名单。乌克兰尚未就俄联邦安全局的声明作出回应。杜罗夫在俄罗斯出生，持有法国阿联酋护照。2024年8月，法国警方逮捕了杜罗夫，并启动调查。杜罗夫在缴纳500万欧元以后获得保释，于2025年11月离开法国，但他眼下身处何处仍不明确。
1: 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4: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 2% 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三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继续大跌，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这一指数一度下跌超过 12%， 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指数跌破5600点关口，创近期新低。同一天，代表韩国成长科技赛道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两大市场交易均暂停20分钟。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 8% 和近 9%。市场分析认为，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继续走弱，加上 SK 海力士29号公布的第二季度营业利润低于市场预期，引发投资者对人工智能产业链估值的担忧，成为韩国股市29号继续下跌的重要原因。尽管国际油价一度回落改善市场情绪，但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削弱了风险偏好，科技股抛售进一步加剧。分析人士指出，韩国股市半导体巨头权重过高，且散户交易虽活跃，但高度集中于半导体板块，市场结构较为脆弱。韩国政府近日宣布将提前收紧个股型杠杆 ETF 交易规则，一度引发市场对流动性趋于紧缩的担忧。以上多重利空因素成为韩国股市连续两天触发熔断大幅下挫的深层次原因。
1: 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员约8000人，以降低成本，应对电动汽车利润率下滑、美国关税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
5: 据报道，宝马集团的这项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2027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被裁减人员将是在德国。该方案由宝马董事会与工会劳资委员会经过约6周谈判达成。德新社援引公司消息人士的话说，裁员的另一原因是宝马近年来对新型电动车平台新时代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宝马去年曾表示，随着该平台研发阶段结束，公司将削减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研发成本。因此，此次裁员预计将主要影响德国研发及其他非生产岗位员工。据宝马官网数据，截至2025年底，该公司全球员工约为 15.45 万人，其中德国员工约 8.5 万人，占全球员工总数一半以上。此次裁员消息再次凸显德国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面临的严峻处境。法新社援引咨询公司安永的数据报道称，去年德国工业企业共裁员 12.4 万人，约为2024年的两倍，裁员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与西班牙气温攀升，多地山火持续肆虐。与此同时，希腊与土耳其也相继发生山火。
3: 当地时间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8天， 该省省长表示，当天火势未进一步蔓延，共出现7处新的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受火灾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

0: 中断状态。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与此同时，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气象部门预计，法国多地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攀升至42摄氏度，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此外，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受天气影响，火势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万公顷。西班牙政府官员警告，未来3天将异常艰难，强风与高温恐进一步加剧火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29号至少6个地区气温预计达40摄氏度，这些地区均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希腊消防部门29号说，当天中午，南部克里特岛山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山火火情。此前，自28号下午起，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发生大规模山火，目前仍在扑救。同一天，土耳其南部穆格拉省发生山火，当地官员表示，火势波及范围广，加之强风频繁变换风向，扑救难度极大。
1: 好，再来关注天气。随着红霞残涡北上，叠加气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警惕暴雨致灾。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昨天凌晨，吉林延边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境内河流水位暴涨，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上午10点，已转移7个乡镇、43个村的3000余人。昨天下午，当地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昨天13点起，采取停工、停业、停运等5停管控措施。
3: 短时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汪清之前受到台风巴威影响这个小时最大雨强，并且呢，在雨带转移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个列车效应，给汪清当地带来持续不断的短时强降雨。汪清未来还会有10到20毫米的降雨，但是整体的雨势是一个减弱的状态。
2: 受短时强降雨冲刷的影响，黑龙江木林市木林镇柳毛河村突发山洪，一段50多米长的进村道路被泥沙、碎石淤积封堵，公路部门已提前在附近准备了抢险救援设备。险情发生后，应急铲车第一时间进场清淤。昨天凌晨1点多，距离该路段4.8公里的另一处通村道路也发生泥石流险情，受阻路段约70米。抢险队伍双向同步作业，清理厚重的泥沙与大块山石。截至昨天凌晨3点，当地所有受阻路段已全部恢复通行。28号傍晚，重庆渝中区遭遇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降雨量达68.8毫米，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在城区一主干道，防汛应急工作人员冒雨赶到积水点，清理排水孔的堵塞杂物，同时引导车辆绕道通行。气象部门预报，从今天起，渝中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相关部门需做好应急预案。28号傍晚，受上游区域降雨影响，党河敦煌段迎来洪峰，敦煌市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防汛抗洪3级应急响应。受肃北县石包城乡夜间短时强降雨叠加影响，29号上午，过境敦煌的大泉河水位上涨。
4: 我现在是在甘肃敦煌的大泉河旁，那这里距离莫高窟景区大约有5公里左右。上游地区肃北包城乡的晚间的短时强降雨导致了现在的水势的不断增大。那就在我在现场这段时间当中呢，水位线还在不断的上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河堤的两侧有不少的这个挑坝。那现在呢，远处的低水位的挑坝已经出现了水漫顶的现象。
2: 当地对重点河段加固堤防，有效 效缓解了洪水的直接冲击。受持续降雨影响，莫高窟29号暂停。

0: 开放，其他重点区域也同步采取临时管控措施。
1: 气温方面，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昨天，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重庆、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体感温度超过45摄氏度。
0: 重庆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0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根据气象部门监测的数据显示，7月5号以来，重庆已连续25天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刷新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吉林省气象台昨天上午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白城、松原大部、四平西部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方可达38摄氏度左右。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巴彦淖尔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南部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7月下旬正值北方盛夏，从28号午后开始，全国最高气温榜单前10名全部是北方城市，其中不少还是高温榜单上少见的内蒙古城市。28号下午，吉辽多地相对湿度达到60%以上，内蒙古东南部不少区域湿度突破50%，显著加重闷热体感。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介绍，近期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位置偏北，大量暖湿空气随季风北上，影响范围直达东北大部，使得当地闷热体感甚至超过南方。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讲究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快点，
8: 爸爸，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8: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到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0: 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昨晚7:50，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2: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28号，圆满完成广西贵港抗洪抢险救援任务的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携动力舟桥等大型救援装备有序撤离。从7月7号驰援抵达当地开始，队伍在过去的20多天里，先后执行大规模转移被困群众等重要任务，尤其是被大家亲切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装备，成功协助队完成任务，并收获全网点赞。
3: 今年7月初，受台风美沙克登陆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遭遇严重内涝，多所校园沦为孤岛。7月8号，由中国安能救援队派出的动力舟桥紧急抵达被困校园。这座长60米的水上平台自带动力，单次即可运载数百人。3艘舟桥穿梭往返于宿舍楼与安全地带之间，仅用了不到20个小时，救援人员便将6000余名师生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广西贵港的救援任务其实并非动力舟桥首次在灾害现场发挥关键作用。2016年，安徽池州发生溃口险情，通往溃口的道路全部被淹，动力舟桥临危受命，第一时间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救援装备运抵溃口现场，为快速封堵赢得了宝贵时间。

0: 2021年7月， 河南新乡遭遇特大暴雨，多个村庄上千名群众被困，动力舟桥在水深浪急的洪流中架起生命通道，将被困群众分批次安全转移。 2022年9月， 四川泸定发生6.8级地震，山体塌方导致通往镇中的陆路交通全面中断，动力舟桥紧急出动，在大渡河湍急的水流上架起一座移动的水上码头，保障了大型抢险装备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从渡河装备到救援利器， 被网友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身负各种隐藏技能。据了解，动力舟桥采用模块化设计，一节节舟体就像积木一样，可以根据救援现场情况自由拆分组合。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承载能力可达70吨，用于人员转移时单次可运载超过700人。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 车桥一体化的设计让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展开急用。而到了水上，动力舟桥还能根据需求随时变形，一种是拼接成水上运输平台，像大型渡船一样转运人员和装备；另一种是带式浮桥模式，多节舟体首尾相连，横跨水域，保障重型车辆和工程机械直接通行。
1: 自暑期以来，文博场馆成为亲子游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大家在参观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体验科普互动。这个暑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迎来参观高峰。除了常规展陈，博物馆全新开放了书香海昏专题展，集中展出100多枚新修复的海昏简牍， 包括失传1800多年的《齐论语》和秦汉全本《诗经》，吸引了不少文史爱好者驻足观摩。现场还设置了竹简描金互动体验活动，大家手持描金笔，在镌刻着《论语》等经典文句的竹简上进行描金创作，在笔墨流转间触摸千年文脉。 浙江省博物馆则凭借影视IP与文物联动的创新形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太平年天下铜铃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开幕，展出了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近百家文博机构的上千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其中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海外追索回归的五代彩绘石雕50项等展品集中亮相，每一件都承载着千年记忆。本来看剧感觉就是还是有一定的隔阂的，但是就是来这里就感觉看到真的历史文物，就感觉真的到了这个时期一样。
2: 现场还复刻了总台大剧《太平年》影视实景，让观众在观看文物之余，也能走入剧中的历史场景，实现看展与入戏的融合体验。在四川巴中，恩阳科普大世界上线暑期学生专属半价门票、研学团队特惠等活动，学生们穿梭于科技馆、历史文化博物馆、音乐博物馆，通过数字影像互动装置，感受科技与文化融合的魅力。
3: 这里还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推出科普影片展映、科学趣味讲座等活动。今后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 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以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4: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出台，明确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今年8月28日。征求意见稿拟规定内容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规定网络暴力治理体制机制，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29号，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此前该船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29号首次与公众见面。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按计划，小熊猫乐乐首先亮相，甜甜则将于第二天正式亮相。眼下，位于新疆东天山山脉的喀尔里克冰川岩缝之间，一朵朵野生雪莲傲然绽放，阳光下近乎透明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摇曳。每年7月至9月，天山野生雪莲集中盛开，与冰川溪流共同构成独特的高原生态景观。
1: 体育方面，来关注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的1/8决赛中上演了2场中国德比，其中一场比赛赵新彤对阵老将丁俊晖，最终赵新彤发挥稳定，以6-2击败对手，晋级8强。
3: 首局较量，丁俊晖率先掌握主动权，一度得到53分，但却在击打难度不高的黄球时出现失误。赵新彤上手后稳扎稳打，凭借单杆56分轻台完成逆转。第二局赵新彤顺势发力，打出单杆90分，再下一城。丁俊晖本场失误不少，多次错失得分良机。赵新彤则发挥得更加稳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打出一记单杆50+和2记单杆破100，连赢3局后总比分5-0，拿到赛点。被逼入绝境的丁俊晖随后开始反击，在第6局轰出单杆破100。第7局台面球形不错，丁俊晖冲击147满分杆，可惜因为走位欠佳，在最后一颗红球上止步。

0: 第八局，赵新彤再度展现出超强的进攻水准，单杆101分兑现赛点，最终总比分6-2拿下胜利。
1: 另一场中国德比在两位00后选手之间展开，最终新科世锦赛冠军吴怡泽总比分6-2击败斯家辉，晋级八强。
0: 夺得世锦赛冠军后，22岁的吴怡泽在上海大师赛迎来新赛季首秀。此役他的状态保持得不错，面对同样都以进攻见长24岁的同胞斯家辉，他在前三局打出2记单杆50加，率先建立起3-0的领先。陷入被动的斯家辉迅速调整，连追2局将比分缩小至2-3。不过此后吴怡泽火力全开，连续打出3记破百。第7局、第8局，他更是轰出2杆单杆140分的高分。第8局比赛处理最后一颗黑球时，新科世锦赛冠军还秀了一波单手击球，收获满堂喝彩，并最终以6-2击败斯家辉晋级八强。下一轮吴怡泽将对阵肖恩·墨菲。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世锦赛决赛中，吴怡泽正式击败了墨菲，最终夺得了冠军。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夏威夷基拉韦火山开始出现熔岩活动。美国地质调查局当天将火山警戒级别上调至橙色，未来几天火山或将喷发。基拉韦火山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一直处于间歇性喷发状态。好的，稍后来关注天气情况。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先来看中国，在中国中东部被庞大的暖高压控场，那么闷热的桑拿天覆盖东北到江南的大片区域，而在暖高压以外则是降雨频繁，对流激烈。今明两天在广东、广西、四川、甘肃的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等地呢，都会出现强降雨，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而强盛的暖湿气流北上，一旦和冷空气交汇，那么对流天气就会一触即发，尤其是在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这一带，下雨的同时更加容易伴随雷暴、大风、冰雹，要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加强防范。同时在东北多地还正在经历今年以来的最热时段，不仅白天热，吉林、辽宁的一些地方这个夜间的气温也会有26-27度，要注意防暑降温。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欧洲的降水未来两天将会逐步的增多，明天像法国和德国都会下起雨来，同时中南部还有广泛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后来关注北美洲，在美国的中南部未来高温持续，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27到32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兰州阴转阵雨，22到28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成都大雨，22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7到32度，郑州大雨转阴，26到32度，福州小雨，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温哥华多云转晴，15到20度，西雅图晴，13到25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6到25度，纽约小雨转晴，20到25度，华盛顿晴，22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6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小雨转阴，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0度，赫尔辛基多云转晴，15到23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8到27度，柏林晴，20到37度，维也纳小雨转晴，23到37度，苏黎世晴，21到37度。
1: 好的，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0: 生态。好，首先来看到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伊朗持续的军事打击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华盛顿与特朗普会晤。美媒称，以色列极力释放积极信号，难掩美以战略温差。
1: 当地时间28号，正在华盛顿访问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面对面会晤，这是自今年2月底美以联手大规模空袭伊朗以来，两人的首次线下会晤。据美媒报道，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会谈结束后，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与特朗普进行了一场极好的会晤。
2: כשאני אומר מצוינת, זה לא מן השפה אל החוץ. שיחה עם שותפות מלאה, עם תמיכה הדדית, עם הבנה על היעד המשותף להבטיח שלאיראן לא יהיה נשק גרעיני, וגם יעדים אחרים. אחת השיחות הטובות ביותר שקיימתי עם 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ידידנו דונלד טראמפ.
1: 但美媒注意到，二人在具体议题上的态度存在明显温差。内塔尼亚胡出访前，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将向特朗普提交有关伊朗企图将战略资产深埋高山之下的最新情报。对此，特朗普28号上午在会晤前接受美媒采访时不满地表示：“我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诉我这些。”
3: There are reports now that Netanyahu is going to talk to you about ongoing excavation at Pickaxe Mountain. Satellite imagery and intel indicates that Iran is actively constructing and fortifying Pickaxe Mountain. How will we respond?
4: Well, I don't need Bibi to tell me that. Bibi's telling me that because he wants me to stay involved. I mean, I don't necessarily. We have the finest because of Space Force. We have the greatest cameras in the world focused on. We know exactly what's going on. But no, I heard Bibi announce that. I said, why don't you just tell it to me? Why do you have to announce it to the world?
1: 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河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河设施。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仍试图劝说美方放弃外交进程，恢复军事行动，但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5: I think, you know, the sad part about this for the prime minister, he's in a cul-de-sac. He can't get out, right? He's got on one hand, he's got the Israeli people who are disappointed. They're still under an enormous amount of threat. They believe that the actions that were been taken over the last 5 months was going to lead to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ncluding, as he pointed out, potentially a regime change. On the other hand, he knows that President Trump wants the war to end. So we're in a very complicated place. And it's hard to imagine that 5 months ago, the Straits of Hormuz was actually open. And now we're fighting to reopen it.
6: 那众所周知，内塔尼亚胡此行访美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推动美国强化对伊朗的政策，或者更直接的说，就是要劝说美国重启对伊朗全面军事行动。因为在以色列看来呢，当前的每一冲突是以色列几十年来难得的一个能够全面削弱伊朗来强化自身地区威慑的最佳时机。以色列不希望就此放弃，而美国方面呢，则是要从当前中东的战争泥潭中抽身。二者在底层逻辑上是存在对立的。在现阶段，以色列呢，没有 能够公开的让美国再次强化对伊立场，美方继续其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这种战术暂停的既定政策。当然呢，还是要看到美以特殊关系它这种结构性的韧性，特别是在美国要从中东战略收缩的大背景之下，必须有国家能够担当美国在地区的硬实力延伸。而以色列就是美国最绝佳的选择。因此呢，美以关系虽有波动，但不太会出现全面的逆转。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
0: 好的，看到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强震，多处房屋倒塌，近万人避难。截至29号，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0多人死亡。
1: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度达7。据日本气象厅数据，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时，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

0: 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地震发生之后，台积电熊本工厂疏散员工至室外避险，在确认建筑安全后已开始返回工厂。台积电方面表示，正在确认设备等是否受到地震影响，目前尚不清楚能否照常进行生产。另一方面，考虑到仍有可能发生余震，正在建设中的熊本第二工厂已部分暂停施工。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是日本半导体及相关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地震发生后，所有半导体厂均执行了预防性人员疏散和停产安全巡检，引发缺芯担忧。专家表示，本轮停产巡检周期可能在3至7天，对全球半导体整体供给的实际影响相对有限。来看到7月27号，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正式开源 Kimi K3， 人人都可下载。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开始应用中国开发的 AI 模型，也更加重视开源生态。
0: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2: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0: 传统上，开源和闭源指程序是否开放源代码。不过，在最近的 AI 发展中，闭源模型就像去饭馆吃饭，顾客点什么菜，厨师就给你做什么，按份收钱。但是配方、食材，顾客都看不见，也带不走，吃一次付一次的钱。而开源模型就是把菜谱和食材全给顾客，顾客可以自己回家做，也可以改配方，甚至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不用交加盟。具体到大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3: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0: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众多企业为赶上新的发展浪潮，积极采用前沿的闭源模型。然而，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企业所推出的模型，在能力快速迭代的同时，使用成本也愈加高昂，让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承受。网约车与外卖配送巨头优步公司员工争相使用 AI 编程工具，仅用4个月便耗尽了公司2026年全年 AI 编程预算。数据显示，每生成100万词元，使用美国顶尖闭源模型需要花费$25，而中国一批开源模型的成本不足$5。一些美国媒体认为，中国深度求索公司的 DeepSeek、 月之暗面公司的 Kimi、 智谱公司的 GLM 等模型正在持续缩小与美国领先模型之间的能力差距。美联社报道说，智谱和月之暗面的最新模型已经与 OpenAI 等企业的前沿模型几乎同样智能，使用成本却具有显著优势。
4: So these new AI models from China's Moonshot AI and Alibaba, they're open source, they're cheap, they appear to be closing in on the leading American systems. Just how powerful are these systems and how has China been able to do this?
5: These systems are quite powerful, approaching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top models from US companies like Anthropic and OpenAI. But you really hit on it with the question. The point is that they're much, much cheaper.And this comes at a time when a lot of U.S. companies are spending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on AI and their employees' different endeavors using the technology, and they're desperate to cut costs. That's what's scary to a lot of people, that these Chinese models will seem very attractive for a lot of U.S. consumers and businesses.
0: 高盛七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随着 AI 智能体的使用日益广泛，对高成本效益 AI 模型的需求不断提升。

0: 称，中国 AI 模型已经进入得到更广泛应用的关键阶段。
1: CEOs I'm talking to, though, really are framing this new generation out of China as a capability shot. The takeaway has been it is no longer a given that the U.S. frontier labs have a safe lead in AI. It is starting to show up in some of the data. OpenRouter, for example, showing Chinese models overtook U.S. usage last week, if you measure that by token usage.
0: 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中国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中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
2: Right now, if you look at Cursor that SpaceX bought for $60 billion, what is Cursor built on? It's built on a Chinese model, right? If you look at Kimi K3 that just released last week, that model is now being used by many, many different U.S. companies, by European companies, and many others.
0: 除性能和使用成本外，中国 AI 模型所代表的开源生态也得到美国业界越来越广泛的认可。英伟达、微软、IBM、原公司、OpenAI 等多家科技企业以及投资机构和行业组织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美国政策制定者支持开放权重 AI 模型，认为美国未来的 AI 领导力不仅取决于前沿模型的能力，更取决于是否能够建立开放、竞争充分、创新活跃的产业生态。
3: For example, so Cursor rolled out its new product Composer 2. They were able to post-train that model using Kimi K2.5 on their own proprietary coding data. Okay, so think about this. They started with a Chinese open source model, and then they used their own data, and they came up with a new derivative product. This is the way that open source works. And if you say that American companies can't do that, or that somehow it'sTainted with IP theft, you are basically going to put a dagger through the heart of the entire American open source ecosystem. 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Anthropic wants because they do not want to have the competition.
0: 英伟达等企业27号宣布成立开放安全 AI 联盟，旨在通过开发和分享开源工具来维护网络安全。英伟达在相关声明中提到，近日 OpenAI 的模型在进行内部测试时失控，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最初尝试使用闭源模型分析，由于相关闭源模型无法根据定制需求区分攻击者和防御者，相关请求被拒绝。抱抱脸改为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运行中国智谱公司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 JLM 5.2， 从而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这起事件再次表明，中国模型正凭借独特优势，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大潮中扮演重要角色。
4: 7月28号，比亚迪在日本正式发售首款专为当地市场开发的轻型纯电动车海獭。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出海模式发生转变，从单一产品出口向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本地化运营转变。赖梅指出，过去可能存在的对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扭转。
0: 7月28号，比亚迪海獭在日本正式上市，税前售价为214.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87万元起，并可享受1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200元的政府补贴。这是比亚迪专为日本市场量身开发的车型，被称为日本国民车的微型车 K Car。
5: 私たちのエンジニアが日本で暮らしたことない。でも。日本が今必要とされる軽自動車であるならば、私たちが一生懸命作るのみなんです。今までないの便利さを、今までないの楽しさを、私たちの技術で確実に日本のすべての皆様にお届けしたい。
0: 海獭的车身尺寸精准卡为日本 K Car 上限，是日本首款配备电动侧滑门的纯电 K Car， 高配版续航达320公里，远超日本本土直接竞争对手。
6: 加速のふわっという加速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乗った人にしかまだね分からない感覚ですけどね。
7: これはもう体験していただかないと分からないですね。めちゃめちゃ感動しました。
6: しかも入った中の空間が。ものすごい広いんですよね。
7: そうなんですよね。もう本当に実際にこう見て中入って

0: まあ、後部座席なり助手席なりまた運転席もそうですけど座らないと実感できないんですよね。なんか時間が経つたびにどんどん居心地が良くなっていくというか動く自分の部屋みたいなそんな感じになりますよね。
1: Kei Car 是日本国内独有的汽车规格，指符合排量在 660cc 以下等条件的小型车辆，占据日本汽车总销量约 40%。 该细分市场长期以本土品牌为主导，但电动化进程极其缓慢。2024年纯电 Kei Car 渗透率不足 5%。比亚迪副总裁、日本分公司社长刘学亮在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强调，在中东局势导致油价上涨的大环境下，全球电动汽车的普及势不可挡。比亚迪将通过进军 Kei Car 市场，打破日本汽车市场的瓶颈水面，提供当地所需的技术和产品。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整车出口额达918亿美元，同比增长54%，累计出口量首次突破500万辆大关。国际机构李斯咨询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汽车出海正迎来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出海的关键跨越。
2: 中国汽车出口它已经从过去的这种做性价比的这个方向，我们现在转向了技术代差的这样一个建议，尤其是在中国新能源的这个三电系统智能化的这个供应链在海外具备了这个更强的这个产品竞争力。
1: 专家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产业出海的突出新趋势之一是出海模式持续升级，从单一产品出口向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本地化运营转变。越来越多企业通过海外建厂、布局供应链、设立研发中心和售后服务网络，深度融入当地市场。今年夏天高温炙烤欧洲，不少家庭忙着抢购空调。一些中国企业专门针对欧洲的建筑结构、气候、电价、法规等调整产品参数，装不了分体机就做移动空调，请不起安装工就做免安装的。中国产避暑神器火速出海救场，让中国制造的凉风吹到了欧洲。
3: You can just take this block, like with your hands, as you can see, it's like quite easy. You put it outside on the holder, and close the window.You can also install the isolation here, and voila, we have cool air, gentlemen.
1: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1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被称为新兴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产业正加速崛起，成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4: 想要清理这么大的一片泳池，最短需要多长时间呢？答案是只需要5分钟。可以看到，我们这台正在水底自主作业的智能清扫机器人正在紧贴着池壁缓慢前行，不管是浮尘还是石子都能够被它轻松吸入其中。
1: 天津这家企业瞄准传统泳池维护成本高昂的痛点，开发出被海外消费者称为泳池管家的智能清洁机器人，可以实现从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到自主清洁和自动维护的全流程无人管理闭环。
5: 在当前销售年度，海外发货已突破60万台，目前我们销售全球50几个国家。
1: 外媒报道指出，中国技术的飞速进步以及将大量高质量低成本的日常用品推向全球市场的能力，正在扭转过去可能存在的对中国制造的某种刻板印象。
6: China has been investing in its own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which is then exportingsome of those tech around the world and having a real impact around the world. So that's electric vehicles or even AI, right? And a lot of people are wowed by that. After COVID as well, there's been a lot of, China has opened up a lot more considerably. There's been a lot more tourism. People have been coming in and kind of seeing some of the nicer parts of China for themselves.
7: 好，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是什么？
2: Dine, Sofía. Dine, tócalo.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中外表演者们带来了富有文化底蕴、饱含融合之美的表演，共创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盛宴，让观众在文艺作品中看见世界文明。在李玉刚与维塔斯共同带来的节目中，根据张若虚名作《春江花月夜》创作的同名歌曲，与俄罗斯经典老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巧妙融合，戏腔高音遇上世界级海豚音，

坐落在希腊雅典的大型青铜组雕《神谕：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通过呈现两位圣哲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流和对话，展现出两国文明互鉴、共同发展以及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理念。两位从未见面却在思想上有许多共通之处的圣哲，在音乐诗句《当孔子遇上苏格拉底》中实现了对话，文明交流互鉴的篇章也将不断书写，为文化的绵延

童话倒映出的梦散发着光源，将我原本暗淡世界装点，按下慢放键，生长于自然的旋律隽永而真切。夜影自由歌唱，歌声拯救国王，这便是唯一。

由中外舞者携手演绎的万方奏乐布谷自鸣，将古老的壁画与现代的视觉特效结合，通过演员被敦煌文化吸引，进入敦煌文化历史的故事，使千年敦煌壁画焕发新生。作品将千年前画工的奇绝想象和浪漫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让世界听见敦煌千年妙声回响。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传统武术不仅是中国文化瑰宝，一直以来也深受世界人民喜爱。其中蕴含东方哲学思想的太极拳，近年来频频亮相于各大国际赛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吸引更多中外青年成为太极拳新生代。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共同展现太极之韵，邀观众一同感受这份古老的中国智慧。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出生于蒲松龄故里的陆大荒，一生致力于蒲松龄著作的搜集、研究和整理工作，被誉为中国谱学研究第一人。1937年底，日军侵占淄川城，日本人得知陆大荒藏有蒲松龄手稿，便派人闯入陆家搜查。陆大荒带着手稿躲进了深山，一无所获的日寇恼羞成怒，放火烧掉了陆家的房屋。
3: 但就这种情况下，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宝贝绝对不能落到日本手里。
2: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在陆大荒看来，守住了国之文脉，哪怕山河破碎，中华也不会亡。当时淄川城贴满了捉拿陆大荒的告示，于是他带着手稿辗转来到济南。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查，陆大荒想到了鲁璧藏书的古法。相传孔子九世孙听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消息后，与弟子们一起把家中祖传的《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偷偷藏在墙壁夹层中，才使得这些书籍得以传世，鲁璧藏书的典故也就由此流芳百世。效仿古法，陆大荒把珍贵的蒲松龄手稿藏于墙壁中，使得这些古籍被完好地保存下来。1962年，67岁的陆大荒把珍藏多年的《聊斋文集》手稿捐献给山东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3: 我大爷听说以后呢，马上买了张票就来到曲水亭了，就说爹啊，你给我留一张，我卖卖，我那儿女又就有吃的了。当时我爷爷就把我大爷熊了一顿，手稿哪能一页一页卖啊，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是咱们国家的宝贵的文学遗产，我觉得把手稿捐出去给国家是最好的保存。
2: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们把守护中华文明灯火当作自己的本分，许多珍贵的文稿书籍被保存了下来。当今天的人们有幸翻阅这些古籍时，明取舍知大义的君子之风，流淌进美

个人的心田。在广东梅州有句俗话，先有成名，后有成乡。成乡就是梅州最初的名字，

0: 收成很差。临近年关，两手空空的兄弟俩无钱过年，便想到了乐善好施的成明。
1: 两兄弟一商量说：“哎呀，死竹子不怕滚水烫，啊，我们去找这个陈敏吧，要钱要吃的了。”
0: 成明看到兄弟二人的窘境，便承诺会帮助他们，让兄弟俩过几日再来。几天后，二人如约赶到程家，本以为能拿到钱财的兄弟俩却大失所望。
1: 陈敏呢，没有给他们钱财，就带他到周围他的干地啊，说你先到我干地看一看吧。死果累累，陈敏说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抢救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富裕起来。给你钱财的话，你们可能是只能解决饮食的困难，解决不了你的饮食的困难啊。
0: 程明从家中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拱背梨送给兄弟俩，并教授他们使用方法。两人明白了程明的用意，感到十分惭愧。从那以后，他们辛勤劳作，日子也越来越好。而程明改良的这种适合山地耕作的梨在当地逐渐推广开来，被人们称作程梨。
1: 春天老早才有是有早，这么我们客家的方言就是说，你只要勤勤恳恳去劳动，才能够有食有穿。
0: 先进的农耕技术让当地百姓衣食渐丰，程明又兴办私学教化乡民。曾经地级民贫、礼乐不兴之地，逐渐成为岭南文化之乡。程明也因此被誉为梅州客家人文始祖，并与张九龄、韩愈等人一起被尊为广东古八贤。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远方的嘉实旅组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乘坐摩托艇感受半屏山奇特景观。前往鹿西岛看深海养殖大黄鱼，
4: 听到没有？
5: 咕叫，
4: 咕咕叫，听到没有？特别清晰的咕咕叫。
3: 在168黄金海岸线体验骑行运动，
6: 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
3: 走进霞关古镇，感受古朴的人文风貌，品尝霞关鱼丸的独特口味。
6: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它是个菜，
7: 对，
6: 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7: 对，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8: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9: 你好，欢迎回家。
8: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故得名温州。温州濒临东海，自古便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远方的家是吕祖，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洞头拥有大小岛屿302个，宛如一颗颗珍珠洒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由于海岛风光秀美，已被誉为海上花园。近年来，随着温州城市向东发展，洞头也成为温州市辖区，依托跨海大堤与温州主城区相连。随着来洞头的游客日益增多，当地人自发成立了一支海上救援队，多次救助海上遇险船只和游客，成为守护海岛的平安卫士。摄制组驱车大约1个小时，就来到位于九寨澳的救援队训练基地，见到了救援队长杨森泉。
1: 这里就是你们海上救援的培训基地了。
2: 对对对，
1: 风景不错啊，
2: 风景挺好的哦。今天是我们这个每一星期最少都有3次的这个海上训练。
0: 杨队长说，救援队创建于2017年，目前有30多名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队员们有的擅长潜水，有的擅长救护，有的会驾驶摩托艇，大家各有所长，共同组成了这支专业救援队。记者换上了训练服，准备跟随队员们一起前往训练水域。
3: 感受一下海上救援的速度，还有一个来体验一下我们洞头最美地方半壁山，近距离看半壁山，好不好？
4: 好，
3: 好。走。
0: 摩托艇飞驰在海面上，浪花四溅，让记者感受着驰骋大海的乐趣。从海面上还能更好地欣赏这座海岛的秀美风光。
5: 温州海上第一坪，
6: 这个叫什么？半屏山吗？
2: 对，
6: 一半的半，
2: 对，
6: 屏风的屏。
2: 对，
0: 半屏山岛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不到1公里，面积大约2.4平方公里。海岛东侧是陡峭绝壁，其气势雄伟，惊险壮观，犹如耸立在海上的一道屏风，因此被誉为神州海上第一屏。为了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半屏山的海蚀地貌，杨队长驾驶着摩托艇来到陡峭的岩壁前。
3: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行驶的这个区域啊，在落潮的时候是礁石，
2: 对，
3: 涨潮的时候呢，船也进不来，
5: 就靠摩托艇。
3: 哎，只有我们现在乘坐的这种摩托艇能够来到这里，欣赏，近距离欣赏，走到这个半屏里面了。
2: 对，
3: 看一下前面，我们现在正在穿越这些礁石的中间。哎，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礁石呢，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啊，
2: 看到吗？
3: 它底下都是能走人的。
2: 这个可以说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探险拍摄。哦。
3: 所以这是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用摩托艇这么近距离的行驶在半屏山近处的浅海的海域。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洞头岛上的巨大的岩体哈、啊，这是什么岩石您知道吗？
2: 这个都我们这个都是海边的岩石，经过的这个百年的风浪冲击以后啊，变成了很多的造型。
3: 看到前面了没有？叫大象溪水，象鼻子。哦，看过去。哦，
0: 这些断崖峭壁犹如刀削斧劈，直立千人，有造型奇特，绵延伸展的岩壁。仿佛是一幅岩雕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震撼。
3: 哇，我们进到这个洞里了，它这个洞口挺大的，洞顶高应该有10多米，两侧都是岩壁，中间是空的，不仅仅这儿是空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里面是一个非常深的隧道，就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不是地质专家啊，但是我们也拍沿海很久了，我暂且称之它为海蚀洞吧。这样的这个海边岩体的这样的洞，应该是海水经年累月给它掏空出来的。包括这边，大家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个洞，这里这个地方黑黑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深的洞。因为外面太亮了，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洞的深度，但是我的这个视线里能看到这个洞远处还是有浪花的。
0: 乘坐摩托艇近距离观景听涛，这让记者感到无比美妙。
3: 进到这个窄窄的海蚀洞里了。哇，嗨，
7: 嗨，嗨，
3: 里面有人吗？
7: 嗨，
3: 哇，这个我们还出得去吗？这么窄，大家看一下，我们几乎要卡在里面了，这个里面还是有点吓人的。

处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古代曾是东欧国故地，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温润。

0: 这个洞里跟大家合影，因为这里的水忽然间没有光线变得很深。深处，然后那个回声出来，看到没有？听见没有？又打了一声雷，轰！
1: 海蚀地貌，气势雄伟，景象万千。海浪拍打着岩壁，浪花飞舞，并发出阵阵回响，仿佛回应着千万年来的潮起潮落。
0: 这个体验太刺激了，像是在海上探秘一样。现在我们正在穿过一个这个礁石的隧道，大家看一下，抬头是非常高的，已经把我们包在里面了。我们进入一个隧道的通道，大概这个长度就是10多米。
2: 怎么样？
0: 很漂亮，这个景色太好了。这个风景每天就是涨潮的时候才能看到，对吧？
2: 对，涨潮快进来，因为退潮以后它就是船进不来了。
1: 摩托艇穿行在一个个海蚀洞中，耳边传来海浪拍打岩壁的阵阵鸣响，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如此神奇。
0: 哇，看到没有，这个洞像是有人掏空了一样。
2: 对，
0: 有一个眼在透光进来，现在光在洒在我们这里。前面是这个海上的洞口，
1: 洞台体验各种海上运动项目。
0: 我们现在呢算是来到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现在来远望一下整个半屏山的风光哈。今天的光线很好，海水非常清澈，是很绿的，能见度很高。这个时候的半屏山呢，它就是好像就是一半的那个山有这样一个弧度，所以是半屏山嘛。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现在画面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它就像一个展开的屏风一样，还有这个表面山体各种各样的造型，其实都蕴含了很多当地的人们对这里山川海岛风光的一种感情。所以那些故事呢听起来有些就是神话色彩啊，但是却能让人们感觉到洞头人像杨队长这样，他们是深深地爱着自己家乡的。
1: 雄伟的半屏山如同一条巨龙横卧海中，经过千万年风浪的洗礼，依然守望着美丽的大海。洞头海域面积2700多平方公里，是浙江省第二大渔场。由于海洋资源丰富，洞头列岛及周边海域被确定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也是浙江省主要的海洋渔业基地之一。摄制组从洞头本岛出发，登船前往鹿西岛。鹿西岛是一座以渔业捕捞和大黄鱼养殖而闻名的海岛，它位于距离洞头本岛约16公里的海面上，交通船航行了大约半小时就到达了鹿西岛码头。鹿西岛与洞头本岛隔海相望，面积有8.7平方公里，岸线总长28公里，全岛有9座山峰，最高海拔233米。岛上植被丰茂，环境清幽，唯一一条公路串联起各个村落。我们走出码头，见到了在洞头区工作多年的王大彪，他曾在鹿西岛上担任过几年乡长，对这里的情况非常了解。
0: 今天想请您带我们了解鹿西岛啊。
3: 好的。
0: 鹿西岛我看又叫黄鱼岛是吗？
3: 对对，其实我们鹿西岛的话，其实有两个国字号的一个品牌，一个是鸟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黄鱼啊。
1: 听王大彪说，鹿西岛上人口有几千人，大多从事渔业捕捞和养殖业。由于盛产大黄鱼，这里也被誉为中国生态大黄鱼之乡。我们走进街上一家水产分销社，工人们正在分拣大黄鱼。
0: 啊，又见面了，我们之前拍摄过黄鱼。与其叫黄鱼，我觉得更像金鱼，因为它表面不是简单的黄色，是发着金光的那种颜色。
3: 黄金鱼啊，黄金鱼。我们这个鱼跟其他的黄鱼不一样，我们这个鱼的身形非常修长，然后颜色黄，这是肯定的，然后这个因为它是运动型的黄鱼，在海上就
0: 身材好，皮肤好，
3: 皮肤好，
0: 体型健硕，
3: 体型健硕，
1: 听王大彪介绍，鹿西岛位于瓯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处，饵料充足，很适合养殖大黄鱼。良好的海洋环境以及气候和洋流等自然条件共同成。

0: 有了露西岛大黄鱼的独特品质，无论是条形体色还是肉质口感，这些大黄鱼都能与野生大黄鱼相媲美，也因此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作为大黄鱼之乡，2025年露西岛大黄鱼产量2780吨，通过发展养殖产业也带动了海岛经济发展。离开分销社，我们来到码头，准备乘船前往养殖基地。几位渔民收起缆绳，发动引擎，渔船驶向茫茫大海。渔船航行了20多分钟，海面上出现了许多养殖网箱，这里就是大黄鱼养殖基地。
1: 大概这个网箱的这个直径有几十米，
2: 周长是100米，
1: 周长100米哈。
2: 对，
1: 但是向左手边那边看去，这是现在整个温州非常大，放在全国也是非常大体量的一个大黄鱼养殖的网箱。
0: 养殖基地也是一座现代智能渔场，超大型智能网箱，周长384米，直径122米，可容纳11万立方米水体。
2: 这里投放了大概15万尾的这个大黄鱼。
1: 15万尾。
2: 对，我们是按比如说一斤算，那就15万。15万斤。
1: 我们刚才已经了解过大黄鱼的价格。
2: 对对对。
1: 这真是个聚宝盆哈。
2: 对。
1: 我现在已经戴好手套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个白天来看一看大黄鱼的样子了，来看一看露西的黄鱼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
2: 可以的。
0: 智能渔场采用高海况自行适应的设计理念，依靠数字网络设备对养殖水域的水温、水流及台风等信息进行远程监测，并随时了解大黄鱼的生长情况。几位渔民将整理好的渔网缓缓放入水中，开始收网。水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黄鱼，
1: 听到没有？
2: 对，咕咕叫，
1: 咕咕叫。我看对着我们话筒喊，
2: 对，
1: 听到没有？特别清晰的咕咕叫，这是黄鱼叫声的一个特点哈。另外就是表面现在白天我们看到的是银色的，到了晚上会像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鳍一样，通体是金黄的。
0: 大黄鱼在生殖期会发出咕咕的叫声，这种现象在鱼类中比较少见，而大黄鱼也对声响十分敏感，经常通过叫声来寻找同伴。听王大彪介绍，适合大黄鱼生长的水流强度是每秒0.8米，而深水网箱最大程度保持了大黄鱼生长所需的野生条件，使其品质更好。
1: 他绝对是这一网当中的运动员，我想说他的力量比我刚才第一个认识的条鱼要大2到3倍哈。哗一下，这个鱼跃龙门的跳回的这个网箱里。
0: 露西岛海域原本就是大黄鱼的栖息地，每年春季大黄鱼都会回游到此产卵觅食，也使这里称为养殖大黄鱼的理想水域。而采用现代生态养殖模式，也明显提高了大黄鱼的品质。如今岛上村民已从传统渔业捕捞逐渐向生态养殖业转型，露西岛还将继续扩大黄鱼养殖规模，以此来带动海岛旅游业发展，让这座美丽宁静的小岛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鱼岛。在168黄金海岸线体验骑行运动，
3: 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
0: 穿越山海，欣赏壮美风光，
3: 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
0: 走进霞关古镇，感受古朴的人文风貌，品尝霞关鱼丸的独特口味。
1: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它是个菜，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4: 对。
0: 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1: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5: 快点，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温州海域广阔，海岸线绵长，在355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拥有众多美丽的海湾和沙滩，也构成了山海相依的独特景观。其中非常知名的就是位于苍南县境内一条168公里长的滨海公路，被誉为中国最美沿海公路之一。
2: 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苍南县的168黄金海岸线。168是一个长度，对吧？
3: 对，168其实是一整条我们苍南原有的海岸线的一整个的长度。起点在延平景区，然后终点本来是要设在霞关的。然后这一整条线，然后我们称它为黄金海岸线嘛。
0: 严继恒是苍南县一家骑行俱乐部的发起人。听他讲，黄金海岸线就像一条珍珠项链，串起了沿途一个个海湾和渔村，展现了壮美的山海风光。而要感受这条海岸线的魅力，骑行便是最佳方式之一。记者也受邀加入骑行队伍，跟他们一同去领略这条海岸线的独特魅力。
2: 我们现在来到这一段，很美啊，像是在海边的山崖上骑行一样。大家看一下我们右侧，
3: 对，这一段的海天气好的时候看出去都是蓝色的啊，然后前方有我们的露营基地、房车营地、房车酒店，晚上白天可以在这里看很漂亮很漂亮的日出的。
0: 骑行在滨海公路上，一边是大海、岛屿和渔村，一边是黎明起伏的山峦，美丽的风景令人目不暇接，可谓是三里不同景，十里不同天，秀美的山海风光美不胜收。记者跟随车队一路骑行，经过一个个弯道，随着上坡和下坡，自行车的速度也时快时慢，而沿途的风光依次映入眼帘，让记者体验着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大约骑行了20分钟，车队到了棕榈湾，这里也是黄金海岸线上的一个风景点。
2: 看一下我们走过这条路，简直就像是在大山里一样，弯弯曲曲的盘山路。所以对于骑行经验不丰富的我来说，现在两个腿已经变得很任性了，不太听使唤了。
0: 棕榈湾依山傍海，风光宜人，也是这条海岸线上最美的风景之一。明朝时，这里曾是海防重地，海建有一座抗倭营寨，如今已成为人们欣赏海景、休闲露营的营地。
2: 168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每骑一段就会有这么一个落脚点。
3: 是的，是的。
2: 那有多少个？有算过吗？
3: 这10几20个应该是有的，有很多很多。这样是每一个村会建一些自己的观景平台啊，然后有一些是天然形成的，有一些是可以人工建一些的，一些供游客看海、观海的一些亭子啊之类的一些东西。这一路上有很多很多。
0: 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海面上风平浪静，几座岛屿仿佛沉睡在大海的怀抱中，显得自然安详，也让人心中收获了宁静与从容。离开棕榈湾，我们继续骑行在滨海公路上，感受着美丽的风光和骑行的快乐。
2: 这个下坡有多久啊？
3: 这个下坡3公里，下得快一点的话可能就10分钟以内吧。
2: 我们现在正在下一个长达3公里的坡啊。
3: 对，
2: 很畅快。
3: 刚才爬坡有多累，现在下坡就有多开心。
2: 没错，
3: 一定要握紧方向盘，注意重心靠后，
2: 要注意安全啊，因为下坡速度很快。
3: 对，
2: 现在我们这个时速有多少？
3: 时速大概30公里每小时。
2: 现在时速我们已经达到了30公里每小时，我们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我还是抓了刹车的。
3: 对，
2: 其实可以更快更快。
3: 是的，
2: 非常之畅快。大家看一下，我们骑行在这个黄金海岸线上啊，中间的这个分隔线呢是红黄蓝三色的，给人一种非常青春运动的感觉。
3: 对，
2: 就非常适合骑行。
0: 168公里长的黄金海岸线像一条色彩缤纷的绸带，而骑行在公路上，人们仿佛驰骋在山海间，尽情感受着大自然的山海杰作。
2: 我们现在骑行来到了整个骑行路线的最高点，快看这个视野非常开阔了，就哇，也感受到了海的广阔啊。今天阳光没有那么烈，所以海上红蓝的这个

0: 颜色分得很清。
1: 对，
2: 怀着对大自然的热爱，骑行爱好者们在蜿蜒起伏的滨海公路上一路骑行，美丽的风景也抵消了疲惫，尽情欣赏着黄金海岸线的纯净之美。
0: 刚才我们骑的时候，甜甜跟我说，像我们骑的这样的爬坡路，开车的人都觉得是平路。
3: 是的。
0: 所以只有一步一步骑上来才知道它的陡，它的坡度和它费劲的地方。我现在已经开始往下滴汗了，没有干的地方。
1: 好，平路完了，前面又有一个坡了，
0: 哇，下一段坡吧，出发。
2: 长距离骑行比拼的是耐力和技术，以及队友之间的配合。在结伴骑行时，大家互相鼓励，也会降低疲劳程度。继续骑行了大约半个小时，记者几乎耗尽了体力。就在难以坚持的时候，骑行队伍终于来到了一座观景台。
0: 虽然骑得很辛苦啊，但是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观景台，大家快看，
1: 车头摇
0: 一片纯洁的颜色。
1: 摇篮朝外，换个方向。
0: 各位骑行爱好者们到这儿都沸腾了，非常兴奋。大家说像来到天空之境一样，水天一色。走过来看这边，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天空忽然间放晴了，阳光冲破了那边的乌云，已经从现在我的这个身后的这一片天空洒向了大海。所以现在远处的海洋一片金色已经出来了，而近处呢，他们还在等待阳光。不过这种一明一暗的对比，也让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这个有冲击力，非常的丰富。近处呢很凉爽，而远处呢阳光万照，所以大家很兴奋啊。其实这要上一个台阶才能上来的，各位骑行爱好者都把自己的车带过来来合影了。怎么样，天是不是这样的天空很美哈？
3: 是的，
4: 很舒服。
2: 近年来，苍南依托丰富的山海资源，举办了海岸骑行、长跑等一系列文旅活动，让黄金海岸线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也推动了苍南滨海旅游产业的发展。
0: 说到苍南这个地方呢，来之前听这个名字啊，感觉这里都是和山有关的一个地方，但没想到我们在这山崇山峻岭之间穿行，却看到的都是海景。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山水相依、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在这样的山水间骑行，不管做什么都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我们这一路骑行过来，走走停停，也看到了现在来到苍南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去感受这里山海，所以是人们旅行来回归自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像他们说的，家乡很美，希望大家来看一看。
1: 对对。
2: 地处浙江省最南端的苍南，以其秀美的山海风光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也是当地人心中的美丽家园。这条美丽的黄金海岸线也将带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伸向远方。告别了骑行爱好者，摄制组沿着海岸线继续向南，穿过一座隧道，来到了霞关古镇。霞关是浙江省最南端的一座滨海小镇，它与福建省福鼎市的沙城港隔海相望。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小镇，是浙江首批5A级景区镇。霞关镇历经了几百年的兴衰变迁，明清时期，这里曾是军事要塞，也曾是商贸两港，有着千帆之港的美誉。后来由于地处偏远，曾一度沉寂。近年来，随着168黄金海岸线的连通，这座滨海小镇又重新被人们所关注，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了详细了解小镇的古往今来，我们邀请到当地居民陈文，请他带我们走访这座美丽的滨海小镇。
5: 这个是我们那个金沙码头的入口啊，您看这里写着1369
0: 是个年份，对吧？
5: 对、就是这个年份开始有了镇下关这个名字。镇就是霞关镇的镇、但是当时在古文当中它是等于是镇守一方，就是明洪武二年的时候，浙南闽北他为了防这个倭寇，就在这里设立的这个关卡，所以叫镇下关。
2: 陈文曾是苍南中学的语文教师，他从小在霞关长大，对这座小镇感情至深，也对当地的人文风貌有很多了解。听他讲，明朝初年为防御倭寇入侵，这里曾是军事要塞，名为镇下关。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大批水兵驻扎于此，由于清晨时旭日东升，红霞满天，人们便将此地改称霞关。
0: 旁边有一副对联。

0: 年哈，这边写的是
1: 关正600年，清街何处寻古韵、啊。这个是上联，关正600年就接600多年，清街何处寻古韵？因为我们霞光老街全部是半山而建，嗯，所以呢，它台阶层层叠叠，所以我说清街，但是这个已经不在了。何处寻古韵是对过去的一个追溯，嗯，这个下联就是也是霞韵千重了。过去清街那个古韵已经只留下历史，但是现在我们看霞光依然几百年依然照着霞光，所以非洲今日镜中流是表示对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期待。
2: 霞光老街靠山临海，一头蜿蜒至山坡，一头连着渔港，街边两侧房屋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条老街也见证了霞光古镇600多年的兴衰变迁。
1: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就在这里抓鱼钓鱼。
0: 在这个地方抓鱼啊？
1: 在这个地方抓鱼。
0: 这个地方和海有一两百米，一百米吧，起码得。
1: 我们小时候就在这个地方钓鱼啊，这里你们踩的这个地方就是海水啊，
0: 所以这一片都已经填出去了。
1: 对
0: 啊，我们走的那条路就是填出来的。
1: 所以你看这里就是码头，我们以前小、哦、鱼就从这里上去到上面。
0: 我坐下来感受一下啊，原来霞光老街上长大，像陈老师他们那个年代的孩子就坐在这儿，前面就是海了。
1: 对，
0: 在这儿抓鱼。
1: 对
0: 啊、那是哪一年就把它填掉了、为什么要填掉？
1: 是小时候，我是70后，填掉的时候应该是85以后开始填海。
0: 填海的原因是、
1: 因为地不够用。
2: 听陈老师讲，渔港码头不断向海扩充，小镇面积也增加了很多，成为一座颇具滨海风情的文化小镇。我们涉街而上，道路两侧一座座老房子显得古朴而沧桑，老街每一处角落都仿佛深藏着时光的记忆。
0: 这个走到了霞光老街的一个丁字路口了，这边也是路，这边也是路，这边路的特点呢，有点像山城重庆，都是爬山的，这和浙南地区这个山多的特点是相符的哈。
1: 对对，
0: 房子都建在这个山崖上。
2: 霞光古镇曾有一段繁荣兴盛的历史，清末民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霞光曾是浙闽交界地区的重要商埠，当时往来船只不计其数，各地货物在此集散，也让霞光名噪一时，被誉为小上海。如今这座宁静古朴的小镇也成为很多游客向往的旅游地，这里远离城市喧嚣，拥有一份难得的清静自然，而当地人的闲适生活几百年来也都未曾改变。陈老师带我们来到一家鱼丸店，
0: 这就是霞光的鱼丸。
3: 对对对，这鱼丸跟鱼羹拼起来，
0: 哎，还真是有一些不像鱼丸，这是
3: 鱼羹，
0: 鱼羹啊、
3: 哦。对对对，形状不一样，材料其实都一样的、哦。
0: 是拿鱼肉打的鱼羹和鱼丸，
3: 对对对，用新鲜的鲶鱼去头、去尾、去鱼刺啊，然后做成了，用手捏造成。哦，
0: 怎么卖啊？一碗？
3: 一碗15块。
0: 15块，那陈老师，我们来尝两碗哈，给我们煮2碗好吧？
3: 好的。
2: 鱼丸是霞光镇的知名小吃，据说明清时期驻守在这里的士兵大多是北方人，因吃不惯海鲜，便将鲜鱼捣成泥，拌上本地甘薯粉做成鱼丸。由于口味鲜美，便让霞光鱼丸名声在外。
0: 你会做吗？
2: 我们走进小店，坐下来准备品尝一下霞光鱼丸的独到口味。
0: 来品尝一下霞光古镇的鱼丸哈，
1: 很特别的。
0: 我们先看一下哈，这个鱼丸它其实形状没有那么圆那么规则，一看就是手工手打的哈、尝一个丸子先。
1: 很特别味道，
0: 有鱼肉的鲜味。
1: 很有韧性、
0: 这个鱼丸它有这个鱼肉的鲜甜在里面啊，它的这个口这一咬就碎掉了，但是能感觉到它的这个鱼肉的韧劲在里面。
1: 对，
0: 就是口感很好、味道是鱼肉的鲜味。
2: 陈老师从小就喜欢吃家乡的鱼丸，听他讲，鱼丸虽然很常见，但霞光的鱼丸色泽明亮，味道鲜美。
0: 其实平时在饭店里吃它是个菜，但在这里像是一碗主食。
1: 对，是可以当主食。
0: 我刚才吃这个鱼羹，它就特别像一块这个泡的馍，但特别有嚼劲儿。
1: 逢年过节餐桌上鱼丸好像必不可缺，都有这么一碗，就是汤。可能别人的餐桌上那个汤是什么老鸭什么干笋干汤，我们霞光鱼丸汤肯定有一碗，就这么大碗啊。
2: 可口的鱼丸承载了陈老师很多美好的儿时记忆，

0: 在他看来，这小小的鱼丸吃的不仅是味道，也是一份家乡情怀。品尝过鱼丸，我们继续漫步老街，穿过一条条曲折幽静的小巷，两旁不同风格的旧式建筑彰显着漫长岁月沉淀的独特气质。我们继续沿着石板路往前走，一条条小巷曲折蜿蜒，穿行其间仿佛走不到尽头。漫步在老街上，也仿佛翻开了一本尘封多年的历史书。
1: 这房子是我们家的祖居，100多年
2: 啊，三层。
1: 对，三层，我太公的时候建的，
2: 就盖了三层是吗？
1: 对对，以前也算小官的豪宅，然后前面就是海，所以我小时候住在这里的话，抛一根大鱼线是可以钓鱼的。
2: 大家看一下。面前就是码头了，有这么多船舶停在这儿。以前没填海的时候，是不是门口就是海？
1: 是，这个高楼是后来建的，90年代建的。
2: 所以你可以在家的一张窗台，
1: 我们家以前是海景房，
2: 抛一根鱼线钓鱼。
1: 是，
2: 我看你现在家里这是改造成书屋了，是吗？
1: 对，一楼我做成了书店。
0: 霞光老街上过去没有书屋，由于陈老师从小喜欢读书，便将自家老房子改造成书屋，取名为“半书房在山腰”。这里不仅有他儿时的很多美好记忆，小镇特有的人文风貌也滋养了他的诗书才情。一条老街，一半诗意，一半烟火，承载着不曾改变的宁静生活。离开蜀屋，我们来到海边，此时晚霞映衬着天空，宁静的港湾里停泊着一艘艘渔船，显得更加诗情画意。
2: 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美哈，像是推开了一扇这个海边房子的窗一样，两侧是这边很有特点的三角梅，远处就是晚霞了。霞关，霞关嘛，也不能单单是朝霞，晚霞也是红色的。
1: 对，
2: 现在的这个晚霞五颜六色，云朵挂在天上，被阳光照得发亮，而近处呢，这个海浪一层一层的赶了过来。
1: 对，
2: 休息一下，就着这晚霞美丽的景色哈。嗯。现在的家乡和小时候看到的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啊，
2: 各有各的美吧，应该。
1: 但是有些东西是没有改变的啊，它这个沉淀下来600多年沉淀下来的这种韵味，嗯，跟人文之美，我相信在现在在未来都不会改变。
2: 所以它是一个真真正正活着的小镇。
1: 对对对，特别鲜活，嗯，跟小关海鲜一样，又鲜又活，这真是这种感受。
2: 人们不论老年、中年还是青年，大家都喜欢住在这里。
1: 对，啊，对。
2: 不过我今天走在这个霞关古镇哈，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多彩的地方。这个多彩呢，是在于它在海边这样一个面积不大的，好像是小山坡上这样一个地方，却创造出了如此丰富的一个世界哈。不仅有生活，还有这么多热爱文化的人、热爱生活的人，他们都可以在这里开花，
1: 对，
2: 生活得很好。
1: 对，参差多态，生生不息。
2: 这就是霞关。
1: 对，
0: 落日余晖中的远山和海岛显得愈发沉静，在夕阳的映衬下，这座小镇更加充满温情，令人流连忘返。岁月时光也仿佛长久地在此驻足，迷人的美景陪伴着人们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岁岁年年。登上北极岛，走访灯塔守护志愿者。
2: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
0: 看夕阳美景，感受海岛风光，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约，温润之州正在播出。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温州濒临冬寒。

0: 在其广阔的海域中，海岛众多，其中非常有名的就是北极列岛，它位于距离瑞安市区37海里的海面上，由十几座岛屿组成，其中面积最大的北极岛上还建有温州海域唯一一座国际灯塔，这组灯塔常年面向全国招募灯塔守护志愿者，也被誉为最浪漫的志愿者工作。摄制组乘船航行了三个多小时来到北极岛，见到了来码头迎接我们的灯塔主任杜忠良。杜忠良守护灯塔已有36年，听他讲，北极岛面积约1.9平方公里，由于距离海岸较远，商业化开发程度不高，岛上居民大多以渔业捕捞和养殖为主。
1: 渔民家的那种传统的一层到两层的房子，
2: 石头筏。
1: 所以岛上还保持着这种海岛比较这个传统的这种样貌
2: 哈。
0: 每天从北极岛往返瑞安的渡轮只有一班，到了冬季就是2天一班。由于岛上人口不多，让这座小岛格外宁静，还保持着古朴的渔村风貌。我们乘坐观光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山顶。
1: 站在这儿欣赏北极岛的风光还是真的很美的。今天很蓝很蓝的海了，今天光很好，海里有一圈一圈的是当地人养的这个
3: 圈，一块圈的里面养的是环鱼啊。
1: 再往远处看呢，这些岛屿星罗棋布的分布在这些茫茫的大海上，因为再往那边看就是深海了，所以这个地方远离陆地，就是让人感觉到来到了一个就是很神秘莫测的非常广阔的海中间，然后有这么一座宁静的海岛。
0: 北极岛因岛的形状像鹿，又在南极岛北方，因此得名北极岛。站在山顶远远望去，远处一座座岛屿被大海环抱，在蓝天白云下更显得诗情画意。高高耸立的灯塔仿佛一位披着红色外衣的卫士，静静凝望着大海，见证着这座小岛的岁月变迁。听杜主任说，北极岛灯塔建于1990年，塔高137.28米，灯光射程约25海里，它隶属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也是进出温州港的船舶重要的驻航标志。
1: 我们终于看到北极山的灯塔了啊！这个灯塔我现在远远望去感觉还是挺新的啊，表面看着很新，但是我觉得这块石碑能够让我感觉到一些它的历史。这个碑立了得有很多年了吧？
3: 这个是灯塔开建的时候就立起来了，是我们在北极山灯塔是1990年，建造的。
0: 杜忠良是土生土长的北极岛人，他家世代都是渔民。1989年灯塔开始建造时，杜忠良便参与了灯塔建设。1990年12月，灯塔投入使用，他也如愿成为了灯塔守护人。30多年来。杜忠良从没有离开过这座灯塔，他亲手在院子里种下铁树、金桔和茶花等各种花木，让这个小院绿意盎然，充满生机。穿过花园，我们来到灯塔一层的展厅。听杜主任说，为了让人们对航标文化有所了解，传播航标知识，体验灯塔守护工作，2014年，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温州航标处大胆创新，开始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每期有3名志愿者登上北极岛，开展为期10天的灯塔守护志愿服务。
3: 我们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来宣传我们这个是灯塔精神，也通过我们的志愿者把外面的一些各行各业的这精神传播到我们这个是灯塔上来。
0: 来到北极岛灯塔的志愿者一批又一批，他们再次参与灯塔守护工作，体验海岛生活，也收获了很多难忘的经历。我们来到灯塔二层平台，见到了正在灯塔服务的3名志愿者。
1: 你好，你好，我们是远方的家摄制组，今天正好来拍摄啊。你们正在二层做这个
3: 打扫的工作。
4: 对，
1: 这个清洁卫生要多久做一次？
4: 大概2到3次。
1: 就是要把它打扫干净哈。
4: 是的，
1: 怪不得我们刚才在底下看到这个塔都那么新哈，整体的这里这个环境卫生保护的是很保持的是很好的。先了解一下你们3位都是从哪里来的志愿者。
4: 我从浙江温州苍南。
1: 苍南县哈。您呢？
5: 我是从湖南长沙过来的。
1: 你是湖南的姑娘，这个地方离你的家乡还挺远的。
5: 是很远
1: 啊。为什么想来这里做志愿者？

0: 好像没有为什么，就是我喜欢，我愿意，我愿意为这个灯塔的工作出一份自己的力
1: 啊。
2: 拍摄时，志愿者们来岛上已经一周时间，他们每天进行擦拭灯光器材、清洁太阳能板以及环境维护等工作。听杜忠良讲，守护灯塔的志愿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很多人，至今已有226批，616人来到岛上完成了志愿服务。志愿者们在这里不仅参与日常维护工作，还能体验宁静自然的海岛生活。守护灯塔工作看似简单，却承载着一份责任。志愿者们从简单的工作中感受到灯塔守护者的一份职责和坚守。从灯塔上下来，我们与几位志愿者乘坐观光车前往过水屿，据说那里是看夕阳最好的地方。观光车行驶在环岛公路上，大约七八分钟我们就到了过水屿。过水屿在北极岛的西南端，是一座延伸出来的小岛屿，它与北极岛之间有一条通道，每天涨潮时会被海水淹没，而落潮时又显现出来，因此便有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过水屿。穿过杂草丛生的石头房，我们继续向前，身旁一丛丛芦苇随风摇曳。我们沿着山脊向前走，眼前出现一片草坪，仿佛一直延伸到大海。此时的海面平静的如同一面镜子，透着晚霞的余晖，泛着金黄色，令人沉醉。
3: 哇，看到我们的日落了。
4: 这个景色就是多少次我在电影里曾经看到过的景色，这个北极岛的落日太美了。快看晚霞落日，
3: 非常漂亮的。
2: 一座座岛屿点缀在平静的海面上，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随着夕阳缓缓落下，时光也仿佛凝固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
4: 忽然之间看到这么辽阔一望无际的景色，
3: 对，
4: 视线都放空了，忽然间不知道该想什么说什么。
3: 对，
2: 此时夕阳隐没在晚霞中，北极岛也更加安静平和，远处山顶上的灯塔静静矗立，仿佛凝望这座美丽的海岛。灯塔上散发出一束束灯光洒向大海，给归航的船只指引着家的方向。

0: 阔的木兰溪从兴化古城流过，滋养着千里沃野。但在古时，木兰溪常常泛滥成灾。为了平息水患，北宋年间，一位叫做钱四娘的姑娘决定带领大家修碑筑堤。为了筹集资金，她在路边开了间酒馆，并把赚到的银两攒在一个个酒坛里。一天，一位叫做林从事的读书人来到酒馆，听闻此事觉得不可思议，便嘲讽钱四娘：一寸碑一寸金，你要积攒到哪一年？面对质疑，钱四娘异常坚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年会比一年多，总有攒够的一天。几年后，钱四娘拿出积蓄，又变卖家产，带着大家苦干三年，终于修好了一座碑。不料一场山洪爆发，三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钱四娘悲愤之下投水殉碑。林从事听说后，被钱四娘的义举感动，他放弃功名，变卖家产，凑足7万贯钱接续修碑。然而八月的大潮又一次让人们前功尽弃，失败接踵而至，人们却没有气馁，第三次聚拢在木兰溪旁。这次带领筑碑的人名叫李红。为了建碑，古城人几乎倾城而出。
1: 木兰碑，我们古代整个福建最宏大的一个工程，在当时没有炸药、没有机械的情况下，总共用了1米以上的石头。

0: 差不多有7万块以上。
1: 浩大的工程进行到一半，资金已经用完了，但在李红的规划中，还打算开挖沟渠，引木兰溪水进入平原，既能灌溉又能航运。开沟挖渠势必要占用本就稀缺的耕地资源，工程陷入了困境。不久，住在附近的14户人家找到了李红。
0: 只是家主动提出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南桥那个下面的就是14家贡献了5000亩的耕地。
1: 在农耕年代，耕地是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14户人家没有丝毫犹豫。5000亩私田，换来总长超过100公里的引水沟渠，直到今天，依然负责着这一方水土。20年时间，3次筑碑，木兰碑终于建成。从那以后，聚海水于碑下，让溪水归流，田园风貌。历经900多年无数次海潮冲击，坚固的木兰碑岿然不动，它守护着家园，也留下说不完的故事。

0: 在河北正定古城广惠寺，有一座建于辽金时期的华塔。在中国现存的十几座华塔中，这座塔造型最奇特，装饰最华美，力士、海兽、佛像等艺术造型精美绝伦。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在正定考察时赞叹不已，称其为海内之孤立。今天的人们能有幸欣赏它的华美，领略其风韵，正是因为几十年前由一群年轻人奋不顾身，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下这座珍贵的华塔。1947年，在解放正定的战斗中，晋察冀野战军4纵29团副团长赵声明带领战士趁夜突袭登城。经过一夜的战斗，城内大部分敌人被俘获，然而少数残余敌军却逃入广惠寺华塔，在2楼平台居高临下频频向解放军扫射。当时如果采用炮击，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敌人歼灭，但是广惠寺华塔也会毁于一旦。这座华塔已有800多年历史，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权衡得失后，指挥战斗的赵声明果断命令，改用轻武器进攻，只可杀敌，不能回塔。置身在敌人强大的火力网下，战斗变得异常艰苦。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赵声明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0岁。为了纪念这位保护古城的英雄，华塔所在的南门里改名为声明街。人们在赵声明牺牲的地方树立起一块纪念碑，王志敏正是碑文的撰写者。
1: 烈士必学习杀我师徒，袍袍黄土兮埋入中骨，烈士以气血同我死命，烈烈死命兮急如中魂，精神力量是无穷的。这座古城，这座老街，从中医精神教

0: 高度上说，可以单称其这样的成数：中照日月，亦不云天。
1: 华塔无言，却见证历史。历经了千百年风雨侵袭、战火洗礼，如今的华塔仍静静地伫立在古城中，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0: 旧社会的琼崖，很多女性没有名字，更谈不上出路。绝境中的反抗是宁死不从，以命相搏；沉默中的爆发是借公开信向旧制度宣战；最彻底的蜕变是他们扛起长枪走进硝烟。纱帽岭的枪声打出了这支女子革命武装的威名。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南海之滨，孤岛天涯。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版图上，海南岛是一片23年红旗不倒的红色沃土。而在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中，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篇章，属于一群女性。这座被命名为琼花的雕像，凝结着100多位年轻女性的青春与热血。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成建制的女性革命武装红色娘子军，他们的名字早已镌刻进国家的记忆。成为英雄之前，他们只是被困在灶台与田埂间的女性。上世纪20年代的琼崖，不少男人远赴南洋谋生，女人们独自撑起整个家庭。长期的劳作让他们异常坚韧，但封建枷锁又让他们毫无地位，甚至连婚姻都不能自己做主。当革命的惊雷划破夜空，这群被压迫到极致的女性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放下锄头，扛起长枪。

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路？一群连字都不识的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完成从认命到抗命的时代觉醒？

0: 同的方式。
1: 有一个姓梁的富家子弟看到冯硕娥呢，动了心，那么回家动，告诉他的父母，他喜欢这个女孩，要父母说一下。那么当时呢，受了几百个大洋呢，上门说这桩婚事。他的父母呢，啊，冯硕娥的父女看见那叫礼金的丰厚啊，答应了。
0: 这位还在读书的女学生，听到消息后断然拒绝。她受过教育，不愿屈从于旧式婚约。在劝说家人无果后，她没有沉默，而是选择公开抗争。她写信给在外读书的叔父，给县政府，给穷籍学子，希望能借助他们的声援，迫使父母解除婚约。但一次次尝试都石沉大海。
1: 最后呢，没办法了啊，那么他就马上呢，这个把他寄给了当时的《进步刊物》《新芽评论》发表。发表了以后呢，引起了整个的海南轰动，很多进步青年啊，都纷纷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呢，支持冯硕娥的抗婚斗争，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他的父母呢，最终呢，撤销了这门婚事。
0: 冯素娥的抗争，让更多人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原来女人可以把个人的婚事变成公开的抗争，也可以对包办婚姻说不。但个体的反抗终究是单薄的，要让星星之火燎原，需要组织，需要教育，需要让更多人拥有觉醒的能力。大革命的浪潮中，上级党组织派遣一批共产党员来到海南岛，在海口和部分县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在海口成立，很快妇女夜校在琼崖各地陆续开办。在这里，他们第一次认字，第一次读书，第一次明白不读书不认字苦一世的道理。
1: 中央早期的革命者呢，都非常重视呢对妇女的教育，发动妇女呢对革命斗争当中呢的作用，所以呢写文章进行宣传。在大革命的高潮，也就是1926年以后呢，我们共产党呢就是啊在雄东都会这地方呢办了大量的妇女夜校。当时的妇女读书呢非常热烈，就晚上上学，白天呢跟家庭一起参加劳动了。
0: 当时很多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名字。在旧社会的琼崖，女人只有一个依附于男人和家庭的模糊称呼，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更谈不上为自己争取什么。改变往往就从拥有一个名字开始。
2: 当时的琼崖妇女啊，普遍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比如说琼崖第一任特委书记梁山吉，他的妻子也是没有名字的，他的妻子叫做詹马嫂。为什么要詹马嫂？因为他妻子从詹马村嫁过来的。梁山吉参加革命以后就给妻子取个名字，哎，为什么取名叫林依人呢？主要是依人这个名字比较好写，另外一点意味着他有自己的名字了，妇女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依人，一个人，当革命者用依人为妻子命名，传递的是一种信念。妇女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妻子、母亲。这个名字如同一粒种子，埋进一个普通农妇的心里。而冯素娥的抗争又把这颗种子带到了更多人的面前。

0: 他们的事迹让那些还在沉默中忍受的农村女子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处境。
1: 受当时社会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地认为女子不如男子。另外呢，就是对于妇女的角色定位有着这个成见，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外在的这种压力。当时的琼崖地方党组织，他们看到了琼崖妇女的这样一种特殊性，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为妇女提供参加革命的机会。
0: 当越来越多的人被触动、被唤醒，个体的溪流便汇成了集体的洪流。那些深受先驱故事激励的青年女性，不再满足于沉默的忍受，而是决心挣脱枷锁，投身到更广阔的斗争中去。在琼海市夹击镇东风路的路口，有一座雕像。当年落成时，四十多位女子军老战士曾在这里与自己的青春对望。1985年8月1日，这座雕像落成揭幕。那一天，台下坐着的有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战士，也有自发前来的普通市民，还有一群孩子来了，他们在雕像前唱歌跳舞。硝烟散尽，枪声远去，当年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笑声。但孩子们不知道的是，50多年前有一群比这些孩子大不了几岁的姑娘，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1930年，琼崖土地革命深入发展，红军扩大武装，党组织在各苏区广泛宣传，号召妇女参加革命。1931年3月，中共琼崖特委批准成立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虽然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却成为琼崖妇女武装的起点。消息传开，妇女纷纷要求扛枪杀敌。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在当年的红军序列里，特务代表的是警卫、机要等最核心的特殊任务，能以特务连命名，足见这支女兵队伍在党组织眼中的分量。
1: 当时这个妇女参加革命啊，受到家庭的限制因素很大，一些妇女呢是已婚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家人不同意，就得逃出来参加。
0: 女子军特务连的入选条件很严格，光是年龄、出身、推荐这几道门槛，就挡住了不少人。可布告发出后，短短一个月，还是有700多名妇女赶来报名。史书记录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历程，却很难详尽写下每一个普通农妇在走向战场前经历的命运转折。为此，琼海本地学者庞启江开始寻访红色娘子军老战士，记录下那些未被史册详细记载的烽火岁月。潘先英就是其中一位。
2: 潘先英原来订婚当同阳区了，所以他就到那边当同阳区的那个家庭，跟他的横嫂在一起过着共同命运的那个生活。堂嫂更特殊，因为她的老公被打死以后，家庭给她一个木头，夫人叫她跟着生活。这种情况之下，看到了那苏区那边有女人也可以当兵，这个号召以后，心里落了开花，她就不管。

0: 如何两个人就冲出村庄。
1: 旧社会的陋习像无形的枷锁，在那里女人做不了自己的主，但投奔革命这条路让潘先英和唐嫂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可以为自己做一回主。他们步行十多里山路赶到乐会县报名，那时他还不到15岁，按条件根本不符合。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留住了潘先英最真实的倔强。2007年，庞启江专程去探访年过九旬的他，他们聊着家常，留下了潘先英亲口讲述的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
0: 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
2: 我家好什么怕家不老，
0: 害怕什么？这都打仗的都忘记怕了。
2: 那不然苦哪年苦？
0: 他也这中午也出去了，
2: 那不就哪年苦？
0: 他还当我还这样子？
2: 别提我怎样，没怎样苦。
0: 他一死的话，一过一核子弹死了就完了，怕什么？
2: 别提了，
0: 那怕什么死？
2: 我家提不了，
0: 我不怕。
2: 梦那不好，丢成家，
0: 梦就更不好，心要定，
2: 就这个定。
1: 1931年4月下旬，这些被批准入伍的女青年手持县苏维埃政府签发的入伍通知书，来到乐会县第4区的赤赤乡集中训练。1931年5月1日，在琼海乐会县，中国工农红军第2独立师第3团女子军特务连正式宣告成立。全连指战员编制共100人，他们剪短头发，头戴红五星8角帽，身穿蓝色粗布衣裤，腰间系着子弹带，肩上扛着长枪，挎着椰壳水壶，臂章上缝着女子军3个字。第一次列队，脚步参差不齐，第一次瞄准，手在微微发抖，但没有人退缩。他们知道，这杆枪扛起的是他们全部的希望。1931年6月，刚成立1个多月的女子军特务连，接到了第一个作战任务，配合红三团一营在沙帽岭伏击国民党民团。这些团丁平日里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百姓敢怒不敢言。1931年6月26日，红三团和赤卫队开始战术佯动。在红三团团长王天俊的带领下，他们朝万宁县方向开拔，一路上唱歌吹号，做出大军远征的样子。到达万宁县4区后，队伍消失在密林中。当天夜里，趁着夜色，红军和赤卫队又悄悄返回苏区，埋伏在沙帽岭的山林里，而女子军被留在了明处。民团头目陈桂苑以为有机可乘，27日一早带着几百名团丁 分两路向苏区扑来。

0: 我们呢是派这个梁启军呢作为埋伏阻击他的进攻。他以为你没有多少战斗力嘛，肯定要打下来，所以喊了，所以抓到一个就是谁的人去拿回家去做老婆，就这样那个士兵积极性就高。
1: 这句话一字一句刺进女子军每个人的耳朵里，敌人根本瞧不起这支女兵队伍，在他们眼里，这些女性不过是唾手可得的战利品。但正是这种轻视，让他们迎来了第一次反击的机会。女子军奉命佯装败退，边打边撤，敌人以为得手，拼命追赶，一路追进了红三团的伏击圈。军号吹响，枪声四起，敌军这才知道中了计，却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陈桂苑等几个头目被活捉，女子军无一伤亡。
0: 第二天就开大会啊，审判这个陈桂苑，陈桂苑是跟王天俊的同学来的，他以为可以说说情啊，王天俊这是不可能的，饶我一命，我会投奔李红军，跟你一起打仗。王天俊呢，死你那条心吧，下辈子的事啊。
1: 沙茂岭的枪声刚落，胜利的消息就传遍了苏区。在欢呼的人群中，有一位叫王运梅的女战士，和姐妹们一起扛枪上阵，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多年以后，她的外孙女马世菊还能清晰地记起外婆讲述那些战场上的细节。
2: 我外婆她说，打胜仗了以后，王文理事长把他们召集中起来，就是还表彰大会，很高兴很开心的，很多的群众也来围观，也来庆祝。那时候呢，他们那红色娘子军的名称就是从那时候起就传扬过地。
1: 这支成立才一个多月的女兵队伍，用一场胜仗证明了自己。从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等待被解放的人，而是主动争取解放的人，也是即将去解放更多女性的人。沙茂岭一战让女子军打出了名声，而接下来的文氏炮楼攻坚战则是一场更为严峻的立威之战。文氏俗名牛氏庙，地处中原镇至乐会四区腹地的交通咽喉上，是乐会县敌军的重要据点，驻有一个民团中队。
3: 国民党民团中队，中队长是彭绍天，当时住在文氏炮楼的呢，那个环丁呢，大概有三十几、四十几，这样吧，他非常嚣张，一个呢是。他认为呢，他是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的军官啊，在军事上有一套，是吧？他的装备也比较好，非常嚣张，嚣张就这样判出这个黄连嘛。等那些娘兵们来，你们自己把下面抓起来。那个连长黄崇光啊，等下再过去。
1: 敌人又一次因为他们的性别而轻视他们，这一次。他们要让敌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当时部队没有大炮，弹药也不多，要拔除戒备森严的炮楼难度很大。团长王天俊查看地形后，决定用火攻，挖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点燃。第二天夜里，红军开始挖地道，与此同时，女子军撒了稻草人插在阵地前沿，敌人模模糊糊看到人影，以为红军要进攻，慌忙开枪。
2: 兵的稻草人已经插满炮楼的周围，已经消耗了他们大量的子弹，就用那个鞭炮胖铁桶

0: 胖鞭炮，我外婆说我们哪里有那么多子弹呢、啊？就是用鞭炮胖铁桶里炮，这里胖一个，东边胖一个，西边又胖一个，南边胖一个，北边又胖一个，就是这样分散那个注意力，消耗他们的子弹。
1: 红军一边喊话，一边继续挖地道。当地道挖过铁丝网后，敌人发现了，开始集中火力扫射。女子军也用火力还击，掩护挖地道的队伍。连着挖了四天四夜，终于挖到了炮楼底下。此时总攻命令下达，红军通过地道把柴草运到炮楼下，撒上辣椒，浇上煤油，一把点燃。
0: 吵得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要烧了，不要烧了，我们投降。那时候他们就投降了，缴获了他们的枪械。
1: 火烧文氏炮楼的意义远不止拔掉一个敌人的据点。几个月前，他们还是插秧烧饭的农妇，没有大炮，没有炸药，但他们会用稻草人骗子弹，用鞭炮炸铁桶假装枪声。这不是教出来的本事，而是生活的智慧。这群放下锄头的姑娘，用最土的办法，打赢了一场最硬的仗。从沙帽岭到文氏炮楼，从第一次上战场的紧张，到一次次胜利后的自信，这支由普通农村女子组成的队伍，在战火中完成了自己的觉醒。他们不再是旧社会里任人摆布的某嫂某婶，而是有名字、有枪杆、有觉悟的战士。从认命到抗命，从个体觉醒到集体解放，红色娘子军用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完成了自我与时代的双重觉醒。然而历史的篇章从不只有凯旋的激昂，更残酷的考验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欲何为？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7月2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赖清德在参加丹江舰成军典礼时称，此举是展现台海军面对大陆所谓军事侵扰、捍卫海疆的坚定决心。对此，发言人回应，赖清德相关言论进一步暴露其顽。

0: 固台独立场。
1: 民进党当局罔顾党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企图以武拒统，纯属自不量力，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祖国统一大事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任何违逆大事的行径都注定失败。
0: 有记者提到，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八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对此，发言人回应：“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1: 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妈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
0: 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污蔑大陆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是在进行所谓政治操作和认知作战。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此调查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是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掩护，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0: 据台媒报道，岛内食用油致癌物超标风波持续延烧，赖清德当局处理食安态度傲慢，至今无人负责，不愿道歉。蒋万安提出要让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必须让赖清德当局知道人民受够了。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对于反毒油事件的傲慢敷衍态度，引发在野力量的强烈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2: 食安就是市政，这有什么问题？反观赖清德，请问你还要持续神隐到什么时候？
3: 对于这么强大的民意，那却是漠视甚至是蔑视的，所以呢，也因此会产生这样的议题。
4: 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一次被抛出？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5: 7月29号下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结业典礼在湖南广电举行。该活动自7月6号启动，来自台湾世新大学、辅仁大学等27所高校的80名新闻传播专业学子，深入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编辑、策划、节目编导等一线岗位，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实习。实习生们用镜头捕捉在乡实习和生活的精彩瞬间，共拍摄制作近200条短视频，获得两岸青年网友广泛关注。战毒油拼选情，国民党猛攻民进党弱点，绿营转打蒋万安，污蔑其意在2028选举。台舆论痛批赖当局罔顾民意，还在耍花招。民进党又使离间计，国民党如何反击？一再撕裂台湾社会，将招致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拱蒋万安选2028，民进党想一石二鸟。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近期频频炒作所谓蒋万安有意角逐2028的话题，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想借政治操作分裂国民党。绿营政客此时一再放话，究竟意

0: 与何为国民党展开怎样的回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亲绿民调显示，针对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的人选中，台北市长蒋万安以30%的支持度位居第一。还有民进党民意代表吴冕称，在野党将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当成通往2028年选举的舞台，上凯道抗议是所谓为2028铺路等。对此，蒋万安怒批民进党当局罔顾食品安全，只想着选举。他也表示，目前没有思考2028年选举的事。
1: 我们看到蒋万安发起的近20万人的反毒油街头抗议活动呢，刚刚结束，这个动员力和号召力呢还是可以的，是不是也因此刺激了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所以现在群起攻之蒋万安？
2: 蒋万安最近做了什么啊？绿营要围攻他啊，一个一个跑出来，话说得很难听，说啊，蒋万安是无心市政想选2028，说他搞政治恶斗撕裂社会。其实呢，蒋万安做的啊，就是清楚把台湾民众对毒油的担心，把台湾民众对民进党的愤怒表达出来，而且转换成能造成民进党压力的具体行动。蒋万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问到了重点啊，毒油的事情不是一般的食品稽查而已。蒋万安问的是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问题油会流入市场？为什么主管部门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为什么事情出来以后下架的范围还不断扩大？是想盖牌吗？还是想推卸责任呢？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凝聚力量啊，他号召民众呢走上凯达格兰大道，现场来的人啊比预期多很多啊，主办单位喊出来的是有20万人到场，那么这股民怨啊被组织起来了。那蒋万安他做的第三件事是打中要害啊，他提出倒戈，倒戈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但是政治意义非常明确，就是要告诉民进党，不要以为你们开几次记者会出来讲几句好像致歉但是不断在卸责的话，你们就可以混过去了，这么严重的失职失能啊必须负责。不过啊，民进党遇到压力第一个反应呢，从来就不是回应民意，而是搞政治斗争，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会出现这么多对蒋万安的激烈发言，但看到这些发言你就知道蒋万安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0: 正是因为把民进党打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呢对蒋万安进行抹黑和攻击，并且对外放出风声说蒋万安就是要去选举2028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所以现在呢一切行为都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目标在进行铺路。那么民进党的这种炒作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3: 那我们知道啊，蒋万安是现任的台北市长，那目前呢正在竞选连任，因此啊，对于像参选2028这种敏感的话题啊，他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但绿营啊，显然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国民党内的明日之星。那最近呢，就营造出了一种啊，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的舆论氛围。那绿营这样做啊，倒不是因为看好蒋万安的选情，而是要刻意的抹黑，转移视线。本周一啊，就是7月27号，一家台湾青绿的智库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在台湾地区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当中啊，蒋万安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了49%。那另外还有民进党的明代啊，他分析认为啊，蒋万安发起7月25号的这一场叫做“我是人，我反毒油”的，号称有20万人上街的食品安全大游行啊，也是为他参选2028呢铺路，来积累他的一个政治声量。然而绿营啊，看似在拉抬蒋万安，其实是不怀好意的。首先，绿营明明知道蒋万安现在的重心啊是在争取台北市长的连任，仍然在炒作蒋万安有意参选2028，就是要制造蒋万安啊你是吃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陷他于不仁不义啊。其次呢，就是最近的民进党当局因为这个毒油事件可以说是焦头烂额，民进党绿营啊现在急着去炒作蒋万安要参选2028，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啊就

0: 不是想把舆论的焦点从食品安全、从民进党的施政无能、从民进党当局的渎职啊，转移到政治攻防、选举操作，从而呢混淆视听，帮民进党当局来减轻压力。
1: 但是这样的一种手法，我们似乎在历史进程当中经常见到，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是有挑拨离间的意味在里面？
2: 刚才胡教授提到了一家亲绿的社团机构，叫做台湾励志协会，他发布的一份民调，把蒋万安抬得最高，是所有现在台湾政治人物当中民意支持度、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位。但是仔细的大家去看这家民调机构他的背景和他幕后的一些主使，大家就知道这家民调机构也，他过去也不做民调，也不发布民调，突然之间这几天突然发布了大量的民调，不单单是关于这个政治人物声望的民调，还关于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等等这一系列的民调的趋向非常的明显，就是在给民进党带节奏、带风向。这家民调机构的背景，如果说深入去扒一扒就知道，这家民调发布机构的一个背景，他的一个创始人叫黄文菊，是个典型的顽固的台独分子。这家台湾励志协会这些年来干什么事情呢？在不断的为绿营进行护航，不断的去给绿营充当认知作战的这样一个打手。所以这一次他发布的这一个针对性一个民调用意非常的明显啊，一方面当然就是像胡教授刚才所说的，要极力的去攻击蒋万安，要将蒋万安作为枪打出头鸟的那个出头鸟，不断的把他作为众矢之的来进行攻击。第二个当然目的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要裂解国民党，制造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操弄国民党内的所谓四个太阳问题，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民进党将这四个人不断的拉出来进行一个炒作，目的就是一会儿制造你有机会，一会儿制造他有机会，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
1: 台媒报道称，面对民进党的污蔑与攻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从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到召集20万人上凯道，国民党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他也表示，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赢下年底的9合1选举，力拼国民党能在2028年选举中重新上台。
3: 那么，对于民进党现在使出的这个离间计啊，郑丽文是如何回应的？而蓝营内部怎么来看？尤教授，
4: 郑丽文啊，目前他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受挑拨，不乱节奏。现阶段啊，根本不必理会民进党的挑拨，根本不用去回答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或是郑丽文谁要不要选，谁更适合选2028的问题。民进党就是希望你们陷入啊，哎呀，蒋万安人气上来咯，比卢秀燕更好哦，或是说韩国瑜更好，或是有人说最强的是郑丽文，最好你们都在做这种讨论来彼此消耗。他们甚至讲，何止你们国民党四颗太阳啊，民众党也可能有太阳啊。他们啊这个用这招就是希望内耗。那对付民进党这招呢，就是告诉他们国民党人才济济啊，蒋万安、卢秀燕、韩国瑜、郑丽文或者是民众党的某某某都很好，都比你们民进党的赖清德更好。郑丽文啊并没有被民进党带乱节奏啊。不管谁来选2028，这些目标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些目标最后就是一个更大的目标，跟台湾多数民意站在一起，这不是个人之争，这是团队作战。所以啊，每个人的好，蒋万安他的年轻进步形象，卢秀燕他的温柔地方治理，韩国瑜他的草根感召能力，郑丽文他振奋人心的辩才，这些都是整个团队的好。郑丽文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在积极整队啊。他说他上任以后有超过10000人加入或重返国民党，他重整智库，他筹备建立国民党的民调中心，不要让外面一些有心人啊用假民意、假民调来带风向。 郑丽文也积极走入地方，每周都离开台北，深入不同的乡镇市区啊。他说他要成为最接地气、最有行动力的党主席，这些都是在强化整体团队的战力，在用。

0: 自己的节奏作战。
1: 国民党此时呢是急需战斗力的，包括郑丽文也谈到要让羊群变成狮群，所以目前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接下来他们又会朝哪个方向迈进？胡教授，
2: 那么7月27号，本周一的时候啊，这郑丽文在国民党一个内部会议致辞的时候就表示啊，国民党现在已经从羊群变成狮群了。为什么呢？因为7月25号的这一场关于啊毒油事件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大游行啊，号称有超过20万人呢上街，然后从国民党现在的执政的县市长到国民党的立法机构的党团都率领群众啊，是发出了怒吼，发出了狮吼，而且呢是一个呢比一个有战斗力。这个让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他在会议上面呢还号召啊，国民党全党要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要争取呢打赢今年年底的9合1的这个选战。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国民党的可以说是声势正旺，选情也比较的看好。在这个游行的同一天啊，7月25号呢，国民党召开了他的一个党代会，那么为19位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进行了一个集体的造势，那现场气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么郑丽文呢，他希望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啊，不仅要保住国民党现在执政的14个县市，而且呢要争取在南部，也就是绿营的这个大本营啊，在台湾的南部争取在高雄或者是屏东呢能够取得突破啊，进而为2028年呢来扫清障碍，来铺平这个道路。那么蓝白河呢吸取了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训，那么今年以来整合比较顺利，但是到了这个选举的季节，这个蓝白河能不能够顺利的推进啊？这也是一个有待检验的话题啊。再加上民进党会不会使出一些盘外招啊？然后今年的这个选举啊，这个投票率能不能再冲新高啊？等等。那所以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的话，选举仍然存在一些变数，今年的年底的这个9合1选举啊，仍然是一场硬仗。
1: 有台湾学者分析称，9合1选举日益临近，虽然民进党一再升高政治攻防转移焦点，但是依然难掩绿营在多重危机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赖清德自身支持度暴跌，各县市的民进党参选人也因各种争议陷入舆论漩涡，再加上绿营派系争斗，行政团队频频失能，引发民怨。
3: 党内有分析认为说，虽然各个阵营的参选人相继已经定调子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看到以往的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呢，选情也趋于冷淡。
4: 对，
3: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
4: 对于今年，也就2026年台湾地区的这场9合1的地方选举，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您刚才所说，选情总体是比较冷的。这个原因当然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候选人还没有完全就位，所以说可能离最终的选举投票日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选情目前还没有那么热。当然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一次的选举缺少那种明星政治明星之间的一个对决。在这个6都当中，比如说在台北、在台中、在桃园，蓝绿之间的候选人的政治实力根本不成比例，绿营推出的这些人没有办法跟蓝营的这几位政治明星进行抗衡。台北的蒋万安、台中的江启臣、桃园的张善政，这三个人选民进党的任何的候选人没有办法撼动他们的一个优势的地位，所以导致这个选情相对是比较偏冷的。那么第二个大的特点，应该说总体的一个态势呈现的是一个绿攻蓝守的一个态势，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是说这个选情目前的一个态势，它是由于上次选举结果所决定的。因为上次选举国民党选得太好了，民进党选得太差了。民进党上次只有5个执政县市，而国民党作为一种守成者，上一次获得的席次超高，属于偏国民党系统的有15席，所以说这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一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就面临了一个守城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所以总体呈现的是绿营全绿的去进行进攻，想要夺取上一次被国民党拿走的这些地方执政的一个县市。而国民党一方面当然主要的是要守住现有的执政县市，另外一个也力求在其过去相对偏弱的南部，比如说在高雄、在台南，想办法有所突破，看看能不能够在绿营的基本

0: 本盘，号称绿色堡垒的台南高雄的南部地区有所斩获。
1: 不过民进党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岛内操作的负面事件呢，各界都认为对于他年底的选情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尤教授，您从岛内的观察，您觉得这一次他们的颓势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危机啊，不是哪一个个别事件啊，是一件又一件事加在一起，已经成为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或是信赖危机了。那么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问题油流入市场数量那么大，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把关，事情曝光以后又掌握不到流向，也没有看到追究责任跟补偿消费者的积极作为。什么又不是我逼你吃的，什么不鼓励大家吃鸡排。最近那个陈时中啊，被问到有问题的油是不是应该全面下架呢？他竟然讲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很快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有问题，也要大家继续吃吗？那不就等于在逼大家吃了吗？这些话听了，台湾民众会不生气吗？出了事没人负责，就是先否认再淡化，然后再推给地方，或是设法甩锅大陆，又或是搞政治斗争啊。有人做了视频讨论毒油，里面模仿了赖清德啊那个莱尔校长的声音，结果民进党的司法动作就来了。难怪蒋万安会生气啊，他说他要严正告诉赖清德当局，有事冲着他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民进党最大的误判就是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在野党在做政治操作，他们没看到在野党背后代表的是台湾的多数民意，这么多人上街反映的就是民众的愤怒。
1: 民进党又没有好好的检讨，并且一味的进行抗中，所以接下来民进党的选情的走向，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3: 首先啊，在台湾地区的地方性的基层选举的它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啊，就是选民更重视经济民生，而不是两岸关系或者是统独议题。但问题在于啊，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民生领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所以呢，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多少真正拿得出手的，让台湾的老百姓，让台湾民众有感的这样一些经济民生领域的成果。所以呢，赖清德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退回到抗中保台啊，这个他的一个舒适区。其次呢，我们知道在两岸关系上面啊，台湾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民意呢是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那抗中保台显然与这种主流民意啊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对于民进党已经讲了这么多年的老调重弹的抗中保台的口号呢，也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更不要说台湾的中间选民还有蓝营白营的支持者啊，对于抗中、对于保台更是感到非常的厌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美国啊，其实也不希望赖清德当局呢去搞什么抗中保台。那最近啊，美国一位时事评论员，也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的主席，叫方恩格，他在台湾的媒体呢撰文讲呢什么呢？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啊，他的一个重心是放在要尽快的结束中东的战事，要迎战今年下半年的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就是要去振兴啊美国的经济。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的话，他现在呢很不希望民进党当局啊赖清德去谋独挑衅，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去啊拖累啊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打造的一个啊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操弄抗中保台牌啊，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其实民进党使出的这些政治手段呢并不新鲜，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说他会不会再度的去裹挟民意，而对于国民党和民众党来说又会如何与他使出的这些伎俩进行较量。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至22点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打击行动持续2个小时，目前任务已经完成。
1: 美中央司令部29号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美中央司令部还说，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29号，美军已迫使20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进行报复，威胁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表示，伊朗前一晚发射的导弹全部被拦截，现在轮到美军开始反击了。他希望未来某个时刻能达成协议，但现在会对伊朗展开严厉打击。针对发生在埃及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特朗普当天说已听取相关简报，并表示问题会得到解决。此外，特朗普称他希望在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中加入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的条款，而不仅仅是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说，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0号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0号报道，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当地管理机构称，袭击未对城市设施和居民区造成损害，岛上交通和机场运行未受影响。另外，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

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同一天，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访问利雅得的行程。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

0: 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多处基地发动袭击。声明说，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并强调应优先通过对话途径化解危机，维护地区安全。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性袭击，此举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伊朗外交部表示，袭击的目的是扩大中东军事冲突的规模。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1: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29号凌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联合空袭。有分析指出，这次袭击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伤亡情况，而是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2: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一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1: 自24号短暂停火后，美军今天再次空袭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昨天袭击驻约旦的美军基地，但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您如何看美方此次空袭行动呢？
3: 这次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从它的目标和范围上来看，美国是相对克制的，因为到现在为止，从伊朗方面传来的消息是，这一次空袭主要是袭击的伊朗的军事目标，主要袭击的是伊朗的南部，那么并没有袭击之前特朗普所威胁的桥梁啊、电网啊这些民用设施，所以袭击的目标和袭击的范围跟过去13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的那个程度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并没有明显的升级。所以从这个上来看，这一次袭击很可能是美国对伊朗袭击美军驻约旦的军事基地的报复。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说了，说这一次就是对伊朗袭击约旦那个美军驻约旦军事基地的报复，并不是一次明显的军事行动的升级。因为过去5天在美国和伊朗那个暂停袭击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并没有谈成，谈判实际上是失败了，所以这2天国际社会普遍

0: 担心美国有可能再次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说他正在考虑要不要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是从这一次战争的范围和目标上来看，应该是对伊朗袭击的一个报复，并不是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所以迄今为止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还是一边是进行经济制裁，封锁伊朗的港口，另外一边呢，那个跟伊朗谈判，特朗普也说了，说谈判还要继续，同时呢，又和伊朗之间不断的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可能到现在为止状态还是这样的。好的，主持。
1: 刘老师，美国和沙特连续两天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了空袭，并称不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而此前，也门胡塞武装也与沙特发生了冲突，被扯入战场的中东国家是越来越多。您认为中东地区会否向代理人战争的方向发展呢？
0: 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随着战争拖得越来越长，那么战争外溢的效应是越来越明显，卷入的国家越来越多了。就在和美国和伊朗过去五天停火期间，那么地区已经有好几支力量和几个国家卷入了。那么最初是也门胡塞武装参加进来了，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沙特的港口，那么沙特也袭击了也门胡塞武装，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的能源设施，所以现在也门和胡塞武装被卷进来了。那么昨天是伊拉克又被卷进来了，那么伊拉克境内的民兵力量袭击了沙特，沙特和美国袭击了伊拉克，那么伊拉克政府现在也发表了声明，所以伊拉克现在也被卷进来了。那么现在黎巴嫩很可能很快就要卷进来了。黎巴嫩昨天是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目标，以色列说他很快就要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报复了，虽然现在还没有报复，但大概率未来一两天以色列是会再一次打黎巴嫩的。就在今天，埃及现在也被波及到了，那么这是2月28号以来埃及首次被波及，就埃及的运在液化天然气的港口受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但是谁袭击的现在还不清楚。同时呢，前两天乌克兰袭击了在里海的伊朗的商船，所以里海和乌克兰现在也被卷进来了，很明显是那个战争的外溢效应在扩大。并且特别重要的就是也门、伊拉克和那个黎巴嫩国内的局势是很脆弱的，一旦被卷进来，引起国内军事冲突甚至内战的风险是特别大的。好的，主持。
1: 看来美伊的战事在不断的升级，感谢牛院长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皓月。
2: 好的，我们关注到啊，美伊再度爆发军事交锋，短暂脆弱的和平被打破。以色列总理到访华盛顿，协调美伊行动，多重因素交织，中东局势再起变数。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德国《时代周报》，报复循环重启，地区风险再度上升。数日短暂平静过后，美伊再度互袭，伊朗向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双方此前的缓和态势宣告结束。美军还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动了空袭，美方表示这是针对驻沙特美军能源设施遭遇无人机袭击做出的回应。冲突升级之际，特朗普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美伊重申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目标不会变。随着美伊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地区对抗的风险进一步上升。好的，我们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伊朗拒绝阿曼方案，海峡谈判遇阻。伊朗拒绝阿曼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共管方案，美伊重启停战谈判前景遭受重挫。阿曼原本提议双方对等划分海峡通航航道，但伊朗认为这套方案无法满足自身安全诉求，拿出自己的替代方案，要求扩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表态称，只有阿曼接受自己的提案，才愿意推进后续的谈判。再来看英国《卫报》，单纯军事手段难助美国达成目标。美国此前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表明美方意识到只靠军事行动很难实现

0: 战略目标。虽然美军空袭给伊朗带来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但伊朗依旧保有导弹、无人机打击能力，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作战大量消耗美军弹药，战争还带来了通胀压力，拖累特朗普中期选举的选情。而伊朗虽然手握海峡博弈筹码，但长期战争和制裁制约经济发展，双方都承受了内外双重压力。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日报的消息，以色列劝战美国面临挑战。在冲突持续停火谈判推进的背景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华盛顿，试图劝说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选项。报道认为，内塔尼亚胡的劝战工作将遇到不小的阻力。此前，内塔尼亚胡曾成功推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美伊冲突带来的各类后果让美国对战争代价的认识更加清醒。是否发动长期军事行动，美国会更加谨慎。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美伊局势再度生变的分析与点评。杜博，
1: 好的，谢谢皓月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到，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提出涉伊朗局势的三种情景，但未提及任何具体战略。内塔尼亚胡还在与美高级官员会面中提出希望逐步摆脱美方援助。
2: 报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内塔尼亚胡所说的三种情景包括：一是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二是情况较不明朗，没有达成协议，且美国继续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施压，但不会再次发动战争；三是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报道说，这名乙方官员否认了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意在说服特朗普恢复打击伊朗。该官员说，内塔尼亚胡没有向特朗普表明他更倾向哪种情景，两人详细讨论了所有情景及各自优缺点。报道还称，乙方今年2月曾成功说服美方共同对伊朗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当时做出的战果预测很多都没有实现。据以色列时报网站当天另一则报道，内塔尼亚胡28号在与美副总统万斯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面中提出，希望在10年内逐步摆脱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拟逐步取消美方提供的每年约33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资助援助，同时保留每年5亿美元的弹道导弹防御援助。内塔尼亚胡还与美高级官员讨论设立一个约160亿美元的以美联合基金，用于研发新型武器系统。乙方还计划在10年内自研战斗机。报道援引乙方官员的话说，鉴于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看法日益恶化，内塔尼亚胡意识到逐步摆脱美方援助的必要性。乙方不希望其未来的安全状况取决于美国政治情势。
1: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美伊互信全无，双方又各自认为优势在我，以色列则可能伺机出手。在此背景下，美以伊三方似乎正在进入新的博弈，短期内局面仍将大谈交替，升级外溢风险不小。
3: 对美国而言，持续对伊军事打击并非上策。一方面，美军弹药消耗严重，按美国媒体说法，军方高层正在发愁防空拦截弹库存的迅速下降。另一方面，战事持续令特朗普政府在国内承压加剧，进一步影响共和党选情。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顾问沃尔曼指出，对伊战事已耗费美国数百亿美元，且能源价格剧烈波动，不断冲击国内经济民生。对美国来说，说目前较明智的做法是恢复美伊谈判。伊朗当前依然展现出战略韧性。英国卫报文章指出，伊朗仍具备使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进行反击的能力，并能继续对地区安全和航运施加影响。伊朗政治评论员扎雷伊认为，未来局势可能有两种走向：一是伊美达不成协议，冲突延续，伊朗继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二是美伊恢复谈判，推动冲突降级。 无论哪种情形，伊朗均握有一定战略筹码。以色列仍是不确定因素，尽管美国近期对其加强约束，以色列谋求维持甚至扩大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军事打击的意图并未削减。以国防部长卡茨就曾表示，以方非常希望攻击伊朗的能源目标。分析人士判断，伴随以色列

0: 议会选举临近，习惯于以战养政的内塔尼亚胡有趁势出击的强烈动机，一旦以色列再度下场，冲突的走向将更不确定。
1: 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经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报道说，伊朗坚持认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美国媒体2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周向欧洲盟友提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巡逻力量的计划，遭到这些国家冷淡回应。
2: 政治报以多名英国、美国和欧洲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赫格塞斯日前与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通话时提出建立巡逻力量的想法，两人重点讨论了英美两国如何能撮合盟友支持美国在海湾的防御行动而非攻击行动。赫格塞斯、斯特里廷和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27号举行三方通话，继续讨论上述计划。美国希望英法能协助领导这项巡逻行动，斯特里廷正拉拢其他欧洲国家入伙，但知情人士称这一提议在欧洲遇冷。一些欧洲国家表示，只有海湾实现持久停火，他们才愿意参与巡逻。报道没有说明具体哪些欧洲国家拒绝美方提议。英法两国今年4月表示，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重申，这一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德国国防部稍早前表示，鉴于伊朗战事仍在持续，当前尚不具备出兵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条件。德国计划今后几天将两艘军舰从亚丁湾调往地中海东部。两名欧洲官员说，欧洲国家一直不满美国在2月底打击伊朗前未提前通气，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将欧洲国家视为真正合作伙伴，贸然参与美方牵头的巡逻行动既不安全更不明智。
1: 据路透社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正考虑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曼德海峡位于红海南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官员7月赴伊朗参加该国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伊方官员与他们就曼德海峡通行费征收问题进行了讨论，但目前尚无具体实施的时间表。由于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及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0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分析人士表示，军事冲突升级削弱了市场对海湾地区局势迅速缓和的预期。随着沙特石油基础设施面临更多袭击风险，原油供应中断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牛老师，您好。牛老师。
3: 主持人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提出涉伊朗局势的三种情景，以方还提出希望在10年内逐步摆脱美国对伊军事援助。您如何看待美以对中东局势的判断？以方又为何会提出摆脱军援的想法呢？
3: 这次以色列总理提出来关于伊朗战争的三种前景，看起来是相对客观中立的。以色列也说，我们并没有劝说美国做什么，我们只是客观地提出了三种那个选择或者三种前景。那么实际上，以色列是有自己的倾向性的，但是他不敢说。不敢说的原因是，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在美国的形象并不是特别好。那么美国现在很多人说，这一场战争之所以打起来，就是以

0: 色列劝说，以色列诱导特朗普，才让这场战争打起来，才陷入现在的艰局。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说以色列给美国提供了情报，伊朗要袭击特朗普的专机，然后美国媒体说特朗普后来才生气，才发动了7月7号对伊朗的战争。那么又有消息说以色列给美国提供了关于伊朗在搞山从事核活动的这个情报，然后特朗普才前几天说他有可能打击搞山。然后这些事情让特朗普也很生气，这样的话好像特朗普的政策都是在伊朗的影响之下做出的，所以特朗普自己在最近几天公开说，我是独立做出的决定，我们根本不需要以色列的情报。所以以色列这次学习的经验了，以色列这次说我们既没有给美国提供情报，我们也没有劝说美国怎么做，我们只是提出了三种客观的情景。但是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是有明显的倾向性的，三种前景，一种是说再大打起来，一种是拖下去，一种是谈成了。以色列一开始就认为谈成了是不可能的，谈不成然后拖下去也没有用，所以以色列的立场就是要再次打起来才能彻底解决问题。那么至于以色列说他要摆脱美国对他的援助，他主要有这样几个考虑。一个呢是他不想受美国的约束，你要收美国的援助，你要买美国的武器，那么你就得受美国的限制。第二个呢，他是要缓解美国国内的压力，因为以美国过去10年是每年给以色列援助33亿美元，美国国内有很多人不满，说凭什么把这么多钱送到以色列，应该是美国优先而不能以色列优先。所以以色列说以后我不要你的援助了，是为了缓解美国国内的压力。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以色列为了建立跟美国更紧密的更深入的军事合作，现在他是收美国的军事援助买美国的武器，未来以色列的设想是要跟美国联合研制武器，联合生产武器，联合进行那个作战行动，所以他要的目标是更紧密的关系。好的，主持人。
1: 刘老师，另外伊朗拒绝了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方案，认为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而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考虑对曼德海峡过往船只收费。您认为这两大海峡通道的局势会如何发展，又将对国际能源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双海峡被封锁的风险确实是越来越大了。首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之间，或者说美国和阿曼之间妥协的空间是很小的。那么对伊朗来说，伊朗是要拥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那么要有管理权，它管理权不可能是共享的，也不可能是分割的。所以阿曼这一次提出来说跟伊朗共同管理，说各管50%，这实际上是实现不了伊朗的目标的。伊朗要管理必须是3条航道伊朗全部能够管理，如果是像阿曼建议的说伊朗管理北部这一条航道，阿曼管理南部这一条航道，那么伊朗要管理，伊朗要收费，那么肯定所有的船只就都跑到南部去过了，所以伊朗的对海峡的管理就成了一句空话了。所以阿曼提出这个来，伊朗立刻就拒绝了。所以霍尔木斯海峡现在的问题找不到妥协的路径，但是在曼德海峡现在局势又进一步紧张起来了。现在胡塞武装是封锁了伊朗的，封锁了阿曼的港口，没有完全彻底的封锁曼德海峡，但是曼德海峡的通行量是大大的下降。这样的话，如果两条海峡都被封锁了，国际能源市场是会进一步紧张的。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曼德海峡如果被封锁了，并不是所有的从红海的石油就出不去了。就像过去2年多时间在加沙战争期间，胡塞武装封锁了曼德海峡了，但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这些油轮呢，它可以绕到非洲去，所以那个运费可能上涨，但是不会完全中断那个石油的出口。所以石油价格现在是涨到了布伦特原油涨到90美元，并没有像之前最高的时候涨到120美元。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牛院长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俄乌冲突。当地时间30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听到有连续的爆炸声。乌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袭向基辅、第聂伯罗、科 克里沃、伊罗格等乌克兰多个城市。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货船实施打击。乌克兰军方同一天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及多处军事目标。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在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被命中。在黑海蛇岛西北方向，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物资的货船遭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梁赞炼油厂、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另据报道，乌克兰一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等对这两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库存几乎耗尽，他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到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声明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罗斯境内搞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及网络诈骗，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而电报管理方没有删除上述频道和聊天工具。依据俄罗斯刑法，对杜罗夫提起刑事指控，并把他列入全球通缉名单。乌克兰尚未就俄联邦安全局的声明作出回应。杜罗夫在俄罗斯出生，持有法国阿联酋护照。2024年8月，法国警方逮捕了杜罗夫，并启动调查。杜罗夫在缴纳500万欧元后获得保释，于2025年11月离开法国，但他眼下身处何处仍不明确。好的，相关话题我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皓月。
2: 好的，陆博。我们关注到发生在里海的伊朗商船遇袭事件搅动两大国际冲突，乌克兰远程无人机近日打击伊朗商船并造成伤亡，俄乌冲突与美伊冲突再次发生了交集，地区军事化风险上升。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消息，乌克兰打击伊朗目标，冲突复杂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华盛顿，争取美国继续对乌提供支持。此前，乌克兰在里海实施远程打击，伊朗商船遭到重创，引发伊朗强烈抗议。分析认为，乌克兰将打击范围扩大到伊朗相关目标。俄乌冲突与中东局势开始交织，美伊冲突与沙特胡塞对抗，俄乌冲突关联演变为多维度的复杂国际冲突，地区与全球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好的，再来看美国新闻周刊的消息，乌方军事行动带来连锁升级的风险。乌克兰在里海实施打击，涉及伊朗船只，俄罗斯与伊朗都表示会做出回应。分析称，乌方希望借伊朗议题争取美欧更多的援助，改善自身处境。其次，此举想要切断俄伊合作，但可能适得其反，促使两国深化情报、安全领域协作。 里海还是重要的能源与贸易通道，安全恶化不仅冲击地区稳定，还会给全球供应链、欧洲能源运输带来不确定性。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伊朗警告乌克兰将付出沉重代价。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伊朗认为这相当于协助美以对伊朗开展军事进攻，这也是乌克兰首次直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多次警告，凡是协助美以对伊作战的国家都要付出沉重代价。报道呼吁加大惩罚力度，驱逐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关闭乌克兰驻伊朗使馆。伊朗提醒，如果乌克兰持续卷入冲突，将会承受更加惨重的损失。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消息，伊朗审慎评估报复选项。商船遇袭之后，伊朗内部就在讨论要不要打击乌克兰港口作为报复，曾计划发射弹道导弹传递警告和报复信号。得益于外交斡旋，紧张的态势暂时得到了缓解。伊朗国内既有声音呼吁强硬报复，也有观点认为主张要谨慎行事。分析指出，乌克兰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背后又有美欧后勤支援，伊朗开辟新战线其实并不划算。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伊朗商船在里海遭乌克兰袭击，搅动两大冲突的分析点评。陆博，
0: 好的，谢谢皓月。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号说，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人死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九州新干线30号继续全天停运。当地媒体报道，熊本地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影响还在持续。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6.8级强烈地震，随后余震不断。日本气象厅强调，该区域历史上曾出现大震后一周内再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先例，呼吁民众未来一周，尤其是2至3天内，高度警惕最大震度7级的强余震。29号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再把目光转向韩国，29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后，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当天晚间举行紧急市场会议，为稳定股市出台多项措施。
3: 韩国媒体报道，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至5600点附近的冲击之下，韩国政府决定立即着手对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实施总量管制。内容为将个人投资限额限制在其总投资金额的20%以内。韩国政府还决定在杠杆 ETF 产品交易中引入类似期货市场过度报价负担金的制度，除现行的事前教育项目外，还将针对杠杆 ETF 投资者增设模拟交易实操培训。韩国政府表示，上述措施将立即推进。此前已公布的风控措施，如将基本保证金门槛提高至3000万韩元等，将于7月31号起生效。29号早间，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在国会政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接受了激烈质询。韩国议员认为，单只股票杠杆 ETF 今年5月在韩国推出后，放大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波动。面对市场巨震，具润哲公开致歉，并承认当局在批准高风险金融产品时审查不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 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当天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也因大幅下跌触发熔断机制，这是近年来韩国股市的罕见震荡。七月初以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累计跌幅已超30%，波动远超历史平均水平。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股市近期大

0: 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受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影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29号盘中一度分别下跌近8%和近9%。当地时间30号，截至发稿时，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1.13%，高斯达克指数下跌0.98%。
1: 在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2: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3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1: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的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再来看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截至6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中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0: 随着暑期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人在北京市井和各大景区随处可见。数据显示，7月1号至7月28号，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23万人次，

0: 是去年同期的 1.7 倍。
1: My trip was almost a month. I visited Beijing, Xi'an and Sichuan, Chengdu and Chongqing. I really liked it. I really liked your food, your culture. You have beautiful both historical sites and natural scenery. I met few people who are really nice to me and overall I really enjoyed it.
0: 入境人数持续攀升的同时，游客的旅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专家分析指出，对比三五年前，入境外国游客最直观的变化是从过去扎堆地标、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转变为偏好沉浸式的在地深度生活体验。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他们全程专注观看，频频点赞，在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中，直观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2: It was amazing. I've only seen pictures. I've never seen any videos or anything. And just like how unique it is to me, it's very new. And it was like such a spectacle. It was really a really great show.
0: 外媒指出，海外网友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3: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4: 昨天，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出现大雨和暴雨，吉林延边局地大暴雨。预计未来三天，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尤其黑龙江部分地区雨量较大，需加强防范。
5: 昨天，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6: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5: 据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今天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5点多，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前天晚间，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
7: 那这个强风呢，也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房屋有很多房屋的房盖已经是被掀翻，还有这个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那我们看像这个玻璃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破碎的一个情况。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倒伏。那 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了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5: 据记者今天上午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甘肃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河南、广西等地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的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这两天，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体感闷热，多地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
5: 昨天，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气温更是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度继续增强。赤峰市东部、通辽市西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天津昨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升至37摄氏度左右，北辰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西青区、津南区等也迎来高温天气。重庆昨天一度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昨天下午5点，重庆九龙坡、南岸、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等15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最高达39.4摄氏度。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7月5号至7月29号，重庆已连续20多天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气象专家介绍，在暖高压控制下，配合季风气流不断北上输送水汽，未来3天中东部将维持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
4: 今天上午，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全长14.25公里的重泰长江隧道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是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隧泰长江隧道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后，29号首次亮相台北与公众见面。两只小熊猫被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承载着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关注与祝福。
12: 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来自上海的两只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憨态可掬、灵活俏皮的模样引起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13: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很高兴。
12: 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年轻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今年6月初，这两只小熊猫一同抵达台北，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它们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14: 一开始的时候，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它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所以它对我们的保育员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12: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15: 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那这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的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临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共同的责任。
16: 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2: 此次来台的一对小熊猫是双城论坛的重要交流成果，而根据此前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后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会送动物到上海动物园，目前确定的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4: 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参加小熊猫在台北的亮相仪式的，但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了代表团团长等核心人员的入境申请，导致相关人员无法成行。国民党方面指责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失职失格。
0: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台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确实有统战疑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惋惜，不知道动物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7: 是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0: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也在网络发文表示，之前大陆赠台的动物都是台北动物园的人气明星，这次小熊猫的交流与亮相也是一桩美事佳话，但送他们来台的上海官员赴台却成了统战。他痛骂陆委会的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慌症，思想都扭曲了。蓝营明代也认为，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促进两岸交流，如今却在阻挡交流。人见人爱的小动物被冠上统战之名，难道小熊猫能被训练成统战动物？台独有毒，遇上大陆就会发病。
18: 陆委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两岸交流，结果现在陆委会已经把所有的交流当作统战，就打死所有的一个活动。陆委会现在是打着交流反交流，他一切就是他就认为说我不交流，我比较有票。
19: 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可是老实说，这就跟这个卖水果一样啊，好说关公马祖是统战一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20: 上个月的时候嘛，看到一个也是大陆春晚演过的这个只此青绿啊，因为他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不能够宣传，不能够宣传，他还是场场客满。那大家看完只觉得画面很美，然后了解他这一个文化。你说这样，因此就会有统战吗？他们这个政治完全凌驾于这个所谓的交流之上。我觉得陆委会在这件事情处理上才叫做失格。
0: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 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4: 台湾治安由风暴引发民怨，民进党当局高层至今无人为此负责，然而批评当局的视频却被迅速查办。7月28号，因发布反独游宣传片，蓝营青年韦纯佑被民进党当局指控涉嫌触犯伪造文书罪，移送检方侦办。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搞政治追杀的效率远超过追查独游案，意在制造寒蝉效应，让民众噤声。
0: 国民党新媒体部前主任韦纯佑24号发布反独游视频后，次日就遭到台警方上门调查。28号，该案被移交台北地检署侦办。赖清德办公室和民进党方面指控，该视频旁白音色与赖清德高度相似，容易导致民众混淆，涉嫌触犯伪造文书罪。
1: 我叫本田匹，我跟香烟十年同一级，谢谢制度什么都没改，谢谢那些人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0: 针对民进党的指控，韦纯佑发文表示，该视频并未提到任何特定人士，民进党此举纯属自己对号入座。国民党方面更质疑民进党当局蓄意找茬，指出该段旁白主语是本并比，根本不可能让民众误认是赖清德本人的发言。
21: 这个行得正不怕这个影子斜，但是民进党随时要找你麻烦的。
0: 在29号的台立法机构内部事务委员会上，国民党民代对相关官员问询后指出，警方在没有提出明确罪名的情况下就登门要求下架视频，随后再罗织罪名。
22: 好，警察执法有没有告知根据什么法条我要求或者说希望你把影片下架？
23: 这个是一个没有强制的作为了。
22: 那请问一下，你们所谓的身伪鉴定是什么时候完成？
24: 也是当天的下午。
22: 所以你们先上门后完成鉴定。
0: 国民党人士指出，当初韦纯佑制作的动画短片《莱尔校长》也曾模仿赖清德声音，民进党当局没有追查，如今却对《由不得你》小题大做，就是因为其深知致癌油风暴已激发极大民怨，再容不得一点刺激了。
25: 那民进党现在说要办你是因为你伪造文书，可是实际上这个他也没有讲说那个声音就是赖本人配音嘛，也没有嘛，我想大部分的人也不会这样子认为啦。那用这种小题大做的方式，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他们不希望类似的内容多啦。民进党是从上到下都要淡化本扁皮对我们的影响，
26: 这就是要制造寒蝉效应。我看到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检调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人民是无法接受司法检调成为政治追杀的工具。
0: 批评人士直言，民进党再次把司法检调当作政治追杀工具，企图制造寒蝉效应，逼迫民众对致癌油话题噤声。
4: 台湾民众党立法机构党团28号召开记者会，点名台陆委会副主任沈友忠与台湾地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嘉清，在今年4月和5月分别以公户名义前往欧美与越南进行所谓考察，事后却只各交了3页7页的书面报告，且报告内容空洞敷衍。民众党党团质疑民进党官员滥用公帑进行假考察、真观光。
0: 民众党团指出，台湾地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嘉清今年4月以公务考察名义前往欧美，前后长达26天，辗转7个国家和地区，花费超2000万元新台币，最终却仅交出一份7页纸的公开报告，且报告内容多为行程流水账，几乎没有实质工作成果。
27: 前有饭局，后有电影欣赏，哈，爽完26天，哈，那不知道的人呢，哈，还以为呢，哈，他可能是旅行社的领队。
0: 民众党团还指出，台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今年5月同样以公务名义前往越南考察，4天花费超14万元新台币，最终也仅交出一份3页纸的公开报告，且报告内容空洞。民众党团质疑民进党官员拿公帑进行假考察、真观光。
28: 假考察、真观光嘛，考察的那个报告真的是烂到爆。
0: 针对民众党的质疑，沈友忠与徐家清均回应称，公开版为精简版，并以所谓防止大陆掌握机密为由，拒绝公开完整版报告。
2: 民众党党团公布的这个精简版，他说的我们只交了这个三页的，这个是我们已经上缴的完整版的这个报告，这里面高达了33页，13000多字。
3: 那个报告当然只有三页，为什么？很简单，我怎么可能把我所有细节的行程放在那个上面？难道我们要全部脱光光给人家看吗？
0: 对于沈友忠与徐家清的说辞，岛内各界并不买账。在野党批评，民进党在野时天天高喊公开透明，执政后却把公费。

0: 不能讲因为我要抗中，这个老套你们到底是烦不烦啊？然后民进党哦，以前在野的时候天天都在讲什么公开透明，自己执政什么事情都要把它保护起来，都不跟你讲。为什么？一怕你知道太多资讯呢，就会被抓到他们在乱搞，被人家批评，就不公开了，也不用透明了。真的，我觉得太傲慢了啊！没有这一种监督不得的官员啊，做得不好，然后别人监督还要反呛，没有这种，只有民进党有这种人啊。
1: 不少岛内网友直言，在岛内民生问题亟待解决的当下，民进党官员却拿着民众的纳税钱游玩享乐，完全漠视民众的真实诉求。面对外界质疑，却又强词夺理，充分显示了民进党的傲慢与自私。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今后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以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4: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法国与西班牙气温攀升，多地山火持续肆虐。与此同时，希腊与土耳其也相继发生山火。
7: 当地时间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8天，该省省长表示，当天火势未进一步蔓延，共出现7处新的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受火灾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与此同时，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气象部门预计，法国多地迎来新一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将攀升至42摄氏度，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此外，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受天气影响，火势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西班牙政府官员警告，未来3天将异常艰难，强风与高温恐进一步加剧火险。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29号

0: 至少六个地区气温预计达40摄氏度，这些地区均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希腊消防部门29号说，当天中午，南部克里特岛山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当天也相继爆发山火火情。此前，自28号下午起，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发生大规模山火，目前仍在扑救。同一天，土耳其南部穆格拉省发生山火，当地官员表示，火势波及范围广，加之强风频繁变换风向，扑救难度极大。
1: 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员约8000人，以降低成本应对电动汽车利润率下滑、美国关税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
2: 据报道，宝马集团的这项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2027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被裁减人员将是在德国。该方案由宝马董事会与工会劳资委员会经过约6周谈判达成。德新社援引公司消息人士的话说，裁员的另一原因是宝马近年来对新型电动车平台新时代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宝马去年曾表示，随着该平台研发阶段结束，公司将削减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研发成本，因此此次裁员预计将主要影响德国研发及其他非生产岗位员工。据宝马官网数据，截至2025年底，该公司全球员工约为15.45万人，其中德国员工约8.5万人，占全球员工总数一半以上。此次裁员消息再次凸显德国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面临的严峻处境。法新社援引咨询公司安永的数据报道称，去年德国工业企业共裁员12.4万人，约为2024年的2倍，裁员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
1: 刚果金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7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360例，其中死亡1487例。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8号发布报告说，由于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3: 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中国的天气格局正由暖高压主导，配合上季风气流输送水汽，从东北、华北再到江南、华南，大片地方温度高、湿度大，天气闷热。我们继续来看，今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0度以上，其中内蒙古的中东部、辽宁一带、重庆、湖南、江浙沪等地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明天长江流域这一带的高温天气还会有所增多，城市当中像杭州今后几天都会挑战40度的酷热，配合上较高的湿度，体感温度会更高，即便是最低气温也有近30度，从早到晚都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谨防热射病的发生。而雨水呢，则会围绕着高压的边缘分布，今天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中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四川东部、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同时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四川东部这一带的强降雨会持续，同时黑龙江中北部的强降雨会增多，普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摄氏度。西安小雨，25到35度。广元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宜宾多云转中雨，24到34度。唐山雷阵雨，29到33度。合肥多云，26到33度。南京多云，27到36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福州小雨，26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东京小雨转阴，27到37度。新德里小雨，28到35度。迪拜晴，34到43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晴，8到16度。伦敦小雨，16到27度。巴黎小雨转阴，19到32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

0: 晴25到33度，温哥华多云转晴15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6到25度，洛杉矶晴19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6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3: 和善统一。

0: 朱德军长的建议，我同意。阻击战一定会有，至于我们究竟是走大路还是山路，还得要看敌情来选择。大路可以走，山路也不要回避。我们还要想好，一旦路不通，要改道前进。改道路线由赣东至寻乌，占领瑞金，再到闽西。 这几个地方的革命基础都很好，特别是闽西，也可以让队伍在那里休整一下。这一路打下来，一定会有不少的伤病员。邓子恢前两天来信家，他们山上有了红色医院，有需要救治的伤病员可以送过去。傅连璋院长是一位可以信任的医生。
1: 傅连璋院长特别同情穷苦人，五卅惨案以后，就做了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
2: 我认为博城同志的建议比较全面。
3: 我赞同。
4: 赞同。
5: 赞同。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案可行，下面我们就具体部署明天各部撤离的顺序。首先，我们需要一支打头阵的队伍，恐怕今天就要出发。
6: 我们。
7: 教育团对着方圆百里，闭着眼都可以冒得到。
8: 我让蔡天凯的师跟你们一起去。
7: 我去找他。分到我这里的俘虏，何警长，先替我带上。等会合了再还给我。
8: 好。
7: 来，我先去准备。
8: 好。

0: 江老，您辛苦了这么久，也回去休息吧。
1: 如果不妨碍你们什么，我还是想和你们多一些时间在一起。
0: 我们也想啊，特别是这里的老百姓、工人、学生，每一张喜庆的笑脸，我们都会铭记在心。
2: 对付这样一群乌合之众，也要我派兵？
3: 你不要小瞧乌合之众，他们敢公开宣战，这把火就不会轻而易举被扑灭。你也不要总想着跟汪精卫斗，斗来斗去，你们想得到的利益都是一致的，他能斗得过你？心胸还是要有的。国共合作以后，你们黄埔军校各军团的共产党员迅猛增长，公开的你处理了，可是你知道有多少隐藏下来的吗？是你的大屠杀吓到了他们，还是汪精卫的分共吓到了他们？周恩来你是打过交道的吗？
4: 都是孙中山的国共合作让共产党像蛀虫一样在我这里生长。
3: 好，
4: 我给汪精卫回电，派兵围剿共产党。
3: 前大军黄绍竑的两大主力军不是已经在南下的路上了吗？
5: 我这就拟电文给钱大军和黄绍竑。
3: 还有，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再说对中山先生不满的词语。反共我全力支持你，反先生我晋江是万万不能与你苟同的。
4: 是，倒是。您在家生病，先生为您投医，让我为你送去他亲书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他称您为革命圣人，他先逝，您为他写出最悲悯长联，感动了无数人。
3: 难得你还记得我让位给你，提名你做总司令，是因为我觉得你有能力平息战乱。你要搞清楚你独裁的目的到底要做什么，希望你不要失信于我呀。
4: 导师放心，学生定不负所望。
3: 陈洁如已经定好了8月19号前往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客轮头等舱。
4: 这么快？可是我们离婚手续还没有办理。
3: 他写了委托书，由我替他办理。
4: 很伤心吗？
3: 没有伤心。
4: 你有说5年后我会娶她回来？
3: 我没有假，这种空头支票我是不会开的。
4: 那我写信给她。
3: 不要再写这种信了，你的日记本上一定很早就写了对美玲小姐的狂热和倾慕之情，而且是多次写的。你跟美玲小姐的联姻，你是没有权利说不的。你的未来不仅要依靠孔宋两大家族，更要多多依靠美玲小姐对你的辅佐。你也算是有运气了。快写吧，我要回去休息了。
6: 从明天起，你的栖息之所和任何办公地方都要挂上中山先生的画像，包括行营。抓紧时间跟我去办理离婚手续吧。
7: 前，南昌的情况比较严峻，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把南昌城团团围住，但是那里的工人、学生已经在秘密串联，准备再举行罢工、罢课运动，革命的火种还在燃烧。
8: 起义的队伍呢？奔哪条路线走了？
7: 南下广东，那里的革命基础好，可以继续扩大武装力量，再起义，再暴动。
8: 起义队伍最好先过来杀了十恶不赦的郭凤鸣，再下广东。老四他妈一听说郭凤鸣要回来，每天晚上做噩梦。
7: 跟嫂子说，郭凤鸣这两个月不会来，何应钦派他在沙县驻守，可以先睡两个月安身觉。就算过来了，我们赤卫队正在壮大，我们又进来了200支枪，还有火炮。今天，请你们几位队长、副队长过来，就是领枪领任务的。我们要加紧练兵，一是继续在周边和地主恶霸斗争。秋收季还没有到，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不能有人饿死，要为他们多抢些粮食，不听话的地主先镇压。南昌暴动对他们一定有所震慑，我们要借这个势头把减租减息的问题尽最大范围解决。
9: 明白。
7: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在等一个人，这个人要和你们当中的赖昌利、陈永和、徐达勇三位同志一起，由张鼎丞同志带你们在党旗下宣誓。
10: 傅先生来了。
7: 百岁。
10: 傅先生请。
11: 百岁。丁成、子辉，
12: 这不是教养的大地主吗？
13: 他是大地主，是把土地全部分给农民的大地主。
11: 丁成，运过来的药品已经送进山了，林师傅家老四带人送过去的。
13: 百岁啊，我们今天可以正式称呼你为同志了。
11: 组织上决定做我的领路人了。

0: 开会的日子定了？
1: 定了。
0: 哪天？
1: 8月7号。
0: 明天？
1: 嗯，明天。

0: 炸臭干子。
1: 嗯，你是暗龙的前一天，你想想吃张一手家炸的臭干子，我想一定给你买回来。结果暗龙出生好几天，我才跑去医院看你，也没有给你带去你想吃的臭干子。紧接着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四一二大屠杀，然后是马日事变，汪精卫分工，哪里还会想到答应你的事情。今天从农讲所回来，路过张一手的店铺，总算想起来了，快吃吧。
0: 嗯，还热呢。
1: 嗯，对不起啊峡谷，从张一手的店铺出来，我一路都在检讨自己，让你受了太多的累了。要管孩子，教他们读书认字，还要组织妇女的讲习班，你几次生产我都不在身边。如果先生在天有灵的话，准要骂我。
0: 如果父亲晓得你做了这么多大事，笑还来不及呢。哪个做母亲的会不管自己的小孩子？我生产你在身边是没有用的，你在我要生，不在我也要生。惭愧的是，我做的革命工作太少了，只是一个讲习班。
1: 没有啊，你还为我校对稿子，为了支持我们买更多的武器，把你从家里带来的配件都卖掉了。你是最了不起的香妹子。
0: 你看那个是什么？
1: 菊妹子的手镯。
0: 菊妹子的手镯是人家陈芬妈妈留下来的，记录着这个家里的血债，怎么可以拿去别人戴上，所以我就把它换回来了，没有给泽明拿去。
1: 换的是你的手镯。
0: 我不喜欢戴这些东西，你是晓得的。明天开会几时走？
1: 我跟长工约定好了凌晨四时。小谷，我这次开会回来，如果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我马上就要赶回湖南，筹备暴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要去乡下，去安源煤矿，还要去周边寻找可能过来支持我们的军队。
0: 晓得，所以我今天把菊妹子的手镯拿给你。你去乡下总要去衡阳看到她，我想也许你会从那边直接下去。你看，你的宝贝书香又装好了。

0: 夏姑，我是讲，如果我离开这里，
1: 我们也离开，你去哪里，我们去哪里。若是不方便，你想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0: 回板仓老家吧，跟母亲在一起，我也放心些，那里同样需要你。
1: 好，就回板仓。你口袋里带去的晚饭钱都花光了吧？我们一起吃。
0: 我吃一个，这些辣子我要多吃一些。

0: 这次会议由于很多同志因为各种特殊原因不能前来参加，故此它既不是党的六大，也不是五大的延续会议，而是一次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会期一个昼夜，吃住都在这里。为了确保会议的保密性，所有代表不要记录，中央会发文件下去。今天是8月7日，这个会议中央在一个多月前就准备召开，随着局势的发展，会议就更加紧急。下面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接替鲍罗廷，罗毅同志的共产国际代表，
1: 苏联革命家
0: 罗米纳兹同志，格鲁吉亚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这里的化名为伯纳。等一下他会为我们传达共产国际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以及他们对今天大革命失败总结的经验。伯纳同志对此也会有他的见解和想法，有的同志也为这次会议准备了发言稿。我们一项一项的来，虽然时间紧迫，但是每位同志都会有发言的机会，因为这次会议正处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刻召开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未来前途和命运的生死关头，一定要在这次会议上拿出准确的决议出来。接下来我们请伯纳同志为我们传达此次会议需要讨论通过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
2: 苏玉
3: 到，
2: 宿营地都安排好了吗？
3: 所有的帐篷都搭在了周边的山坡上，身体弱的、路上脚受伤的，还有抬辎重的都住进了帐篷，其余的也住在周围。伙房的炉灶也支起来了。
2: 好，吃完饭尽快休息。
3: 有个别情况需要汇报。
4: 一定有人进了县城，去吃酒赌博了。
3: 还有几个人把地主的姨太太往山上带，陈如香去拦他们，动起手来了。
5: 什么？刚过了禁闲，他们就敢胡作非为了？哪个队伍的？拉过来就地处置。
2: 那个姨太太送回去了吗？
3: 陈如香一个人把他们全打倒了，让警卫团的几个人给送回去了。
2: 那几个人是我们抓回来的俘虏吗？
3: 出去吃酒打牌的是俘虏，抓姨太太那几个人是20军23营的人。
5: 王八羔子，老子现在就去阉了他们。
2: 你是总指挥，这种事情交给下面去处理，处理不当你再下命令。
3: 他们说就是要教训教训那个老地主，不是要做什么。
5: 胡扯，他想教训怎么不抓老地主啊？
6: 你立刻派警卫团的同志把吃酒赌博的俘虏带回来，如果他们不能幡然改进，无悔过之心，立刻送他们离开。
5: 是。
6: 我建议队伍推迟2日出发，要整顿一下队伍的纪律，让大家也调整一下。据建英传回来的情报，张发奎的部队接到汪精卫的命令之后没有马上出发，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7: 根据我对张发奎的了解，他很可能不是来追我们，而是直接跑到广东去堵我们。
8: 分析的对，因为他的主力军，也就是他的心头肉，如今是起义军的主将，其他那3个半军恐怕也没有追你们的胆量。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9: 蔡廷锴带队伍跑了，5000人呢，
5: 一个师都跑了。
9: 这个叛徒
5: 往哪个方向跑了？我现在就带人追去。
7: 这个师是我带过来的，我去追。我们的行动路线和计划他全都知道，必须追到他。我去集合队伍。
8: 他不会迎着追我们的敌人跑的，不必去追了。人各有志，不去相求。
10: 我赞同。其实这几天我们配合的并不好，我每次给他发信号他回的都很不及时。我也让季良去他那里看过，说他不间断的在开会。 而且不让共产党员参加。我又不断地给他发信号，今天早上没回应了。等我赶过去，附近老乡说天不亮他们就全跑光了。
5: 就不应该让他当这个第十师师长。
7: 他给我写过一封很诚恳的信，表示一定要加入起义队伍。
6: 他很可能带着队伍去福建方向投靠蒋介石。
4: 道不同，不相为谋吧。但问题是，他那里有我们40多名共产党员。

0: 他们是不会跟蔡廷开走的，我们要找到他们。好，我立即派人去找，一定把他们找回来归队。嗯，大家都快吃午饭了，各位还没吃早饭，饿坏了吧？嗯，来，
1: 泽谭，
2: 周书记，你怎么去伙房了？
0: 我看到伙房人手不够，就过去搭把手。我被分到掖庭军长的队伍了。
2: 请军长放心。
1: 毛泽坦一定不给队伍丢脸。
2: 看见你在南长城，跟陈树先的队伍一直冲在最前面，打仗很勇猛。
1: 嗯，
2: 听说你是毛泽东的弟弟。
0: 是军长。
3: 对不起，朱军长，对不起，
4: 没关系，没关系。

0: 你一定也很想当一名铁军战士。
1: 邓子恢同志推荐过来的。你是闽西过来的，长亭林家裁缝铺家老三。
2: 他大哥林有田，二哥林有国都在叶挺军长的队伍上。他在闽西搞农运很了不起。我们在九江训练，他用我的枪打了几下，颗颗子弹击中靶心。他很早就加入组织了。
0: 我先好好服务，争取尽早上战场。
3: 可以，先借给朱军长。
0: 借，好借不好还哦。
3: 那就送给你。

0: 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刚好应对了罗明纳兹同志刚刚报告上讲的第三个部分，土地革命问题。前两个问题只是分析和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再次批判了陈独秀同志和究竟是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需要大家讨论的，只有这第三部分是不需要讨论而且是必须要执行的，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国的土地革命确定为党的总方针。土地革命就是要解决农民问题，
1: 我们中国占比例最多的就是农民兄弟。
2: 武大否定了这个报告就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在湖南跑了5个县10几个乡，充分了解和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农民所起的重大作用。
3: 今天的这个会议是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我要让位，提议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4: 嫂子，
5: 长工，润之平安到了吗？
4: 有你做的礼帽、长衫，泽民搞来的证件，一定是平安的。这么早就收拾东西了？
5: 还是早一点准备的好。等一下约了讲习班的妇女，跟他们道个别，再送他们几本书。现在小孩子多，零零碎碎的东西也多。这一定是润之讲的，在我们离开前给人家把这里恢复到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4: 租这房子的时候他就给人家保证过。
6: 夹锅啊，刘嫂，你不要去讲习班了，被他们查封了。
0: 我们为了压缩讨论时间，如果与维汉、任弼时、蔡和森三位同志观点一致的举手表决，不一致的可以说出自己的看法。

0: 我们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能一味地批判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罪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蒋介石在制造中山舰事件之后，就已经在国民党内部清理共产党员了。我们也向上级组织汇报了情况，可接到的回复是依然坚持国共合作，直到蒋介石一年之后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我们的党培养了多少名革命信仰坚定、有才华、群众拥护、有领导才能的年轻干部，几天之内全部牺牲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这才意识到蒋介石反共反革命的真面目。紧接着是汪精卫叛变革命，715分共，又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牺牲了。现在哪里都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汪精卫公然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个共产党。所以我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不能全部推到陈独秀同志一个人的身上，当然他一定是有错误的，但是我们的上级该不该再反思一下？如果在蒋介石开始清理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就有所准备，就不会是现在的结果。大革命时期我们为什么能把农工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是因为我们基层党员干部深入到他们当中，看到了他们的疾苦，听到了他们对生活的诉求。
1: 先讲一下您的诉求是什么？
0: 我是要一条路去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我们可以屡败屡战，直到夺过他们手中的枪杆子。南昌起义的爆发震惊了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也许会有失败的可能，但是我们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无所畏惧，为全中国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果断英勇地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震耳欲聋的枪炮。这个声音让全中国的百姓、各个农会、工会在大革命失败的黑暗中看到了一丝的光明。今天我刚到这里，瞿秋白同志就跟我讲，中央希望我到上海中央总部工作，我拒绝了，我要回湖南组织武装起义，就叫他秋收起义。
2: 毛泽东同志为这次秋收起义一直在筹备，我建议以这次会议的名义要专门写一个报告上去，请上级尽快批复。
3: 是

0: 陈营同志，你总算归队了。孙越，带战士们去吃饭休息。
1: 是，
0: 同志们，跟我走，吃饭去。
2: 六四卫在路上接应我们，还真不敢进来。王成秀，
0: 记得，泸州起义，我们在顺靖分开的时候，你讲过，我们一定还会并肩战斗。
2: 遗憾的是，我没有赶上南昌的枪声。
0: 回来就好。
3: 哎，
0: 这个人不用我讲了吧？
2: 李继秋，去年这个时候，你们在万县并肩作战，经历了万县惨案，号召群众一起掀起了反英反帝运动，策反杨森，使北伐军和武汉国民政府解除了来自西边四川军阀的威胁，配合北伐军进军，集中力量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起到很大作用。
4: 我们两个的经历也很相似，都在国外坐过牢。
2: 我比他多做了一点。不
0: 相似的地方也很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你哦。来，他是我大哥，各个方面都要向他学哦。
2: 郑同兄是一个让人忘不掉的朋友，
0: 那就是你想念我喽。
2: 他很想念你，这几天一直在问我，
0: 陈毅去哪里了，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
2: 不要跟他讲，他喜欢骄傲。
0: 现在玉洁兄啊，可是起义军第九军的军长，
3: 那我还是要跟着你喽。
0: 本来还可以带更多的队伍过来，其实我带了很多武器出来，结果让张发奎起了疑心。我们从武汉到九江，船还没有靠岸，张发奎就发令，让所有的人下船，不让把武器带下去。我一看情况不妙，立即跟他们讲。
5: 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跟着我尽快赶往南昌，去跟起义军会合。
0: 二，有条件回家的同志分散回家，去搞农民运动。三，没有暴露身份的同志，继续留下，隐蔽好等待时机。
5: 明白。
0: 等我们赶到南昌，城里全部被朱培德队伍封锁了，我们就一路追你们，手里没有武器。 他们一路盘查，只能东躲西藏的找你们。幸亏在报纸上看到叶挺师长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知道你们南下一定走这条路。我们是每天一百多里的速度。
6: 子凡，子凡喽，
7: 一定饿坏喽。
6: 连友侠，
7: 哎，你刚才
6: 朱军长讲，不用惊动伙房的师傅们了，他们马上要准备那么多人的晚饭。
0: 就叫我在他房里帮他做了些。来，吃了饭换上。我们两个的脚差不多大小吧。老大哥就是老大哥。啊，现在就穿上。哎，洗洗脚。就是差不多大小。
6: 谁是做了大工？你不要谢我，是恩来从南昌给我带过来的。啊，恩来讲过，
0: 你去柏林找他，孙炳文是一身西装革履，你是一身西装布鞋。哼，
6: 你们讲事情，我们去先来俘虏。
7: 好，
6: 伯承，走。
8: 那我先过去。
0: 我们从南昌带回来2000所乘俘虏，每个队伍里都有。教育培训的任务很重。队伍里共产党员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都是从旧军队里过来的。
8: 我的工作你想好了吗？想是想好了，每天都盼着你过来呢。你僵啊，做啥子都没得问题。
0: 那你去做25师。
9: 七十三团的政治指导员吧，把思想工作抓起来，委屈你了。
0: 这有什么不好讲的？好，哪个师、哪个团，还是哪个营，都可以，马上就赶。
9: 我认为这次大会是成功的，各位代表冒着生命危险从各个地方赴会，是万般值得的。连续十几个小时的讨论、发言、听报告，每一位代表都朝夕不倦。
1: 令秋白感动不已，更看到了中国革命未来的希望。我们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在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而是鼓足了万分的勇气，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殊死搏斗，确立了正确的斗争方向，从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下面我宣读一下，我们这次会议推举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我先宣布一下，经过大家的讨论决定，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2: 今天真是太有意义了，可以讲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天，非常震撼我的心灵。
3: 你还小得很嘞，有意义震撼你心的事情以后还多得多嘞。
4: 毛泽东同志，你的七次发言每一次都很精彩，我浑身的血液都热起来了，一次次往我这脑壳上面冲啊。你讲话蛮快的嘛，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他们讲我是笔速最快的，幸亏我是最快的。你就是讲到那个空房子问题，语速慢下来了一些，凑到伯纳先生那里去画房子。你把当初国共合作比作建房子，我们像新娘子上花轿，扭扭捏捏地搬进房子里，但是始终没有要做这房子主人的决心。你用这个房子比喻国共合作必然要走向失败的原因，恰如其分。
3: 我的目的是邀请农民纳资坚定信心，跟我们一道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打地主打资产阶级做坚决的斗争。
1: 俄语相对中国语言要单一很多，有的时候讲到一个问题啊，我要把他们所有可以形容这个问题的词全部讲给他听。看来以后我要多个画画的功能，复杂的问题重要的会议也要画一画，会节省很多时间。
3: 我看你跟小平同志出去吃那个干裂巴的时候喝了口水，会议当中没有喝一口水啊。
4: 哪里敢走神喝水哟，你们哪一个讲话都是决定我们党命运的事情。我给你背一下每个人讲话的重要问题哈。
5: 你背吧，看来今天晚上呀、是个不眠之夜了。
4: 毛泽东同志，第一个问题，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要不要理睬我们基础党组织反映上去的问题，要靠群众，党才是人民群众的党，对吧？
5: 对。
3: 第二，
4: 拿起枪杆子，政权要靠枪杆子夺取。
5: 对。
4: 第三，就是你不要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要去乡下找绿林好汉做朋友，要搞秋骚起义。
3: 简洁明确。
4: 我记录的可是蛮详细的，一共13000个字，我记下最多的是你讲的话。下面我来背一下蔡和森同志讲的重要问题哈。
5: 就不要讲我了，我就一句话，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0: 下野了，
1: 我迟早要败在他们的手上，尽快发起土地革命，
2: 10天后夺取长沙城。我们现在还是缺少军事力量，
3: 不准赌博，去烟馆，不准去老百姓家里拿东西要吃的，都做得到吗？
0: 要不是被多拉几回大洋，早跟他们跑了。
4: 听说钱大军的部队就在前面，你投靠他，一人少不了。
5: 请看《浴血荣光》第6集。

0: 我们回板桥住下吗？
1: 爸爸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做好了就会回板仓住下。
0: 爸爸是共产的，妈妈也是共产的，我几岁才能做共产的？你们都是几岁做的？
1: 爸爸是27岁，妈妈是20岁，你们还太小，要努力学习，心里要永远装着穷苦人，仇恨那些压迫穷苦人的坏人。
2: 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有军事力量，
3: 我的记录上有给他们的，报告上写得也很清楚。
2: 要有自己的旗帜，共产党的旗帜，我们要树立土地革命的第一面军旗。
4: 赞同。
5: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定要有共产党自己赤色的旗帜。
3: 旗子上一定要有标志，是啥子嘞？
2: 工农革命军要有镰刀、斧头，
3: 有力量。镰刀、斧头，
6: 镰刀、斧头。
3: 这面旗子也要我一份。
5: 我们都要一份，要多做。
7: 也有我的，一定要多做。
8: 也有我呢，一定要多做。
5: 也算我一份，
7: 算我一份，
9: 我的一份，
5: 算我一份，
10: 我的一份。
7: 还有我的。
11: 算我一份，
3: 让这面旗帜点燃土地革命，让更多的革命武装都拿起镰刀、斧头。
12: 本来想分别的时候给你，不但旗子要算我一份，枪也要有我的份。

0: 泽民这些天又把合作社恢复起来了，又能买到低价的油盐酱醋糙米。这里的工人已经多久没有见过油水了？连盐都不敢吃。每个人手里有一两百人，那就是可以组织进两千人的队伍，不用枪的有多少？开过山洞的都会用枪，要多备一些炸药。一，要炸毁他们的铁路；其二，要多制作一些主炸弹。
1: 泽民还没有带信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很快会过来。蒋介石、汪精卫、这么屠杀共产党人和我们无辜的工人群众，我们怎么能没有准备？工人们讲，那些工人代表每天深夜带着他们的手下往山里运炸药。这里的工人听说南昌暴动了，都盼呀盼，盼着你尽快过来。又怕你被民团狗子抓到进不来。这几天，民团狗子越来越多。
2: 泽民给我搞的证件，明头的，兄弟们，都过来一下，连走，代表着我们农民兄弟。
3: 联合起来，放在旗帜的正中间，就是工农革命军。我们要高举着这面旗帜，拿起武器去杀反动派，打倒那些剥削压迫我们的土豪劣绅和一切统治我们的人。大家赞同吗？
2: 加上一个标志，五角星是苏联，红军战士报徽上的标志，象征着胜利。我们工农联合起来，必将胜利。杨总，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尽快设计出来，再去征求一下几个农会组织的意见。
4: 东三组，去找泽民，多准备红布，马上交给乡上的妇女会制作旗子。
5: 是，红布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要多少有多少。
6: 泽民真是了不起。
7: 平遥、浏阳、重阳、醴陵的几个组织都看了，不仅是赞同，他们讲，这个旗子哪个老百姓看了都喜欢，有力量。用穷苦人的旗帜去砸烂国民党腐朽的烂旗。

有的，你是安岳煤矿最有威望的工人总代表，你算一下，这里究竟有。

0: 这样更有力量。开了刃的斧头，遇到坚硬的东西，容易卷刃。
1: 大哥，
2: 菊妹子，这么快就来领任务了？
1: 妇女会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二哥已经把红布送过去了，100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高举起来了。 一寸不差，正当中。走了。
0: 等一下。

0: 他竹竿子的白布边上要留宽一些。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要有番号。你们先坐起来，明天一早我就把写好了字送过去。
1: 好。什么番号？
0: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1: 我们有一个师的起义军，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中国工农革命军万岁！
2: 曲妹子，你侠骨嫂子讲了，这个手镯记载着陈芬家的血泪史，你要留下它，再传给你们将来的儿女，永远不要忘记反动统治阶级是如何压迫穷苦百姓的。
3: 好，我留下。嗯。这里要停手。
4: 湖南省委转向来的几线，通知平江、浏阳、义勇军的党代表，浙江副队长、安阳煤矿的工人自卫队，通城、重阳的农民自卫队，醴陵农民起义队伍党代表，农运的政府队长，他们都集中去浏阳的文家市开会，彭总打他们很快就会过来。
5: 是。
6: 上面的批示下来了，
7: 我的报告丘白他们的报告都批了，还给我们限定了攻打长沙的时间。我们现在还是缺少军事力量。农民兄弟们，已经很努力了。开了会，我还要设法进城，去找李明浩师长。你去参谋一下，还是我去？
6: 湘赣边秋收起义军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并担任中共前地委书记，旗帜镰刀斧头，番号。
8: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产国际下达给中央的指示，强调尽快发起土地革命，秋收起义爆发，
9: 10天后夺取长沙城。是。
8: 怎么样？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是个好消息。
9: 大好的消息！
8: 快讲。
9: 我要大声的讲。
8: 好，
9: 大声讲。
8: 我们的起义队伍。 有了军事武装力量，卢德铭团长正带领他的警卫团从修水赶往这里参加秋收起义。卢德铭英勇善战，叶挺师长称他是北伐的先锋。
10: 多少人？哪里得到的消息？李明浩讲的。邱白告诉他的消息。卢团长他们本打算利用张发奎调动部队的机会去参加南昌起义，结果他们走到奉新县，直到南昌起义队伍已经南下了。 卢德铭就联系了原湖南省委夏希，夏希命令他们继续追赶南昌起义队伍。向景瑜知道了此事，就把他拦下了，立即向中央请示。因为景瑜知道邱白他们一直在为秋收起义寻找军事武装力量，现在是3000人的警卫团，原来是2000人，路上又收编了一些。
11: 德明来了，我要去接他，去接他。 还带来了3000多人的队伍，同志们，我现在宣布，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组建3个团，总指挥由卢德铭同志担任，各团团长、副团长，待德明总指挥到来之后，同我们前敌委员会共同商量确定。
12: 下面，请大家把近几日在各个县乡排查的情况说一下。最早收割的乡是哪几个？哪些地主收租最狠？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许克祥的军队哪个县最多？每个乡的贫农、佃农、中农、富农分别是多少？土地革命从我们这里打响。

0: 我们平江县望头乡罗家村是个大村子，有几百户人家，出现了奇迹。那里的农民知道我们搞秋收暴动，他们自己就组织了暴动，把大地主罗景田给打跑了，他的护兵队也都逃了，还缴下了他们25支枪。
1: 让他们尽快学会用枪，我们还会拨给他们子弹。
0: 是。
2: 德明一定会带来很多的武器弹药。
3: 爸妈、大嫂、蓝英、有叔，你们好。我跟大哥来九江，叶挺师长没有批准我上战场，他特别严厉，根本不容我多说一句话。
4: 林有家，
5: 到，
4: 去伙房报到。
6: 什么？让有家去烧饭？爸，这可要讲讲，我们有家论哪方面都有资格上战场当铁军。
7: 不要急，我先听。
3: 8月1日凌晨2点，3声枪响，起义军像潮水一般涌进了南昌城。我看见大哥、二哥也在队伍里。
8: 你的任务是保障起义军渡堤的，不要违反纪律。
6: 这也太受气了，不如在家当赤卫队长。
3: 大哥、二哥跟我讲，叶师长没有把我轰回家，就算我走运，一定要忍住了，在伙房也要好好干。我心平静了，就有了很多好朋友。跟我最要好的叫毛泽潭，他一有空就来伙房帮忙。有一天他带我去靶场练习，看我看枪看得入迷，他就把他的枪借给了我。后来他帮我给首长们送饭，他就推荐了我。
9: 他大哥林有田、二哥林有国都在叶挺军长的队伍上，他在闽西搞农运很了不起。
10: 想上战场来我的教育团。
6: 他去朱军长的教育团了？教育团是做什么的？也要上战场打仗吧？
11: 蓝英，爸妈让你往下听，有家能捎回这封信多不容易啊。
3: 那天我才知道，毛泽潭是毛泽东的三弟，就是大哥在广州他的讲习所上过课的毛泽东。
7: 我和他也见过面，去年6月组织上派我去广东买药，在渡口码头上正好是他上船，我也上船。谢谢。他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我告诉他，我是个裁缝，长街城里开了个铺子，来广州进一些货。
1: 您是裁缝铺子？
7: 嗯。
1: 你叫林玉才，我叫毛泽东，代我向张鼎丞、邓子恢问好。
7: 哎，他还跟我讲，再出门带个伙计才更像生意人。当初我是想带了，跟你妈说带个人费钱，给组织省一些嘛。
6: 有叔，您谢。
3: 哎，
12: 同志们，我们下一站是广昌，然后是宁都石城，再往下走就是任田瑞进，越往后会越艰难。前大军黄绍竑的15个团正在向这里逼近，我们是为大部队开路的队伍。我只讲一句，是共产党员的，记住你们的入党誓言，还不是的，想一想当初为什么自愿出来革命。
13: 将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卢德明

0: 向秋收起义前敌委书记报道。
1: 警卫团这个头衔已经永远作废了，你现在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卢总指挥。
2: 知道你要来，我们就提前任命了，怎么样，没意见吧？
0: 坚决执行命令。
2: 三年前我们广东相见，你加入党组织，廖仲恺先生遇害，你在黄埔的讲台上悼念仲恺先生，引起了学员们对反动军阀的强烈愤慨。你在台上捶胸顿足，台下的学员义愤填膺。仲山先生讲，你能文能武，全校的学员都要以你卢德铭为楷模。
0: 我们应该来得再快一些。
3: 已经很快了，卢团长贪心，带来的辎重太多。
0: 我来介绍，于洒度，于师长，我们黄埔军校二期的校友，也是周恩来同志创办的雪花剧社的执行委员。这位是我们秋收起义的毛委员。
3: 你好，毛委员。
2: 于师长，
0: 何坤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之前做过咱们的党代表。
1: 我现在叫何长工，人民的长工。
3: 不去打仗，去做长工了。
1: 为人民打仗就是长工。
3: 你这个毛病。
0: 好了好了，你们一见面就拌嘴。
4: 毛先生，
5: 毛先生，
6: 毛先生，
7: 毛先生，
8: 毛先生，
9: 毛先生。
4: 何天颖向毛委员报道。
10: 天颖。
11: 张子清向毛委员报道。
12: 子清，
13: 毛委员。
14: 吴忠豪向毛委员报道。
15: 豪子。
16: 于本民向毛委员报道。
17: 本民，哎，我还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16: 是啊，罗荣桓向毛委员报道。
17: 荣桓，我小的在湖南衡山的。你组织了通城重阳的农民运动，还发动了鄂南暴动啊。
2: 你们辛苦了。
17: 去年我们大家广东还在一起，今天又在一起了。

0: 龚达，明翰，
1: 毛委员，
2: 我来介绍一下彭龚达，我们湖南省委书记。
0: 彭书记好。
3: 你们总算到了。
0: 夏明翰，我们湖南省委组织部长，目前负责平江浏阳的暴动工作，是我和舒恒的挚友。
1: 我是润之湖南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六年前，润之、舒恒介绍我加入的党组织，是他培养的我。
0: 夏部长好，从指挥好。 在来的路上，保委员就介绍你了。你的那首诗非常震撼。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我争取早日成为你们的挚友。起义的时间定了吗？
1: 给中央的报告是9月9日。
0: 好。现在二团的人员结构已经确定，团长、副团长、各队的负责人定了吗？
1: 还没有最后确定。
4: 要当你的队伍是做一团还是做三团？一团吧，因为从修水到平江这条路相对比较难攻。嗯，我也是这样认为。不过你们还要分出去一部分武器兵力去支援其他两个团。让钟文章留在一团当团长，黄埔二期作战经验丰富。让苏先俊带上一个团去支援三团当团长。黄埔四期敢杀。 敢打。二团把警卫团的副团长范树德派过去，也是黄埔四期，一个团不够，再加一个营，靠缩标大刀是打不到长沙的。
5: 还没有任命你做什么呢？我们现在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不要看不起农民。看到这镰刀斧头了吗？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发动土地革命，这是中央巴西会议的决定。
4: 什么黄埔几期几期？蒋介石还是黄埔的校长呢？他第一个叛变革命。何坤、何长工，我也是平江农民出身，共产党员，我会看不起农民吗？我担心的是，他们手里的缩标大刀能不能应对得了敌人的枪炮？
5: 难道缩标大刀、镰刀斧头不是武器吗？没有枪炮就。

0: 不革命了，继续让穷人饿死冻死，是坐以待毙，还是用我们手里的武器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
1: 成功说的对，不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政权永远不会到我们手上。
2: 这个道理用不着他来教我。
1: 还有，你的职务还没有任命，多讲话就是违反纪律。
3: 于师长可是黄埔军校赫赫有名的优秀生，名气好像超过了一期的蒋先云。先云是个穷苦孩子，跟我和明翰也是挚友。
2: 蒋先云的牺牲我很难过，他和陈庚、贺中涵称为黄埔三杰，我自愧弗如。
4: 北伐军中的宣言和文告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影响了一大批革命党人。
3: 还记得恩来同志在他追悼会上的悼词，他的死不但足以表示无产阶级之战士可以勇敢忠诚地为革命牺牲，而且使一般的革命党人都应以他为模范。于师长和他是志同道合的同学，同样战功显著，随同叶挺师长的独立团讨伐吴佩孚，在攻打听四桥、贺胜桥的两大战役中，你顽强奋战，有智有谋。叶挺师长爱才好事，很快就提拔你当警卫团第一营的营长、团长、师长。所以今天前委委员龚达、明翰、卢总指挥都在这里，我提议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请余洒度同志出任。
1: 我们举手表决吧。
0: 这个我是赞同的，
3: 通过。于师长，我们和卢总指挥一起研究一下这几个团武器兵力的分配，还有你刚才讲的二团团长的事情，安抚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王新亚同志主动请缨要做团长。
2: 安抚自卫军一定是二团人数最多的。
3: 是，
2: 那就让王新亚当团长吧，团长都是我们警卫团的也不合适，工农都要有。
5: 先生，锦江说不好，你是早走一些好呢，还是不要走？

0: 下野啦。
1: 是风雨行、汤生智逼我下野的。我讲话的时候，白崇禧、李宗仁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视，何应钦
2: 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
0: 你都讲了什么？
1: 一年以来，北伐不成，徐州一败，图使党国纷争乍起，南昌同志失察，又令共产党死灰复燃。如今意义所如，集于一身，中正自愧剪裁，无补时间，
2: 故决心归隐，以谢天下。
1: 今日特地当众请辞，我鞠躬90度躬。
3: 总司令太辛苦了。

0: 总要休息。
1: 然后，李宗仁、阎锡山纷纷表示赞同，跟我讲，鞠躬尽瘁，要好好休息。一群胸无点墨的蠢材，党国迟早要败在他们的手上。
2: 有酒有肉，好兄弟，岂能何处见一人？你是该好好休息休息了。我还心有余悸，担心他们口蜜腹剑，只是让你去讲讲罢了，不会让你此时就下野。好啊，你讲得对，胸无点墨，惭愧之见啊。心中有数就好，现在清醒多了，尽快启程离开。
1: 我现在哪有心情出门，剿共刚刚开始，钱大军、黄绍竑即刻要追上他们了，我总得把这群消灭了我才走吧。
2: 你已经不是总司令了，谁做总司令都要去剿共，有汪精卫、唐生智在，不用你操心。你目前的事情很多，回西口找毛福梅，办好离婚手续，携美玲小姐去日本拜见你未来的岳母大人，背诵你这本圣经，先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随后去拜访几位要员，单子都给你写好了，如何联络他们都写在上面了。尽快把美玲小姐迎娶回来，娶回来她，你便有了孔家。孔家在美英的实力不可小视。不要说你回来当司令，你就是回来做总统，哪个能拦得住？回来后，选个最高的地方看他们，让他们仰望你，请求你回来。
1: 是，导师。好的，明日我们启程回西口。
3: 好，我马上命他们去准备。
2: 你玩也玩过了，政治联姻要时刻谨慎，不要昏了头脑。
1: 导师，我曾给戴季陶的信中讲过，能与国父相提并论者唯有张锦江一人。
2: 戴季陶早跟我讲过了，希望你不负众望吧。我再次叮嘱你，对中山先生的态度不要过分，他是国父。
1: 是，导师。
4: 军长，我和列山全部抓获。
5: 看来钱大军是打算在任田、瑞金等我们。联系这里的自卫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大部队到达之前，组织欢迎队伍，多贴标语，敲锣打鼓，热闹起来，鼓舞一下起义军的革命士气。
4: 是。
6: 打倒叛徒蒋介石方队！打倒土豪列山！革命万岁！打倒叛徒蒋介石方队！革命万岁！
7: 都记住我们的纪律，不准赌博，去烟馆抓反动分子的姨太太，不准去老百姓家里拿东西要吃的，煮水做饭都到外头去，不准到老百姓家里的水池子里去洗澡，要洗就到桥东头的水沟子里去洗去。听说这里的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住， 自己住草棚子，在路边搭铺睡觉，任何人不能进去住。我们住草棚子，我们住路边上，都做得到吗？

0: 老子他妈打仗出生入死，进房子里睡觉，违反哪家纪律了？共产党真把我们当牲口使了。
1: 快闭嘴吧，你这副营长是拿命换回来的，不想干了。
0: 要不是为多拿几块大洋养老娘，早跟他们跑了。妈的，
1: 听说钱大军的部队就在前面，你投靠他，应援少不了。

0: 朱局长。
1: 朱局长，
2: 恩来。坐吧。
1: 走了一圈，大家休息的还算安定。
3: 南昌暴动纪念。
0: 朱德，
2: 自用，还差这两个字。
4: 恩来讲，他就是用这把枪发的起义信号。
2: 就是，你是没看到，恩来举起这把枪，那神奇的样子。那一刻，我朱德这辈子忘不掉了。
1: 这几日，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们的起义队伍不走南下这条路，就留在南昌城，向周边不断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待队伍再壮大些，把严明的纪律整顿好，传达到每个团营连排，让每个战士心里都清楚我们起义军的性质，再南下，是不是好些？
2: 不要去想了，已经走出来了。南下打广东也没有错，还可以在潮汕拿到共产国际的支援。现在武器弹药消耗量很大，是需要补充的。纪律总要一天天整顿，各个团营连排都有党代表，他们73团就整顿得很好。
1: 目前确实需要一些像陈毅、周一群这样的党的领导。
2: 我看你给贺龙军长那本共产党宣言都快翻烂了。
1: 我们很快会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我准备把贺龙同志加入组织的问题正式提出来。私下我已经征求过各位委员的意见，放心，很快会把党员登记表发到他手上。
2: 他还讲要跟我一个待遇，你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1: 无论谁来做他的介绍人，贺军长加入组织一定我来主持。朱军长，我很庆幸当初你去柏林找我，否则我们去哪里找你啊？南昌起义你为革命立了大功，这一路上你带领警卫团冲在最前面，为大部队鼓舞士气。贺军长、叶挺军长还有伯承都让我代他们谢谢你。
2: 不要这么讲，我是共产党员，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你们回吧，早点休息。
3: 我们往哪里回啊？我们两个都分到你这里睡。
2: 早讲了，来来，一起睡喽。

0: 这个鞋子到了广东还是要还给我的哦。
1: 到了广东给你买一双最好的布鞋。
0: 不要，我就要这双，穿破了洗好了也要还回来。
2: 嗯，
0: 最好不要穿破。

0: 要总不睡觉，身体会搞垮的。
1: 中央确立了从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批准了毛泽东同志
2: 秋收起义的行动，
1: 最终要夺取长沙，他那边会很艰难的，军事力量薄弱，起义一旦爆发，汤生智一定会调军队过去。
3: 我们需要调一部分军队过去支援吗？
1: 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打广东，不能分散兵力，我们的队伍也已经有2万多人锐减到1万多了，也没有力量去支援了。钱大军、黄绍竑已经在前面等着我们了，未来的每一仗都会是场硬仗。

父母大人，兄嫂，侄儿，你们好。我所在的警卫团已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我们现在要完成的是一件亘古未有的事情。我暂不能寄家书于你们，也不要寄信给我。我不是不想你们，常常会在梦里看见你们。父亲在学堂教书，被岳阎王的儿子们戏弄，母亲昼夜为家人刺绣，兄嫂在田间劳作，还有侄儿骑在我身上玩耍，偶尔还会在梦里呼喊：全一，少男。有时会把自己喊醒。还有瑞琴，如果他真要等我，则我对他有几点要求：一要读书，二要革命，三不要缠足。

0: 安排个任务，去找毛泽东同志。
1: 这样的爵士，你是不应该回来的。
2: 刀架在颈根子上，我要站在劳苦大众这一边。
3: 明天就是我们发起暴动的时间。
4: 邱国轩，定位工农革命效劳。
5: 这小子品行败坏，我不同意收编邱国轩。
6: 我们现在急需力量，总要给人家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吧。
7: 请看《浴血荣光》第七集。

0: 德明，
1: 毛委员，
0: 中央的指示过来了。九月九日发动暴动，十四日夺取长沙，我们的宣传口号，他们也表示赞同。
1: 十四日夺取长沙，尽早打是对的呀。嗯，
0: 再写家书啊，抱歉了。明天一早召开紧急会议，长工已经去通知他们了，继续写吧。
2: 写好了，写好了，不要走嘛。
0: 我从家里出来，父亲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写行军书。
1: 听说了，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寄信回去。成亲了吗？从小父母包办，说了一桩娃娃亲，是个旧式女子，但是勤劳善良。父亲写信来说，他一直在家里等着我回去成亲。虽然心有不满，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要服从的。自古忠孝难两全。
0: 所以他们提的任何要求，我都全部服从。我十九岁离开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
2: 百善孝为先，这一点你做得比我好。我16岁从韶山冲走出来，还给父亲留了一封很绝情的信，意思是，如果我不成功，宁愿死在外面。我的母亲也是一位旧式女子，她勤劳善良。 乐于助人，所有美好的品德在他身上都找得到。我是在他慈爱中长大，却没有尽到应有的孝道。他生病了也不跟我讲，总是讲他好，他好。还是泽民写信告诉了我，我接他到长沙治病，两天。 就要回去，说父亲挣钱很辛苦，不要浪费。临走的那一天，泽民、泽潭，我们跟着母亲到了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可没想到那一次竟然是永别。 那天夜里。 我跑了100里的山路回到家。

0: 母亲已经走了。不到一年，父亲也去世了。我的父亲是位严父，他自己节衣缩食，对我没有不支持。我拿他给我的钱报考各个地方，他骂了我，最后还是让泽民把钱给我送过来。泽民为我也吃了不少苦头，每每想起这些就无地自措。
1: 实在抱歉，因为我的这封家书引得你如此悲伤。
0: 没有，讲讲心里舒服些。等他下了长沙城，一定会有整顿的时间，整顿我在就可以。你去回四川看望父母，也看看瑞琴，
1: 严瑞琴。
0: 对，瑞琴姑娘，不要让她等你等的心里不安定。
1: 好，我听你的。
2: 经中共中央批准，起义时间9月9日，14日夺取长沙城。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本敏，参谋长钟文章，
3: 下辖三个团，经前委会研究决定，任命第一团团长由钟文章兼任，第二团团长王新亚，党代表蔡以晨、张明生，第三团团长苏先俊，党代表潘新元，副团长彭兰征。
4: 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再加一个团，邱国轩的队伍被我收编过来了，他还给我写了封很诚恳的信，愿意加入我们起义队伍。这小子打仗还是可以的。
5: 作为前委委员，我不同意收编邱国轩，这小子背叛了他的军长王天培，品行败坏，跑到修水欺辱百姓，他和他的人都不配加入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
6: 赞同何委员建议。
7: 赞同。
6: 赞同。
8: 赞同。
9: 赞同。
10: 同意。
4: 我们现在急需力量，他已经悔过自新，要重新做人了。你们哪个没有犯过错误？中国工农革命军也是挽救人的队伍，总要给人家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吧。
11: 既然是军队，能打仗是第一位的，我赞同于师长收编邱国轩，不用再加一个团，到我们三团我负责改造他。
1: 这件事情不是这个会上要讲的，具体情况等落实清楚了再决定。擅自收编军队就是错误，工农革命军没有给你这样的权利。
4: 我是在这之前收编。
1: 我怎么不知道？
4: 你去找队伍了，不在。
1: 我回来你为什么不讲？
4: 你回去就马上下命令出发了，队伍你走在前面，我负责在后面压辎重，也没办法讲。你别生气，我错了，我甘愿接受处分。
3: 下面我来念一下此次行动的宣传口号：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农民夺取政权，暴动实行农民协会专政，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暴动胜利万岁，
12: 暴动胜利万岁。
1: 吹牙子，陈书香，
12: 下面看。
0: 河山统一，
12: 河山统一，
1: 这是在写检查吗？你这是在摆功绩啊！我太了解你了，我们一起考军校，一起出生入死，一起加入党组织。

0: 的命是你给的，我考虑不周，总想着要扩大队伍。
1: 扩大队伍，你这个师长就更威风了。
0: 师长还是你，我只是代理。我讲过，永远做你的副手。
1: 没人要你这样的副手。邱国轩的事情，你想好怎么处理了吗？
0: 想了。咱们现在不能让他走，如果走了，他气急败坏，到处做坏事不说，也许还会破坏我们的行动。让苏仙郡的三团看住他们，毕竟他们只有200多号人。第一，免得他们再去为非作歹；第二，这可是一群好战分子啊，只要枪一响，他们一定跟着往上冲。你不也常讲，对士兵的改造和教育，也是我们警卫团的头等大事吗？
1: 你能确保苏仙郡会盯住他，不出问题？
0: 请总指挥放心，我确保。
1: 把检查拿回去，重新写。
0: 哎，
1: 还有，你不要老是在会上一副盛气凌人的面孔。毛泽东同志在我心中是最了不起的革命者。我在广州农讲所听过他讲课，他影响了无数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人家博览群书，问什么人家都回答得上来，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正是因为听了他的课，我才明白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有坚定的信仰，要从实践中检验自己手里的真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2: 我们从广昌出发，朱德警长率领我们前卫部队刚进任田，就遭遇到了前大军的队伍。

他们从上午10点一直跟敌人拼杀到下午3点，贺龙军长的20局到了。

1: 我们的敌人在离卢沟近20公里处形成追击，在离卢已经10几里的宝塔高地跟埋伏在这里的敌人再次交战。这一次敌人的兵力远胜任天，钱大军10个团，黄绍红7个团，火力凶猛，两面夹击。毛泽东同志的理论高度和实践经验， 10000个卢多明都比不上，不要以为毛泽东同志什么都不说，你就是正确的。现在是大局当前。
2: 放心，萨杜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3: 我们和叶挺军长兵分两路，进入瑞金，他们走的是宁都路线，我们真的就一路啊。

0: 我们的军队被敌人杀到了会昌，因为前面有指示，不破会昌之敌，难解我军后顾之忧。
1: 为什么又回到瑞金了呢？
0: 听朱军长讲，一是队伍里出现了逃跑的叛徒。

0: 徐庆东同志也是原猛将，参加北伐逝世，遗憾。徐德利先生没什么大碍吧？
1: 我没看到他。希望他尽快康复。这样的绝食你是不应该回来的，一定是你自己要求的。你知道我的，朱军长不讲，我哪里晓得你要搞秋收暴动啊？
2: 陈师兄到。
0: 军长，给你安排个任务，天黑前带着你的排快速赶回湖南，去找毛泽东同志。天文来讲，你十几岁就跟着他，我看你战场上志趣兼得，就继续跟着他，去夺取湖南反动派的枪杆子。程伢子，一个送餐的小挑夫，是你带着我加入了新民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理。两年前。
3: 你培养我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又送我参加北伐作战。今天，又在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队伍上上战场杀敌人。
0: 我们走，
3: 查工他们正在山里制作炸药，我们过去看看。
0: 炸药，炸铁轨。
3: 对，
4: 这个腰力不够，要再加大。
3: 我们矿上就是按这个比例来调的。
4: 开矿是炸煤、炸石头，铁路的地基比他们硬。听我的，再加。还有，你这个土炸弹不够劲，炸出来的面积、深度都不符合作战标准。
5: 你来调。

0: 按这个比例来调，是调不出多少桶炸弹的。这些材料，工友们辛辛苦苦扛了2个多月才扛出来这些。
1: 再去扛，要多扛。
2: 这可是反动资本家的矿，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死去的工友还少啊？
3: 王团长，我们这个炸弹是不是可以做的小一些，既解决了数量，但是也方便，扔的也会更远。
4: 德明这个主意好，我赞同。
5: 毛远，
4: 哎，毛远。 哎，德明，
5: 哎，出来之前，去了你的房间找你。
4: 这是今天会上各个团就此次行动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建议，我综合了一下，特别是在打土豪劣绅、分土地财产的问题上，意见很大。我定了一个原则，你看一下，如果可行，马上召开前委会，尽快报给上级组织。我们的时间紧迫，只要暴动一开始。 这个问题必须马上落实，秋收季已经到了。
5: 你写的很详细了，马上召开前地委员会会议吧。
4: 我去通知。还有，我跟陈书香来这里之前，到这里炸铁路的位置去看了一下，画了一个图。春伢子在这里做过一段时间铁路工人，对这里的铁轨相对熟悉，这几个点安放炸药。
6: 既可以起到炸毁铁路、切断交通的作用，又可以省掉三分之二的炸药。
7: 当年张金瑶为了阻止吴佩孚进香，炸断我这条铁路。抢修的时候，他们找不到工人，就招了很多的童工，其中就有我。我们哪有那么多的力气啊？放用支付宝，所以，在下面这些地方堆放了很多的碎石烂渣。
5: 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就按这几个点炸。
8: 我建议，把咱们这些炸弹分成三种不同的大小，抓紧去试一下，方便告诉我们革命军在什么情况下、什么距离放什么威力的炸药。我们带来的武器不少，但分配下来还是不够。土炸弹也要精打细算。
4: 毛远，我的检查正在写，很快交给你。
5: 检查要下放到各团。
4: 不要，我也不要检查，检查只是个形式。
9: 我相信于师长一定可以率领好这三个团，团结一心，共同对敌。
1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牺牲个人，
10: 努力革命，
9: 阶级斗争，
10: 服从组织。
9: 服从组织。

0: 严守秘密，
1: 严守秘密，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宣誓人：
2: 郭沫若、
1: 贺龙。

0: 祝贺各位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我代表组织欢迎你们，
0: 希望你们牢记今天在党旗下的宣誓，心中永远装着劳苦大众，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2: 请组织放心，我贺龙从革命那天起就横下了一条心，不管怎么危险，也不管怎么困难，刀架在颈根子上，我也要站在劳苦大众这一边。大刀猎枪，大刀军阀，大刀贪官污吏，大刀土豪劣绅，永远走在革命的路上，跟共产党走到底。
0: 看了你的入党登记表才知道，你的大姐贺英，二姐贺无媚，妹妹贺满姑，
3: 堂弟贺锦斋，
0: 都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7年前，父亲贺世道老人家被当地的反动派残害。5年前，大姐的丈夫也牺牲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还有一个弟弟贺文长，牺牲时年仅15岁。
2: 我弟弟非常英勇，宁死不屈，最后被反动派用绳索捆起来放在蒸笼里，活活蒸死了。
0: 阴魂犹在，永垂不朽。

0: 林老板，
1: 岳老板，里面请。
2: 岳老板，有几日没见您了，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上等的岩茶，您慢慢品尝。您太太的旗袍马上给您送进去。啊，蓝英，
3: 哎，
2: 到岳老板去喝茶。
3: 好，岳老板，您这边请。
0: 好。
2: 周先生来，一定是有大事情。
4: 这么多人都到了，事情小不了。
2: 是不是我们这里要暴动了？
5: 妈，这是警察局赵局长姨太太做旗袍的料子，尺寸你知道，绣的花样上面画好了，赵局长吩咐不能绣走样了。
2: 赵局长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跑他那里去做什么？
4: 他们妇女会也来接任务了。
6: 这里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各地方反动势力都没有离开吧？
7: 嗯，昨天夜里一接到消息，就开始盘查那些土豪劣绅，都没有打算离开的迹象。
5: 防务局、警察局、商务会的那些十恶不赦的贪官也没有走，还在到处兴风作恶，抢占民女。前天，一个13岁的连妹子，让防务局的一个副局长抢去做六姨太，他爸去找闺女，一枪给打死了。
8: 南昌起义，他们老实了几天，后来他们又猖狂起来了，到处调查各地的共产党和参加起义队伍的家属。
6: 伤员的药品准备得怎么样？
4: 按照指挥的指示，前天夜里我们就把从广东进的药品送到副连长院长那里了。
7: 如果不够，我们再搞一些。嗯，伤员的350个床铺，副院长也都安排好了，负责抢救的乡亲们正在接受培训。

0: 这一次总要枪毙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吧。
1: 像邱秀光这样的反动分子有多少枪毙多少。
2: 罗明书记指示我们待周恩来书记到了之后就请前委住进水东街的基督教堂，四一二以后牧师都逃回国了，那里既安静又安全，又在汀州旁边，陈川过来开会很方便。
1: 好，就听罗明书记的安排。
2: 放心，除去粮饷的事情我们都在秘密进行。
1: 子辉，丁成，难怪恩来书记伯承参谋长讲闽西的群众基础你到那里就会知道，想不到你们把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详细，我马上回去报告。
3: 起义队伍哪天进长汀，我们妇女会的同志已经开始为起义军做鞋子了。
0: 嫂子，刚才朱特派员讲了，明天傍晚就会打进来，
1: 也许等不到傍晚。
4: 革命者胜利，欢迎革命者，
5: 革命者胜利，
4: 欢迎革命者，
5: 打倒反动派，
4: 更加有激情，
5: 欢迎革命者，革命者来，打倒反动派，
4: 打倒反动派，
6: 革命者
4: 更加有激情。
7: 周书记，邓子辉，
8: 子辉，哎，
9: 周书记，
8: 李主任，
9: 张定国，
10: 哎，李晨，
11: 刘营长，
12: 陈毅同志。
13: 院长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的，等我这里忙好了我去山里看望你。
14: 党代表我还是要做的。
13: 一定要做下去。
14: 谢谢。
13: 陈刚同志，等你的腿治好了我们在广东等你。
15: 断了腿我也要去找你们，我的双手和另一条腿还在，一样杀敌人。
13: 放心吧，你的腿是不会丢的。
16: 回到家了，你爱人呢？没来接你吗？
17: 已经过去了。后面喊口号的穿着花衣服，个子高的是我嫂子，旁边就是他。
16: 我的峡谷嫂子也是革命者，我哥说她是最勇敢的湘妹子。

警卫团战士，听命！ 摘掉你们帽子上的国民党帽徽，从此刻起，我们就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战士。突破！

0: 我们是中山先生的亲信，是中山先生的亲信。
1: 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军，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军队。过去，我们响应中山先生的号召，讨伐北洋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0: 可就在中山先生病逝不久，蒋介石、汪精卫。

0: 叛变革命，肆意屠杀无辜群众，革命党人，血流飘出。我们的家已经是腥风血雨。今天，我们站在这面旗帜下感到光荣，跟这里的工人兄弟、农民兄弟团结起来，浴血奋战，粉碎腐朽的国民政府。 把枪口对准那些叛变革命、欺压百姓的一切反动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土地革命的先锋战士，丢掉旧军队的不良作风，抛开个人利益，严格遵守工农革命军的纪律。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虽然蒋介石已经下野，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依然疯狂。 我们只有紧握手中的武器，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夺过了一支，就少了一个敌人；夺过了十支，就少了十个敌人。如果我们夺过了几十、几百、一千、一万、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呢？政权就一定掌握在我们工友农友的手上。我们今天的革命。 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了算的天地。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今天，我们的秋收暴动举起了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面旗帜。未来还会有广东暴动、福建暴动，各个乡、各个县。 所有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都要起来反抗，去夺土豪劣绅、地主恶霸、资本买办，一切反动派的枪杆子。一块小石子是砸不烂一个大水缸的，但是把无数块小石子捏在一起去砸它，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总有一天会把它砸得稀巴烂。
1: 中国共同革命的到来，中国共同革命的到来。明天就是我们发起暴动的时间。昨天夜里，我写了四句话，送给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每一位战士。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
0: 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稠，霹雳一声，暴动！大道长沙去，火捉许可祥。
3: 大道长沙去，火捉许可祥。
0: 二团王新亚，
4: 到。
0: 今夜凌晨，按指定地点，准时炸毁。 岳汉、朱平铁路是保证完成任务。
5: 右翼的一团凌晨4时平江暴动，卢德明与撒度留在一团；左翼的二团与右翼晚1小时暴动，由安源、龚平湘治理零，参谋长何尚功留在二团。
6: 明白。
0: 中路的三团从铜鼓出发，攻下白沙镇后，尽快与二团会合，攻取浏阳。出发时间凌晨6时，毛委员留在三团。
7: 宋先俊。
8: 要绝对服从毛委员的指挥。
9: 是。
8: 邱国轩呢？报告总指挥，
9: 我在。
8: 老老实实的在革命军队改造，争取立功赎罪。
9: 请毛委员、卢总指挥、余师长放心。邱国轩定位工农革命效劳。

天皇。

0: 只有共产党的民子才是人民的民子。每年这个季节，逃荒要饭，饿死的人不止三分之一。秋收开始了，要赶紧组织农民下地收粮。先收粮，再分田。贫农佃农要分肥田，中农分普通田。按人口分配，家中有老人、孩子。 孕妇不能下地劳动的病人也要分。农忙时节，你们农会要组织人力过去帮忙。把这些地契拿去烧掉。这些不合理的契税是要饿死人的。还去哪里的？送到附近几个农户家，等商量好了。
1: 马上给你们送回去。高明君，放心，他们倒下了，我们上。我们手上的大刀也管用。
2: 我们这里有不少壮劳力，都要去参加工农革命军，跟你们走。
3: 现在农忙先要抢粮食，待安顿好了再来也不迟。
4: 是。
2: 大哥，
0: 怎么样了？
2: 干。
0: 这是从邱国轩队伍的子弹箱里面发现的。
2: 邱国轩呢？
3: 他这边都是我的人，还有武忠豪在，跑不了。今晚就要把农会恢复起来，召集到这里开会，我要讲话。
2: 好，那队伍出发时间呢？
3: 现在营地之火做饭，开了会，我们立即出发。
2: 是。
0: 放心吧，毛委员，我们马上安排下去。
3: 春芽子，
2: 分明哥，
3: 大哥心里讲，你回来了。
2: 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是不会离开。大哥，泽民，这么快？你不是讲，你打到哪里，合作社就办到哪里吗？
0: 德明那边有消息吗？
2: 派人打听了，他们都按照原计划到达了指定地点。德明率领的一团最先拿下了平江。德明文武兼备。 一定错不了，长工那里呢？长工，
0: 你更要放心了，打土豪分田地，保证比一团落实的好。
2: 好，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泽民，我们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很多的农民兄弟都要来参加工农革命军，队伍很快会一天天壮大。<笑>泽民，哥的心里。 一直很内疚，为了供我读书，你只读了四年书就被迫辍学，12岁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
2: 12岁不到。
0: 听妈讲，父亲让你跟他学算账，你不学，他就拿竹板子打你的屁股，我挨过他打，
2: 真疼啊！不打。
5: 我也做不了在韶山冲上五厂的大管家，我跟父亲学会了精打细算，一到粮食下来，父亲就带着我去周边。

0: 粮价高的县城去给乡亲们换布料、盐、油、肥皂，所有家里用的全都能换回去。结果有一次，父亲带我去江西余都，刚一进县城就遇上了粮价大跌，两大车粮食拉也拉不回去，又遇上了梅雨天，只能把粮食卖了。即使这样，父亲还是把乡亲们所需要的物品给买了回去。路上父亲讲，回去就不要说了，做人呀要讲究诚信。那次家里赔了好多钱，包括给你寄去的费用，都是好几家子凑的。要说最早的合作社，应该是父亲创办的。哥，你离家早，不太了解父亲，只记得打你屁股了。
1: 有很多地方，哥做的不如你。虽然你是弟弟，总是你在支持我。
0: 你把我从韶山冲带出来，让我参加革命，补习文化，加入党组织，否则我就是井底之蛙呀。我认为我从12岁不到走到今天，是你和父亲成就了我，让我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哥，我心中的自豪感你感觉不到。
1: 你真是这样想的？
0: 嗯，革命越是需要我，你们越是命令我做事情，我的自豪感就越强烈。
1: 好，等一下要在这里召开恢复农会的会议，你要把办合作社的事情就地落实好，然后去平江预定。
0: 不要讲了，哥，你们打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就一条。以后不许再说任何心里内疚的话了，想都不允许想。
1: 服从。
0: 也不知道泽潭他们从闽西出发了没有，去广东的路难走啊。
1: 春鸭子讲，泽潭自从整编到了叶挺军长的队伍，每天都很兴奋，他们应该还在闽西。恩来他们在那里也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处理。
0: 哥，你应该已经想好的出路了吧？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搞暴动，驻守长沙的敌军势必会得到消息，也许很快就会围攻过来呀。

0: 镇怎么会有这么多敌军？
1: 我们侦察到的敌情不是这样的。
2: 扔！
3: 我们从金平打到长寿街，腹背受敌，接下来的仗会越打越艰难。
2: 长征之派了近20000的军队入驻长沙城，又在周围布置了哨卡。
4: 长沙进不去了，
0: 我们下一步要如何走？
5: 请看《浴血荣光》第八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1: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2: 和善统一。

0: 会议上我就表过态，队伍一旦受挫，我们立即上山。总之，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能倒下，土地革命还要继续。暴动之前，我们就已经做了部署。前委决定，每打到一个地方，就要留下一部分革命军。解散的农会需要恢复，现有的农会要扩大。农民只有吃饱饭，不再冻死饿死，才会懂得，只有革命，才是穷苦人的唯一出路。
1: 看来给你运过来的20箱子弹还是有作用的。不过，枪支要靠你们自己去缴获了。第一，现在黑市上枪支的价格翻了好几倍，买不起了。第二，运输也很困难。
0: 有子弹也好。长工德明那里是不是也可以搞些子弹？
2: 暴动农民夺取政权！
3: 暴动农民夺取政权！
2: 暴动打土豪分田地！

0: 这个八妹子嗓子唱不倒，从永定唱到长汀，来回的唱。
1: 都说听八妹唱歌舒心解气，
2: 准是又等她堂哥呢。听说教堂那里天天开会搞募捐，为徐先生做的这件长衫不要放进去，不知道长短是不是合适。
1: 放心吧爸，合适，一定不要你丢手艺。
0: 爸，那天我们就看见徐先生一眼，你就拿定尺寸了。
1: 你要用心跟妈学，你也拿得准。
3: 这怎么连有书也不回来了？这到底接到还是没有接到啊？
1: 妈，你就安心等吧，你做的玉子饺留不下的。
4: 有人吗？
5: 讨口饭吃。
0: 有，什么都有。
6: 妈，
4: 爸，
6: 爸，
0: 妈，
6: 妈，
0: 有家，
4: 爸，
0: 大哥，
4: 妈，
2: 哎，
4: 爸，都接回来了。这是我新上讲的毛泽坦，
2: 毛先生的弟弟。
4: 嗯，
2: 刘家将，你最想吃糖油粑粑。
4: 哎，
2: 他妈给你做了。
7: 哎，婶子好。
8: 哎，
7: 叔叔好。
2: 哎，
7: 就喊我泽坦吧。
8: 好。
4: 我媳妇兰英，
7: 你好，
4: 这是嫂子文英。
7: 嫂子好。
8: 哎，兰英，
0: 哎，
8: 赶紧给毛先生弟弟泽堂倒茶。
0: 嗯，
8: 文英，我们去煮玉子饺，拿糖油粑粑。
0: 好。

0: 湖南我没去过，他爸去过，也吃过。他一边说，我就一边做，也不知道学得像不像。
1: 像，一样的味道。谢谢您和叔叔。
2: 爸妈，其实我们昨天今天都吃过鱼子饺了，上行老百姓送来的，把家里有的全送过来了。
3: 姚家、啊、你们队伍有吗？
4: 朱军长队伍怎么可能没有，贺龙军长队伍就更不可能没有，四面八方的乡亲们都送来了，我们青州城的百姓去的最多。
5: 难怪这两天妇女会过来开会的人少了很多，都去包玉子饺了，我还以为都在家里做鞋子呢。
6: 你们都吃了？
4: 不吃怎么行？乡亲们都看着我们吃，他们说革命军惩治了那么多坏人，枪毙了这里四个罪大恶极的土豪烈士，分了粮，要是我们连他们一碗玉子饺都不吃，往后的日子不过不痛快，心不安定。
0: 有叔你也吃吧、哎，你哥他们都吃了两天了。有叔来吃吧。
7: 谢谢妈。
5: 爸也吃一碗。妈也吃一碗。哎。

0: 安青，
1: 来，
0: 是，安英，
1: 遵命，
0: 给。
2: 泽坦，来，
0: 谢谢嫂子。
3: 泽坦，对不起，我们让你想家了。
0: 主要是婶子做的糖油粑粑很好吃，我才想起他们。
4: 徐先生，您总算醒过来了。
5: 我睡了几日了。
4: 从进来您就一直昏迷不醒，刚才又在不断的讲话。认知是哪一位？
6: 放下，不要打了，投降。
1: 这个小镇怎么会有这么多敌军？分明
7: 到，
1: 尽快重新部署去浏阳的路线。
7: 是，
8: 前面等我们的敌军可能会更多。
1: 救国轩呢？救国轩呢？
8: 我去找他。

0: 三路向浏阳东门进攻，子清率一营绕到葛家镇，恩明率二营走赤马进发东门，袍子率三营稍远一些，你要经龙府到三口，尽早支援二团。
1: 是
2: 是是。
3: 陈知奇，你率尖刀连进东门的几个哨卡。
4: 是是是是。
5: 猫爷，你跟哪个营？
0: 我跟你们。
6: 邱国勋是逃跑了，都是我的错，你责罚我吧。
7: 责罚你有什么用？我跟你讲过了，不要让他们毁他们那边去，我们会看住他。你非要把他带走，难道你也要一起叛逃吗？
8: 武忠豪，你不要出言不逊。我堂堂一名黄埔军人，就不认识叛逃两个字？
9: 不要提什么黄埔了，蒋介石这个校长就是叛变革命的罪魁祸首，天下罪人。
10: 赵子清，他也是你的校长。
8: 事情已经发生了。
10: 马上行动。猫爷，德明，邱国轩叛变了，我们从精兵打到长寿节，腹背受敌，只能暂时撤出来。
11: 我要活捉他，扒了他的皮。
10: 等我们一起打下浏阳再说。如何攻打长沙？等到了浏阳再确定。先要派人进去，摸清楚敌人的部署计划。
11: 好，那二团呢？
12: 中门长已经带人去增援了，两小时后同时攻打浏阳。
10: 现在就要派人去了解敌情。子清，你在长沙时间久，城里城外都很熟悉，带上一个班，立即动身，火速赶往长沙。葛家镇的任务交给你的副营长，了解清楚了，到浏阳文家市找我们。
12: 是。
10: 邱国轩队伍里的其他人呢？
12: 少了二三十人，剩下的还在。
10: 一团也有些人跑掉了，具体人数。 还没有统计清楚，马上行动吧！
13: 是是是。卖波浪鼓，卖波浪鼓。 来买波浪鼓喽！卖波浪鼓，卖波浪鼓，卖波浪鼓！来买波浪鼓喽！来买波浪鼓喽！

0: 总算等到消息了。14号进长沙，很快就回来了。
1: 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啊？
0: 这上面的消息讲，刚刚攻打了白沙镇，还有两天，我要去长沙接润之。
2: 外婆，妈，你们做月饼吧。安青总问我哪天是中秋节，我告诉他。爸爸回来了就是中秋节。
3: 妈说15月亮16圆，17、18、19，爸爸在家都是圆的。爸爸是最圆最亮的月亮。

隐蔽。

旗子扔掉，都扔掉。钟团长，刘洋往这边走。

0: 人都跑了，
1: 跑了几十个，

来，阿婆。

0: 我们按预定的起义时间，由秋水、扎金出发，经龙门向长寿街推进，进攻平江。但是，在攻打金平的时候，突然遭遇到起义前与洒杜市长收编的贵州军阀王天培参谋的邱国轩叛变。邱国轩带领队伍突然向我团袭击，结果我们只好仓促应战，损失惨重，队伍被打散。团长钟文章、黄埔二期平乡战斗中逃跑，
1: 让你报伤亡人数和剩余人员，不要讲其他的。
2: 李师长讲的对，离开队伍的只报人数。
3: 一团从安源出发，不到2000人，现在还剩1300人，牺牲79人，120个逃跑的，96名伤员，已经送往李陵和铜谷进行治疗。
4: 牺牲人员按卢总指挥要求，湖南籍的全部运回家乡交给亲属，并送去部分抚恤金，随后发放烈士证书。
5: 这是前敌委员会的决定，不是我个人要求。
6: 二团呢？
7: 我对不起组织和工友对我的信任，我已经不敢数有多少人牺牲，有多少人负伤，有多少人逃跑。我们二团看过去没多少人了。
1: 这个团长是你自己要做的，
8: 我要为二团留下来的工友农友们讲句话。虽然他们没有一团的武器装备齐全，更没有打仗的经验，但是在面对敌军的枪林弹雨时没有退却，不怕牺牲，奋勇杀敌。我们的土炸弹在卢总指挥计算的距离放几乎颗颗准确，每个人手里的大刀、斧头、长矛都发挥到了极致，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从没有倒下过。有些人不仅从敌人手里夺下了枪，而且学会了使用枪。我认为现在要大力鼓舞他们的士气。他们都知道接下来的仗会越打越艰难，可是他们讲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拼下去。
9: 王远、
10: 子清，
9: 唐承志派了近20000的军队入驻长沙城，又在周围布置了哨卡，增加了10倍以上的兵力，一定是叛徒出卖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7: 长沙进不去了。
1: 中央命令

0: 长沙的军队6100人，湘东平流一带4700人，湘南6700人，湘西13600余人，湘北岳州驻熊镇一师3500人，还有非唐生智军队16900人。
1: 湖南的军阀有5万多人，也就是说，有1/2的军阀已经移到了长沙。
2: 我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殊死一搏。卢总指挥曾率领过我们，打过这种10:1兵力的胜仗。
3: 我赞同于师长建议，军人无论遇到任何荆棘在途，只有冲，没有怕。攻占长沙是中央的命令，
4: 中央的命令可以根据敌情的变化做出实际的选择。你们可以打赢10:1的胜仗，但今天的兵力是这种情况吗？我们的工友、农友们，有的连枪都还没有摸过，但他们绝对不是遇到荆棘在途就退缩、就叛逃的。
1: 这个问题，会后成立委员会研究决定。
5: 子清，
6: 到。
5: 其他同志都归队了吗？
6: 都归队了。
5: 先回去吃口东西吧，稍晚一些召开前敌委员扩大会，你再详细的汇报情况。
6: 明白。
5: 苏团长，讲讲三团的情况吧。
3: 三团的情况毛委员比我了解得更清楚。首先我要深刻检讨，第一，我没有看住叛徒邱国轩；第二，我被叛徒迷惑，强从武仲豪手中将他带走，是因为他鼓动队上的人向我请愿，他们讲没有主心骨打不了仗了。

0: 都安顿好了吗？安顿好了，湖南的几的也都全部送回家了，留下的抚恤金也都留下了。福建、江苏、江西的烈士就地安葬了。牌子立好了吗？
1: 都已经立在他们墓前了，他们的名字、地址也都留给了当地的命名党组织。
0: 这是这次牺牲的烈士全部名单。

0: 德明，哎，开会之前我们先交流一下思想，我们下一步要如何走？我们从5000人的队伍，几天就锐减到了1500人，也许还会有人离开。我们的计划已经被敌人掌握了，我们迟迟不去长沙，他们必然要追过来围剿。
1: 我在八七会议上提出过。
0: 假如队伍遇到危急存亡之时，立即上山，找一个敌人无法找到我们的地方，建立根据地，打游击战。可是中央下达的文件没有批准你的建议，唯一给的命令就是攻打长沙。
1: 中央对基层干部的正确决策，不可以再忽视了。如果需要我承担责任，我愿意。只要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倒。
0: 土地革命的火焰不熄灭，哪怕杀身致命，马革裹尸，我都不会在乎。
2: 我是总指挥，我们一起承担。
0: 有马革，我们一同裹进去。上山。
1: 上山。
0: 我们上哪座山？
1: 我们可以沿着罗霄山脉向南行进，尽管山路崎岖，道路难行。 速度也会慢下来，但是安全。这里有镇子，还有县城。第一，可以继续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其二，可以补充一些给养。
2: 走到哪里呢？
0: 我认为这里是个好地方，在罗霄山脉的中间，地处湘、赣两省的交界。 是国民党反动势力较为薄弱的地区。你看这里的地势，可以说进可攻，退可守的一块活地。我也调查过这里周边县的一些情况。

0: 盛产水稻、红米、茶，但是那里的百姓深受土豪劣绅的欺压，他们一定有强烈的革命愿望。我们把土地革命燃烧过去。
1: 赞同。
0: 会上反对的声音会很多，当然路上确实是困难重重，但是德明，队伍一定不能散，特别是你们警卫团。
1: 明白。于萨杜和苏仙俊他们习惯了打大城市，那些个旧军阀哪个肯住到山沟沟里？你放心，他们就算有意见也要跟着我走。警卫团的大部分人还是非常敬佩你的。
0: 就是很对不起你，本来都讲好的，到了长沙你回四川看望父母，与瑞琴姑娘完婚，了却父母亲和瑞琴姑娘的心愿。但是
1: 你更是如此，开会嫂子和儿子们本来还以为你可以很快回去看他们，结果越走越远。
0: 想想也是有些后悔，上一次不该给他们带消息回去。安英虽说年纪不大，听她妈妈讲，她要加入党组织。
1: 耳濡目染，有其父必有其子。
0: 她妈妈对她的培养多一些，我和开慧既是相濡以沫的夫妻，又是革命伴侣。他很早就加入党组织了，对组织交给的任何任务都尽忠尽责，还兼任我的秘书，写得一手好字，不像我天马行空。今后我们请开会与瑞琴姑娘彼此认识一下。
1: 好，一定要认识。
0: 我想啊，他们一定会成为我们现在的样子。
2: 宁汉沪这样三个国民党反动集团可以相互妥协形成统一合作，无非就是要联合起来共同反共消灭我们，快速实现他们继续统治中国的目的。李宗仁、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孙科等人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各派系明争暗斗，他们可以如此迅速地抛弃前嫌集结为盟，只能说明一点，他们怕了。第一，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全国各地下达后，各市县乡的农会都在逐渐的恢复，他们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9月9日，毛泽东同志又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拉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打出了我们共产党军队自己的旗帜。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也许他们会经济灾难阻碍重重，但是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其二，我们南昌暴动的队伍有贺龙军长的20军、叶挺军长的部分铁军，李宗仁、汪精卫他们很明白，如果不同流合污，他们就无法在堂而皇之、永无止境地欺压百姓、压榨人民的血汗。由此供养他们成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大资产阶级、官僚买办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未来的形势会很严峻，特别是我们长汀、上杭、连城、永定、平和、武平，甚至是整个闽西，都会面临敌人强大反动势力的威胁。我们要做好准备，保护好这里的百姓。
3: 我建议把那些愿意跟我们走的青壮年都留下来，再留一些指战员和武器，训练成一支敢打敢拼的队伍。要加入的队伍，长汀、上杭、连城、永定、平和各地方都有，长汀、上杭最多。跟他们讲，他们已经是革命军，是留在家乡的革命军。
4: 我赞成朱军长的建议，敌情在变化，我们的策略也应该随之改变，闽西人民的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2: 好，国生，你去找贺军长、叶军长落实此事。
5: 好，请组织放心。

0: 西人民的革命意志与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一定更加坚定。我们准备尽快开展工农运动，现在各地方农会已经有上万人报名参加。
1: 我们正在筹备建立农军连，相对成熟的地方有十几处，如果有起义队伍的指战员留下来帮助我们，会很快壮大。武器还是队伍上带走吧，你们更需要。傅百岁同志已经为我们运来了一些。待我们农军连成熟了，我们准备在闽西周边发动暴动，我们自己去剿。
2: 还是要留下来一些的。
3: 傅百岁同志很令人敬佩，自己生活非常清简，但对待革命事业却可以毁家纾难。他很早就投身到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不断地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2: 罗明同志，你们把他引上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加入党组织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傅百岁这样的进步人士成为革命者。像傅仁章院长，他已经救助了我们300多名伤病员，特别是保住了陈赓同志断了筋骨的腿。
0: 我们也很想发展傅院长加入党组织。
2: 不要勉强，要尊重个人信仰。
0: 好，
4: 鼎成，你那个堂妹八妹子的歌声很好听啊，队伍走到哪里他唱到哪里，还自己编词编曲。
5: 这孩子不听话，一定是影响起义军休息了。
6: 大家都喜欢听。他几岁了？
5: 13岁。从你们一到他就说他也要参加起义军队伍，你们打敌人，他唱歌。知道你们要走，一大早就跟我跑出来了。
6: 人呢？
7: 应该就在门外。
4: 把他请进来呀。
6: 我去。
4: 鼎成，你是永定人。
5: 嗯，
4: 革命经验非常丰富，对闽西也很熟悉，闽西人民就拜托你们了。
5: 请组织相信我，一定跟子辉和同志们配合好，誓死保卫闽西人民的生命安全。
8: 批准我跟你们一起走了吗？
4: 留下来唱吧，你的歌声不仅能鼓舞起义军战士，也可以鼓励这里更多的人民起来革命。
8: 我要做革命者，上战场看起义军杀敌人。
5: 他5岁，爹妈就被杀害了，一心想报仇，自小就边歌边曲唱，到处唱，不少挨地主家丁们的打，有一回连火棍子都用上了。

0: 八妹子，你看这样好吗？你呢，先在家乡唱，等你再长大一些，再去队伍上，我们组织一个宣传队，你来当队员。
1: 只有大一些才能当革命者吗？
0: 不是，你早就是一名革命者了。可以组织个儿童团，你给叔叔们站岗放哨，传递消息，同时为大家唱歌跳舞。我15岁的时候跟你一样，上台为同学们表演，传播革命思想。可是我没有你有才，只会说，不会唱你那么好听的歌。
1: 嗯，八妹一定听革命者指挥。
0: 嗯，
2: 回去组织儿童团吧，这里在开革命会议。
1: 明白。
0: 去吧。孩子除去读书识字，也要发挥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

0: 各地的儿童团可以陆续的搞起来，这里的妇女会就搞得很好，宣传张贴标语，已经为起义军做了上千双鞋子，还有林育才师傅，他们全家为300多名伤病员缝制了非常舒适的土布衣服。
1: 从今日起，不想死的不要进城了。唐司令命2万北伐军进入唐家城，消灭共产党，保你们安全。从今日起，不想死的就不要进城了。

0: 消息吗？在报纸上始终没有见到他们攻打长沙的事情。
1: 再这么走下去，大家的情绪会越来越消沉。
2: 苏团长他们呢？
1: 一定是他们走错了方向，被围困住了。
3: 集结所有警力团战士跟我走，快！
4: 撤！快行！
3: 卢总指挥，
5: 请看《浴血荣光》第九集。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讲究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冲击！

0: 仗，跑进山里落草为寇。卢总指挥自从进了这个革命军，好像换了个人。毛泽东说什么，他就下命令。
1: 毛泽东，你不能小视他，他可以让卢总指挥事事服从于他，说明他就不是个等闲之人。不要再讲了，卢总指挥有命令，消极的话我们一句都不准讲。今天的局面，你的问题不是没有，邱国轩逃跑叛变，你有没有责任？你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2: 德明，刚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下来整理一下队伍。再这么走下去，大家的情绪会越来越消沉。
3: 是啊，出发前你在动员会上说了那么多，大家看上去倒理解和支持，可是一路上还是逃的逃，走的走，
2: 只有一个排没有少一个人，有的同志负了伤，也跟上了队伍。荣欢，
4: 哎，
2: 你向总指挥汇报一下你们一团202排的情况，怎么没有跑掉一个人呢？
4: 是，这个排的共产党员比较多，他们自己成立了党小组，每个党员负责6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党小组还会开民主会，不对的地方进行互相批评，也可以自我检讨。
2: 党组织的力量他们发挥得很好，昨天夜里我去他们排，其他人都休息了，只有他们还在开会，而且争得面红耳赤。因为3个扛旗的同志上山路窄，踩了几脚老乡们的茶地。
1: 毛远，
5: 他们。

0: 是为了给队伍让路，没有踩到插苗，结果引来了更多人的批评，说他们心里没有百姓意识。现在，大部分的辎重都是这个排在炕，还有逃走的留下的那些枪支，他们每个人肩上都是三四支。如果队伍里都是这样的革命军，那咱们这面旗帜永远不会倒下。
1: 党组织的力量可以摧枯拉朽。
0: 中华，
2: 在，
0: 尽快统计一下各团营连排党员的比例。
3: 昨天夜里已经统计好了，交给毛委员了。
0: 好，我赞同尽快整顿。
1: 队伍恐怕也要重新编制。
2: 你是打算要缩编啊？
1: 对，缩编，还要建立支部，成立党小组。

0: 他们父亲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会很失望的。你也看到了，那天分给他们的月饼，哪个都不肯吃。
1: 罗霄山很长啊，他们要去哪里呀？
0: 革命需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0: 下锅。这次行动跟以往不同，你跟妈要辛苦了。
1: 我们不辞劳怨，只愿你革命成功。

0: 家吧。
1: 对孩子不应该承诺没有帮我做到的事情。

0: 王先生，感谢您和你的家人为党做的贡献。您的三个儿子都非常优秀，儿媳也很了不起。
1: 金主这放心，全家人都死光了，也不会丢掉党的一份情报。
2: 沈赞，周书记，
3: 等我们南下回来，一定让儿子们回来探望你们二老。啊，
2: 五代几个头，都是爹妈生养的，都回来探望，部队就散了，反动派太多，先打吧。
4: 去苏联学习是大好事情，是组织上器重你。我很自豪，好好学，也许还能见到斯大林同志。
5: 是好事情，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0: 革命，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分时候。
4: 到了，赶快上船去。
5: 走。
4: 是。
6: 那边冬天来得早，带个棉衣过去，
5: 明白？
6: 徐先生，哎，
5: 陈哥，
6: 陈毅同志，你们怎么来了？我去找恩来。
7: 不要，我们看看就好。
6: 你们远行，总要送上一艘，心里才安定。
7: 恩来已经安排好了。
6: 只要副院长批准您出院，立刻派人来接您。陈庚恐怕在这里时间要久一些。
7: 只要有伤员回队伍上，我就跟着走。总统在医院算什么军人？你可不要惹副院长不高兴。恩来看不到他批准的条子，他要被送回来。
6: 有润之的消息吗？在报纸上始终没有见到他们攻打长沙的事情。
7: 恩来已经派人去湖南了。
1: 任何消息都没回来，他比我们的队伍要艰难得多。
8: 爸妈，那就是徐克立先生。
1: 和珅传到徐先生身上，抬举了这件长衫。

0: 恩民，
1: 老吕，皮箱过不去了，那一带全是国民党兵，被封得死死的。
2: 我们是否可以改走上利到泸溪的小路，然后翻武功山？

0: 这条路上的敌情你们勘察过吗？有两个保安团，防御松散，容易击破。
1: 要是改道，从上利走龙溪小路，
0: 前方三公里处有个左拐的岔路口，就是上利方向。
2: 立刻率令下去，三公里后左拐继续行进。
1: 是。
0: 刘明，
3: 哎。
0: 我们快点过去，在路口等他们。既然是岔路，很容易就被忽略过去。
4: 好，三公里后，拐进左边的路行进。三公里后，拐进左边的路行进。三公里后，拐进左边的路行进。

0: 何长工，卢总指挥呢？你还知道找卢总指挥？你一个师长，总是和你的黄埔二梯在后面晃悠，辎重队伍都走得比你们快。不告诉你，
1: 何长工，你敢不听命令？
2: 总指挥去前面三公里路口了。

0: 我们俩属相一样，年纪差了12岁，总要七喘的大一些。
1: 差6个月才12岁呢，我是6月出生的。
2: 上个路口，还有你们两个来站。我们在这里会放心一些。战士们现在都很疲乏，如果走到这里打了瞌睡，走过去了，会出大事情的。
3: 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要改道。
1: 屏障被敌人封锁了，你快回去，压住后面的队伍。
3: 是。马委员。
4: 我要向你提出抗议。何昌公是你的人吧？
5: 全速前进，不许掉队。
4: 苏团长，我们没必要到前面去拐吧，太教条了。我们又没有什么辎重，从这里插过去，要比他们快很多。
5: 有把握吗？
4: 太有把握。

走，都跟我走，走，走，跟我走，走。

0: 长官，哎，刚才于师长对你的态度表示了抗议，这件事情是你做的不对。走在后面是总指挥的决定，一来是不要再出现逃兵，二是以防敌人追过来。苏先俊、于师长他们打起仗来既有经验又勇猛，你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我们哪都没有毛病。他们太盛气凌人了，对我们的工友、农友没有尊重。
1: 吃饭他们要先吃，休息要找草最后的地方，还天天把黄埔几期几期的挂在嘴边上吹牛。
0: 这么艰苦的环境，吹吹牛算什么？他们就是在北伐帝国战功的，你是党员，又是干部，既不懂得团结人，又没有大局观念，我要处分你。
2: 明白，我保证不会再犯了。
3: 苏团长他们呢？报告师长，他们说从后边山上穿过去，是这样的。
4: 大家尽快通过这里。卢锡珍离这里很近，已经被敌人全面封锁了，所以我们只能绕道。大家辛苦一下。
5: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我们走过去，前面等他们。

0: 哪有什么重兵把守啊？几个保安团就吓破胆了，
1: 干脆下去把他们干了，让兄弟们到镇上喘口气，吃口饱饭。
2: 别废话，苏团长，我不建议进镇子，这种情况应该先找到队伍。
1: 兄弟们，跟我上。

0: 我们已经到了长沙，到了这里要尽快整顿了。
1: 过了这里，恐怕还要走一段。鲁西有重兵，这附近也不会安全。唐胜志在长沙等不到我们，一定会大兵接搜捕，山里的兵力都要加强。

0: 陆西镇方向，就是陆西镇方向，一定是他们走错了方向，撞进了镇子里，被围困住了。
1: 他们哪里是走错了方向？龙华，
2: 在，
1: 集结所有警力队，暂时跟我走。
3: 是。
1: 宗指挥，我去。猫月，你带上队伍赶紧出发，改道去莲花县东小村路口，在那里集结。 我担心一旦出现叛徒，会暴露我们的路线。
4: 李师长、长工，你们负责集结队伍，我跟德明一起去。
1: 你不能去，我是总指挥，要服从命令。带上队伍跑，抓紧速度跑，在莲花县东小村路口等我。何长工、陈树香，留下来保护毛委员。
5: 是。
1: 还有你，陆欢，我们走。
6: 是。

陛下，陛下，快，来，陛下。

0: 不能也被困在里头吧？
1: 不会的，吴总指挥作战经验丰富，一定会让队伍抛出升天的。

0: 卢总指挥呢？
1: 卢总指挥呢？
0: 卢总指挥！
2: 卢总指挥！
0: 卢总指挥！
2: 卢总指挥呢？

0: 卢总指挥呢？卢总指挥呢？
1: 在这里。
2: 快走，快去抢救！快！
3: 卢总指挥已经牺牲了。

0: 我们不是总指挥，我们一起承担。有马哥，我们一同裹进去。
1: 总指挥牺牲前让我替他向你道歉，对不起，他没有把队伍带好，说命令警卫团所有人都要听你指挥，你的指示必须执行，否则死都不饶他。他让我从此以后跟着你，和东娃子一起保护你。

0: 我从家里出来，父亲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写行军书。
1: 四川省一边写双十兔誓词文。

0: 尊敬的卢安炳老先生，皇室师母，德风兄嫂，侄儿全一，少男瑞琴姑娘，我是德明的好友毛润志。德明，铁骨柔肠，凌霄之志，气笔从容，驰骋疆场，北伐建功，身先士卒，兵法精髓，工农革命，披肝沥胆，碧血丹心，今天损英才，鼎踵尽捐，悲不自胜，还望二老及家人擅自珍重，节哀顺变。得命乃穷苦人之英雄，中国革命之英雄，为世人之楷模。得命千古永垂，永世其芳。因路途遥远，坎坷不平，得名中国尚无法归乡，暂安葬于泸西的莲花县花塘乡松柏之下。
1: 饶命！
2: 饿死你！饿死你了吧？
3: 鱼子呢？不要再打了！余师长，不要再打了！
2: 你有一百条命，一千条命，我们只剩下半条命。余师长，不要打了！使用武力是教育不好人的。我是师长，我就要这样教训。你是共产党员，要听组织的，听前委书记的。工农革命军不允许你这样做，卢总指挥也不会允许你这样的。
4: 卢总指挥。卢总指挥，我们曾经一起浴血奋战沙场，他救过我的命，他走了，最悲伤的人是我，是我们。

0: 德明讲过，他对你很信任。你们跟他都经历过出生入死，可是他没有了。我们的主心骨没有了。他的精神还在，把他的革命意志传承下去，不负他为我们，为中国革命。 献出的生命，我们要共同努力，不要让他失望。
1: 我是团长，责任最严重。我的错误也很严重，我不应该违反纪律，劝说苏团长带队伍进山。

0: 再往前走，有个永新县，于文明已经带人连夜去侦查了。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在那里开个会。
1: 还有30公里，我们就要进入大福县的三河坝。在这之前，我们前地委员会研究过，决定在三河坝分兵，牵制住上游的钱大军，下游的黄绍红，一是阻挡住他们向闽西进犯，确保那里老百姓的安全；二是掩护大部队向东江潮汕进发。
2: 我们再由揭阳出兴宁、五华去惠州，与你们会合。恩来，前敌委员会决定的事情就不要再讨论了。不要讲给我朱德留3000人，就算只有我的警卫团，我也要守住三河坝这道防线。你们讲3天3夜，就3天3夜。
3: 钱大军又增派了军队，大约23万人正在梅县集结，准备全部扑向三河坝。恩来的意思是，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
4: 把20军拨一部分人给你，往死里收拾他们。
2: 你们的任务会更艰巨。共产国际的命令不是守三河坝消灭钱大军，而是要去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再去北伐。这一路上你们的拦路虎会更多，北伐我们保证能赶上。他们最好从苏联多运一些武器过来，这一路消耗太大，当初在南昌还是武器带少了。
5: 我建议给朱军长在三河坝多留些武器，重武器在这里作用更大。

0: 厂里面还关押着近百名革命群众和党员干部，
1: 不但要把他们救出来，还要开仓放粮，
2: 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都放回去。
3: 此一时彼一时，
4: 余洒都，
2: 我们游师缩编之团，
5: 目的就是要加强党组织的领导，
6: 解决队伍上的军风军纪
7: 问题。
8: 这明明就是要架空我，
9: 我还是希望以团结为主，坚决不能把他们推到敌人一边。
10: 请看《浴血荣光》第10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3: 上吧。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抵达多瑙河畔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在布达城堡山巅俯瞰双城美景。
1: 哇，又是一处新风景啊，一览众山小了。哎呀，真好真好。
0: 走进百年中央市场，感受鲜活的市井烟火气息。
2: 哎，这里有生肉吧，叫什么来着？
3: 故事。
0: 来到英雄广场，在机器人与传统舞蹈的同场秀演中，感受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交融。
2: 握握手。哎呀，你好你好。
0: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暖心启航。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Hello， 早上好呀！
2: 哎呦，早上好。看到你就开心了，
1: 看到很开心，像今天的阳光一样灿烂。
2: 是的，
1: 我们这次呢到了文化之旅的最后一站，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2: 好多朋友呢以为是布达佩斯是一个地方，其实是错的。
1: 多瑙河呢把这座城市主要分为两部分、啊、这边呢是平原一带，是佩斯，我们现在是在佩斯
3: 啊，佩斯、
1: 身后呢有高起伏的山坡，是布达一侧。这座呢就是著名的塞切尼链条啊、你会看到这边有很多的铁链。
4: 嗯，到匈牙利的感觉就不一样，因为匈牙利

0: 它其实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你看当年罗马人统治匈牙利的时候，二三世纪的墓葬之中就出土了丝绸，一般就认为是来自于中国嘛。然后中世纪还有更多的信息，中国的丝绸也好，瓷器也好，顺着我们那条漫长的丝绸之路进入匈牙利，然后这边的皮毛啊、马匹啊也顺着丝绸之路流向东方。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中欧的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特别有感觉。
1: 这种连接呢一直在延续着。在欧洲呢，匈牙利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文件的国家。所以它是一个桥梁，就像我们眼前看到的
2: 这个桥一样。
1: 这座桥梁连通了中国和欧洲的市场。
3: 那今天我们从布达开始还是从佩斯开始？
2: 我们先从布达开始。
0: 真好，充满期待。
3: 走吧，
2: 那我们往这边走。这边呢有一位朋友在等着大家，他是匈牙利国家旅游局的。
4: 大家早上好，欢迎，
3: 你好，你好，
4: 欢迎来到匈牙利布达佩斯。
1: 你中文这么好呢？
4: 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所以我学习中文已经5年了。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布达和佩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桥梁。这个桥梁叫塞切尼连桥，是由匈牙利政治家作家伊斯特万·塞切尼发起建造的，它也被称为最伟大的匈牙利人。塞切尼为什么打造了这个桥梁？因为他爸爸去世的时候是冬天，多囊和就是全是腹病了，没有见到他爸爸最后一面，所以他就是发誓他会建造一个桥梁过这个多瑙河。1820年的时候跟克拉克兄弟一起设计这个桥梁，跨度算是一个技术的奇迹，我们叫永久性的桥梁。
0: 这桥要是在中国的话肯定叫孝子桥。人家这个大孝子就是因为没能见到他爸最后一面，然后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公众事业，这也是挺了不起的。
1: 他也和很多人内心的愿望共鸣了。
0: 是的，
1: 所以造福后代。
4: 可以看到多瑙河的西岸有布达，东岸是那个我们国会大厦啊，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标之一。
0: 哇，这个地方真棒，
5: 可以拍照。
0: 这儿是不是可以说是推荐的一个最佳打卡点？
4: 是的。
0: 布达佩斯，
4: 布达和佩斯连在一起，继续往前下了桥就到布达了。在这里我们还请了一位老师陪伴大家。这位老师会带大家一起游览布达城堡，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位就是我刚提到的老师杨博士。杨博士之前在布达佩斯读过书，而且他非常了解欧洲和匈牙利的文化和历史。本次的旅行他来陪同你们。
6: 你好，老师。
7: 欢迎大家。
3: 谢谢您。
8: 欢迎各位老师。
4: 那就把大家交给我们杨博士，祝大家玩得开心。
3: 谢谢您。
7: 今天呢非常高兴我能成为大家的向导，带领大家呢参观布达佩斯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我们现在呢位于布达城堡山下边。布达城堡它坐落在多瑙河西岸的城堡山上，是匈牙利首都的地标性建筑群。这个建筑融合了哥特式、巴洛克式等多种风格，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现在主要作为美术馆、博物馆和图书馆向公众开放。布达城堡山的历史呢，可以算是布达佩斯的一部历史。在这部历史当中呢，屡遭战火。我们布达山是历史，我们周围的新城呢，又是生生不息的脉搏。现在我们上去看看吧。
1: 哎呀，起！
3: 哎呀喂！感觉不一样哦。
1: 这看那桥子感觉特别好，
0: 一览众山小了。现在哎呀，真好真好。
5: 到了，
1: 到山顶了，
0: 没坐够呀。哇，又是一处新风景啊。哇哦，
1: 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3: 从最高点去俯瞰这个景，哇，好漂亮，
0: 真棒。
7: 各位老师可以看得到，对面呢是佩斯的新城。在佩斯新城呢，引入我们眼帘的呢，就是我们身后的国会大厦。布达佩斯多瑙河两岸是在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呢，我们能

0: 看到的这些建筑呢，也基本是在奥匈帝国时期，公元1896年前后啊、建造而成。
1: 嗯，不简单。
0: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建筑是不是差不多高？大家可以猜猜它有多高？这个也跟咱们匈牙利的传统数字相关，
1: 不到100米，
0: 啊，差不多。哎，
2: 多少呢？
0: 高度是96米。哦，
2: 96有什么讲究呢？
0: 匈牙利呢是公元896年迁徙到这儿开始定居的。嗯，然后呢，在公元1896，也就是他定居1000年开始。大兴土木，
2: 1896
3: 都有96，
0: 对，所以就取了96这个数字。那么国家就规定，以后市中心区域的建筑都不能超过96米这个高度，
2: 这是有讲究的。
4: 老师们，你好，
5: 哎，又见面啦！
4: 现在呢，给大家一个隐藏的任务，
2: 又给我们派任务，
5: 派任务了。
4: 大家在这边找一个打卡拍照点。能够有一个特殊的机位，把塞切尼链桥和国会大厦呢都放在同一个框里面，然后我们合影留念。
1: 哎呦，
6: 要完整同框是吧？
4: 对，要同框。
1: 有点难度啊，
4: 有点难度了、
1: 啊，有点难度、啊，要两个景在一块儿啊。
3: 对，
4: 为了防止杨博士给大家透露答案，我们先请杨博士离开一会
0: 儿。OK，
4: 任务开始。
1: Okay,
6: 我觉得只要越往那边走，往这个方向看嘛，肯定是越清楚的。
3: 那得躲开这棵树。
6: 对，要躲开这棵树。
1: 这个角落，
3: 这儿也
1: 会不会好一点呢？
2: 这个地方有可能。
3: 把桥当前景，后面是国会大厦。树挡了一半。
2: 这不行吗？
6: 这个桥不全。
1: 树挡了一点了吧？哎，会不会那边啊？
3: 那边肯定是最好，
1: 对不对？
4: 让我们过去看一眼。
3: 应该那个好，那前面没有遮挡。
1: 我觉得那个望远镜呢，为什么设在那呢？哦，
2: 对，哎，我觉得这个判断，
6: 哎，好聪明啊，
2: 这个判断比较靠谱。
1: 最高点在拐角。
3: 哎，漂亮漂亮。
1: 对了，找对了。哎
4: 呦，这边就是最好的视角了。
3: 豁然开朗。哦，漂亮漂亮漂亮。哇
1: 哦，先交了功课啊。
2: 来来，我们集体，
6: 集体，集体，集体，
2: 这叫最佳，
4: 最佳！来，我们点个赞，一二三，茄子。
3: 茄子。
6: 在我们所走过这个四个国家里头，布达佩斯是最美丽的一座城市。蓝色多瑙河为它增加了几许灵动啊！多瑙河，然后链条。然后两岸分布的城堡，而且一边是在山上，一边是在平地上，形成了一种相互交织、相互协调的这种局面。大河运的文明是如此的美丽啊。
4: 那我们现在呢是到了老城堡这里面，接下来呢又继续由杨博士带领我们参观一下。
1: 谢谢。哎呀，
0: 欢迎各位老师。
3: 又见了，又见了。
0: 我们现在到的是布达佩斯历史博物馆。叫历史博物馆也好，或者是叫城堡博物馆也好，哎，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展示的呢，既有布达王宫城堡的一些展品，哎，也有布达佩斯历史的一些展品，当然是按年代来区分的了。
1: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啊，这个城堡出现的时候大概是13世纪的时候，
0: 大概是在公元1247年，
1: 多少年啊？
0: 779年了。所以呢，这个城堡啊是在不断的建成、扩建，遭到损毁，
1: 又再来
0: 复建啊啊，所以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跌宕起伏。请大家随我们一起前往博物馆参观。
2: 好的。
0: 那我们现在上到了历史博物馆的第二层，参观大厅之前呢，大家看一个小东西啊，就这个小瓷片。
6: 哦，是个小瓷片。
0: 进大厅之后呢，可以给大家详细的阐述这个瓷片的一些来历。各位老师们坐这边，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的圣伊斯特万大厅，我们称之为布达王宫最精美的珠宝盒。哇，
6: 漂亮。
0: 这个大厅呢，在2006年的时候，匈牙利国家出台了国家豪斯曼计划，就是把二战被炸毁的布达城堡重新复建起来。那这个大厅呢，是他复兴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展示品。其实最最值得我们去品味的，就

0: 是中间的这个大壁炉了。
1: 这是壁炉。
0: 最中间的这个人就是匈牙利的伊斯特万国王，开国的啊。
2: 但是壁炉我们常见啊，但是这么漂亮，装饰的这么繁复的这个壁炉还是比较少见啊。这是陶瓷的吗？
0: 对，这是陶瓷的，但这不是中国的陶瓷，因为跟中国陶瓷你能看到风格不太一样，那么这个是若纳伊的一种特殊工艺，叫红彩釉工艺。
1: 哦，红彩釉，
0: 它颜色很亮丽吧？
2: 那是大量的用金哦。啊，
1: 对，游牧民族整个的系统也是重视金银器的嘛。
0: 它就是一种鎏金的装饰的风格。
3: 那经历过一些战争的洗礼，那可能都已经零零碎碎的吧，
0: 都找不着了。对，
3: 这个你要重组，这个工艺不简单呢，
0: 非常困难。有一个小故事的，当时啊，考古队员就在考古啊，到了周末，那孩子没地儿去啊，他就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在这个遗迹上考古。后来这小女孩玩的时候，找到了一小片瓷片啊，就我们外边看的那个。
3: 那从那个小女孩发现那个瓦片，然后到后来修复了，那这个工程是挺庞大的。
0: 是的，因为发现一个瓷片是比较残破的，那么根据残破的瓷片呢，要想象它的原片是什么样，所以匈牙利当时的工人呢，用了大概5年的时间吧，才把它这个复原成功。
3: 也算快。
2: 那它那个复原的地点在哪儿呢？
0: 距离布达佩斯大概200公里的一个城市叫佩奇，这个城市也是一个欧洲文化名城。
2: 哎，这个佩奇和那个景德镇是不是友好城市啊？
0: 大概10年前吧，签了一个友好城市的合作的意向书。两个城市嘛，都以瓷器闻名嘛。佩奇这个城市的若纳伊呢，也效仿景德镇，也做了自己的博物馆、瓷器的展示区，然后还有体验区。
2: 就是我到那个景德镇的时候，看他们有一个特制的一个瓷盘。这瓷盘这一圈儿，都是世界各地的以陶瓷为特色的城市，都和景德镇是友好城市。他们之间有特别多的交流。
0: 所以呢，中国从古丝绸之路开始就是我们的瓷器外交。其实有记载的中国瓷器到欧洲呢，应该是中山瓶。为什么提这个瓷器呢？因为这个瓷器和匈牙利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中山瓶呢，大概在1300几年到1400年期间流到欧洲，然后匈牙利当时这个国王就是诺吉拉又是国王拿到这个瓶子了，他觉得很精美，非常漂亮，但是他又想，这个瓶子东方瓶子，我是不是自己给它改装改装？后来呢，他就把这个瓶子壶口啊、把手啊都做鎏金，就有点像西式的了，都鎏金处理了。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嘛，这个瓶子呢就送给其他国王啦，或者到王公大臣啦。
1: 后来外销瓷也都是这个样子嘛，自己制一个瓷器的坯，然后呢，它外面再鎏金也好，包银也好。就形成这样的从西亚一直到东欧直到中欧的这样的一个工艺体系。
0: 但以前的欧洲的瓷器呢跟中国还不太一样，因为它用的这种高岭土比较少，所以它的瓷胎是偏软的，叫软瓷。中国呢是属于二元硬瓷，后来也是从16世纪开始，这种工艺就是由这种传教士吧，从景德镇才带到这里来啊，才进行学习。
1: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比较有名的英国古瓷，那个就是在原来中国瓷的基础上加入骨粉，然后就烧制出那样很透亮的那样的瓷，其实又是在地化的一创新，
3: 有特色。
0: 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呢，欧洲的瓷器也在不断创新，中国呢也在不断的学习和创新，
1: 那就是互相交流，然后就产生更多的新的品类。
0: 对对，
1: 陶瓷是中国文化一个特别重要的符号，对欧洲的装饰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一个文明开出花朵来，然后就开枝散叶，然后形成世界文明的一个大花园嘛。
0: 我现在体验了布达的历史和文化，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看看新城佩斯的风貌。
3: 太好了，
2: 佩斯
0: 美食都在佩斯啊。好，那我们现在去佩斯看看。
3: 好，来
4: 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

0: 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我特别想往去菜市场。叫什么名字啊？那菜市场？
1: 这个我们叫中央市场。啊，市场呢是工业钢架结构风格。
2: 为什么是钢架结构啊？
0: 永久，
3: 坚固一点嘛。
1: 对，坚固算一个啊。
2: 是不是使用率更高啊？
1: 空间更开阔一些嘛。啊，
4: 明白了。
3: 进去看看呢。
1: 好，我们进去看看。
3: 走。
1: 这是我们的中央市场，你看这个市场后边都有很多匈牙利特色的东西，有什么辣椒啊？
2: 他们这么能吃辣椒啊？匈牙利人？
1: 匈牙利这个辣椒啊，叫匈牙利的红色金子。哦，这种辣椒呢，颜色红艳，有本地水土造就独特风味，是匈牙利代表特产与重要出口物资，它也是当地的标志性特产，价值珍贵。它很多的这个菜品啊，包括国宴菜都用的辣椒。哦，到时候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2: 好，
1: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一会儿我们会去一个互动体验的非物质文化传承遗产的餐厅，去跟他们一起互动，做一些匈牙利的美食。
3: 我们亲自动手做，
1: 可以一起做。对啊啊，
0: 那我们也可以做点中国的美食。
1: 当然了，你们想做点什么东西啊？
4: 必须是饺子呀，代表中国嘛。
1: 可能这个地儿呢，有的商户会说英文，有的不会，得教你们几个这个匈牙利语的这个词儿。
2: 面粉怎么说？面粉，
1: 面粉叫 finalist。
4: finalist，
0: 咱们一人记一个吧。
4: 那我就是面粉吧。
5: finalist。
1: 然后猪肉呢叫 side dish hush。
0: 这好，这个我来记吧。
1: 红椒粉是 babica。
3: 哦，我来记 babica。
2: babica。
6: 好，
1: 行，那我们开始出发，
3: 走。
1: 分头行动，你们买到东西之后呢，我们一会儿在大门口集合。
0: 好，好嘞。
3: OK，
6: 好嘞，好嘞，
0: 没问题。
3: 谢谢。
6: 好，
4: 交给我们了。
3: Fabrica。
2: 哎，这里有生肉吧？
4: 啊，这是生肉哎。
2: 叫什么来着？
0: 故事。
1: Sad dish, hush.
3: Can we have some pork?Yeah, they make it by minced pork. 应该是 OK 的，应该是 OK。切到那个绞肉机里面去弄。
2: 打馅呢，
3: 零零碎碎的故事，
2: 漂亮，漂亮。
0: 面粉怎么说来着
4: ？Finalist，
3: 这个算不算？哎，是不是？哇，好多种哎。
0: 这是面粉吗
3: ？Is it the flour? Okay, for making dumpling.
7: Yeah, it's good for dumpling.
3: Okay, that's good. One of this, one of this. Okay, totally three pack.
8: Thank you. 嗯。
2: 哎，买蔬菜来，猪肉白菜馅儿，来两根黄瓜，西红柿，哎，真不错。
3: 那有一家冰淇淋店，要不要尝一下啊？
4: 有什么推荐的吗？经典口味，比方说
0: 肉桂配香草。
3: OK， 张老师呢？
2: 我不要，太甜了。
3: OK，just for ladies，just for ladies。Yeah， so one more please。哇
4: 哦，可以可以可以。Thank you。
3: 哎呀，满载而归，
2: 满载而归，什么都有了。
0: 咱们去找杨老师。
2: 好，
3: 好嘞 ，Let's go。哎，杨博士，
1: 哎，好，
3: 任务完成，
1: 非常成功，非常成功，
3: 这个是全靠你了。
1: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去往我们的餐厅的体验区。
3: Let's go。
1: 欢迎大家来到匈牙利第一家卷饼屋，厨师正在制作匈牙利的卷饼。哇哦哇哦！看到这边的成品，它可能有苹果的，还有蔓越莓的。
0: 你看这一道一道工序的，让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吗？
1: 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到体验区啊，去亲自体验怎么制作卷饼，好吧？好，我们去。哎，
4: 我们在这还学门手艺。
3: So let's get started. Thank you so much.
9: 你好。Én nevem Barabás Csaba, és 4 éve dolgozom az első pesti rétesházban, mint réteskészítő chef. Be is mutatnék egy rétest, hogy hogyan készül.
3: So glad to see you.
4: Oh.
1: 这个面团呢是经过这个细砂粉、中砂粉、有低筋粉和高筋粉，再加上油。
9: Elsősorban beszélnék egy picit a rétesről, jó?
1: 怎么把这张面皮变得又薄又有韧性。
3: 哦，这个好难的哎。哇哦，
4: 哇哦，哇哦，这也太厉害了吧！
3: 好棒啊，
0: 像一个桌布一样，
5: 韧性很强。
4: 哇！
1: 把这张纸放在底下，大家可以透过面皮看到哇，纸上清晰的字。哦，
3: 厚的呀，
4: 棒极了。
3: OK。
9: Sima egyszerű, nap forgóolajjal leglocsoljuk.
1: 这个是面包糠和粗砂粉的混合物，也是为了防止它粘。啊，这是切好的苹果碎。
5: 搁这么多苹果呢？嗯。
1: 好，然后下一个撒的这个是糖和肉桂粉。
5: 啊，肉桂啊，肉桂，对他们吃肉桂也多。嗯。
1: 啊，它怎么开始可以卷？首先要把这四个边撕掉，让它变得更整齐一些。你看，它卷的时候就是得拿这个桌布。哦哦哦，
3: 桌布是有用的，
5: 面太薄滴了不起来，滴了起来可能会破。
4: 这也太聪明了。嗯嗯，
3: 了解。
1: 然后这时候把多余的面给它切掉，一会儿呢会把这个放在烤盘里的大概230度烤制大概15分钟左右，那就可以了。现在轮各位老师上阵了，
3: 是的，
5: 来来 ，Lady First，
0: 大厨二厨
5: ，Lady First， 来来来，
1: 荔枝放手背上，哎对，哎这样转慢慢，
5: 真是学什么像，哎呦喂，
3: 好，太专业了那个。
5: 哎，好！真是学什么像啊？
3: 太专业了，那样。
1: 啊，没事没事没事，可以往外扑了，我觉得。
9: 小库里，próbálj meg egy körben menni。啊。
1: 先大一点，没关系，稍微破一点没关系。
5: 没关系，那点反正也得切下去。
1: 对。
0: 马上就要变成桌布了。
3: 不像第一次啊，那个。
5: 这一看以前干过这事。
0: 在家烙过油饼。
5: 对。
0: 家常饼，
4: 对对对对对对，干过啥都干过。
0: 嗯，加烙这个，这时候就加葱花了。
4: 哇，完美啊！哇，好棒哦！
3: 可以啊，
5: 漂亮。嗯，
0: 大叔吃刀。
5: 嘿，好，大姐我这是手，大姐我这是手。
4: 不要叫，千万不要叫哦！哎呦，
0: 要来看你目测了啊！中间
1: 可以的
9: ，OK
1: 好，放盘子里头，
0: 抬
5: ，
1: 慢点啊，
5: 慢点。
1: 师傅就会把这个饼拿出去烤制1刻钟之后，我们见分晓。
5: 好，
0: 好嘞。体验了匈牙利特色美食的制作，咱们也用采购的食材做点中国特色美食吧。
4: 那咱们就开始包饺子吧。
0: 你看你们是这样的弄的哈，我是这样。
3: 对。哦。
4: 这是哈尔滨包法吗？
3: 上手能力很强，大家。嗯。镜子出来了。
4: 我去包去了。
3: 好。我们俩包起来，
0: 你来包包包。
5: 哎，你包的真不错，而且你会挤饺子。嗯，
0: 在国内一有什么日子，就说吃什么呀？
5: 吃饺子
0: 啊，
5: 立冬吃饺子，冬至吃饺子。嗯，
4: 还有出门饺子进门面嘛。
5: 对，
0: 嗯，过年的时候，往饺子里放一个钢镚，谁吃着谁有福。嗯。
5: 40个够了，你们不用再那个赶了。
3: 张氏出品。必属精品，
0: 烧水下饺子，
5: 让后厨帮我们煮一下吧。好，走了。
1: 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传统的、地道的匈牙利餐。好啊，在欧洲的其他餐厅，基本上大家不吃辣椒。但在匈牙利的餐厅呢，一般上会有两种辣椒，一种呢是这种青辣椒，比较辣的。还有一种这红辣椒，类似于咱们中国的那种剁椒。匈牙利人有这种生活的习惯，
0: 喜欢吃辣椒，所以我们云贵川比一比哈。啊，是不怕辣，
1: 还是辣不怕？嗯、可以 PK 一下。啊，那么今天我们的餐呢，就是匈牙利的国汤，叫土豆牛肉汤。
0: 叫国汤。
1: 国汤，我们也叫国菜。它采用的器皿呢，是非常传统的匈牙利的小锅。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汤里边的主料是什么呢？小的牛肉丁、土豆，还有一些胡萝卜。
0: 它这量够大的。
6: 我们叫这种这罗宋汤，
1: 有点类似于罗宋汤。
8: 那这要是冬天喝还是挺好的啊。
1: 如果您觉得不辣，现在我要向您推荐，每个人在里边要放一个青辣椒。青辣椒的清香呢，会把这个汤的浓郁提升一个层次。
0: 是吗？
9: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0: 尝一尝。哎，好吃，好吃，好吃。
1: 它这个跟中国的做法非常相似啊，它讲究的是叫小火慢炖，它有一种香料的味儿，跟中国香料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尝尝是哪种香料。
2: 香叶。
1: 对，
6: 果然是厨神啊。
1: 咱们刚刚做的苹果派要上桌了。哇，瘦的是咱们做的，
2: 你是大厨，你先来。
4: 我拿一个肥点的。
2: 对，拿这个，这馅儿最多的。好，
1: 放一下这个酸奶油，再放一点这个柠檬酱。我觉得刚才您撒的那个糖应该不多，应该不会特别甜。
2: 张嘴就吃了。哎呦喂，
4: 没有，还挺好吃的。这个奶油其实可以不必投这么厚的，
0: 也可以不要，果香味更浓。
1: 酸中带甜，但又不是很甜。
4: 来，我们真的把它都吃光了。
2: 好，我们的饺子也来了。哇，好啊，薄皮大馅
6: 饺子可以让一些外国朋友尝一下吧。
1: 对，我们可以请这个外国朋友来品尝品尝。
2: 好啊，
1: 我去找匈牙利的朋友来品尝一下。
6: 对对对对。
1: 好，我邀请了我们匈牙利的朋友来品尝一下我们的饺子。
10: Hello, nice to meet you.
6: Hi. This is all we make, the dumpling.
0: 来尝尝。好吃吗？
10: It's yummy. Yes, actually, it's good. It's really good. Congratulations.
6: This is our chef.
10: Oh, your job. It's very tasty. It's very good.
2: 好吃，多吃几个。
10: Thank you.
6: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11: It's really nice and tender. So I love the your food because the boiling and this dough is really nice together. So.
6: 火候刚好，跟他说的。
4: Thank you.
12: 饺子承载着我们中国人民特别特别多的文化内涵，我们能够在这儿展示一下，还让我们的朋友吃了，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一个文化交流。匈牙利的美食和中国的美食倒觉得相似性很大呀，看他那个制作面点的技术啊，叹为观止，让我想起了家的感觉。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全是。

0: 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老师们又见面了，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佩斯这一侧的英雄广场。哎，这一位呢是匈牙利的政府高级翻译，叫高宝石女士。
2: 哦，你们好，真是你们很高兴。
1: 你好，
2: 你好，你好，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啊，
3: 宝石这名字真好听。
1: 那接下来呢，就由高女士呢带领我们贵宾们在这边溜达一圈。
4: OK。
2: 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英雄广场呢？因为这里有几个雕像呢，就是我们匈牙利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人物。我们这里有一个千年纪念碑，纪念为匈牙利自由而奋斗的烈士。匈牙利人呢，是公元890年来到了匈牙利，定居在这个地区。当时他们是从亚洲游牧过来的，他们是七个部落呢再次结盟，形成了一个民族。他们呢在这里成立家园。这个广场呢是匈牙利最大的广场。我们前边是安德拉什大街，安德拉什大街和英雄广场是在200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准备了一个舞蹈表演，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吧。
5: 好啊，
4: 哎，
5: 这是机器人表演啊。整齐划一，
2: 哇，这些小孩是我们匈牙利当地的华星艺术团的小朋友。
5: 这孩子们跳真棒，

0: 哎，单手啊，跳的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嗯，哎呦，
1: 机器人呢？你们肯定很熟悉，哎，是雨树机器人。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咱们在春晚看过这个机器人表演啊。
2: 对。
1: 但是我们没有看过他们和华星的姑娘们一块儿表演。
3: 就是。你们以前有没有和机器人一块儿这样表演过？没有。
1: 你们觉得跟配合的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1: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啊！
5: 机器人到这儿来了多久了？
6: 25年来的，机器人和机器狗都有。
1: 哎，来了！我还没听懂指令吗？哇！哦！哎！哦！哇！站起来了，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哎呀！
7: 来找我们呀、啊？来了！啊！
1: 握握手，你好。哎呀，你好，你好。这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在匈牙利2025年的早就引进了。2025年5月26日，在布达佩斯的乌伊佩斯特区，将Go2引入到幼儿的日常教育活动，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和对动物的责任感。 除了机器人呢，中兄之间还有很多优质产品的贸易往来，我相信我们都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8: 会的，
1: 好，
9: 再见，
1: 拜拜，
8: 再见。
1: 逛的有点累了，我们回邮轮休息吧。
9: 可以啊，我还有点饿了，正好回去可以吃东西。
1: 那我们去面吧，吃面吧。
8: 我不太饿，我就先去休息了。
1: 好。

0: 吃面了，有几种啊？
1: 有两种面，一种担担面，一种片川。哦，
0: 片川。
1: 好，您呢？
2: 我要担担面。
1: 您呢？
3: 担担面。
1: 好，稍微等一下，给你们送过去。
2: 好嘞。
0: 这还有些这个。哎呀，
2: 先来点小吃是吧？嗯。开开胃。
0: 嗯。吃面是最容易想家。嗯。
3: 您平时吃什么面？
0: 我没有不喜欢的，包括方便面。
2: 最喜欢方便面，哎，
3: 不至于吧？
2: 红烧面，
0: 酸菜，哎，
3: 我上中学的时候吃方便面吃多了。
0: 那你在家一般什么面呢？
3: 打卤面、炸酱面、汤面，就这三样是最常吃的。
2: 老北京打卤面吗？嗯，
3: 对呀、啊。
2: 老北京打卤面是黄花、木耳，对，鸡蛋，一定要勾完芡再去撇蛋花。嗯，哎，那蛋花一片片飘在上边，这样。
3: 嗯，哎，这个说法地道。
2: 对，
0: 有面疤以后，你会觉得，哎呀，那么舒坦了。它不是是按一天三顿饭那个饭点儿。
3: 随时提供，
0: 就是满足人不同需求啊。
2: 对。

0: 哇，
1: 嗯，
0: 哇，
1: 你好，这是什么面呀？
2: 这个是吃的串串。
0: 串串、
1: 哦。嗯，对。
3: 雪菜、哦，合格，合格，合格，很地道。
2: 这个是先生的担担。
1: 担担面，担担面，嗯，好。
2: 这个是您的担担面。
0: 哦，好，谢谢。
1: 嗯，怎么样？
3: 就是出门的时候啊，尤其是出远门，尤其是在欧洲，吃一碗这个地道的家乡面，太满足了嘛！
1: 太满足了，真是。
3: 连欧洲的船上
1: 还能这么地道的担担面，嗯，
3: 这时间可方便哈，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 嗯，

0: 样的欧洲之旅。嗯，咱们已经到了最后的一站匈牙利。哎，我们继续以写作业的方式
1: 来把它
0: 记录在这儿。
2: 布达佩斯，
0: 来吧，来接着写。
2: 好。
0: 来，
3: 我写的就是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山城布达和平原城市佩斯，由一座链桥连在一起。这是我们此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也是最美的一站。
2: 我的表达可能比较直白
1: 啊，那但是越白越好，
2: 绝对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想法，真的是。我们沿着多瑙河一直往前的时候，有些远方的景其实一瞬间就到了。而且你会发现，旅行不只是看美景吃美食，更打动人心的是文化的力量。
0: 爸，我们在广场上，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机器口，还看到了那么多咱们中国的孩子们，在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3: 哎，这句话特别好，在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0: 咱们作业都写完了吧？
2: 好嘞，
0: 我们再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远方的家，
4: 暖心启航。
0: 高杰，
5: 你好，
3: 我们要返程了，
0: 谢谢你啊。这么多天的关照，
6: 我也非常的高兴这个航次能够接待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呢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2: 后会有期。
6: 好的好的，
0: 谢谢，
6: 后会有期啊。
0: 这个送给你和你的工作伙伴，这是我们的非遗拓印作品小马夫妇印章，希望你马上有福。
6: 谢谢，
1: 拜拜，
6: 一路平安，
1: 拜拜。

0: 远方的家，
1: 暖心启航。
2: 我觉得这一次旅程最难得的就是可以让我在奥地利、匈牙利这两个地方亲眼目睹更多的历史文化。
0: 很多瞬间哈、都让我感觉到这个远方不远。比如说我看到戴亚平和海德堡大学的师生们一块打乒乓球的时候，我觉得远方不远。
3: 咱们有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去的这几个地方，不管是瑞士也好，还是说是德国也好，包括现在到了奥地利，让我感觉到这里的建筑、历史、文化和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自然风光跟中国很像，有些地方，但是更重要的，我是觉得是人赋予它的意义不一样，和文化的内涵不太一样。
4: 看了这么多的博物馆，啊，使我真的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理解。同时这一趟呢，我们又学到了很多他们当地的文化，我觉得这种文明互鉴真是和和美美，特别好。
5: 这是用青花瓷的工艺来烤的他们的画，漆画。
6: 其实我们这次是体验中欧文明互鉴的一段旅程，我们从古代看到了今天，从山的这头看到了那头，从河流的上游看到了下游，始终感觉文明的天空闪耀着那么多颗明亮的星星，所以天空可能就是允许不同的文明形式交相辉映吧。这些文明的印记和当代的生活是那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我们对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都是衷心的赞叹的。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非美日为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
2: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共四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2: 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0: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
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
4: 毛宁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一架商业无人机在有关海域接近一艘中国军舰。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提醒有关方面避免危险抵近中国海军舰艇。
3: 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们也想提醒有关方面避免危险抵近中国海军舰艇，防止引发海空意外。
0: 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初步商定将在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
5: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并且呢，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一个月以来，我们积极的落实首次会议的成果共识，全力筹备第二次会议，对内密集协调， 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的磋商。我想强调的是，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的稳定和平衡。
0: 在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表示，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进出口总额 10.6 万亿元，外贸外资第一梯队地位更加稳固。
5: 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了进出口总额 10.6 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 268.4 亿美元，均占全国总额的近四分之一，集聚了11万多家外贸企业，7万多家外资企业。
1: 何亚东表示，近年来国家级经开区已逐步形成集群效应突出、专业分工明确、支撑体系完善的产业高地。截至2024年末，国家级经开区拥有国家级孵化器和重创空间708家，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 1.9 万家，高新技术企业8万家，为提升创新效能注入不竭动力。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优化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动态管理制度，不断地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的动力，推动国家级经开区规范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6: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2点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完成对伊朗的又一次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近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美国于7月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空袭。美国当地时间29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

击，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等。

0: 该岛的一处民宅发动了袭击，造成一方人员伤亡。美军表示，本次大规模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此前伊朗针对美军军事基地发动的导弹袭击，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美军商业航运和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另外，在当地时间30号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当地时间29号晚，两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驶离该海峡，在其中一艘油轮发生起火后，两艘油轮迅速返航。革命卫队再次重申，伊朗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不允许外来势力干涉。只要美国官员继续对伊朗发出威胁并干涉该地区的海上航行，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重新开放。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当前的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态势。首先，美国和沙特早前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了空袭，旨在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派别，并指责袭击沙特的无人机是从伊拉克境内发射。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美沙的袭击导致多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在伊拉克死亡。其次，随着中东局势的演变，同样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也更加活跃，并已经在近期与沙特发生多次军事交锋。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船只在红海的航行发出航行警告，并表示该航行警告将一直持续，直到针对也门的封锁彻底解除为止。从以上的多条战线情况可以看出，目前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仍然在围绕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博弈展开，而地区的另一个大国沙特也在越来越深度地介入冲突。分析指出，随着伊美重启针对对方的军事行动，以及地区冲突的范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因此短期内伊美再次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较低，中东局势也将持续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军曾在24号暂停对伊朗空袭，为何仅仅过去几天就再度对伊朗实施打击？来看特别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2: 我们看到，美国暂停对伊朗打击行动之后，又恢复军事行动，并将此定义为预防性的打击。这样的一种变化和调整背后，首先反映出的是，此前美国暂停军事行动却没有达到预期，美国未能打破僵局。一方面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未能因为美国军事行动的暂停而找到出路。同时，美国看到在谈判进程当中，即使包括阿曼等方面试图发挥作用，但显然伊朗并不买账。而另外，美国的军事行动显示出的是，美国担心伊朗进一步的掌握主动，尤其是开辟第二条战线。近期在红海方向航运也受到影响，而美国格外担心的是，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能源基础设施遇袭，会让油价进一步的上涨，对美国造成更大的压力。所以在现在打不赢同样也谈不拢的情况之下，美国认为局部的军事行动就成为了一种所谓必然的选择。
1: 当地时间30号清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同一天，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推迟原定访问利雅得的行程。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
3: 伊拉克总理办公室一名高级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的访问因29号发生的事件而推迟，并补充说，调整访问时间是伊拉克方面提出的要求。该消息人士称，伊拉克总理原定于30号前往沙特进行正式访问。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多处基地发动袭击，声明说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并强调应优先通过对话途径化解危机，维护地区安全。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性袭击，此举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反

0: 联合国宪章，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伊朗外交部表示，袭击的目的是扩大中东军事冲突的规模。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在美国和沙特两军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会晤万斯时表示，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哈利德说，王储希望向万斯传达这样的信息，也就是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哈利德还表示，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谈判。消息人士说，沙特意在借助沙美联合军事行动警告伊朗，不会允许伊朗或其代理人袭击沙特石油等关键设施。同时，沙方敦促局势降级，强调美伊应重返谈判桌。在评论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事件时，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政治学教授谢赫表示，联合袭击凸显了美沙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深化，沙特正从防御性姿态转向跨国主动威慑。伊拉克大学教授朱布里认为，打击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主要是出于美方考量，然而沙特的直接参与将这一行动从美军例行反制升级为美沙联手应对所谓地区代理人威胁。朱布里同时认为，伊拉克政府一直试图在地区大国角力中艰难保持平衡，但美沙联合打击可能打破这种平衡，将伊拉克进一步拖入美国和伊朗对抗的漩涡。
3: 我们注意到，沙特连同美国发起的这次袭击是沙特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主动越境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这一行动代表着什么？是否意味着沙特政策变了，将会直接军事参与美伊冲突？来听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的确，沙特这一次的行动呢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在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之后，沙特是屡次遭受到了伊朗方面的打击。那其实沙特此前也采取过一些直接的军事反击行动，但这些行动呢做的都比较隐蔽，沙特也没有公开宣扬，避免舆论的关注。同时呢，也将这些反击行动特别注意与美方保持距离，避免呢被认为是沙特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当中。但这一次却是截然不同。这次事件的核心意义呢，是在于沙特正在偏离所谓的中立观察者的地位，以公开、具名、主动的姿态呢，介入到了美伊战争的作战链条。那其实，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沙特主要是以防控拦截和外交抗议的方式予以回应。这种战略克制的逻辑也很清楚，沙特呢不愿意为美国的战争买单，更不愿意给伊朗提供所谓沙特参战的口实。但现在这种平衡正在被打破，并不是由于某一次伊朗的打击让沙特改变主意，而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最终超越了临界点。一方面呢，是长达5个多月的冲突呢，使得沙特是频繁遭袭；另外一方面，近日在短短72小时内，超过30次的无人机袭击，直指沙特的石油基础设施。那沙特国防部的表态呢，是援引联合国宪章的自卫权，强调不寻求升级，但也不会对任何的侵略坐视不管。这就意味着沙特认定被动拦截已经不足以来保护自身的油田，必须要明确的公开反击，不仅是在军事上回击，在政治上也要发出明确信号。那这个信号除了是面向沙特国内、面向伊朗，同时也是面向美国，进一步的强化所谓沙美的同盟关系。那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为后期推进美沙核协议起到促进作用。那这次行动呢，当然是沙特地区战略和行动上的一次升级，但行动的性质总的来说还是有限的跨境打击，不是对伊朗的全面宣战。毕竟呢，打的是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沙特声明中反复强调不寻求升级，也更像是一种所谓有节制的惩罚性打击。但尽管如此，仍然是很危险的，因为呢，当前冲突在快速升级，无论是代理人层面还是美伊双方都在加速的扩大反击。 那这种螺旋升级的节奏可能会冲破沙特所设置的这种政治防护栏，这也意味着当前的美伊冲突呢，卷入更多地区国家的可能性正在快速增加。
3: 29号凌晨，美国和沙特军队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联合空袭。有分析指出，这次袭击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伤亡情况，而是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5: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一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伊拉克总统府将此次袭击称为不可接受的攻击和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拉克总理召开国家安全部长理事会紧急会议，并强调，只有伊拉克国家机构有权处理来自伊拉克领土内部的安全威胁。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3: 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提出涉伊朗局势的三种情景，但未提及任何具体战略。内塔尼亚胡还在与美高级官员会面中提出希望逐步摆脱美方援助。
0: 报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内塔尼亚胡所说的三种情景包括：一是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二是情况较不明朗，没有达成协议，且美国继续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施压，但不会再次发动战争；三是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报道说，这名乙方官员否认了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意在说服特朗普恢复打击伊朗。该官员说，内塔尼亚胡没有向特朗普表明他更倾向哪种情景，两人详细讨论了所有情景及各自优缺点。报道还称，乙方今年二月曾成功说服美方共同对伊朗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当时做出的战果预测很多都没有实现。据以色列时报网站当天另一则报道，内塔尼亚胡28号在与美副总统万斯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面中提出，希望在10年内逐步摆脱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拟逐步取消美方提供的每年约33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资助援助，同时保留每年5亿美元的弹道导弹防御援助。内塔尼亚胡还与美高级官员讨论设立一个约160亿美元的以美联合基金，用于研发新型武器系统。乙方还计划在10年内自研战斗机。报道援引乙方官员的话说，鉴于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看法日益恶化，内塔尼亚胡意识到逐步摆脱美方援助的必要性。乙方不希望其未来的安全状况取决于美国政治情势。
3: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美伊互信全无，双方又各自认为优势在我，以色列则可能伺机出手。在此背景下，美以伊三方似乎正在进入新博弈，短期内局面仍将是打弹交替，升级外溢风险不小。
6: 对美国而言，持续对伊军事打击并非上策。一方面，美军弹药消耗严重，按美国媒体说法，军方高层正在发愁防空拦截弹库存的迅速下降。另一方面，战事持续令特朗普政府在国内承压加剧，进一步影响共和党选情。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顾问沃尔曼指出，对伊战事已耗费美国数百亿美元，且能源价格剧烈波动不断冲击国内经济民生，对美国来说 目前较明智的做法是恢复美伊谈判。伊朗当前依然展现出战略韧性。英国卫报文章指出，伊朗仍具备使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进行反击的能力，并能继续对地区安全和航运施加影响。伊

0: 伊朗政治评论员扎雷伊认为，未来局势可能有两种走向，一是伊美达不成协议，冲突延续，伊朗继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二是美伊恢复谈判，推动冲突降级。无论哪种情形，伊朗均握有一定战略筹码。以色列仍是不确定因素，尽管美国近期对其加强约束，以色列谋求维持甚至扩大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军事打击的意图并未削减。以国防部长卡茨就曾表示，以方非常希望攻击伊朗的能源目标。分析人士判断，伴随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习惯于以战养政的内塔尼亚胡有趁势出击的强烈动机。一旦以色列再度下场，冲突的走向将更不确定。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今天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安德拉比当天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对话与外交是化解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巴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尽早恢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层面谈判。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报道说，伊朗坚持认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美国媒体2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周向欧洲盟友提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巡逻力量的计划，遭到这些国家冷淡回应。
2: 政治报以多名英国、美国和欧洲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赫格塞斯日前与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通话时提出建立巡逻力量的想法，两人重点讨论了英美两国如何能撮合盟友支持美国在海湾的防御行动而非攻击行动。赫格塞斯、斯特里廷和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27号举行三方通话，继续讨论上述计划。美国希望英法能协助领导这项巡逻行动，斯特里廷正拉拢其他欧洲国家入伙，但知情人士称这一提议在欧洲遇冷。一些欧洲国家表示，只有海湾实现持久停火，他们才愿意参与巡逻。报道没有说明具体哪些欧洲国家拒绝美方提议。英法两国今年4月表示，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重申，这一护航倡议只有在美国和伊朗的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德国国防部稍早前表示，鉴于伊朗战事仍在持续，当前尚不具备出兵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条件，德国计划今后几天将两艘军舰从亚丁湾调往地中海东部。两名欧洲官员说，欧洲国家一直不满美国在2月底打击伊朗前未提前通气，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将欧洲国家视为真正合作伙伴，贸然参与美方牵头的巡逻行动既不安全更不明智。
3: 据路透社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正考虑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曼德海峡位于红海南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官员7月赴伊朗参加该国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伊朗方官员与他们就曼德海峡通行费征收问题进行了讨论，但目前尚无具体实施时间表。由于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及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0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分析人士表示，军事冲突升级削弱了市场对海湾地区局势迅速缓和的预期。

0: 着沙特石油基础设施面临更多袭击风险，原油供应中断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美联储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但经济活动仍然稳健扩张。与此同时，相较于美联储设定的2%通胀目标，当前通胀水平依然偏高，其中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12名美联储委员有3人投了反对票，这3人倾向于在本次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与之相比，上次议息会议的投票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在美联储的声明发表之后，市场分析人士将本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定性为鹰派的按兵不动，认为3张反对票将强化未来几个月加息的可能。
0: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此后余震不断。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5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另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本次强震已造成34人死亡。
2: 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的强震造成熊本县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内10个市町仍有约95200户家庭持续断水。30号，受地震影响的熊本县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熊本县政府提醒避难民众注意防暑降温。目前，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在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目前，熊本县所在的9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9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决定30号全天继续停运。此外，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强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持续。截至30号上午9点，往返熊本县受灾地区的货物揽收和配送服务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熊本县所在的9州地区的货物配送也出现延误。
3: 今年暑期 China Cool 这个英文热词在全球社交媒体刷屏。当北半球多国遭遇极端高温，中国正在以避暑目的地的新身份迎来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在这背后，一场由民间交流驱动的认知变革悄然发生。

0: 达生态避暑目的地正成为国际游客出行新热点，持续优化的入境政策让说走就走成为常态。七月以来，湖南张家界的清凉山水持续出圈，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平均气温22至26摄氏度，吸引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在地处乌蒙腹地的贵州六盘水，高海拔造就了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平均气温19摄氏度的夏天成为不少外籍游客的避暑优选。
1: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because it's not very hot.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0: 涌入中国展开纳凉之旅的外籍游客，告别刻板的地标打卡，沉浸式生活化的避暑体验成为新宠。无滤镜实拍 Vlog 一次次刷新海外网友对中国的固有印象。凭借凉爽的气候和丰富的文旅资源，今年暑期江西抚州迎来了大量外国游客。在南昌大学留学的巴基斯坦籍学生莫兹，这个暑假选择邀请朋友来中国避暑，到武夷山脚下的资溪县体验漂流。
2: 太爽了，我觉得这么热的天气还带来这么好的风景，还可以漂流，我都觉得 OK。
0: 除了避暑，来中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必不可少。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表演引得外国游客赞叹连连。
3: It was amazing. I've only seen pictures. I've never seen any videos or anything. And just like how unique it is to me. It's very new. And it was like such a spectacle. It was really a really great show.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友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捷。
4: We can also put the cards on your phone, so it's eas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5: Using mobile payments. I wasn't used to it in Spain, now I'm a master.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民调显示，越来越多外国民众通过真实亲近的实地体验和文化接触，看到和平、可亲、文明的中国形象。全球权威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显示，2025年全球对中国领导力的认可度中位数升至36%，首次反超美国。当世界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镜头记录中国，用双手触摸中国 ，China Cool 或许正在定义一种新型的国际传播范式，不是我说给你听，而是你自己来看。一场发自民心、源于真实体验的全球对华好感度升温，正在世界各地持续蔓延。
6: 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视角重构经典，讲述八仙故事。上映以来，票房已破9亿，口碑持续发酵。这部影片不仅在内容上推陈出新，更在 IP 衍生品开发上做足了文章，通过电影加文创的模式，为暑期文化消费增添新活力。
0: 八仙取材于八仙神话故事，深挖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以唯美细腻的国风画面和温暖励志的剧情设定，成为合家欢观影的首选。在电影《八仙》的制作诞生地四川，多家影院的文创区域可以看到以八仙为主题的衍生产品，除了文具、玩具、生活用品，还有当地特色的蜀锦、蜀绣、竹编等非遗文创。
7: 我在网上看到有那种蜀锦和八仙联名的款，那来电影院本来打算买，结果没有了，我最近还在等，希望他们赶快补货。
0: 在成都一家蜀锦生产工厂，车间里智能织机正高速运转，五颜六色的丝线经纬交错，仅需几分钟，一块印有八仙人物纹样的蜀锦面料便从机器另一端缓缓吐出，纹路清晰，色彩鲜艳。非遗传承人陈新宇介绍，如今订单爆满，智能织机虽能提升基础面料效率，但前端工艺设计仍需人工完成，热门款已供不应求。
8: 八仙电影的热映啊，然后我们的文创的销量也是暴增，从我们的产值消费的流水上面是大幅度增加的，同比增加了应该是5到6倍，收获到了很多年轻的消费者。
0: 八仙热映带火了影片中相关地标的溯源打卡，八仙过海传说故事发生地山东蓬莱， 吕洞宾的家乡山西芮城永乐镇等成为暑期游客出游的热门目的地。
9: 看完电影《八仙》，对蓬莱八仙文化更感兴趣，特意过来挑选一些八仙文创带回家。
0: 经典焕新的神话故事，鲜活立体的人物群像，古今交融的视听表达，助力影片热度持续走高。不止八仙，哪吒之魔童闹海、浪浪山小妖怪等中国神话动画多次闪耀荧幕，传统题材故事深受观众青睐。八仙制作由成都、北京、南京等多地团队协作完成，从单打独斗到合力托举，动画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6: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后，29号首次亮相台北与公众见面。两只小熊猫被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承载着台湾民众对他们的关注与祝福。
10: 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来自上海的两只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憨态可掬、灵活俏皮的模样引起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11: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很高兴。
10: 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年轻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今年6月初，这两只小熊猫一同抵达台北，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它们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12: 一开始的时候，乐乐是最适应的，因为它蛮亲人的。那在上海动物园训练的也蛮好。那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所以它对我们的保育员一开始是比较有距离感。那不过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10: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13: 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那这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的成果，也代表共同肩负起濒临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永续发展共同的责任。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0: 此次来台的一对小熊猫是双城论坛的重要交流成果，而根据此前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立动物园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后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会送动物到上海动物园，目前确定的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6: 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参加小熊猫在台北的亮相仪式的，但是却因为民进党当局拒绝了代表团团长等核心人员的入境申请，导致相关人员无法成行。国民党方面指责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局两岸交流，失格失职。
14: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台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确实有统战疑虑。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惋惜，不知道动物交流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3: 是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4: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也在网络发文表示，之前大陆赠台的动物都是台北动物园的人气明星，这次小熊猫的交流与亮相也是一桩美事佳话，但送他们来台的上海官员赴台却成了统战。他痛骂陆委会的官员集体得了统战恐慌症，思想都扭曲了。蓝营明代也认为，陆委会的职责本来是促进两岸交流，如今却在阻挡交流。人见人爱的小动物被冠上统战之名，难道小熊猫能被训练成统战动物？台独有毒，遇上大陆就会发病。
15: 陆委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促进两岸交流，结果现在陆委会已经把所有的交流当作统战，就打死所有的一个活动。陆委会像是打着交流反交流，他一切就是，他就认为说，我不交流，我比较有票。
16: 他以 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可是老实说，这就跟这个卖水果一样啊，哈，说关公马祖是统战一样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17: 上个月的时候嘛，看到一个也是大陆春晚演过的这个《只此青年》。

0: 因为他是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不能够宣传，不能够宣传，他还是场场客满。那大家看完只觉得画面很美，然后了解他这一个文化。你说这样，因此就会有统战吗？他们这个政治完全凌驾于这个所谓的交流之上。我觉得陆委会在这件事情处理上才叫做失格。
1: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竟对上海赠送方派员参加见面仪式无理刁难、无理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
2: 第4届海峡两岸动漫配音大赛近日正式启动作品征集，大赛配套的动漫配音体验秀专场也亮相了2026台北漫画博览会，以声音为媒介，邀请两岸动漫爱好者共赴一场独具魅力的青春盛会。
3: 啊，对不起，抱歉抱歉，
4: 妈妈妈妈。
1: 呆萌可爱的奶龙，张力十足的古风角色依次亮相，四位台湾配音演员轮番带来即兴配音表演。在2026台北漫画博览会现场，这场动漫配音秀精选4部大陆原创动漫片段进行演绎，圈粉不少到场动漫迷。登台的配音演员中，既有曾指导学生参与赛事的资深人士，也有亲身见证赛事起步的首届参赛者。
5: 不管你来自哪里，你的口音如何，只要你能带用声音的表现带出角色的灵魂，以及这个作品要传达的观念，我觉得就是能打动人心的好作品。我特别特别想参与《凡人修仙传》，因为我本身是《凡人修仙传》的粉丝。然后我说实话，其实我在看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学到蛮多的。
6: 对，我第一次参赛，对于我来讲就是累积经验，然后之后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
1: 活动现场同步推介第4届海峡两岸动漫配音大赛相关细则。据悉，大赛初赛作品征集将持续至8月11号，总决赛颁奖典礼将于10月在厦门举办。主办方诚挚邀请台湾配音爱好者报名参赛，以声会友。
7: 在前面几届的这个累积跟沉淀之下呢，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会觉得说，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一个活动。我们可以透过声音来做一个情感跟情绪上面的交流。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会吸引更多的两岸年轻人来参与，也会更有意义，也会激发出更多的创意出来。
8: 大陆这几年的发展非常神速，你看哪吒这么已经走进国际市场了，那黑悟空这个手游也是轰动世界，有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传统文化，其实这个会引起共鸣的，而且有教育作用。所以好，只要好的作品，我觉得这个都可以促进两岸的交流。
2: 29号，香港数码港启动全民 AI 普惠计划，通过体验活动、培训课程等方式，响应香港特区政府全民 AI 计划，推动人工智能走进市民生活，提升社会各界对 AI 的认知和应用能力。
1: 主办方介绍，全民 AI 普惠计划将通过举办 AI 嘉年华、互动体验、园区参观等活动，推动人工智能普及至社会各阶层，同时推出在线基础课程，提升公众 AI 应用能力，并加强 AI 安全知识普及，促进跨界交流合作。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人工智能已成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国家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香港也将 AI 列为重点发展产业，在推动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市民对 AI 的认知和使用能力。启动礼现场还设置多个 AI 互动体验区，展示人工智能最新应用成果，让市民近距离感受 AI 融入日常生活的场景，增强应用人工智能的信心。
9: 从昨晚开始，四川成都出现持续降雨天气，气象部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白天，成都的雨势有所加强，多条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城区部分路段有积水漫过道牙的情况。成都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中午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成都市仍有强降雨，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水情、雨情变化，做好防汛工作。昨天，新疆巴州轮台县遭遇强降雨，从下午3点至5点，近2个小时的累计降雨量

0: 达76.6毫米。降雨引发的洪水一度冲到土河高速公路上，导致交通中断，有车辆人员被困。当地多部门紧急救援处置，抢通道路。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新疆 G3012 土河高速公路的轮台段。昨天下午呢，当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引发了山洪。现在可以看到，昨天的洪水呢，就是从我左手边冲击过来，一度影响了这条道路大概600-700米的交通。昨天晚上啊，当地多部门呢，也是紧急对这条道路受控的群众和车辆进行了一个转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整个道路的内涝和积水呢，已经完全被排空了，淤泥呢也基本上被清理完毕。但是可以看到，这个中间的护栏啊，还有很多洪水带来的这个树木还有树根呢还在中间。那么后续啊，交通部门呢也会对它进行一个清理。那么现在我所在的应急车道呢，可以看到还有不少的淤泥，可以看到淤泥呢一度是漫过了这个路基，大概有10-20公分，现在呢被机械清理的差不多。还剩下一点淤泥呢，现在是由人工在做最后的清理。那么我的右手边呢，这里呢是有护栏的，现在可以看到护栏被冲击到了路基底下，大概有600-700米的护栏现在在路基下，那么还有一部分护栏啊在水面之下。此外呢，这个路面的这个边坡啊，有3米多高的边坡呢，也已经被洪水完全冲毁。可想而知，昨天的洪水的这个冲击力还是非常强的。那么现在交通部门呢，正在调来了挖掘机和装载机，对边坡进行一个修复。同时呢，工作人员啊，也正在对已经损坏的护栏呢进行拆除。后续呢，交通部门呢会对这条道路进行一个修复，同时会对道路的隐患进行排查。排查完毕以后呢，大概2-3天的时间啊，这条道路就能够正式恢复通行。
0: 7月28号，来自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多国专家学者齐聚北京，聚焦地震风险防控，并开展深入交流。专家们结合全球灾害案例，就抗震工程技术应用、城市防灾体系建设、全民防灾科普教育等多个方向分享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与会专家认为，各国应持续加强沟通交流，互通先进技术与治理经验，携手提升地震灾害综合防御水平。随着新一轮热浪席卷欧洲，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正同时应对高温与山火双重危机。欧盟警告，今年可能成为欧洲森林火灾形势异常严峻之年。
2: 30号，德国迎来本轮高温天气峰值。德国气象部门预计，当天多地最高气温将达39摄氏度，全国大范围发布高温预警。同时，自30号下午起，黑森州、图林根州和下萨克森州等地区可能出现强雷暴和强阵风等强对流天气。29号，热浪席卷西班牙大部分地区，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当日燃起大规模野火。当地政府部门当晚紧急疏散12个村庄，并要求另外2个临近村庄的居民就地避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当前森林火灾形势极其严峻，全国正在同时应对10处规模不等的野火，新一轮热浪预计持续至本周末。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8天。该省省长布罗卡表示，当日火势没有继续蔓延，但新增7处起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这场7月22号燃起的大火已烧毁约4.2万公顷土地，是法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山火之一。30号，吉伦特省政府通报，2名嫌疑人于当日凌晨因涉嫌纵火被警方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受持续热浪影响，英国多地29号发生山火。据剑桥郡消防部门通报，本轮长期高温天气导致消防部门接警压力陡增。目前，剑桥郡一处自然保护区明火已灭，但损毁严重。同日，东英格兰萨福克郡海岸地区发生大面积山火，当地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约90名消防员正在扑救。火灾发生前数小时，东英格兰刚被正式宣布进入干旱状态，目前全英已有7个地区遭遇旱情。欧盟方面称，今年可能成为欧洲森林火灾形势异常严峻的一年。面对多国同时告急的火情，欧盟正加快提升应对能力。欧盟计划扩充自有森林灭火。

0: 飞机机队，但新采购的灭火飞机预计最早要到2030年才能投入使用。欧盟官员表示，即便届时完成扩充，也难以完全满足当前大规模森林火灾的灭火需求。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风筒寨片区的工作人员从安装在海拔4120米的红山顶三角尖区域的红外相机中首次发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该监测点地处高寒区域，裸岩遍布，无竹林分布，是雪豹、岩羊等高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长期监测数据显示，雪豹在此活动频繁，但从未记录到大熊猫踪迹。而此次红外相机完整捕捉到2025年3月一只野生大熊猫穿行高山流石滩的影像，为研究大熊猫高寒适应行为、评估高山生态健康度提供了重要支撑。
4: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也就是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
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
2: 毛宁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连日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在今天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
3: 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钚，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
4: 蒋斌强调，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多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额高达9.2亿元新台币。在今天的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这是因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
3: 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

0: 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好，我们来关注美伊冲突的情况。看到美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至22点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的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打击行动持续2小时，目前任务已经完成。
2: 美中央司令部29号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美中央司令部还说，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29号，美军已迫使20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进行报复，威胁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表示，伊朗前一晚发射的导弹全部被拦截，现在轮到美军开始反击了。他希望未来某个时刻能达成协议，但现在会对伊朗展开严厉打击。针对发生在埃及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特朗普当天说已听取相关简报，并表示问题会得到解决。此外，特朗普称他希望在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中加入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的条款，而不仅仅是制裁。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说，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
1: 来看，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吉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格什姆岛居民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3人死亡，死者中包括1名儿童，另外还有2名儿童受伤。再来看，据约旦媒体今天援引约旦军方的消息报道称，约旦军方拦截了5枚射向约旦的伊朗导弹。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有消息人士称，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那美军曾在24号暂停对于伊朗的空袭，为何仅仅过去几天就再度对伊朗实施打击呢？来看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相关分析。
3: 我们看到，美国暂停对伊朗打击行动之后，又恢复军事行动，并将此定义为预防性的打击。这样的一种变化和调整背后，首先反映出的是，此前美国暂停军事行动却没有达到预期，美国未能打破僵局。一方面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未能因为美国军事行动的暂停而找到出路。同时，美国看到在谈判进程当中，即使包括阿曼等方面试图发挥作用，但显然伊朗并不买账。而另外，美国的军事行动显示出的是，美国担心伊朗进一步的掌握主动，尤其是开辟第二条战线。近期在红海方向，航运也受到影响，而美国格外担心的是，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能源基础设施遇袭，会让油价进一步的上涨，对美国造成更大的压力。所以在现在打不赢，同样也谈不拢的情况之下，美国认为局部的军事行动就成为了一种所谓必然的选择。
1: 另外，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同一天，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在美国和沙特两军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之后，沙特国防大臣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4: 报道说， 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会晤万斯时表示，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哈利德说，王储希望向万斯传达这样的信息，也就是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哈利德还表示，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谈判。消息人士说，沙特意在借助

0: 伊朗和沙特在美国的势力中艰难保持平衡，但美沙联合打击可能打破这种平衡，将伊拉克进一步拖入美国和伊朗对抗的漩涡。
1: 好，那我们注意到呢，沙特连同美国发起的这次袭击是沙特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主动越境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这一行动代表着什么？是否就意味了沙特的政策发生转变，将直接参与军事参与到美伊冲突当中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相关分析。
2: 的确，沙特这一次的行动呢，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在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之后，沙特是屡次遭受到了伊朗方面的打击。那其实沙特此前也采取过一些直接的军事反击行动，但这些行动呢，做的都比较隐蔽，沙特也没有公开宣扬，避免舆论的关注。同时呢，也将这些反击行动特别注意与美方保持距离，避免呢被认为是沙特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当中。但这一次却是截然不同。 这次事件的核心意义呢，是在于沙特正在偏离所谓的中立观察者的地位，以公开、具名、主动的姿态呢，介入到了美伊战争的作战链条。那其实，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沙特主要是以防空拦截和外交抗议的方式予以回应。这种战略克制的逻辑也很清楚，沙特呢不愿意为美国的战争买单，更不愿意给伊朗提供所谓沙特参战的口实。但现在这种平衡正在被打破。 并不是由于某一次伊朗的打击让沙特改变主意，而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最终超越了临界点。一方面呢，是长达5个多月的冲突呢，使得沙特是频繁遭袭；另外一方面，近日在短短72小时内，超过30次的无人机袭击，直指沙特的石油基础设施。那沙特国防部的表态呢，是援引联合国宪章的自卫权，强调不寻求升级，但也不会对任何的侵略坐视不管。这就意味着沙特认定 被动拦截已经不足以来保护自身的油田，必须要明确的公开反击，不仅是在军事上回击，在政治上也要发出明确信号。那这个信号除了是面向沙特国内、面向伊朗，同时也是面向美国，进一步的强化所谓沙美的同盟关系。那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为后期推进美沙核协议起到促进作用。 那这次行动呢，当然是沙特地区战略和行动上的一次升级，但行动的性质总的来说还是有限的跨境打击，不是对伊朗的全面宣战。毕竟呢，打的是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沙特声明中反复强调不寻求升级，也更像是一种所谓有节制的惩罚性打击。但尽管如此，仍然是很危险的，因为呢，当前冲突在快速升级，无论是代理人层面还是美伊双方都在加速的扩大反击。 那这种螺旋升级的节奏可能会冲破沙特所设置的这种政治防护栏，这也意味着当前的美伊冲突呢，卷入更多地区国家的可能性正在快速增加。
1: 好，感谢李先生的分析。来看到埃及内阁今天发表声明称， 初步调查显示，29号 发生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液化天然气船和储存船舶起火事件是由无人机导致的。声明称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但埃及将继续进行调查，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埃及的国家利益和安全。 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发表声明称，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舶在地中海沿岸的埃及港口起火，埃及应急团队和相关技术部门已经迅速展开处置，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事件转向日本，日本防卫省今天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据日本媒体报道，该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 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再来看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此后余震不断。截至当地时间今天的15时，熊本县已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另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本次强震已造成34人死亡。据日本媒体报道，
0: 28号的强震造成熊本县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
3: 熊本县仍有约95200户家庭持续断。

0: 水。三十号，受地震影响的熊本县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熊本县政府提醒避难民众注意防暑降温。目前，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在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目前，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九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决定30号全天继续停运。此外，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强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持续。截至30号上午9点，往返熊本县受灾地区的货物揽收和配送服务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的货物配送也出现延误。
1: 那曾在2016年熊本县地震中受损的日本三大名城之一，有着400多年历史的熊本城，在本次地震中再次发生石墙坍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熊本发回的相关报道。
2: 我身后是熊本县的著名历史建筑熊本城，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在28号的强震之后呢，熊本城的这个城墙呢是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一部分呢已经是因为地震坍落了下来。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目前像这样的城墙损坏有20多处。而在上面呢，这个看板里面的建筑是在2016年，也就是10年前熊本地震的时候遭受严重损坏的一个建筑，那么10年过去了，还在修复之中。而在28号的地震之后呢，旁边的这个建筑目前也是确认了多处的损坏。由于考虑到安全原因呢，目前熊本城整个景区已经暂停了对外开放。我们也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最新的情况，目前他们确认到了大约40处的损坏，而且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那么熊本城何时能够恢复开放？整体的这个修复工作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呢？目前都是一个未知数，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带来最新的消息。
1: 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初步商定将在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
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并且呢，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一个月以来，我们积极地落实首次会议的成果共识，全力筹备第二次会议，对内密集协调，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的磋商。我想强调的是，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的稳定和平衡。
1: 好，来关注天气方面，看到从昨晚，也就是29号开始，四川成都出现持续降雨天气，气象部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白天，成都的雨势有所加强，多条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城区部分路段有积水漫过道牙的情况。成都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中午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成都市仍有强降雨，相关部门需要密切关注水情雨情变化，做好防汛工作。

0: 昨天，新疆巴州轮台县遭遇强降雨，从下午3点至5点，近2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到76.6毫米。降雨引发的洪水一度冲到土河高速公路上，导致交通中断，有车辆人员被困。当地多部门紧急救援处置，抢通道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新疆 G3012 土河高速公路的轮台段。昨天下午呢，当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引发了山洪。现在可以看到，昨天的洪水呢，就是从我左手边冲击过来，一度影响了这条道路大概600-700米的交通。昨天晚上啊，当地多部门呢，也是紧急对这条道路受控的群众和车辆进行了一个转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整个道路的内涝和积水呢，已经完全被排空了。居民呢也基本上被清理完毕，但是可以看到，这个中间的护栏啊，还有很多洪水带来的这个树木还有树根呢还在中间。那么后续啊，交通部门呢也会对它进行一个清理。那么现在我所在的应急车道呢，可以看到还有不少的淤泥，可以看到淤泥呢一度是漫过了这个路基，大概有10-20公分，现在呢被机械清理的差不多。还剩下的一点淤泥呢，现在是由人工在做最后的清理。那么我的右手边呢，这里呢是有护栏的，现在可以看到护栏被冲击到了路基底下，大概有600-700米的护栏现在在路基下，那么还有一部分护栏啊在水面之下。此外呢，这个路面的这个边坡啊，有3米多高的边坡呢，也已经被洪水完全冲毁。可想而知，昨天的洪水的这个冲击力还是非常强的。那么现在交通部门呢，正在调来了挖掘机和装载机，对边坡进行一个修复。同时呢，工作人员啊，也正在对已经损坏的护栏呢进行拆除。后续呢，交通部门呢会对这一条道路进行一个修复，同时会对道路的隐患进行排查。排查完毕以后呢，大概2天到3天的时间啊，这条道路就能够正式恢复通行。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来看，随着新一轮的热浪席卷欧洲，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正同时应对高温与山火双重危机。欧盟警告说，今年可能成为欧洲森林火灾形势异常严峻的一年。
5: 30号，德国迎来本轮高温天气峰值。德国气象部门预计，当天多地最高气温将达39摄氏度，全国大范围发布高温预警。同时，自30号下午起，黑森州、图林根州和下萨克森州等地区可能出现强雷暴和强阵风等强对流天气。29号，热浪席卷西班牙大部分地区，西班牙西北部皮林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当日燃起大规模野火。当地政府部门当晚紧急疏散12个村庄，并要求另外2个临近村庄的居民就地避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当前森林火灾形势极其严峻，全国正在同时应对10处规模不等的野火，新一轮热浪预计持续至本周末。 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八天。该省省长布罗卡表示，当日火势没有继续蔓延，但新增七处起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这场7月22号燃起的大火已烧毁约4。

0: 2.2万公顷土地，是法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山火之一。30号，吉伦特省政府通报，两名嫌疑人于当日凌晨因涉嫌纵火被警方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受持续热浪影响，英国多地29号发生山火。据剑桥郡消防部门通报，本轮长期高温天气导致消防部门接警压力陡增。目前，剑桥郡一处自然保护区明火已灭，但损毁严重。同日，东英格兰萨福克郡海岸地区发生大面积山火，当地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约90名消防员正在扑救。火灾发生前数小时，东英格兰刚被正式宣布进入干旱状态，目前全英已有7个地区遭遇旱情。欧盟方面称，今年可能成为欧洲森林火灾形势异常严峻的一年。面对多国同时告急的火情，欧盟正加快提升应对能力。欧盟计划扩充自有森林灭火飞机机队，但新采购的灭火飞机预计最早要到2030年才能投入使用。欧盟官员表示，即便届时完成扩充，也难以完全满足当前大规模森林火灾的灭火需求。
1: 由于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位，难以保障核电站冷却水供应，托马尼亚和匈牙利近日分别关停本国核电站一座反应堆的运行。托马尼亚能源部门29号说，自30号起停运该国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第二座核反应堆，第一座反应堆已于28号停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发电量约占罗马尼亚发电总量的1/5。另外，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也于29号停运4座反应堆当中的一座。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2: 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是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6: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特朗普警告将痛击伊朗，并寻求对伊征收关税。硝烟再起，美伊紧张局势会否再度全面升级？美媒称，伊朗城堡破坏者导弹屡屡突破美籍盟友防御体系，五角大楼紧急宣布扩大爱国者和萨德产能，美军能否有效应对伊朗导弹战术？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出台机器人进口禁令，难阻中国先进产品走向世界。伊朗罕见主动向美军目标发起袭击，美军发动新一轮打击作为回应。中东地区冲突不断外溢，战火进一步向伊拉克、埃及等国家蔓延。日本熊本县遭遇强震，业界担忧恐冲击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继限制进口中国无人机之后，美国在阻断中美科技产品与技术交流方面再出新动作，这一次的对象是具身智能的代表先进机器人。29号到30号，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先后发声，强调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中方也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1: You want to bring a robot like this from China into the United States? Well, forget it. New foreign robots are now banned.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所谓覆盖清单。大多数电子设备在美国销售之前均需取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授权，被列入覆盖清单的设备将无法获得授权，也就无法在美销售。根据新规，此前已完成注册的进口机器人型号可继续在美销售，新型号的机器人需向美国国防部或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申请，待这些部门认定产品不存在所谓不可接受的风险后，才有可能获批销售。虽然禁令未提及任何具体国家，但路透社披露，预计美方将豁免多家非中国供应商，因此新规指向性十分明显。事实上，这并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该机构已多次对无人机等中国商品实施限制。美方此次针对中国机器人出台进口禁令，老调重弹，再次搬出了所谓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声称，依赖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会带来不可接受的供应链和网络安全漏洞，并表示先进机器人设备所收集的数据可能会被用来监视美国人，提升外国情报机构的能力，或是远程控制这些机器人。有分析指出，美方此举真正的底层逻辑是提前卡位。先进机器人是具身智能最重要的硬件载体，中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产品性价比大幅领先海外同类产品。美国试图在行业大规模商业化之前筑起壁垒，避免本土市场被中国设备抢占，同时为美国机器人企业争取研发和商业化窗口期。
3: I think the US wants to avoid a situation where there's a heavy reliance.From U.S. companies on Chinese tech and Chinese products, as there has been in mainly the rare earth. Most recently,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rare earth minerals sector. So they're trying to avoid another situation like that, and they're trying to give themselves a leg up in the industry.
2: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负责人对此也是毫不讳言。
4: What's key about this is we're acting relatively early, so that we don't discover 5 years or 10 years from now that we're too dependent.On foreign produced technology at vulnerable points in our supply chain or our economy. And we haven't developed the industrialized base here domestically to produce it.
2: 29号，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5: 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中国商务部30号表示，美方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 方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美方的进口禁令包括人形机器人与四足机器人等。就在七月早些时候，中国企业宇舒科技发布了最新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结合了轮式移动的速度、效率以及四足结构的越障能力，能够应对楼梯、碎石和陡坡等多种复杂地形。新机型一经发布，随即引发美媒热议。
6: Rough terrain or rushing rivers, even busting a move here. This little robot on wheels seems to do it all. It's the newest model release from a leading high-tech Chinese company, Unitree Robotics.
2: 目前，智能机器人作为中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正加快壮大。工业与信息化部七月透露，中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则显示，2025年全球出货量排名前6的人形机器人企业全都来自中国。
7: こちらのラボでヒューマノイドロボットの分解作業が行われています。中国製ロボットの進化はどの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でしょうか？
2: 除了在全球范围内绝对领先的产量，中国智能机器人的实力更体现在先进的技术水平上。有日本媒体近日拆解了一台中国企业生产的人形机器人。
8: 開きます。後ろが開きます。パカッ。何もないや。じゃあこれを剥がしていきます。
2: 在拆解过程中，日媒发现，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电池设计紧凑，方便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更换。电池能在保持高输出功率的同时做到如此小巧，对该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此外，为了使机器人能够忠实地再现人类的动作，设计上也充满了精细的构思。
7: ふくらはぎから足先にかけては、人間の足首の動きを機械的に再現しているのが特徴でした。くるぶしにつながった2本の金属製ロッドを2つのモーターで上下させています。複数のベアリングを使用し、ロッドの動きに合わせて足首の角度を変える仕組みとなっています。ふくらはぎのモーターは、足の他のモーターよりも小さく、腕に使われているモーターと同じサイズのようです。ロッド部分には、すね当てのように硬いカーボン製のプロテクターが付けられているのが意外でした。
2: 日本是工业机器人传统强国，但在完成对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拆解后，日本媒体与技术人员直言感到震惊。
7: このロボットに使われているモーターは非常に興味深い構造をしていました。コアとなる部分からは高い技術力を伺い知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すでに中国のロボット開発は見せるだけという段階を超えてきているようです。今回の分解を通じて。少なくともヒューマノイドロボットの領域では中国との差を埋めることは一朝一夕では難しいと感じました。
2: 2026年被业内视为具身智能量产元年，市场要的不再是会表演，而是能干活、连续作业、稳定交付的生产力工具。事实上，超越单纯展示的阶段已经成为近期不少外媒对中国机器人最直观的一大感受。
9: All right, so we can do this. It's not fun, and again, this robot would not complain and could probably do it more efficiently than I could for 6 hours. Good job. Is it high five?
2: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近日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专访时坦言，中国的机器人实力非常强。
10: China's also got some very good robot companies. In fact, they have these like robot sporting events. I don't know if you've seen some of them.
11: Yes, I have. I saw them last time I was in Beijing. I saw the, yeah. the robots.
10: Well, and then they have the sort of like a boxing match or fighting match with the robots, which is quite entertaining. And I saw some video of a robot that got its head knocked off, kept fighting, even with its head knocked off. The robot battles are going to be quite entertaining to watch. So China's very strong on robots.
2: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国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智能产品需求旺盛，与国内强大的机器人产业链形成双向利好。凭借高端制造优势、丰富的应用场景，中国机器人全球份额不断提升，持续赋能全球产业智能化转型。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美方此次出台进口禁令对中国企业影响有限，部分企业将加速转向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市场。此外，美国机器人企业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目前零部件出口暂时未受到影响。
0: 来关注中东局势。短暂的相对平静后，中东再次爆发激烈冲突。约旦武装部队30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此前，美军在时隔数日后重启对伊朗的空袭。
2: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时、德黑兰时间30号早晨5点半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美军称，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2名儿童受伤，还有人员被埋在废墟下。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在位于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沙代干、阿尔万德凯纳尔以及阿巴丹周边遭到袭击，阿瓦市也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表示，最新一轮打击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进行报复。
12: We're going to b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because it's our turn to hit them. They know it's coming. They're asking us not to do it, but you know they tried shooting it last night.
2: 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13: حملات موشکی و کوبنده ایران علیه پایگاه موفق سلطی آمریکا در اردن. همانطوری که مشاهده می‌کنید، سامانه‌های پدافند هوایی پاتریوت آمریکایی لحظاتی پیش از رسیدن موشک‌های بالستیک ایران به این پایگاه اقدام به مقابله می‌کنند. مقابله‌ای که البته با شکست مواجه می‌شود. این عملیات بنابر اطلاعات و گزارش هایی که به معاونت اطلاعات قرارگاه مرکزی خاتم‌الانبیا رسیده بود انجام شد.
2: 这是美方7月24号暂停对伊打击后，伊朗首次向美军目标发起袭击。多家美媒都用出人意料一词形容伊朗此次行动。华尔街日报指出，这可能标志着伊朗策略的转变。此前，伊朗通常是在遭到空袭后才会实施报复。约旦经历了一个高度紧张的夜晚，导弹发射活动频繁，防空系统多次启动，对来袭的弹道导弹或无人机实施拦截。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过去数周以来，这座基地曾多次遭到伊朗方面的袭击。以色列智库分析，伊朗此次突袭是为了表明自身可以掌握主动权。伊朗领导层越来越倾向于将华盛顿的谨慎解读为犹豫不决，并缺乏维持长期对抗的政治意愿。在德黑兰看来，这创造了一个测试美国决心的机会。美媒同时注意到，伊朗突袭约旦美军基地使用的是伊马德液体燃料导弹。这款导弹并非伊朗武器库中性能最先进的导弹型号。有观点认为，此次选用性能偏弱的导弹实施袭击，说明伊朗无意让局势失控，但又要向外释放信号。一旦侦测到危险苗头，伊朗不惜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14: 这样的行动两个考虑，第一呢，显示能力，伊朗拥有强大的反击能力，面对美国的各种袭击行动能够做出对等反应。目前如果以超出对手的轮次发起反击行动，表明自己在中东范围内针对美国的作战能力和作战行动都在同步提高。第二呢，是分化瓦解周边国家与美国的军事关系，这些国家的基地是美国发动 攻击行动的基础，特别是约旦有大量的死神无人机的驻扎。如果这些无人机针对伊朗境内发动打击行动，伊朗对这些目标进行还击，一定程度上可以造成严重破坏。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所以伊朗由防变攻说明呢，有多重战略考虑。
2: 《华尔街日报》29号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经向特朗普提交了一份大规模升级打击伊朗目标的作战

0: 计划。据悉，该计划为期10到14天，其核心逻辑是跳出近期双方互相报复式袭击的模式，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化空中打击力度，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威胁，以此打破僵持的局面。在库珀看来，一旦该方案落地，伊朗的进攻能力会遭到重创，美国也就无需大量动用防空拦截弹进行被动防守。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显示，截至7月27号，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到827枚。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到278枚。彭博社援引美国、伊朗和欧洲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冲突可能持续数月之久，小规模交火、战事短暂平息、再度爆发冲突的循环态势大概率会不断重演。这些官员表示，伊朗十分清楚，全球石油储备不断消耗，美军各类弹药库存持续缩水，这两大现实因素限制了特朗普加码军事行动的空间。但即便面临这些制约，只要伊朗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特朗普也基本不会选择退让妥协。
1: 随着美伊重新交火，更多国家也被卷入接连不断的攻防交锋，引发外界担忧，战火或向更大范围蔓延。
0: 当地时间29号凌晨，美国与沙特对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进行了联合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些打击旨在回应此前72小时内发生的30多次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表示，此次袭击是回应伊拉克民兵组织袭击沙特石油设施。根据美方声明，这张地图标示出了伊拉克境内遭袭目标的分布情况。从图上可以看到，打击范围自伊拉克南部一路延伸至最北部地区。先看伊拉克南部，此次行动打击了巴士拉省的戴尔地区，巴士拉省毗邻科威特边境。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及多家新闻媒体曾多次提到，针对科威特境内军事基地的袭击，其源头是伊拉克南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媒指出，这是沙特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公开与美军实施联合军事打击。
2: The Houthis on one hand claimed that they were attacking it, and the Saudis actually tracked these drones coming from Iraqi territory, and then they had to show action. And that is why you're seeing not just in one place, you're seeing across 7 provinces, more than 20 targets hit in these retaliatory strikes by the Saudis and the Americans.
0: 伊朗外交部29号谴责美沙空袭侵犯伊拉克主权，认为美国正试图将战争进一步扩大至整个中东地区。美国官员对《纽约时报》透露，美沙两国联合实施的空袭造成大约20名伊朗顾问身亡。29号，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证实，两艘船只在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根据英国海上安保公司安布里的消息，该港口一艘美国液化天然气储存及再气化船舶、一艘希腊船只遭到至少一架未识别身份的无人机袭击。如果这次袭击属实，那就意味着战火首次烧到了非洲大陆，距离伊拉克最近的发射点大约700公里。前提是袭击从伊拉克境内发起，如果要从伊朗本土发射，最近的安全距离差不多要翻一倍，大约1400公里。路透社分析，这意味着伊朗战事比以往更明显地呈现外溢趋势。
3: 目前看呢，在伊朗周边与伊朗有着较好军事合作关系的地区组织国家正在成为美国的目标，同时也在成为沙特的目标。如果美国伊朗之间的战争扩大到中东多国混战，这大概是美国今后的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如果自己解决不了伊朗问题，就通过扩大战事，通过多国混战获得最高利益。目前在乌克兰与伊朗关系方面也发生一定的逆转，如果战争持续扩展，从中东到欧洲，两场战争

0: 关联度达到较高水平，美国就可以从中获得战略利益。
1: AI 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导致芯片供需缺口持续拉大，而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可能让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进一步面临压力。
2: 氷川町にある JR の線路です。電柱が何本も線路に覆いかぶさるように倒れています。
3: 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有着龟岛之称，是日本半导体及相关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聚集了台积电、索尼、瑞萨电子及东京电子等半导体行业巨头。九州经济产业局数据显示，2025年该地区集成电路产值高达10000亿日元，占日本全国的36%。地震发生后，几乎所有厂区均执行了预防性人员疏散和停产安全巡检。台积电29号宣布，该公司设在熊本县的晶圆一厂已经确认厂房安全，但检查厂房内部的设备仍需一定时间。该工厂于2024年底开始量产。同样位于熊本县的晶圆二厂已经从29号开始恢复施工，计划2028年投产。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半导体设备龙头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2座厂区也全面停工。随着地震损失评估工作全面展开，业界担忧因地震导致的停产恐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冲击。与此同时， AI 热潮引发的芯片涨价潮还在继续蔓延。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芯片巨头高通公司宣布将从9月1号起上调产品价格，以应对供应链成本持续上涨带来的压力。高通首席执行官阿蒙表示，随着 AI 服务器持续消耗高带宽内存 HBM 等存储资源，消费电子产业所需的存储产品价格过去几个季度持续上涨，同时先进制程晶圆生产、封装测试以及部分关键元器件成本也维持高位，使手机供应链整体成本明显增加。分析指出，高通此次宣布涨价背后，整个智能手机产业正在承受近年来少见的成本压力。对于手机厂商而言，高通此次涨价意味着新一轮成本压力可能进一步向终端传导。
1: 韩国芯片巨头公布2季度业绩报告，尽管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但仍未达预期。韩国股市连续2日触发熔断机制。
4: 7月30号，韩国三星电子披露2季度业绩，当季营业利润同比大幅增加1813.8%。此前一天，韩国另一大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也发布2季度财报，显示其营业利润大涨557%，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不过，在 AI 需求带来存储超级周期的背景下，这份成绩单却并未达到市场预期。财报公布后 ，SK 海力士韩股盘中一度暴跌近20%。
5: 공포감이휩싸여있다보니까매도가매도를부르고심리가위축되면더매도가강해지는그런악순환의고리가형성돼있다라고는생각하고
4: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在韩国综合股指中的权重超过50%。该指数28到29号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2天累计跌幅达16%。
6: 1998년제도도입이후몇년에한번나올까말까했던조치가올해들어서만9번째인데이틀연속은사상처음입니다강제로브레이크를밟아야할만큼시장변동성이커진건데요 SK 하이닉스의사상최대실적도불안을막기엔
4: 股市连续暴跌，在韩国社会各界引发震动，韩国国会问责之声此起彼伏。有议员指责政府草率批准杠杆 ETF 产品，将股市变成了赌场，使国民沦为股票乞丐。
7: 이틀연속코스피코스닥서킷브레이커발동이거지금국가비상사태입니다
8: 단일종목레버리지 ETF 폭락사태이거는금융위와금감원발인재다우리국민을말이죠월세난민주식거주란거지라는이이종셋대로완벽하게완성해가는그런책임이있다
4: 韩国金融委员会委员长李义远29号表示深感责任重大并致歉。
9: 금융시장에우리금융당국이최종책임자로서

0: 여러 가지로 국민들께 신뢰라든지 이런 측면에서 저희들이 제대로 부응하지 못한 이런 부분에 대해서 송구하게 생각합니다.
1: 我想养条啤酒肚，我得吃清淡点了。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2: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鲁花五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4: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3: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到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主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0岁，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暗无天日的牢笼中，一代巾帼用不屈诠释信仰。从青春投身革命，到百岁仍追寻入党的执着，是什么样的坚守让这份精神跨越90余载，依旧绽放光芒，辉映琼崖大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魂魁岭，山岭连绵，这片看似静谧的槟榔林海，在烽火岁月里曾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它与六连岭唇齿相依，双峰对峙，易守难攻，是琼崖红军最坚实的后方。1931年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随着红军主力部队转战百里之外，留守乐会四区的只有女子军连。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乐会县国民党民团头子王兴志带领100多名团丁闻讯而来，企图一举攻占红军的军事重地和医院。危局之下，女子军主动请战，自告奋勇保卫文魁岭。
1: 当时女子军特务连经过沙帽岭伏击战、火烧文氏炮楼等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已经具备了独立战斗的能力。
0: 即将迎来第一次独立应战的女子军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召开战前会议，对目前的情况进行深度分析，群策群力研究迎敌策略。队伍中几位来自当地的战士恰好为这次作战提供了重要助力。
2: 因为地形比较熟悉，他就是带领人家去挖，后勤的人去帮忙挖战壕。
0: 没有援军，只能靠自己，连里几位本地的女战士成了活地图。趁着夜色，他们带领大家在山腰抢挖战壕，布设陷阱。仅仅一夜，文魁岭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天刚蒙蒙亮，团丁分三路窜上山，见阵地上悄无声息，敌人开始得意忘形，边打枪边往岭上爬。战壕里，女子军的战士们屏住呼吸，枪口死死瞄准上山的敌人。50米、40米，连长庞琼花压低声音吩咐战友沉住气，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3: 当时娘子军战士接受实弹训练的机会不是太多，不仅训练了子弹，

0: 平时不充裕，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对于子弹也要特别的节约，敌人靠得更近，我们打得更准，能够有更小的代价，能够取得更大的战果。
1: 子弹极其宝贵，必须一击致命，这是他们在残酷斗争中学到的生存法则。当敌人逼近到仅剩20米左右时，庞雄花猛然下令开始攻击。敌人的3次连续冲锋全被这支女子军击溃，团兵头子王兴志带着残兵落荒而逃，女子军打响了独立守卫阵地的第一枪。
2: 这场战斗反映了女子军能够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也同时提升了女子军在广大苏区的影响力。
1: 此后，女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打了几十场战斗，拔除多处敌军炮楼，英明威震琼岛。革命的星星之火越烧越烈，要求参加革命的女性越来越多，女子军扩建为2个连，编制140人，迎来了全盛时期。然而很快风暴也随之而至。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阀陈济棠调集3000多重兵，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8月2日，敌军突然包围了正在筹备召开中共琼崖第5次代表大会的平坦村。哨兵卢塞湘察觉异样，果断鸣枪示警。随之而来的是敌军铺天盖地的炮火。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大部队紧急向母瑞山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第一连奉命殿后阻击。在坚守了3天3夜后，女子军第一连和红一营几乎弹尽粮绝。然而大部队仍需要时间继续转移，他们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把仅剩的几10发子弹留给女子军第一连第一排2班的10名女战士，由他们坚守马鞍岭阵地。这10名女战士清楚，留下就是直面牺牲，用生命为战友争取撤退时间。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接下任务。这份勇敢是为了革命火种的无畏牺牲，这份坚守是刻在骨血里的信仰。撤退到安全地带的女子军们时刻关注着马鞍岭的声音，试图从枪声中得知姐妹们是否安全。枪声越来越弱，他们的心里无比焦虑。当晚，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担忧的连长冯增敏带着一个班回到阵地，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一幕。
3: 俺都往这火锅那的车里个毛的毛的的进料啊，这进出难的进出，我打个进出路的大的后面那地方了，那湖南那的进了我难的多嘞。
4: 十个战友全部牺牲，梁静梅跟大脚娃全部全身都被血染红了一幅。当时看到的没有一只机箱是完整的，战友都是保持着和敌人搏斗的姿态，还有一个女战士嘴巴里还含着敌人的一块耳朵肉。
1: 这是最悲壮最惨烈的战斗。
5: 把他们摸干净身上的、脸上的、手上的所有的伤痕啊、伤疤啦，为他们行了一个注目礼。
1: 今天，在马鞍岭阻击战遗址处的一块大石头上， 仍能隐约看到当年敌军留下的机枪弹痕，那一道道痕迹都是十名女战士用生命写下的壮烈。他们用血肉之躯为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师部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转移到姆瑞山后，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那时的姆瑞

0: 围，层层封锁。就在这样的绝境中，女战士王韵梅临产了。没有吃的，战友们爬树掏鸟窝，抓虫子给她补充营养。可即便如此，那个在芭蕉叶棚里降生的孩子还是夭折了。王韵梅把孩子小小的尸身埋在一棵树下，擦干眼泪，跟着部队继续前进。在摩瑞山苦熬了两个多月后，红军成功突围，敌人随即展开疯狂的追击。为了保存力量，1932年11月，女子军第一连、第二连挂整为零。至此，存在了500多天的女子军特务连奉命疏散。特务连不在了，但人还在。庞琼花、冯僧民等骨干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他们有家不能回，白天躲在山里靠亲人深夜送饭。
1: 回到老家就找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跟他说，那很危险，敌人经常来到我们家中，每天都来几次，你回家哎，这不是安全之地吧。这样他妈呢就把他带到福建的一个小山里面住。
0: 东躲西藏的女子军们大多没逃过厄运。1932年下半年，女子军特务连首任连长庞琼花、一连连长冯增敏、一连指导员王石香、二连连长黄敦英、二连指导员庞学莲等多人几乎同时被捕。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保存了他们被捕时的两张照片，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还有第三张照片。
2: 我看到的是庞琼花被绑着双手，然后在府城押到那边去被游行示众的一张照片。他表情非常镇定，视死如归的状态。那个年代他们能这么勇敢地走出那一步，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多人的美好生活，牺牲还是挺大的。
0: 这张未展出的照片中，庞琼花身着浅色上衣，短发，带着少女气，双手绑在背后，被架在人群高处。尽管如此，他还是神情淡定，不卑不亢地向围观群众大声宣讲革命。庞琼花等人被捕后，就地关押在阳江警察所的监牢。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亲自逐个审问他们，想套出红军的去向。
1: 敌人的口号是这样的：活抓红白鸡、蒲明金、王文宇。红白鸡呢，虽然后委书记蒲明金，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宇是红军师长，党进京三巨头嘛，所以呢，要他们讲，这个交代这个问题，他们确实不知道。
0: 达不到目的的陈汉光开始严刑逼供，绳子吊，皮鞭抽，皮鞋踢，枪托撞，试图用肉体的折磨摧垮他们的意志。
3: 娘子军那些人精神还是存在，每个人一软弱他们都会去安慰，每个人受伤他们都会去包扎。
0: 狱中的姐妹们相互鼓励，互相安慰，用团结的力量筑牢信仰的防线。所有人都对敌人的审讯守口如瓶，所有人都视死如归。
3: 抓他们进军医院的时候带衣服进去嘛，他们这套衣服就是说他们自己感觉的是比较干净比较漂亮，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折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底下，就是说人家要拿我们去相逼的时候，要去就医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衣服穿上。
0: 他们

0: 暗无天日的监牢与不知刑期的感化院中辗转度日，但从没失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从没动摇过心中的信仰。凭借对信仰的坚守，他们在敌人的控制下度过了6年左右的时间。尽管饱受折磨，但他们没有一人叛变。直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才不得不释放他们。
1: 就是一个是信仰啊，他们自从啊这个三家革命、三家红军开始呢，他就抱定了信仰，因为他的专制下嘛，为党这些奋斗到底嘛，对吧？他们有这个信仰啊，所以呢，他们就能够坚持下来。而如果不是洪秀全先连干部守口如瓶，第一年啊就出到这个彭白基在五十三。所以呢，梁汝京呢为23红年红军不倒呢，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呢，也有他渡河的贡献。
0: 重获自由的女子军们回到了海南岛。抗战的烽火中，冯增民等人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投入斗争，用行动践行着心中的信仰。
2: 5、6岁的时候就把我，我想想有小时候就把我送去给人家养，妈妈都不给，从来没有给我做饭吧。我妈有什么东西也不给我讲，她就讲叔叔叔叔什么时候都叔叔。后来就很好，主要毕业以后就出来工作，很好工作，还要去干什么？要彻底干什么？要干到底。我们很坚强啊。
0: 漫长的牢狱之灾并没有磨平冯增民的棱角，他把这份坚守化作了对家人近乎严苛的期许，更化作对革命的毕生执着。1945年11月，在历经了漫长等待和战火淬炼后，冯增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在绝境中凝练的信仰，终于结出果实。硝烟散去，英雄的故事却一度隐没在岁月深处。很长一段时间内，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只留存在琼海的乡野间。直到1957年，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在解放军文艺发表，才让他们的事迹第一次得到公开披露和宣传。正是因为这篇文字，红色娘子军这个响亮的名字从此走出海南岛，传遍大江南北。1960年，冯增民作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获授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纪念章。毛泽东主席更亲手授予他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和100发子弹。这份殊荣不仅仅是冯增民个人的无上荣光，更是对于红色娘子军最高的褒奖。1968年，为了传承红色娘子军的革命精神，琼海阳江公社红色大队成立红色娘子军民兵连，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女子军连战士的后代。
3: 小的时候，我的叔婆是老的红色娘子军，几岁的时候就跟她坐在纽背上，她老是跟我讲她怎么怎么参加红色娘子军连。后来我读书高中毕业以后，组织就跟我讲要我担任这个连长，我当时很有信心的，我一定要把这个红色娘子军连队搞好。
0: 他们虽未经

0: 战火，却在老战士的讲述中接过那根接力棒。老前辈们的精神激励着他们以民为先。训练场上，他们严于律己，刻苦磨砺，台风救灾，修水利，干重活，他们总是冲在最前。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民兵们有组织地参与到当地的红色教育中，他们的每一次出现都给赛场的人带来极大的震撼。曾经亲自采访多位娘子军老战士的王陆生，仍清晰记得见到老战士王运梅时的场景。
1: 他种菜的常常在田地里，他就戴着个帽子，那个斗笠在那里坐着啊。王运梅的个子很小啊，你想不到当年就是叱咤风云的娘子军老战士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对他们也是有一点敬念。
0: 1982年，作为红色娘子军发源地的琼海，党史部门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系统性整理女子军历史。老战士们倾力配合，历时3年，一本关于红色娘子军历史的书籍在1984年正式出版。时至今日，关于他们的史料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口耳相传中，时光走到2000年，这一年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成建制编入预备役，番号为海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步兵第一团通信连。他们接过先辈的枪，在生产建设、军事训练和红色宣传中续写着荣光。也正是同一年，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正式对外开放。对于很多已经是古稀之年的女子军连老战士来说，他们的阵地从山林转移到了纪念园，王运梅就是其中一位。
2: 纪念园这里建成了，向外开放，外婆知道了以后，她主动的要求来这里当红色的讲解员，专讲他们红色娘子军传奇的故事。
0: 有一次，一位游客无意间问王运梅一年要交多少党费，他才知道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
2: 那时候我就听到他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在发抖，有哭声的样子。他说：“啊，我早就把自己交给党，我怎么不是党员呐？”
0: 当时已经90多岁高龄的他，心中一直放不下入党的事儿。老人逢人就问入党的规定和程序，自己不会写字，便缠着别人帮他写入党申请书，那份对信仰的执着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2: 他说：“我王运梅如果没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像一个孩子没找到家的感觉。”还让我教他写字，我就是今天教他，明天又忘了，明天教他，后天又忘了，所以反反复复的教他，反反复复的学习，一直坚持7年没有放弃。
0: 后来一封由王运梅口述马市局代笔的入党申请书交到了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党支部。2012年7月，王运梅老人以102岁高龄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后的9月，103岁的王运梅老人带着一辈子的执着，带着终于加入党组织的喜悦，离开了人世。王运梅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跟党走，而他只是那支队伍的一个缩影。他们那一代人点燃的火一直延续到今天。2024年5月，

0: 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省军区批准，第三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在纪念园重新组建。如今，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昂扬姿态投入紧张训练。十多年前的先辈不同，他们的战场早已不止于山林与枪炮。从无人机巡查到北斗组网，从海上救援到应急支援，姑娘们用过硬素质在每一个站位上尽显锋芒。这支队伍不仅是先辈名号的继承者，更是能宣传、能救援、能应急、能应战的新时代巾帼力量。火种不息，号角长鸣，穿越九十余载风雨，那支从琼崖密林中走来的队伍从未真正离去，他们只是换了一身装束，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依然在续写，那面旗帜依然在万泉河畔高高飘扬。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哎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

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1: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2: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3: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2: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有没有让他下架吗？
3: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1: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检调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4: 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检调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5: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0: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6: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
7: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哎，很高兴。
6: 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8: 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9: 上海动物园啊，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0: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由岛内媒体。

0: 指出，这是两岸时隔十余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纸老虎还想逞威。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的照片，引发了党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地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航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2: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忠，
3: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划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啦，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2: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4: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8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7舰队管。

0: 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明式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1: 除了米吉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六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2: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做战用都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1: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啊，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1: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0: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加一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缉私、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速地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体系军方化，台海军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展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

0: 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1: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2: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的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1: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3: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他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他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二和雄风三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它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快艇部队131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这个把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比如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汉光演习里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1: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0: 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
3: 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他公布了就是他和台湾的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

0: 年的八月，就是美国的海巡部门或者是说海岸警卫队就和台湾的这个海巡部门进行过联合的操演，当然规模不大。那么在之后呢，就是美国也派出过相关的部门来向台湾的海巡部门啊教授他们这些装备的使用，还有一些人员的培训啊，这个是到台湾地区啊来进行的。那么反过来，台湾海巡部门的人员也到美国进行过相关的学习和培训。那么除了美国和台湾地区它的海巡部门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相关的啊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啊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1: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2: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 22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他呢来侦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1: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3: 就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申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五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 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非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防分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

0: 美日非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飞，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零二三。
2: 好香哎！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6: 来点醋。
7: 长康纯酿陈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核心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 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共四艘舰艇在冲绳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2: 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1: 据报道，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菲美日为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队，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
2: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好，来关注美伊冲突的进展。看到美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至22点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打击行动持续2小时，任务已经完成。
3: 美中央司令部29号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美中央司令部还说，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29号，美军已迫使20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进行报复，威胁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表示，伊朗前一晚发射的导弹全部被拦截，现在轮到美军。 军开始反击。

0: 伊朗。他希望未来某个时刻能达成协议，但现在会对伊朗展开严厉打击。针对发生在埃及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特朗普当天说已听取相关简报，并表示问题会得到解决。此外，特朗普称他希望在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中加入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的条款，而不仅仅是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说，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
1: 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吉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3人死亡，死者中包括1名儿童，另外还有2名儿童受伤。再来看到，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同一天，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外，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在美国和沙特两军对于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之后，沙特国防大臣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会晤万斯时表示，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哈利德说，王储希望向万斯传达这样的信息，也就是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哈利德还表示，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谈判。消息人士说，沙特意在借助沙美联合军事行动警告伊朗，不会允许伊朗或其代理人袭击沙特石油等关键设施。同时，沙方敦促局势降级，强调美伊应重返谈判桌。在评论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事件时，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政治学教授谢赫表示，联合袭击凸显了美沙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深化，沙特正从防御性姿态转向跨国主动威慑。伊拉克大学教授朱布里认为，打击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主要是出于美方考量，然而沙特的直接参与将这一行动从美军例行反制升级为美沙联手应对所谓地区代理人威胁。朱布里同时认为，伊拉克政府一直试图在地区大国角力中艰难保持平衡，但美沙联合打击可能打破这种平衡，将伊拉克进一步拖入美国和伊朗对抗的漩涡。
1: 那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期军火承包商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为766亿美元。一些防务专家认为，美国战时消耗与当前产能存在巨大缺口，凸显美国国防工业面临恢复库存的重大挑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本周估算，作为美军2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俄罗斯国防部今天，也就是30号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到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日本防卫省今天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经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远程巡航导弹。

0: 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7月25号以来，南海海面上上演了一场中国协助搜救越南籍遇险船只的持续行动。对于中方及时专业的人道主义救援，越方随后表达感谢。
1: 据了解，7月24号晚间，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中方在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展开救援，救起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获救船员移交越方。因为还有部分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对于中方及时专业的人道主义救援，越方随后表达感谢。
2: 谢谢中国。
1: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将维护南海的航行安全和航行自由视为己任。在这次越方船舶遇险后，中方第一时间施救，越方随即公开表示感谢。这种超越分歧的友好互动与合作氛围尤其珍贵，表明南海低敏感领域务实合作拥有巨大空间。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才是南海的主流叙事，这既符合地区国家的共同期待，也是大势所趋。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过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为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8号更新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公司人工智能 AI 模型失控入侵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期间，还曾利用网上公开的信息访问了多个公开服务平台上的账户。OpenAI 已经将调查结果通知相关服务提供商。OpenAI 还说，此次事件未涉及任何计划近期发布的新模型，此前提及的涉事预发布模型仅供内部研究使用，目前已将其停用加密，并限制了研究访问权限。
9: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0: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1: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
9: 成功。那我就放心了。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0: 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万里锦绣江河，心在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特朗普警告将痛击伊朗，并寻求对伊朗征收关税。硝烟再起，美伊紧张局势会否再度全面升级？美国媒体称，伊朗城堡破坏者导弹屡屡突破美国及盟友防御体系。五角大楼紧急宣布扩大爱国者和萨德的产能，美军能否有效应对伊朗导弹战术？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我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知道吗？
10: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在经历短暂的停火之后，美伊硝烟再起。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伊朗前一天对中东美军基地的突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将遭到痛击，他同时计划授权对伊朗征收关税。美伊紧张局势会否再度全面升级？美国媒体透露，伊朗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已经能够突破美国及盟友的防御体系。另一边，五角大楼宣布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扩大爱国者三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美军弹药库存到底够不够？美军又能不能够有效地应对伊朗的导弹战术？而继沙特之后，又一个海湾国家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防务协议。海湾国家加速防务多元布局有何考量？美国这把安全保护伞在中东还有那么牢靠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至22点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打击行动持续2小时，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痛击伊朗，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特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同日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并称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和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经历短暂停火之后呢，现在美伊呢战火又起，不过和以前不一样的，这一次是伊朗先打，然后呢美国发起了报复性的袭击。而且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特朗普呢寻求对伊朗征收关税，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贸易额吗？就是这个时候征收关税到底是什么意思？
3: 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周年了，那么在这个革命初期，这个美伊之间就断交了，断交了以后，实际上全面的关系来往基本中断，包括贸易关系。那么根据这个2025年的统计，这个美伊之间的贸易额是150万美元，这个数字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说现在美方说要对伊朗进行征税的话，对伊朗这个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是忽略不计的。但是那现在看来呢，他这个说这个征税可能还有些言语不清的地方，就是说明明知道美伊之间如果是没有贸易往来还要给他征税，然后明明知道他没什么效果还说要征税，这个呢就有点意思。我觉得这个他下一步会不会

0: 会扩大解释，也就是说对这个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进行征税，也就是说这个也就是把它扩展到美国的所谓长臂管辖，所谓二级制裁，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
1: 得白宫来给他圆这个话。
0: 对对，他可能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二级制裁对伊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
1: 您觉得可能吗？就他说完这个话以后，比如说可能有新的
0: 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就是说这个他当然了，根本起作用的是长臂管辖、二级制裁。那么现在呢，在二级制裁的基础上，假如说将来又加征关税，它只是一个辅助手段。那么呢，你看这个，从这个，2018年特朗普上一任期退出伊核协议，就对伊朗极限施压。那个时候呢，在经济领域，包括呢，二级制裁和长臂管辖。那么，经过这些年来，伊朗依靠这个伊斯兰抵抗经济，结果的实力还有增强。这实力增强呢，在这次美以伊冲突当中得到了展示。那说明呢，他伊朗还是有办法绕过这个制裁那个制裁。总而言之呢，现在看来呢，就是说，他讲这个事情，对说想要迫使伊朗在这个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我认为这是根本，这是伊朗的战略筹码。说这个问题上，说要对伊朗征税，让伊朗在这个海峡问题上妥协，在这个抵抗轴心问题上妥协等等，我认为他办不到，只是厢情愿而已。
1: 就连军事打击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更不要说征税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军这一轮对伊朗的这个报复性打击，瞄准的这个目标呢是革命卫队的军事指挥中心，包括导弹、无人机设施等等。就是这个报复性的打击的目标选择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应该说跟以前的基本上是类似的，因为这一轮的美国的打击，我们从中间可以看到呢，主要的目的实际上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因为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中间可以看到，伊朗跟阿曼在进行协商，阿曼提出来的方案遭到了伊朗的完全拒绝，伊朗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的，而且是由伊朗单方面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这是伊朗所要达到的第一个这个目的。第二个呢，实际上是利用代理人武装对现在国际社会正在采取的一个所谓的替代方案采取了相应的打击。那么这个沙特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替代方案，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为了有效的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显然的就是想让沙特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管道不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因此利用也门胡塞武装对基站、对盐部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某种程度上就是想让东西向的这个管道不能够起到一个替代作用。那么在这种这个背景之下呢，美国就想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还是想迫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上有所退让。这个目的呢，美国没有改变。那么从打击的目标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还是围绕着伊朗的这个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没有扩大到这个伊朗的纵深，还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南部一些相关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中间包括一些指挥控制的设施，就是它的对相关的力量进行控制的能力，以及侦察预警的能力，导弹的设施、导弹的储存进行打击，与无人机相关的目标也进行了打击。所以某种程度上看，这个军事目标仍然是美国这一轮打击跟此前相比的话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这个差别，但是同时也反映出来美国此前多轮13天连续的打击，基本上这些目标仍然存在着，这个打击到底能产生多大的这个效果，其实这就是非常令人这个质疑的。第三一个，某种程度上这一次的这个特点可以看到的，美国仍然是对升级军事打击持一种相对来讲比较谨慎的态度，没有进一步的扩大对类似于像民用目标啊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目标没有进行打击，没有打此前他所打到的什么桥梁、公路这些目标基本上没有进行触及，所以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仍然是有所的这个节制，所以这是它主要的三个特点。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轮的这个战火重启呢，是伊朗率先发动了打击，打击了这个约旦的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公布了这个战果，说是摧毁了3架 F-35 战机，而且造成了敌方多名的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的死亡。当然呢，这个战果呢，美国方面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公布。但是您怎么看？就是伊朗为什么在这个暂时停火的情况下，这次是主动发起这个打击？而且随着美军的报复，双方会不会再一次把这个打击目标的范围扩大？
2: 这一次伊朗之所以选择这个主动打击，

0: 民在梅姨的战事过程中间，特别是美国跟伊朗的冲突中间，伊朗的战略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不再是原来的针锋相对对等反击，转为先发制人进行打击。这是伊朗对于当前形势做出判断，对他的战略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调整。背景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内塔尼亚胡访问这个美国这过程中间跟美国有勾兑，那么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也有一系列的这个表态，这种表态实际上他传递的这个信息就是，以色列准备可能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且一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呢，某种程度上是要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这可能对于伊朗的经济来讲，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损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的以一种进攻性的威慑，阻止可能后续以色列恢复参与跟美国一块恢复对伊朗进行打击。他表达的这个立场就是，一旦发现可能会对伊朗构成相应的威胁的时候，他不惜采取主动打击的方式来对美国甚至以色列的一些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所以这是一种以攻势来遏制对手潜在采取行动军事冒险的一种这个表现。所以伊朗的战略发生了这个变化，当然这就表明后续的这个行动可能升级的冲突升级的这种风险。
1: 您刚才也说双方还没有撕破脸，
0: 对，
1: 尤其是美国，
0: 对，
1: 对吧？可能他其实还保有一定的这个分寸，但是现在伊朗主动发起了这个打击，如果真的像伊朗所宣称的这个战果的话，您觉得美国会不会恼羞成怒？是接下来可能就像您说的，可能接下来对对方的一些民用基础设施，什么电厂啊、桥梁啊，包括海水淡化厂等等进行打击？
0: 正因为伊朗的战略从原来的针锋相对对等反击现在转到了先发制人，这就表明伊朗在一个美国所认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中间，在这个附近进行游走。那么这样带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很有可能就在美国误判的情况之下，美国可能会决定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这一点跟特朗普的决策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我们必须要看到特朗普的这个决策的风格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不可预测性，而且特朗普的决策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的一种情绪感。那么如果说在一念之差的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要做出一个恢复对伊朗大规模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而且媒体现在已经放出来了一个消息，就是美军正在向特朗普建议有一个大约12到14天对伊朗进行全面军事打击，大规模的强度比较高的这样打一个方案。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案在筹划中的方案应该说是比较保密的，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把它抛出来？实际上就是在伊朗战略转变的这种情况之下，要对伊朗进行某种程度的威慑。这又出现了一个双方的相互威慑和反威慑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又出现了一个让人非常难以预料的，就是在埃及附近的港口苏伊士运河北口的西侧，一艘美国的天然气船的浮动仓库遭到这个袭击，这又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后续的形势发展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这种风险。
1: 就这个目标已经不仅仅是海湾国家的这个目标，已经开始延伸到像埃及等等这样的港口的话，这个风险确实是非常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媒体也在说，这个内塔尼亚胡去这个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游说特朗普，说实际上他提供了三种这个情境，就是关于伊朗局势的这个情境。一种呢就是协议达成了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协议没有达成，但是呢也不发动战争，通过这个其他的经济施压等等这个方式。第三种呢当然就是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发动新的这个袭击。但是美国媒体也没有说内塔尼亚胡或者特朗普倾向于哪一种。那您觉得特朗普，就内塔尼亚胡肯定应该是倾向于最后一种选择，但是特朗普呢？
2: 这个现在这三种叫做情景啊，可就是具备现实意义的应该是第一种前景和第三种前景啊。也就是第一种前景呢，我们知道特朗普这个下令美军对伊朗进行了13天的打击，然后呢又下令美军终止打击，终止打击他也没有说终止一天两天，
1: 您就是说要么然谈判和、要么然打，不存在比如说经济施压然后不打，
2: 因为那个东西不会马上见效，所以呢他只能是在第一种可能性和第二种第三种可能性之间倾斜。第一种可能性，那我现在觉得特朗普这不是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进行打击，然后呢实际上是对这个13天的空袭进行外交和政治评估，看奏不奏效，起不起作用。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怎么起作用。这
1: 您觉得特朗普也没有想到？
2: 对，所以呢，但是斡旋方呢，现在很焦急啊，都还在积极的斡旋，哪怕是斡旋出一个暂时的。

0: 停火，那么呢让双方呢返回到谈判桌，所以呢我觉得呢现在斡旋方呢还没有放弃努力，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就是第三种情况，那也就是说你这个13天的空袭，伊朗弄得不服不忿的，现在还这个不但言辞强硬，行为也很强硬，那就要迫使美国下一步呢，那就是存在着与以色列勾结起来。那也就是说内塔尼亚胡这不是刚去个跟这个访美，然后跟特朗普，我认为是对下一步对伊朗怎么办进行了个全面的研讨和规划。那么有些连记者招待会都不开嘛，我觉得越是事儿大憋着，他越是这个不搞这方面的动作，那以防伊朗有所警觉，伊朗有所准备嘛。所以呢我觉得下一步无论是美以色列今年的大选或者美国中选之前之后，这个就是说对伊朗进行这个更大打击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1: 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呢还披露说，伊朗的这个城堡破坏者的这个导弹是突破了美国和盟友的这个防御体系，所以呢美国现在也加大了对于爱国者包括萨德的这个反导系统的一个产能。那么接下来双方的这种导弹大战到底又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去延续，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近日报道，美国官员透露，自从本月重新交火以来，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导弹。这种廉价、机动、精准的导弹是德黑兰军火库的主力。这种导弹正在将不同的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组合起来，试图迷惑美国的防御系统。美国及其盟友击落了大多数城堡破坏者导弹，但有些导弹突破了防御体系。美国官员表示，除了用卫星制导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实施攻击，伊朗还对同一地点发射高速攻击无人机和不那么先进的导弹，不断调整其战术。此外，伊朗一再将美军在中东各地基地的住宅区作为袭击目标，还盯上了支撑整个地区防空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的风险。此外，美国《纽约时报》日前爆料，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对此，特朗普27号进行了否认，同时把锅甩给了拜登政府。不过，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宣布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2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三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除了扩大防空导弹产能以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
1: 所以美伊冲突让我们看到了伊朗一系列的这个导弹的这个名称，就感觉好像伊朗的导弹储备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这个城堡破坏者，您觉得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突破美国和他盟友的防御体系的？
3: 他主要是通过导弹的性能中间有一些特点，再加上跟其他的武器进行配合，这是一个战术，通过这两点突破了美国的反导系统。这个城堡破坏者实际上就是媒体此前报道的所谓海巴尔谢坎，这两个武器实际上就是一种啊，不同的译名。它的特点呢，固体火箭发动机准备时间、反应时间非常短，第二射程大约在1400到1500，它的载荷就是战斗部大约在550到1500千克，威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关键是它的末端可以进行机动，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突破这个反导系统的拦截，所以这是它的技术有这个条件。那么从战术的角度上来讲，伊朗用这样一型导弹跟它的其他的巡航导弹、高速无人机进行这个配合，比方说伊朗的用这个弹道导弹跟它的这个帕维赫这一型的这种巡航导弹进行配合，那么让美国进行拦截的时候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再跟这个阿拉12无人机、高速无人机以及哈迪德110无人机进行配合，也让美国面临很大的困境，增加它的突防力。所以有技术条件也有战术的这个配合，增加了它的突防成功率。
1: 感觉伊朗呢，确实不仅仅是这个自己的导弹能力的储备，好像从战术战法上也总结了不少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啊，利用无人机和导弹的这个结合突破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所以美国现在也在加大爱国者啊、萨德这样的一个生产能力。那您觉得接下来就是从双方这个导弹能力的这个生产建设的这个速度上，能预判出未来战局的这种走向吗？
0: 这个现在美国说是要让重点军工企业扩大生产、加紧生产，对这个应对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

0: 漂亮啊，它是属于远水不解近渴的，马上是起不到作用的。它现在美国只能是依托现有力量，无论是现有拦截弹的库存，还是现有现在这个各种攻击弹药它的储备，然后呢考虑对伊朗下一步怎么办。它现在从这个前40天的较量当中，美军已经暴露了它拦截弹不够这个短板。但是呢，拦截弹够不够吧，我认为它是个相对概念，这个与它的美方作战目标的调整，这个打击范围的大小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在看来呢，它就是说如果是想要迫使伊朗屈服的话，那么他这个现在看来呢，就是相对来讲，爱国者拦截弹也好，这个萨德拦截弹，哪怕这个标准拦截弹都不够。但是呢，假如他做一些调整，比如说现在一些空置的基地没有人了，你打就打了，然后呢，其他一些基地，比如约旦基地也减少人员，然后呢，这样不影响美国后续对伊朗打击，我认为他可能会做一些战术方面的调整。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就是继沙特之后又一个海湾国家科威特和巴基斯坦签了防务协议啊，这是不是意味着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安全防护能力的不信任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科威特官方媒体27号报道，科威特正式批准与巴基斯坦达成一项广泛的防务合作协议，为两国扩大军事和安全合作奠定框架。这是自去年9月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根据科威特和巴基斯坦达成的防务协议，两国将在军事训练、教育培训、后勤供应、情报交换和技术研发等领域加强合作，并进行军事人员、技术专家的定期交流。尽管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的防务协议常被用来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相提并论，但该协议并不包含明确的共同防御或集体安全条款。一名巴基斯坦官员本月早些时候表示，科威特的愿望清单包罗万象，但巴基斯坦现在不会也不能考虑在这一阶段部署作战部队。此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正在起草一份共同防御协议，同时巴林也对类似协议表现出兴趣。在美国的可靠性引发其中东盟友担忧之际，巴基斯坦等国正在成为美国保护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选择或补充方案。印度媒体称，美以伊冲突和胡塞武装对航运的破坏，令人们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长期可预测性的看法发生转变。有分析称，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体系漏洞百出，海湾国家现已看清，但又能否通过安全多元化战略来分散风险？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是否正在重塑呢？
1: 所以这种防务协议是不是意味着海湾国家对于美国这个安全保护伞已经开始不信任了？
0: 这个下一步啊，海湾国家现在要进行安全结构的转型，那么呢，我认为它这个基本特征仍然是以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啊作为基础，但是呢要全方位的扩大各方面的合作，比如说现在沙特与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和合作协议，然后科威特又与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合作协议，阿联酋与埃及开展防务合作，然后卡塔尔与土耳其开展安全合作。不但卡塔尔跟美国有安全绑定，土耳其现在在卡塔尔也有驻军，而且呢延长了驻军协议。总而言之啊，他这个海合会国家呢，要就是以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作为基础，然后呢全方位扩展安全合作，
1: 寻求安全合作的多元化。
0: 对
1: 啊，但是我们看到科威特这个协议好像和沙特那个确实还是不太一样，它没有共同防御这样的一些条款。那您觉得这体现了什么样的一种性质上的不同？
3: 这是在这个巴基斯坦与沙特和与科威特签订的这个协议中间，这两个国家的地位对于巴基斯坦来讲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当然与这两个国家的实力有很大的这种差异。沙特的实力当然是远远的高于这个科威特，对于这个巴基斯坦来讲的话，沙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某种程度上，沙特与科威特签的这样的一种防务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强调是进一步深化一些经济关系，有多元化的防务关系，但是本质上有很大的这个差异，所以国家地位不同决定了防务协议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异。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大暑时节，天气应了那句俗语，上蒸下煮。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中国中东部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0度以上，而且在内蒙古的东部、四川盆地以及江浙沪一带高温强盛。从天气系统上来看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中东部地区持续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低空又有源源不断的暖湿气流北上，导致气温高、湿度大，从北到南都是这样的闷热天气。那么城市当中，像沈阳、杭州和福州，未来5到7天基本是高温天天见，大暑时节的热达到了极致。除了白天热，夜晚的气温也不低，一般最低气温都会超过25度，夜晚也是很难熬的。那么未来几天，中国中东部地区很多地方都是这种从早到晚的闷热天气。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未来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将会比较频繁。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北、四川盆地等地都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部分地方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27到35度；通辽阴，28到38度；达州阵雨，27到37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6到34度；郑州小雨，26到32度；淮安晴，28到35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杭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东京阴转小雨，28到36度。新德里小雨，28到34度；迪拜晴，34到44度；河内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悉尼晴，9到17度；莫斯科小雨，17到25度；伦敦晴，16到25度；巴黎阴，19到30度；罗马晴，25到34度；雅典晴，25到33度；渥太华晴转多云，16到28度；华盛顿晴，23到33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多看看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6: 好的。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9: 叫辣
10: 肉，叫
11: 辣肉，叫辣肉。
12: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想象一下这样的清晨，晨雾缠绕着千佛山的轮廓，露水挂在护城河边的草间，老街的晨光里竹篮轻摇，泉水从老城人家的门前淌过，哗哗地响了一夜，也清甜了一夜。这就是生活在这座泉城的人们朝夕相伴的自然馈赠。从千佛山头到微山湖畔，从黄渤海滨到大河之洲，绿色不再是远观的风景，而是近处的生活。当绿色成了柴米油盐里的日常，

0: 2024年夏天，微山湖畔，山东省首个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敞开大门。馆内最特别的住客是珍稀鸟类青头潜鸭，全球现存数量稀少的极微候鸟。
1: 这些我们是真实的生物标本，还有落叶、植被。这个青头潜鸭是在我们微山湖内发现的，这是向我们展示的一个 3D 模型。我是一名从小生长在微山湖畔的00后，看到微山一天天的变好，也是真的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0: 今天微山湖的清澈是20多年一点一点换回来的，那些年湖上围网密布，岸边鸡起轰鸣，水鸟远远地躲开。微山人说，那时候连风都带着腥味儿。
2: 此时来退鱼还湖、退池还湖、退耕还食等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施，恢复了自然湿地和滨湖的栖息地，给野生动植物更完整的生态空间。
3: 我从小在微山湖边长大，比起以前水清了，鱼和鸟的种类也多了，小时候那种河里游泳、溪里摸鱼的情景又回来了。
0: 微山湖，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是122种鱼类、294种鸟类的家园。2021年，一个消失了多年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摄影爱好者的镜头里，青头潜鸭，全球仅存千余只的极微物种，像一张苛刻的生态试纸。它的出现恰恰印证了微山湖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
4: 我们最先发现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荷花丛里面，它一般就是在那个明水面，然后有芦苇、
5: 芦苇遮蔽的。
0: 史丹和张杰都是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1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跟踪监测这片湿地的鸟类变化，对青头潜鸭的习性了然于心。
6: 一开始发现的数量比较少，就是几只还有十几只。随着我们的生态环境一直在变好，然后青头会越来越多留在这儿，夏天会在这儿繁殖。
0: 想要一睹青头潜鸭的真容，我们决定去培育基地碰碰运气。但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告诉我们，这个想法不一定能实现。
7: 第一个是青头潜鸭的繁殖期已经过去了，进入到食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本身就胆小。
6: 对，它的天敌比较多，黄鼬呢会经常偷它的蛋，然后所以说它的警惕性也比较高，就是我们平时的话是比较难观测到它的。
4: 青头潜鸭在整个鸟类来说，这个雁鸭类里边还是比较因为个头比较小嘛，所以它实力也比较弱。它就是很容易就是受到其他鸟类的排挤，所以说它就是很怕人，它只要是感觉到了这种有威胁性，它就会立马的就会飞走
6: 藏起来。
4: 所以说想要观察到它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0: 经过好几天的耐心蹲守，我们终于拍到了貌似青头潜鸭的身影。经过几位工程师的仔细确认，这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小家伙。在我们的镜头里，这些灵动身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他们的每一次振翅与游弋，都是这片水域被悉心守护后最动人的回响。作为候鸟的青头潜鸭，因微山湖生态持续改善，正逐渐在这里长期驻足，繁衍生息。目前，放眼整个微山湖流域，夏季栖息的青头潜鸭可达500只，冬季也稳定留存150至200只。
7: 我们计划下一步，在青头潜鸭繁殖期之前，布设一批，人工巢穴。引导青头潜鸭在人工巢穴里安家和繁殖，我相信通过我们的

0: 共同努力，让青铜显鸭在我们保护区安家，在我们南四湖永久的生活下去。
1: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犹如一部精妙的协奏曲，每一个生命都是它不可或缺的音符，在寂静或喧哗中共同维系着万物共生的和谐韵律。在微山湖，即便是最不起眼的小齿轮，比如单细胞的纤毛虫，也关乎整个系统的运转。它们对水质变化极其敏感，水清则繁盛，水浊则消失，是湖泊最安静的监测员。

0: 王哲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多样性与进化研究所副教授。出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热爱，2019年，他和团队成员把实验室搬到了微山湖畔，跟湖里的纤毛虫打起了交道。纤毛虫是一种原生动物，它们的纤毛就是用以行动和摄取食物的短小毛发状小器官，对水污染非常敏感。正因为对环境敏感，水中纤毛虫的种类和数量就成了判断水质好坏的活仪表。而作为食物链最基础的一环，它们也是鱼虾贝类的天然饵料。
1: 微山湖地区高度多样的纤毛虫群落，表明着微山湖地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微山湖地区生物种群多样性的进一步提高，是微山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的重要标志。
0: 从显微镜下的纤毛虫世界，到湖区悠然栖息的青头潜鸭，微山湖的生态故事正在每一个生命的律动中找回它最初的呼吸与心跳。
2: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0: 夕阳再次洒满湖面。那首传唱已久的歌谣里有历史的烽烟，也有今日微山湖重获生机的回响。在这里，每一份默默的守护都化作润物无声的力量，滋养着万千生灵，也温暖着湖畔人家的

0: 你看咱今年干的高工车啊，可是非常好。你看下边是用镰刀块护坡，上边用的这个生态护坡。咱今年种的这个狼尾草啊，护坡效果好多了啊！你看它的根系特别发达，你看好多了，
1: 跑不动
0: 啊，啊，
1: 搬都搬不动。
0: 是是是，种这个狼尾草以后也不怕那个水土流失了啊。咱说对种周围老百姓这个农业种植也有很大的作用，是吧？
2: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蒙阴县分局张国强和同事一同推进河道护坡治理，查看狼尾草长势，确保草木扎根固土，防范水土流失。他们治理的这条莫庄河都指向作为山东省第二大水库的云蒙湖。4200公顷的碧波，10亿立方米的蓄水，如一颗蓝色心脏，通过沂河的脉动，将清流送往千家万户。守护好沂蒙水塔，这一湖清澈，就是守住了千万人的水龙头。临沂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群山环绕之下，这片土地也曾面临现实难题。荒山多，植被少，水土流失一度严重，废弃矿山留下道道疤痕，入湖河流也承受着水质压力。2021年，沂蒙山区域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展开，人们开始像拼图一样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块块拼回去，而位于上游的蒙阴县恰是这幅拼图中承接活水的重要水源地，守护好云蒙湖，下游才能喝上一口好水，

0: 滴水都干干净净。
1: 受污染的水体进入我们沈后的青山部人工湿地，湿地里面栽植了莲藕、红荷、香蒲、芦苇等水生植物，水生植物啊，对受污染的水体进行深度净化。
0: 水从这头进去，那头出来就清了。几年下来，山绿了，水稳了。以前刨水刨土的坡地，如今栽种出了成片的果园。莫庄河边的沙土地上，89座温室大棚连成一片。周末游客驱车前来，到棚里摘草莓、捡葡萄，篮子里装满，欢声笑语。
2: 那个
3: ，
2: 肯定好，是吧？
3: 啊，这瓜肯定特别甜。
2: 哎，天然无公害的。
1: 我们还延伸了相关的一些产业，像一些采摘、住宿、餐饮，而且呢，我们对我们生产的这些瓜果蔬菜进行深加工，我们带动了周边老百姓就业120余人，这些呢都得益于咱们生态环境的一个改变，给我们带来一些收益。
0: 沂河是流淌在临沂人记忆深处的母亲河，如今这条生命之河正重获清澈与活力。上游青山如黛，默默涵养着源头活水；中游水土保持工程筑起屏障，守护家园故土安澜；下游矿山修复，绿水青山重焕生机。山色重回窗棂，河水流过田垄。河水带来的不只是灌溉田亩的清泉，更是沿河而居的日子里那一份安稳、丰饶与静谧的底色。
4: 你们两人队长，你们去一下那个第二个位置哈，去那个点去看一下这个污染情况。
0: 郑兴，空中绿盾环保志愿项目的指导老师，他带领的这群年轻人是在日照当地就读的大学生，也是阳光海岸绿道空中绿盾项目的志愿者。和传统的志愿活动相比，空中绿盾项目相对特殊。志愿者们通过无人机航拍采集海岸及绿道周边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将被上传至智能 AI 平台，由系统自动识别其中的污染源，并报告生态环境部门，从而保障绿道周边的生态环境安全。每一次起飞都是志愿者派出的眼睛，让他们在高处捕捉不易察觉的污染线索。
4: 航拍的图片经过系统识别以后，会形成一个存储数据库，让机器学习以后呢，在以后的系统识别中会提升它的准确率。
0: 日复一日，这些年轻的志愿者飞过同一片海岸，看似只是几架普通的无人机，志愿者们跟寻常航拍爱好者也没什么区别。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普素的空中鹰眼，日复一日巡航扫描，用镜头编织起一张无形的守护网，悄然重塑着这片海岸的生态与容颜。太公岛的焕新是日照226公里海岸线修复的缩影。自2020年起，人们选择介入这片海岸，留下松林、沙滩、礁石与湿地的原生肌理，只轻轻抚平那些荒废的养殖池与滩涂的伤痕。一条长达28公里的阳光海岸绿道，把沿海散落的多个景区和民俗村串珠成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滨风光带。
4: 绿道建成以后呢，更需要保护。我们的志愿者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的方式呀，观察绿道两岸的环境，发现的问题会及时的反馈治理，这是我们对绿道的一种延伸的保护。
0: 守护海岸，既要做好实地管护，也要将环保意识扎根孩童心里。秦鑫，日照是一名环保志愿者，一到周末，他就跟同伴们化身环保导游，开启换绿之旅研学课程。

0: 他说，环保不能只靠大人，得让娃娃们也爱上这片海。这次他们来到的是绿道沿岸的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眼前这片水杉林正是三代林场人历经70年在低洼盐碱地上持续开展生态治理栽种而成的。
1: 咱们知不知道这些树叫什么名字呀？水杉树。哦，对，非常棒。咱们是不是觉得咱们这里的空气非常好？
2: 对，这里是江北最大的水杉林。
3: 这么大的水杉林它是怎么种起来的？
1: 这个小朋友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咱们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来探究一下咱们这里的水杉林是怎么栽种出来的，好不好？
0: 秦昕领着孩子们走进一间青石砖房四合院艰苦创业展馆，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玻璃柜里摆着生锈的铁锹、磨损的扁担。三代林场人70年在盐碱滩上种出了这片万亩林海。
4: 环保小卫士们，苔藓葬礼法就是通过深挖水沟将沙子定高，从而降低水位，排出土壤中的盐碱，改良土质结构，后期精心除草养护，疏通沟渠，这样能提高水杉树的成活率，最终让我们种出了12000亩的林场，造福子孙后代。
0: 这片水杉林不仅锁住了风沙，改良了盐碱，更成为海岸线上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
2: 我们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生态改造，我们现在进去一起去看一下。
0: 几公里外绿道旁的海洋美学馆里，另一场换绿之旅正在进行。环保志愿者李慧正向孩子们讲述这里的变形记，在最大可能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这里原有的育苗场、锅炉房进行改造，蜕变成充满海洋风情的艺术空间。
2: 我们刚刚在海洋美学馆换绿之旅的课堂上一起学习了海洋知识，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和家长领取了我们的碳积分。啊，今天我是坐公交车来的。
1: 哦，那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我的碳积分比你多。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下一次我也要那个骑自行车低碳出行。一定要。那我们一起上这个碳汇日照小程序把积分领取一下吧。
1: 嗯，好啊。
0: 志愿者们口中的碳积分，其实是藏在每个日照人手机里的绿色存折。随手拍污染、绿色骑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低碳答题，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能攒下积分，换杯咖啡，换袋洗衣液。如果说阳光海岸绿道是给这片土地披上了一件可见的绿衣，那么碳汇日照则是人们心中种下的一片蓬勃的森林。在附近的小草坡村，村民们的集体攒积分更实在，积分攒多了便能去超市换回油盐酱醋，日子因此清朗甘甜。
5: 村民既得到了收益，又增强了环保意识，都很高兴。
6: 那我们也将坚持为绿色山东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0: 在这座枕海而生的城市里，每天通过碳汇日照打卡低碳生活已经成了不少人的习惯。漫步绿道，徜徉于碧海金沙之间，环保理念已融入生活肌理。守护像呼吸一样自然，绿色也成为这片土地面向未来的生长底色。
3: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丰富我们生态文化的内涵，让我们的日照不仅是由生态美、环境美，也会有更多的由内而外而散发的美丽，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享受其中的幸福感。
0: 从黄海之滨到黄河两岸，志愿者的足迹丈量着母亲河的脉络，也播撒着绿色的希望。2025年4月，炎黄九省区共同启动的万里同心共护黄河志愿行动，不仅是一次跨区域的环保协作，更让守护母亲河的力量在这片土

0: 上扎根生长。在济南，环保志愿者们的身影活跃在黄河沿岸与青山翠谷之间，他们或在母亲河畔清理垃圾，传播环保理念，或带领孩子探索昆虫奥秘，用多元方式传递绿色精神，让生态文明的种子在全城生根发芽。
1: 从黄河沿线环境清洁到带领孩子们了解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是我们志愿服务的延伸，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热爱黄河、保护黄河的意识。
0: 从泰山之巅到黄河两岸、黄渤海之滨，生态的故事早已悄悄写进了每个人的生活。潍坊的云游探访激荡起线上线下的绿色打卡热潮，威海的低碳闯关让环保知识在趣味中跃动，德州的同心向绿展览馆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参观中读懂环保初心，泰安的爱鸟护鸟活动让珍惜羽翼成为少年心中柔软的牵挂，聊城的水生态研学在孩子们心里种下守护生命之源的信念，菏泽的青少年走进科技场馆让环保智慧在互动体验中悄然萌芽，烟台志愿者带领的青护蔚蓝澎湃动能志愿活动将守护海洋的使命化作亲身的实践，这些片段散落在16市，如点点绿意铺满齐鲁大地，背后是无数寻常的身影，街坊邻里、一线教师或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他们的脚步轻轻叠加，织成一张温柔的网，网住的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绿意。这是一场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滴水穿石，它始于日常的坚持，成于微小的累积，这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春风化雨，无数个体的微小行动如涓流入海，最终汇成了这片土地最深沉而澎湃的绿色脉搏，它在今天搏动，也必将通向远方。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

0: 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 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 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 60%。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13.3%， 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 19.8%， 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 11%。 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 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

0: 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 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

0: 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格力真好。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5: 吧？
16: 应该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陈光来，你冷静一点！跟你没关系，你别拆！姓李的，你就说一句话，你这猪场拆是不拆？拆！
1: 我凭什么拆呀我？
0: 你这猪场的污水污染我的鱼塘，我的鱼全死了！
2: 你的鱼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拆了扔了，
0: 扔了！
1: 都少说两句吧，你们。
0: 好，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活。
4: 陈光磊，陈光磊，你在哪里？陈光磊，别乱来啊！
0: 光磊跟你没关系。
5: 再给我炸一猪场，
4: 光磊跟你没关系。光磊，光磊，站住！郑好，
6: 好嘞，好嘞，郑好。
5: 孩子头怎么破了？你怎么看的孩子？你不知道，那陈光磊威胁要点火药，这把我们吓得，我就没看住。
4: 在哪儿啊？
6: 就在羊肉场那西边。
4: 走，我们找他去。老蒋，帮我看一下他。
0: 你要是东西放下，有什么事好好说，好不好？
6: 让开！放下！
0: 别过来！别过来！
6: 再问你一句，拆还是不拆？
0: 不是，拆不拆？
6: 别乱动！放下！
0: 我拆！
6: 老陈，
0: 老陈！哎呀，
6: 拆不拆？拆我给你炸了！
0: 快点！
6: 别动，危险！

0: 那是假的，里边是土啊。
1: 假的？
2: 站住！
3: 带走！
0: 上！喂，说了是假的，还抓我呀？
3: 警察同志，老陈就是脾气不好，但真不敢干什么过火的事，你们能不能不抓他呀？
4: 必须得抓他，这还不叫过火？你看把我儿子伤的，
2: 必须得抓他。
3: 不是大脸弟妹，嫂子给你们赔不是，你们消消气儿，孩子看病的钱我们掏了。警察同志，我跟你保证，他以后再也不敢了。你们能不能不抓他呀？
5: 焦导演，咱们枫桥的传统是能不抓人就不抓人，还是让我再劝劝。
4: 执法要有温度，更要有力度，抓人少不等于姑息。陈光磊，你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带回去再说。
0: 哎，别，你们应该抓李兴国呀，他这出拳弄得全村乌烟瘴气的，我比窦娥还冤呢。
6: 别动，你看到了没有？铐起来，还这么猖狂呢，是吧？就该抓，就该把他抓起来。
4: 你也别说了，一起回去配合调查，带走。
2: 走。
3: 哎，老陈。
7: 哎，胖嫂，松手，别着急啊。
8: 哎，你跟我走。
7: 老车走，来，
9: 还真是你啊，
10: 老郑，你好，
9: 你怎么来了？
10: 我这不是刚从新疆回来吗？我说给崔叔买点东西，晚上吃个饭，结果遇这事儿，我掺和。你挺好的啊，
9: 刚才真的谢谢你。
10: 没事，哎
9: 呦，我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教导员钟玉，
11: 景为民。
4: 哎，你好，瞧这乌龙事件闹的。哎呀，
10: 其实咱都是一个系统，完全理解。哎，你们赶紧忙你们的。
4: 行，走了，
9: 我们联系。
10: 打电话。
0: 抓的是他，不是。
8: 先上车啊！你先上车，
0: 走。你们可别往断走啊！
5: 大脸啊，这孩子头上的伤啊，得去医院看看啊，好好检查检查，千万别大意。汤嫂，哎，家里钱够不够？不够，我先帮你垫着。
4: 啊，不用，够，我这就取去。
12: 那我的东西怎么办啊？哎呀，
4: 婶子，您那个算算多少钱，我到时候全都赔给您。
12: 算了，也不值多少钱，就是啊，这太气人了。
4: 是，对不起啊。
5: 那行，那就抓紧时间去医院。唐嫂，别着急啊，有事给我打电话。
4: 好，
5: 我先走了。
13: 那我们大家都先走吧。
5: 走，来。

0: 啊！
1: 忙什么呢？
0: 东坡肉想给你露一手，砸了。
1: 是不是糊了？
0: 哎呀，你青衣做的时候啊，我一直看着，觉得挺容易的。哎，还真不行。你看，
1: 哎，没事没事，样好看。啊，没事，您端走吧。啊，我来我来我来。
0: 你凑合吃吧。
1: 看会儿电视，您喝会儿茶，等等我啊。哎，您这多都糊了呀，这个。
2: 辛苦啊。不管怎么说啊。这件事的由头都是你养猪场的污水把人家的鱼给毒死了，对吧？
3: 我都说了该怎么赔就怎么赔，可那姓陈呢，这二愣子呢，他太欺负人了，让我把猪场给关了，这不是挑衅吗？楠楠，你跟所里说一下，我李兴国代表村里啊，要求严厉惩治闹事分子陈光林，拿个土冒出火药吓唬谁啊，他有本事拿个真的真点啊，我都替他丢人，
4: 你还来劲了你。
2: 你说你这张嘴啊，你那天上陈光磊家给人家道歉，你道歉就应该有个道歉的样子是吧，你说你说话软和些，人家能干出这样的事吗？
4: 你呢，说是上门和解商量赔偿，人家不愿听什么你非要讲什么，陈光磊那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你这不是故意刺激他吗？怎么样，闹成今天这个样子你满意了？
3: 主任，这事也怪我呀。
4: 你敢说你不是故意的？
3: 哎，行了，我也不跟那陈愣子置气了，你们说什么我听什么行不行？
2: 行啊，那咱们这样，先给人家好好道个歉行吗？
3: 行。
5: 老太太瘫了两年，我整整照顾了两年，你们是不知道这老太太有多能折腾，白天睡了一天，嘿，到晚上就来精神了，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要那样，就连十分钟都歇不住呀，我白天忙了一天，到了晚上还得伺候他。
1: 随叔开饭了，样不咋地，但是问还行，我尝了。
0: 老太太
6: 喜欢看，
1: 太喜
5: 他怕两个闺女受累，我呢竟然折腾我这个儿媳妇。
7: 小慧在国外怎么样？
1: 忙，一天到晚泡的那个实验室，忙。
7: 那孩子谁在呀？
1: 孩子小慧带，过了年以后11岁了，大小伙子了，没事，不用操心。
7: 嗯，洋洋这孩子懂事。
1: 我打算，打份报告，
7: 嗯，
1: 打算去探个亲。小慧呢，打电话一直催我。
7: 应该。小慧一个人既得学习又得带孩子，多不容易啊，是吧？
8: 不应该吗？啊！那天我下班看到我妈躺在床上，在那闭着眼睛，哎呦哎呦，在那哭呀，在那闹呀，我不知道怎么了。然后我走到前面一看，我妈那身上全都是屎和尿，粘到身上，不难受呀？啊！也没人管她，你就这样把我妈扔到那不管，干嘛去啊？
5: 我是真的受不了了，我都快崩溃了都。
8: 大姐大姐，你这两年确实挺辛苦，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应该把婆婆一个人在家里，百善孝为先。在咱们国家，这儿媳妇尽孝乃是本分，更何况你这么做还有违人道。
5: 大姐别这样，
1: 挺不会说

0: 这个时候就别火上浇油，提什么孝道了，这不拱火吗？
1: 哭，你就知道哭，整天就知道哭，你走吧走吧，就这头，你别回来。
2: 我估计您这条件水平得比他高10倍。
3: 我不行，他们心里轻你的，就听他的话。
1: 干啥呀？一天做什么事都做。

0: 说你是不是把我给你约好的事儿你全忘了？
1: 哎呦，我给忙忘了，太忙了啊！
2: 行了，你别说了，你赶紧发位置，我先过去，啊！
1: 哎呀，你别过来了，我现在要去安华单位一趟，我有点急事找他。那衣服啊，你就和我妈定了就行了。
2: 不是，我跟妈怎么定啊？啊，这不得你亲自来吗？
3: 你去，你去。
2: 你等一下，妈跟你说。
3: 小玉，哎呀，小玉啊，你怎么也得过来一趟。我跟李俊在这儿等你很长时间了。再说你这个尺寸款式，你总得自己试一试吧。你再忙再忙，再忙你也得过来。
4: 再说这婚纱的尺寸啊、款式啊，你得自己挑选吧。那万一选了不合适怎么办？
3: 到时候换都来不及。哎
1: 呦，妈。我的尺码你不都知道吗？
4: 你就选那个就是后背别开的太大的那种就行了。
1: 你和李俊定了就行了，好不好？我先挂了，我这还有一个电话要接过来啊。好好好。
2: 啊，怎么说？
3: 他还是太忙了，说过不来，让我们帮他挑一下。
2: 没事吧？咱们帮他选啊。
3: 你说他就这么忙，你理解他？
2: 理解，咱们帮他选。
3: 好。
5: 叔
6: 啊，
5: 一会儿我给您蒸锅米饭放冰箱里头，明天再给您做一个蛋炒饭。我这鸡蛋八桥村买的可新鲜了，我跟您说。
6: 那我光吃现成的呀？
7: 吃现成怎么了？
6: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5: 什么都甭帮啊！您泡壶茶，一会儿咱爷俩再下盘棋。
6: 我就刚看着，心里不安呐。
5: 哎呀，没什么。
6: 哎呦，你怎么把你青衣这个给扔了呀？
5: 不是，我看这旧了，我给您换块新的，这多好啊！
6: 你青衣呀，一直喜欢用这个，又吸油又吸水的，可好用了。你看，
5: 对不起，我不知道。
6: 你别，我把它煮一煮，还能用。

0: 拿着你的破东西走，
1: 老陈，
0: 你也走。
1: 听我说，老陈，
0: 我们家欢迎你。
2: 好好说，哎，
0: 出去，
2: 老陈，
0: 这个是你
2: 干的。老陈，你看你这样干什么嘛？先把门开开，有什么话咱们说开了，不就没事了吗？是吧？
0: 刚把我放出来啊，现在给我来这一套，你是打一鞭子跟一根骨头，你把老子当狗耍呀你？
3: 你听听，整个一个滚刀肉。老陈啊，你别闹了好不好？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心里这么小啊？你想想啊，你拿那个假土包吓唬我的时候，我没和你计较吧？男人啊，一定要大度点。你这，你呢，把门开一下，咱们进去商量商量。你的鱼呢，我给你赔，你说赔多少？
0: 我就两个条件：第一，把你那个臭猪场给我关了；第二，把你也关去。
3: 我呸！你个还二愣子，你太欺负人了你！有完没完你啊？
0: 你才二愣子呢！我不傻，你就当赔我一池子鱼就行了啊！你家猪场在我上游，以后这种事儿啊，难免会发生第二次。
3: 怎么叫来着？
4: 别吵了，
0: 钱就让你姓李的挣了，我喝西北风啊！
5: 陈光磊，明年啊，市政府要在全市选50个试点，推行生态循环农业。我呢，替你们都看了一下，你那个猪场啊，还有你的那个鱼塘啊。可以走这条路子，政府啊会派专业的人员上门指导技术。第一年呢，政府补贴你们投资金额的50%。你们呢，好好考虑一下。资料我已经给你拿过来了，我给你塞进来了啊。

0: 钟教练呀，还有这好事啊？那我拿回去看看。
1: 吵是没有用的。
2: 是他吵的。
0: 我看陈光磊啊，抵触情绪挺大的，让他先冷静冷静。你们呢，也好好想一想，过几天再来做一回工作。
2: 好。
0: 陈光磊，我先走了。
2: 我们先走了啊。

0: 喂，老伙计啊，
1: 真是心有灵犀啊，
0: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打听这个事儿呢。
2: 是不是部里下发的关于创建最满意基层所对文件的事儿啊？老于啊，你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起这件事情来，这可是经过公安部党委研究过的，为了加强基层派出所建设。
0: 是啊，我们几个研究过了，我们还是重点推枫桥，正想向您汇报呢。
2: 啊，当然枫桥是老先进了，
3: 浙江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在部里和省委省政府领导之下，厅里一直把落实和发扬光大枫桥经验作为基层派出所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多年耕耘收获良多。
2: 老于，你分管这一块，抓枫桥经验可是费了不少心血啊。功不可没呀，枫桥经验在几十年公安建设，特别是基层公安建设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但是作为老先进，不能吃老本儿，咱们与时俱进，能不能再上台阶做出表率，这得看表现了。
0: 我相信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枫桥一定能够开新花结新果。
4: 老王，
5: 谢谢姐夫，
4: 有空进来啊。
6: 好，谢谢姐夫，
7: 谢谢姐夫，谢谢姐夫。
5: 姐夫来了。
8: 哎，谢谢。哎，姐夫，我帮你一起发。
4: 来来来，哎，谢谢谢谢。来
5: 来，
4: 有空进来啊。来，
9: 谢谢姐夫，
6: 谢谢姐夫。
8: 来来来，彭总，
4: 哎哎，快给我。
8: 哎，大王，你不是有糖尿病吗？
5: 拿过来
8: 啊。
5: 来，
8: 这还没有。
4: 哎。
10: 什么呢？
5: 哎，姜老袁，你怎么订婚也不说一声？搞得姐夫过来发喜糖，我们才知道。
9: 对呀、啊，
10: 午饭的时间到了，吃饭去。
4: 啊，
5: 吃饭
10: 吃饭，走吧，姐夫。
11: 一定来啊！
8: 一定一定，你放心。
5: 恭喜姜老袁！
11: 哎，恭喜姜老袁！
9: 恭喜啊，姜老袁！
12: 恭喜姜老袁！
13: 恭喜姜老袁！
14: 恭喜姜老袁！
15: 恭喜姜老袁！
16: 恭喜姜老袁！

0: 老崔这两天还好吗？好什么呀，青姨走的突然，他们老两口感情这么好，一下对他打击挺大。这间调解室还是他们俩退休之后开的呢。
1: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等他过了这道坎儿吧。我相信过了这道坎儿，他以后干的比谁都欢实。
2: 咱不是说好了吗？订婚就两家亲戚，再叫几个好朋友一块吃个饭，不搞这么大的。
3: 我知道，我不是那个订酒席的时候，啊，让我们那个单位那小周看见了吗？非得闹着要来。我想他们要来，你这儿不能没人吧？对不对？
1: 哪儿那么多事儿啊？这是派出所，分分钟都离不开人。
2: 可你是领导啊，你想，领导订婚多大的事儿？
3: 官僚。
2: 我说这没两天了，你就不能请假吗？咱们这订婚的事儿你也上上心啊。这上什么心啊？日子到了就吃个饭不就完了吗？这，
3: 行，那合着这订婚的事儿就我一个人的事儿，对吧？跟你没什么关系。
1: 你饿了吧？吃饭去。
2: 走。谢谢啊，谢谢钟教导员赏脸。哎。 这下一步是不是该叫你钟所长了？
1: 谁告诉你的？
2: 大旺啊，这老丁所长正式退了，你现在是教导员，这下一步不就该升所长了？
1: 这叶大旺啊，就是个大嘴巴，
2: 这一把手啊，你想想。

0: 你马上要当一把手了，一把手这不就有时间多陪陪我了吗？
1: 我说你这思想是不是有问题啊？你当所长是谁属掌柜的？
2: 于副厅长，
3: 这就是王冕故居。
2: 哦，
3: 这墙壁呢都是最近粉刷过的。
2: 哦，王冕的墨梅嘛。我家喜宴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的这首墨梅啊，真乃枫桥的精髓啊。
3: 是啊，这就好比枫桥的公安民警和干部群众创造出来的枫桥经验，没有重拳出击，更没有雷霆行动，只有和风细雨，就地解决矛盾，源头上化解小事，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平安中国的根本。
2: 是啊，于副厅长，
3: 这边看看。
2: 好，说话，补漆呢啊？
4: 哦，虽然小了，盖公墓了。
3: 小心脚下。
2: 好。

你知道你今天有多美吗？你上头上的头花也好看，布灵布灵的，可让它露出来啊！美美的，平时都穿着制服，一本正经的，今天喜气洋洋的，多好啊！妈妈就盼着这一天呢。

0: 崔叔，挖桥村那个陈光磊，你熟吗？
1: 那等一会儿啊，他马上就到。
2: 马上到了啊！马上到了。
3: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小心，小心，小心啊！
5: 起来好不好？啊，起来！
6: 你说这还有没有天理呀？啊，你们大家都给我们评评理呀！就今天晚上钱都没有了呀！我家弟弟住的院子，
4: 阿姨，来，请，请，请，请，请，请进，扶手进。
7: 喂，鹏哥，
8: 你跟亚当旺，快回来吧！芭蕉村的陈光磊自杀了，正在咱们派出所门口闹呢。
2: 回到家就自杀了呀！这白发人送黑发人呐！
8: 大姐，别着急啊，咱有话好说好不好？咱们进去说啊。
5: 大姐，到底是怎么回事？
9: 感谢啊，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订婚宴，感谢大家。哎，谢谢谢谢谢谢。
10: 谢谢
9: 谢谢
10: 妈妈。
9: 谢谢
10: 谢谢谢谢。
9: 大家好，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
11: 恭喜恭喜恭喜，
9: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1: 恭喜啊！
12: 妈，你看看这刺啊，你的刺，
13: 多切一点啊。
5: 钟姐，姐夫，不好意思，所里有点事情，我跟大旺得先回去一趟。
13: 所里出什么事了？
5: 没什么事情，就有一点纠纷，你们继续吧。
11: 什么纠纷呀？郑所楠楠哥他们不都在吗？我们是娘家人，我们
13: 出什么事了？快说！
5: 陈光磊自杀了，他们家人来所里闹事儿。
12: 哎，阿华，把鞋子来换一下啊！哎，
5: 钟姐，
13: 走！
5: 哎！啊，什么意思啊？现在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吗？
13: 不是我这，那个。
12: 今天特殊日子，
13: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所里有点急事儿，我得过去处理一下。妈，这交给你了，走，快！
11: 哎，出去！
14: 姐夫，
7: 阿姨，
11: 不好意思啊。
12: 小鱼看来是真的有事。
5: 别说了吗？
15: 大家不要愣着呀，吃吃喝喝的。小鱼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6: 好，来。
15: 还是放着。哎，好，
13: 吃着。起来，起来说，我不要你扶我！我半夜进来上厕所没找着老陈，下楼才看见他喝农药自杀了。陈光磊喝农药了？他身上有伤吗？他怎么会自杀呢？
15: 还不是因为你吗？
11: 注意安全！
15: 还不是因为你吗？
11: 哎，
15: 别动！
11: 别
15: 动！你干嘛呀？
11: 别动！大家往后退！大家往后退！往后退！
17: 后边停一下，
11: 都往后退，来，
17: 这边什么情况？
15: 干嘛呀？啊！
17: 渔夫厅长，那不是景为民吗？
18: 山子，您先别哭啊，回头哭坏了身体。我能不能说两句话？
19: 这位是景同志。
18: 那个乡亲们，我能不能说几句话？能吗？好，我先表明一下我的身份。首先，我不是咱们挖桥村人，我更不是枫桥派出所的人，我只是一个目击者，我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那天是陈光磊和李兴国发生了纠纷，扬言要用火药包把李兴国的这个养猪场给炸了，并且把火药包给拿出来了，对吧？
1: 对，二楼怎么？
0: 好，把火药包拿出来这一刻，那在场的群众全都吓坏了啊！有人跑啊，有人摔倒啊，有人崴脚啊，
8: 你包括
0: 这位大哥，孩子，跑的过程当中一下就摔地上了，脑袋就磕出一个大血包，没错吧？
11: 对，就是这样，
8: 对吧？
3: 是啊，当时我也在场，很多人都吓坏了。
0: 好，陈广磊在火药厂干过，在场的人没人知道这个火药包是真是假。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火药包是假的，但是他拿出来这一刻，在场群众可是恐慌的，他可引起了恐慌的行为，我没说错吧？那么既然这样，公安派出所的同志们抓他完全是合理的，更是合法的，大伙在这闹什么呢？
19: 都听清楚了吧？
11: 请大家安静。
19: 清楚了，大嫂啊，你儿子没了心里难过我们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不能到这派出所来闹，你更不能袭警，这是违法的，你要相信公安机关一定会秉公执法，好吧？有什么事情咱们回去说，好不好？
13: 我这
3: 来乡亲们，咱们也都先回去吧啊！
11: 没事吧？要不我先送你回订婚现场吧。
12: 我这处理完了再回去。
11: 不是，你这一身，
12: 先回所里。
11: 行。
7: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
10: 我认为我的执法和后续处理是没有问题的。
7: 那刚才怎么回事？不要跟我强调什么客观原因、中间过程。这里是枫桥，毛主席当年亲批的枫桥经验，后来发展成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全国都在效仿。现在出现这样的事儿，你自己说，严重不严重？
14: 公安部啊，正在全国评选最满意基层所队，听你考虑啊。还是重点推枫桥。姚厅长给我打过电话了，特意提到了枫桥，要求枫桥要开心花、结心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枫桥可不能出半点纰漏啊！
12: 于副厅长，严局。
14: 啊，你今天是不是订婚呢？啊，
12: 是。
14: 那你赶紧办喜事去吧，啊！不要冷落了新郎和客人，去吧。

1: 一幅字时间久了，尚需修补。一个单位，则需要不断的淬火方能成钢。
2: 是，
1: 石坚姐，我希望尽快看到一个重焕光泽的新凤桥。
2: 明白。
3: 你可来了，
0: 大嫂，你别太激动了啊！现在咱们到家了，有什么话你就都说出来吧，啊！
4: 你可得给我那儿子做主啊！
5: 嗯嗯，一定。
4: 我那儿子，他死了冤呐！
1: 那你把详细情况好好的说一说啊！
3: 我那儿子说走就走了呀！
5: 我弟还不到50，没病没灾的，说没就这么没了。
6: 我跟二妹，我们在天香厂打工，挣点辛苦钱，就指着光来给我们生活费。我俩轮流管妈，现在弟弟没了，我俩生活不富裕，这任务以后怎么办呀？
7: 媳妇呢？这大冬天的在外头洗多冷啊！我帮你拿进去吧。
8: 啊，不用。
9: 没事儿，啊，小心手啊！嗯，这个是啥？这个是啥？哎呀，我们村干部很多人，村干部很多老母亲啊！
10: 是这样吧？这个事情啊，你看他闹的，我们村干部也很难办。哎呀，真是想不到。
6: 哎呀，这下你还有岁数那么大的老母亲，你说怎么办呢？
11: 佟仁，不会不会，我也不会。哎，那个咱瞎聊，这个陈光磊放回来以后有什么情况没有？
12: 他回来这几天也没见他出来走动啊。
11: 他们俩这个夫妻感情怎么样啊？
13: 陈光磊他就是意思特别快。
11: 挺难相处的，不过他对他老婆挺好的，家里的钱都归他管。
13: 主要是人家小汤人好，说话慢声细语的，
11: 村里人对他印象都不错，两口子结婚几年了，相处的也都挺好的。
6: 结婚几年了，俩人结婚才几年呢？
13: 有4-5年吧。
11: 二婚。
8: 头婚，俩人都是晚婚。
11: 嗯，那这个。
14: 这小汤吧，
15: 他是咱村里人吗？
16: 不是，
17: 他娘家是那个板桥镇的，之前一直在广东那边打工，30好几了才回来结的婚。
18: 对，那俩人有孩子没有？
19: 没有，
2: 没有，
4: 反正我弟弟死，你们要负责到底，我妈也要老，你们也得管，政府不赔，我们就上访，市里、省里，我就不信没个说话的地方了。
2: 赵梅，挺曝光，现在网这么发达，啥事儿都捂不住。
19: 对，
2: 哎，
7: 怎么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了啊？
19: 还是那句话，有事好好商量嘛。
2: 商量，行，80万。
19: 妹子，你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啊！
3: 曾叔，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8: 还指望着您能为我们做主？看来呀，您也是个拉偏架的。
7: 怎么会拉偏架呢？这不是在了解情况吗？
11: 是啊。
7: 大姐，二姐，你们也别难为两位民警了，这房啊，还有这点存款我都不要了。你们以后留着照顾曼。我想这也是老陈的愿望，这事儿谁也不管，怪就怪老陈那倔脾气。
2: 汤嫂，
7: 那你这以后怎么办啊？
2: 哎呀，这老陈不在这儿了，我也是不想待了。
17: 锦华，你呀。

0: 小玉啊，你这样，你跟李娟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啊。
1: 妈，外面天黑了，又冷，你坐下。
0: 坐。

0: 程月，哎，既然坐在一起，那可要心平气和的好好聊聊。程月，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我现在其实就想问你一句话。 到底有没有真正在乎过我的感受？有吗？如果你不爱我，我可以放手的。
1: 说什么放手不放手的？这话说的可不好啊！

0: 搞什么呀，小玉？婚都定了，你说你们俩有气，你发一通火，情感宣泄一下就可以了。这婚姻是儿戏吗？啊，说散就散的吗？
1: 小玉，今天是订婚的特殊的日子，小玉确实不该扔下那么一大屋子人，说走就走。 但是你跟他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你应该懂得，他是一个民警，他的工作性质你应该了解的。我这个当居委会主任，我还不清楚吗？琐事多得跟麻线似的，你不管是不行的。你说你们俩相处了这么些年，也挺不……别说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俩在一起相处了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感受吗？看电影看一半，人没了。
2: 吃个饭，吃一半人没了。我今天一天都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俩人结婚了，就算以后我们俩有了孩子，他到底适不适合当这个妈？哎，
0: 这话说的可不好，这话过分了。
3: 对不起，
2: 李珏，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3: 今天可能我喝点酒，我有点失控了，对不起啊，我先走了。
0: 李珏。

0: 感情，知道你现在心里特别难受。要是当年小凡没有，你早
1: 妈，
0: 你先干嘛？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今天是大年初一头一天，街上人多热闹，你们执勤的时候给我打起120%的精神。
2: 现在有一男子持刀挟持一名女子，正在逃离沿江西路，启动应急机制。
3: 里面的人注意了，已经被包围了，马上下车！
4: 别过来！
5: 把刀子放下！
4: 你给我退后，退后！
5: 咱俩好好聊一聊，你把那刀放下，你别冲动。

0: 小玉啊，
1: 嗯，
0: 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1: 啊，吃完饭去上班。
0: 你不是说你请假了吗？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你最爱吃的小笼包，我顺便带了点稀饭。
1: 好，吃吧。
0: 来，小笼包，好好吃。到这来了，小笼包吃啊。
1: 妈，我实在吃不进去了，我上班了啊。
0: 你早上不吃东西，坚持到……哎哎哎。
1: 嗯，
0: 小鱼，昨天妈不该说那样的话，以后我再也不提了。哎呦，
1: 妈，那事儿早就过去了，我都忘了。昨天啊，我情绪不好，不该跟你发脾气。老华同志，不要老买现成的给我吃，你不知道我想吃你做的鱼了吗？
0: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今天晚上就给你做。孩子，
1: 我上班去了，妈。
0: 中午按时吃饭。
1: 好，走了。
0: 嗯，好。早点回来。
1: 好了，好了。

0: 早就这么走了。
1: 接他的那个男的是谁啊？
2: 那是他侄子。
3: 汤嫂还真是个重情义的人啊，真就什么都没要，房子还有卡上那几万块钱全留给他那两个姐姐了。
1: 这房子打算怎么处理啊？
2: 经过老崔的调解啊，他们家把房子卖给村里了。我看这个位置不错，想再扩大些，开个农家乐。要不我们到里面看看。
3: 好，
2: 走走。这边。
3: 好。

0: 林局，
1: 进。
0: 嘿，
1: 维民，来。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怎么样，假休的怎么样？
2: 你看看我这脸，
1: 哎，比元江之前确实黑了不少啊！快快，你坐，
0: 好
1: 来。哎，我正好有个东西给你看一眼。来，你看看这个，好。喝茶呀，喝水啊？

0: 喝茶吧。
1: 好。陈光磊的案子结了。
2: 自杀？
3: 那天我陪渔副厅长到枫桥去转了转，
1: 但是没想到呀，在门口却遇见那样一幕。
0: 作为整个事件的见证者，我想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为枫桥派出所的同志说几句公道话。
4: 整个过程人家枫桥派出所的同志没有任何懈怠，
0: 出了这种事儿纯属是意外。
1: 哎，
0: 对，
1: 枫桥不一样，全国公安都在关注，我们不能以常态的标准来要求枫桥。当然我非常理解基层工作的繁琐复杂以及困难程度，但是事出有因，没有偶然，只有必然，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是存在漏洞。
0: 您这么说我也倒理解啊，咱不能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但是大伙儿拿高标准和严要求去看待枫桥，这倒是可以理解。
1: 梅敏啊，你知不知道
3: 于副厅长
1: 为什么要到访枫桥？
0: 你是领导的意图，我哪敢擅自揣测
1: 呀。公安部啊，要在全国推广最满意基层所对，厅里已经研究过了，重点推枫桥。
0: 那这么说枫桥又被评为标杆了？
1: 不光是标杆，更是一份责任，一种压力。中央对于枫桥经验的一贯重视和推广，这就说明枫桥经验在基层综合治理、社会稳定乃至打造平安中国
5: 有着不可估量的借鉴和号召作用。
1: 部里领导对枫桥十分重视，那省厅领导自然也不敢等闲视之了。
0: 可结果呢，就让人家于副厅长看到了这一幕。
1: 风起于清平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那天的事儿我有点忧心。
0: 哎呀，完全不用，矛盾是绝对的，你任何一个单位也不可能是一马平川，什么波澜不起吧。
1: 枫桥不一样，我们必须得重视起来。雷明啊，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事情，我想让你接任枫桥派出所的所长。
0: 我，
1: 那天的事儿你处理的及时恰当，
3: 于副厅长
1: 跟我都看到了，他虽然嘴上没说，但是心里是非常满意的。最重要的是枫桥是你的根，你对枫桥也是有感情的。
0: 你这话算是说对了，枫桥确实是我的根儿。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就是枫桥派出所的片警，我就跟着他屁股后头转悠，我看他怎么办案，怎么调查，怎么调解。后来我考了警校了，我爸跟我说，我小子
6: 过来
0: 接我的班儿。我也确实是打报告了，可结果呢，老于非得把我调到市局里那个派出所。
1: 我记得你为这事儿还跑他办公室里大闹了一通。但是当时啊，市里的工作确实要比乡镇复杂很多，
7: 他是想让你这块好钢啊用在刀刃上。
1: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对你来讲正好是个机会，枫桥的基础非常好，但是如何在一块好料子上绣出更好的花来，这才是见真章考功力的时候。怎么样，敢不敢接下来？
0: 不要人夸好颜色，
1: 只留清气满乾坤。

0: 局里给大家发福利了啊，给大家每人都发了一盒鸡蛋。
1: 哎，大旺，我说你就拿这么几盒啊，咱这么多人怎么分呢？
0: 我拿得了。

0: 那么多吗？啊，没领到的同志们，待会儿自己去楼下领啊。
1: 好，
2: 这第一盒先给郑总来，
0: 我的那份给你吧。啊，你们家里人口多，就算我给你们家里人拜个年，
2: 向他们问啊。
0: 那待会儿我可真拿走了。
1: 当然了，
0: 我还是先给教导员吧，给他放桌上。
2: 这
0: 第二盒，南南哥。南南哥，来，南哥，谢谢啊。这三盒，张成、彭颂、雨辰，你们的啊。
1: 谢大王。
0: 谢大王。没领到的同志们，待会儿自己去楼下领啊。今天除了给大家送鸡蛋呢，还有一个振奋人心的东西。市局给咱们所里啊寄了一封慰问信，我给大家念念啊。咳咳，
3: 在过去的一年里，枫桥派出所的同志们兢兢业业，在基层治安的岗位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4: 好，好，好，好，
3: 为我们的市局稳定群众，
0: 来，没念完呢。
5: 你的事情，我问你的事情。你说你没心没肺的怎么长大？
1: 啊？那个下班时间到了啊，不值班的赶紧回家。哎，
5: 郑总，再等会儿呗。
1: 等什么呀？家里人都等着你们吃年夜饭呢，赶紧下去领鸡蛋。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啊！
0: 那我把信放这儿了啊。
1: 啊，好的。
0: 郑总，啊，把这鸡蛋真拿走。
1: 我又没跟你开玩笑，赶紧走吧，大家啊。
0: 好嘞，谢谢郑总，谢谢郑总。
1: 赶紧回家，去下面把鸡蛋领了啊。
2: 走了，郑总。
1: 啊，再见啊，来来。
2: 哎，再见。哎，
5: 我鸡蛋呢？
1: 肯定是那小子拿了，赶紧去追！
2: 来来来，我这给你，来来来，你拿我这个。

0: 来喽，红豆糕，这些一个一个都是你爱吃的，到齐了。
1: 妈，就咱们俩过年弄了这么多的菜，这吃得完吗？
0: 哎呀，我年货备了很多，本来不是说李俊和我们两家。哦，剩下好呀，剩下叫年年有余。来，咱们举杯碰一个。孩子啊，从明天开始，我们把不好的通通丢掉，好运来。
2: 景洋洋，中午吃的什么？
3: 门口快餐店，我妈下午还要去实验室，晚上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2: 哎，今儿不是过年吗？你为什么不吃点好的？
3: 爸，我想回去了，不想在这里了。
2: 为什么呀？
3: 饭太难吃了，还整天学英语。
2: 哎呦，你看爸爸这可就不一样了。哎，这是什么？啊，爸爸替你吃了啊。
4: 太香了，肉汁儿全浸在米里头了，好吃。你吃不着。
5: 崔叔还好吧？
2: 自己看电视呢。大过年的，我过来陪陪他，跟他聊聊天，免得他不精神。
5: 过完年你赶紧过来吧，最近我太忙了，儿子我都快顾不上喽。
3: 现在都是我照顾我妈，早餐晚餐都是我给她留好的了，她有时候就太忙了，都懒得吃了。
2: 洋洋，好好监督你妈啊。
5: 是。哎，你什么情况？是你们局里不放你吗？
2: 哎，老爸，有个事儿我跟你聊聊呗。
0: 小月啊，
1: 哎，
0: 明天可是初一啊。
1: 嗯，
0: 你有没有值班任务呀？
1: 嗯
0: 什么？到底值不值班？
1: 嗯
0: 不值班啊。
1: 嗯，
0: 哎呀，那太好了。我跟你说，明天初一啊，福利院有几个志愿者要到我们家里来拜年。哎，挺好啊。哎，对，我还有他们的照片呢，你看看啊。他们来的那几个小伙子呢，就是这几个小伙子。哎，尤其是这个左边，你看看那个小伙子，你看啊。
1: 哦，
0: 他叫丁博，苏北人啊，经历啊特别励志。2011年来到枫桥的时候，在我们街边租了个小门脸，开了家五金店。哎，短短的几年哦，他就创立了一家技术公司，成了老板了，简直是年轻有为啊。完了，他就这么忙，哎，每个礼拜还要到养老院来一次，给老人啊念念报纸啊，给老人做顿饭，看看缺什么，哎，下星期一并带来。你说说，哎，就是养老院那几个新的氧气机和几个轮椅，那都是他出资捐助的。说这样的好小伙子，真是的，有爱心又厚道，我真的挺喜欢他的，尤其是喜欢他的人品。
1: 妈，你这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啊？
0: 那也不一定啊，就是年轻人来了嘛，就见见面总是个好事儿，对不对？
1: 我明天我有事儿。
0: 你不是说了吗，你明天不值班？
1: 我值班，我自愿值班。
0: 小玉啊。
1: 嗯，
0: 你是不是还在想着李俊呢？那天我在老在家的面馆见着他了，和一个女孩在一起，听说是他的亲戚给他介绍的。没事吧，孩子？
1: 没事儿。我早就知道了，他带那姑娘去看电影，车坏半路上了，把那路都给堵了，还是我出的警啊。
0: 哎呦，我女儿
6: 哎、
1: 行，吃饭吧嘛，
0: 来吧。那你吃什么零食啊？我做了那么一大桌菜，
1: 来来来来来，
0: 干一个。
2: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年后我可能就得去枫桥派出所上班了。
5: 你援疆三年，刚回来，就把你弄到派出所去了。
2: 这不也是组织上信任我吗？你再说了，我也想回去。你也知道，我当时要不是遇着你的话，我不就早回去了吗？
5: 哈，照你这么说，是我耽误你的。
2: 哎，不是小慧，不能这么说吧？我知道，你自己在那边带着洋洋，压力也挺大的，啊。其实这事儿我也想了。那小子不是总吵着要回来吗？咱就让他回来，啊，在这儿上学，我看着他，你自己就在那儿安安心心搞你的事业，不也挺好？
5: 你想让洋洋回去上镇小学啊？疯了吧你？怎么想的呀？
2: 这枫桥小学挺好的，我就是在这上的。
5: 现在跟过去能一样吗？你这不是拿洋洋的未来开玩笑吗？
2: 不是，我这不是跟你商量。
5: 你说不来就不来了，你也没跟我商量过呀。
2: 好，那咱先别吵啊，大过年的。我知道这件事儿我不占理，本来答应你的过年的时候去看你，现在也看不了了。但是小慧，我是一名人民警察呀，组织上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拿家庭当借口吧，这个你理解吧。
5: 反正你爱来不来吧，洋洋必须得在这儿上去。
7: 喂，
8: 爸，新年好。你跟妈都挺好的。
7: 哎，好，你稍等啊。喂喂，
9: 回来来，接电话了，来快
10: 看。喂，
8: 微微在干嘛呢？
10: 升级呢。
9: 打什么？
10: 升级，打游戏。
8: 啊，爸，初二来看你啊。
10: 别，初二我约了。
8: 那初三来看你吧。
9: 初三也有约了，
10: 行行，不跟你说了。
8: 贝贝，喂。

0: 哎，郑总，新年好！
1: 来了。
0: 你怎么那么困啊？守岁了？昨天我女朋友后半夜把我叫出去放烟花了。你们年轻人精力就是旺盛。哎，郑总，我跟你说个事儿呗，今天下午我能不能早走一会儿？
1: 今天不是你值班吗？
0: 不是这样的，我下午呢得陪我女朋友去看个电影，然后我还得去见见我那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
2: 你就体谅体谅我们这有家属的，啊，让大成早来替我一会儿。
0: 你自己跟他说啊。哎，我跟他说不了，你不知道那老小子他一直找不着女朋友，可嫉妒我了呢。他要是知道来替我吧，他肯定不来。
3: 这是不是有苦相款？
4: 岳大旺，
0: 哎，教导员，
4: 今天特批你半天假，回去吧。
5: 谢谢教导员。
6: 你啊，老捅着他们。
7: 过年好，过年好，
8: 过年好，
9: 你们怎么来了？
10: 都来了，
11: 大家没什么事儿，过来看看呗。
12: 今天是大年初一头一天，街上人多热闹，你们执勤的时候给我打起120%的精神。
13: 是。

0: 还等我弄死你！
1: 我不动，我不动，求求你别杀我！
0: 女人都是骗子，都不是好东西，该死都该死！
2: 冬韵，他有凶器，注意安全。
3: 知道了。
0: 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自杀。
4: 你别冲动，冷静点，把刀子放下。

0: 你给我退后！
1: 好，你听我说，你别冲动，你怎么了？你告诉我。
2: 我被骗了。
0: 你被谁骗了？
2: 所有人都在骗我，他也

0: 你干什么？
1: 这是我的电话，来。打给我，
0: 我不想跟你说话。
1: 咱俩聊一聊，你告诉我，我怎么骗的你呀？要不我都不知道。

0: 你这是犯得上吗？你跟我说说怎么了？
1: 你们女人都是骗人精，都是祸害。我被你们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你们都该死。你们骗我钱就算了，
0: 为什么要骗我的感情呢？
1: 怎么骗你的感情了？我跟你在网上聊了这么久，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你答应见面了，做我女朋友。
0: 可见面以后你就反悔了，说我们俩不合适，你这不是耍我吗？啊，
1: 我知道，你是受了情伤了，你这个是网恋。
0: 网恋呢？这个谈恋爱吗？你说，
1: 他不合适就分开呗，分开对你来说及时止损那也是好事啊，对不对？你为了500块钱杀人那就更不对了。
0: 你们骗子都是骗子，你们都该去死。今天也是。 500块钱答应和我看电影、逛花园、逛商场，这时间还没到呢。收了钱不办事儿，你就别怪我不客气。还有我第一任的女朋友也骗我，我为她出头去打架，我被关进去了。她骗我说等我，可我出来以后她嫌弃我，求求最爱我的姐姐。
2: 他也看不起我，我要死，我要死！哎哎，
3: 听我说，别激动，别激动。
1: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坏人，我知道，可能以前有人骗过你。
2: 咱们呢，好好聊一聊，我带你去找姐姐去。
1: 姐姐，我姐姐是不愿意见我的。
4: 哎呀，没有没有，姐姐来电话了，
3: 她特别关心你。她说让我呀带着你去见她。马上联系一下浙丁826。
2: 车主的姐姐，赶紧。
3: 好的好的，收到。
2: 咱们两个啊聊了半天了，我这个嗓子呀口干舌燥的，
3: 咱们俩休息5分钟。就5分钟啊。他直接联系到了，千万别上他的车，听到吗？
2: 他信任我，我就上去。
3: 太危险了，
2: 没事。

0: 你别激动，这激动什么呢？咱们为这点事儿不值得。你这杀人啊，要犯罪，
1: 把人杀了要判死刑的。
0: 杀人没那么容易，自杀更不容易。你说你这一刀下去，
1: 那血啊，噌的一下就崩出来了，就在你眼前，你一点一点看着那血流出来，
0: 你没有几分钟你是休克不了的。咱们换一个温和一点的，你说你割手腕，那也不容易啊，那血流流流的，你说你还休克了几分钟，
1: 我们把你给抢救过来，你不白遭罪是不是？
2: 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啊？我想死，我想死。
1: 我这不叫多管闲事，我是警察，我就得管呢，
0: 我不能看着你这样，是不是？你听我的话，咱把那刀放下，电话放下，咱出来行不行？
3: 咱们呢好好聊一聊，我带你去找姐姐去。
2: 我姐姐是不愿意见我的。
3: 哎呦，没有，姐姐来电话了，她特别关心你，
1: 她说让我呀带着你去见她。
2: 你是警察，我姐会开门，你带我去找我姐。
3: 我上车，我带着你去找姐姐好不好？我呢身上什么都没有，我把这个执勤服脱下去，你看啊，来，
1: 快来给我脱。
0: 哎，你看着啊，
3: 我身上什么都没有，
1: 就一个电话，你看都没了。
3: 来，你看看，
1: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3: 你把车门给我打开，咱把刀放下，我领你去找姐姐去，好不好？
2: 好。
1: 看，这就对了。
4: 等一下，
2: 允许你一个人上来。

0: 就我一个人，你看哪有人啊？没有人，来，把厕所给我打开。你听话啊，那小伙子长得那么帅，你这脸上划破了，以后更不好找对象了啊！来，给我开个锁。来，把锁打开。 上来了啊！你啊，你把这刀给我啊！你开车拿着刀多危险呀，是不是？你把它交给我，咱们俩去找姐姐去。
1: 你说的都是真的，没骗。
0: 真话，我是警察，我从来不骗人。把刀给我。 哎呦，来给我，我们收起来啊，找姐姐去了。

0: 去吧。
1: 姐，
2: 你终于来了。
1: 姐，你终于肯见我了。姐，
2: 之前说的那些不中听的话都是气话，你这孩子怎么就真不回家了？爹一直很担心你，就等着你回家呢。
1: 我以为你看不起我，再也不想见我了。
2: 怎么会？那都是气话，我们始终是一家人。
1: 姐，
2: 我好好看看你。你瞧瞧你，他把自己弄成这样。你快快的，姐等你回家好吗？你回来，我给你烧好吃的。警察同志，我弟弟就交给你们了。
0: 好。
1: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值得信任的女人。我跟你走。
0: 好好反省，从头再来。

0: 喂，哦，严局。
1: 经局党委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决定任命景维民同志为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枫桥派出所所长。
2: 明天啊，我会和市委组织部张副部长、市局政治处王主任
1: 到枫桥去宣布任命。
0: 好的，严局，我们知道了。新任的所长已经宣布任命，领导们已经走了。下面请景所长为大家讲话，大家欢迎。
3: 大家请坐。
4: 啊，今后咱可就是一个锅里头吃饭了。
3: 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我今天就不多说什么了。我看所里头来了两位新同志啊，
4: 那二位同志介绍一下吧。

0: 大家好，我叫刘小丹，去年刚从警察学院毕业，在市局工作了半年。来到咱们凤教派出所，我心情特别激动。反正以后所里有什么要出外勤的活，就派我去，我这个人闲不住。
1: 大家好，我叫冯强，26岁，转业军人，我想进办案队。
2: 冯强，咱有小黑吧？
3: 有。
2: 好。因为所里来了两位新同志，我建议除了当班人员，新老民警都去参观我们所的荣誉室。参观完荣誉室之后，跟我一块儿上街摆摊去。
4: 摆摊？

0: 我宣誓，
1: 我宣誓，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0: 坚决做到对党忠诚，
1: 服务人民，
0: 执法公正，
1: 执法公正。
0: 纪律严明，矢志不渝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1: 捍卫者，
0: 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而努力奋斗，
1: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而努力奋斗。
2: 叔叔们、大爷们、阿姨们、朋友们，要是没事的话，可以往前凑合凑合啊。我们今天这儿摆摊了，跟大伙儿说几句话，麻烦大家往前上前一步，我给大伙儿介绍介绍我们这个摊儿啊。先给大伙儿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姓景，我叫景为民。景是风景的景，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为民。我是枫桥派出所新任的所长，跟大伙儿认识一下。这个是我的电话，啊，我都写在这儿了。24小时不关机。另外，这些都是我们枫桥派出所的同志，我相信大伙儿可能有的是认识的吧，是不是？
3: 有
4: 认识，也有不认识的，
2: 是不是？我就说嘛，枫桥派出所两喊一不叫，那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但是有两位新同志，大伙儿一定是不认识。我请他跟大伙儿见一面。哎，小丹，枫桥来。跟大伙儿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冯强，我为人民服务。
6: 大家好，我是刘小丹，大家叫我小刘或者小丹都行，欢迎大家多多监督我的工作。
2: 大伙儿认识了吧？
7: 认识。哎，
2: 也是我们枫桥派出所的新同志啊。回吧。以后每周一，我们枫桥派出所都会在这儿摆一个摊儿，摆摊的目的是什么？叔叔大爷们，如果心里头有什么事儿啊，我们需要咨询一个什么事儿啊，或者说是我有一些需要解决的困难，都可以来到这儿。每周一，我说清楚了吧？
8: 清楚了。
2: 好，那么从现在起，我们这个摊儿就正式成立了。大伙儿从现在开始，有任何的事儿，都可以现在提，好不好？
8: 好。

0: 喝口水，大家有问题可以踊跃。
1: 就是，是这样吗？这样多好啊，多亲民呐、啊，省着往诊所里跑啊，这都解决了。
2: 有任何事都可以问啊。
3: 小沈，你小心点交差。
0: 婶子，您这药管用吗？
2: 才高吃呢，伤和见效。
0: 想要彻底治好我的颈椎病啊，起码两个疗程。啊，这个多少钱一盒？666块一盒，
2: 现在搞活动呢，买两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两盒。666一盒？
3: 对呀，
0: 够贵的哈。
3: 还送两桶油呢。
0: 送两桶油？哎，是不是就是马路上摆个摊儿？ 然后有人穿着白大褂，
3: 对呀，
0: 您二位从那儿一过，一下，哎，婶子，我给你们量个血压，我测个血糖吧，您过来，一号脉一测，哎呦不行，你们这个身体不好，咱得去一个大礼堂，在那听听讲座，然后去了大礼堂以后，一堆人，老教授，然后跟你们说，你们这儿不行，你们那儿不行，但是别怕，我有药。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2: 我们老板干
1: 干他！
3: 我们是枫桥派出所的。
1: 他们拖欠装修费，就是不给。
3: 这店是余亮的。
4: 什么？这是
5: 毒！
6: 亮亮，
7: 奶奶，
6: 奶奶，你把我四个还给我，
7: 大娘，
6: 还给我！
8: 想想你爷爷奶奶，这是你立功赎罪最后的机会。
9: 喂，
10: 剩下的钱都打给你了，
9: 再给我点货呗。

0: 哎，是不是就是
1: 马路上摆个摊儿，然后有人穿着白大褂？
2: 对呀、啊。
1: 您二位从那儿一过一下，哎，婶子，我给你们量个血压，我测个血糖吧，您过来。
0: 一号脉一测，又不行，你们这个身体不好，咱得去一个大礼堂，在那听听讲座。
1: 然后去了大礼堂以后，一堆人，老教授，穿着白大褂，然后跟你们说，你们这儿不行，你们那儿不行，但是别怕，我有药，我把药就卖你们了。最后我再送你点鸡蛋呢，油，是这种吧？
3: 我知道是这样的呀、啊。
1: 我怎么知道？
2: 对呀、啊，
1: 那骗子都这么干呗。
0: 是不是骗子？
2: 人家还上过电视呢，专家。
0: 我跟您说，婶子，这里头门道可多的。上电视为什么呀？为了增加点曝光度吗？我为什么要增加曝光度啊？
1: 为了卖药吗？
0: 要不然你怎么信嘛？对吧？
1: 哎，我就问大伙一句话啊，刚才婶子也说了，有高血压、高血糖，有颈椎病，这是三种不同的病症，对吧？
0: 那几种不同的病怎么可能用一种药治好呢？这是什么？江湖大力丸吗？骗人的吗？
2: 这怎么上当嘞？
3: 我还买了十盒了，花了我好几千呢。
0: 所以没事就来我们这个摊儿，你问问咨询咨询，省着上当，一定捂好自己的钱包，别让骗子骗了，多不划算。
4: 我报警去！
2: 哎呀，哎呀，老子你别去！
4: 你别拽着我！
2: 你别去！
4: 松开！我报警！
2: 老头子，我说你心怎么这么狠呢？
4: 你说，那么大个事儿，要不报警，这事怎么弄呢？
2: 哎呀，你别去了！你
4: 放开我！放开我！我得去报警啊！怎么就
0: 带着吗？要报警啊？
2: 没。哎呀！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得报警啊！我们家招贼了呀！
2: 没有，
4: 怎么会没有呢？30000块钱，那可是我们的棺材本的钱呐！说没，这就没了呀！
2: 这不是啊！
4: 怎么会不是呢？
2: 警察同志，可能是我记错了，我放错地儿了，咱们回家再找找啊！哎，
0: 大爷大妈，我听明白了。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到我所里头坐坐，哎，不一定是报警啊，兴许我能出个什么主意呢，是不是？喝杯茶，
1: 坐，
4: 好，
1: 坐好。
4: 哎呀，
1: 咱就是聊聊天，没别的，聊聊天都不行啊！啊，我这刚来，
0: 您坐，我们这椅子可舒服了，您坐。
4: 哎，
0: 大爷您坐，喝点，哎，倒杯水。哎，
4: 好嘞。
1: 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4: 警所长，你赶紧去把我那个不孝的孙子给抓起来吧。我们是管不了了，交给国家养。
2: 你说什么呢，老东西？哎，
4: 我说错了。
1: 来，喝口水。
4: 我说错了吗？你说说，他干了哪一件事情？那是人干的？
2: 那是你老于家八辈子没积德，你怨谁呀你？
0: 老太太，
4: 这跟我们老于家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这不怪我们老于家
2: 的孙子吗？
4: 你不信是？
2: 你怨谁？
4: 我们老于家的人呢？
2: 就是你老于家。
4: 你不是我们老于家的人吗？
5: 我陪你聊会儿。
6: 大娘，
2: 你
5: 怨我陪大娘聊会儿呗。
1: 来，我这屋有好茶，不跟他聊了。
5: 来，
1: 说话不讲理，
2: 不讲理。
6: 于大爷，
7: 我看你这一天都着急忙慌的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你愿不愿意具体跟我讲讲？
4: 说起来吧，这孩子也怪可怜的，这从小就没爹没妈的。
8: 我这孙子从小就命苦，他半周岁。

0: 醉的时候，我儿子有一天晚上骑摩托车跟一拉木头的大货车撞上了，那叫一个惨，人当时就没了。儿媳妇年轻守不住，第二年扔下孩子就跟一个男人跑了。
1: 我们老两口啊，一手把他给拉扯大，可是我们惯他呀，这一惯呢就惯出了一身的毛病来。上初二他就不上学了啊，就到那个北城给一帮小混混混去了。
2: 你看那行吗？
1: 这还不到20岁呢，这一天到晚的就在外面啊瞎混呢。这混来混去的吧也不回家，这好不容易盼他回来一次吧，二话不说伸手就找你要钱，要钱呐。哎呦，
2: 姨大爷，这怎么行呢？越是男孩子越得管，管不好就得打，你知道
1: 吗？说的就是。
2: 我小时候不听话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皮腰带子抽我。
0: 我这孙子这几年呀太能造了，把我儿子留下的这10几万赔偿金呐全花了。这3万块钱还是我跟我们老头摆地摊儿，卖点针头线、脑鞋垫什么的，从这牙缝里一点一点抠出来攒的棺材本钱。我就怕没了，我天天呀放到枕头底下，我晚上我枕着他睡觉，这昨天晚上我这往上一躺，我觉得不对劲儿，这钱呐全没了。
1: 左右邻居啊，
2: 怎么着？
1: 他都是看见的。昨天下午4点钟，我们老两口呢在外面摆摊，他就故意的倒到我们在外面摆摊的时间，偷偷的跑回来。
2: 怎么了？
1: 他也知道我们这钱是搁在哪儿的，就把这个钱3万块钱啊全部就拿走了呀。
2: 你看看你孙子做的这混账事儿，
0: 这老头子他一下就急了，他非要报警，我拦不住啊。
3: 老太太，您呐报警就对了啊。3万块钱那是你们老两口的棺材本啊，现在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丢了，您说您信不信？
0: 警察同志，我想问问您，我自个儿家孙子拿自己家里的钱，这不算偷吧？他不会进监狱吧？我把这些事儿都跟您说了，我只想让你们帮我把孙子找回来，别让他再这样下去了。
3: 您先别着急，这样，我们先把这个您孙子找着，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好不好？您这孙子平时都在哪儿啊？
0: 好像是在那个北口街帮人家看电脑。
3: 北口街那边网吧可多呀，大网管吗他？
0: 好像是叫什么网管。我这记着呢，您看就在这儿。
3: 好，

0: 兄弟，嗯，哎，您是网管是吧？
1: 啊，是是。
0: 啊，那今儿就不是亮子的班了。
1: 亮子？
0: 于亮，我是他家亲戚，喊他回家吃饭呢。
1: 啊，于亮啊，他早都不在这上班了。
0: 哦，不在这儿干了。
1: 对。
0: 哦，那去哪儿干了？
1: 听说去那个第三酒吧了，要不你们去那边找找他。
2: 兄弟，你姓于吧？于亮，
3: 你们谁啊？
2: 我你邻居家三哥，你忘了在你奶奶那儿见过？你奶奶
4: 三什么三哥？我们是警察，抓你来了！我站住，别跑！

0: 金总，
1: 好家伙，还真能跑，还拿盆甩我们，你这是袭警，你知道吗？
0: 说说，为什么跑？
2: 我害怕。
3: 怕什么？心虚什么？怎么回事？
0: 不是，你小子还是个人吗？啊？你说你有手有脚挺好，一大小伙子干点啥不成？天天在外面瞎混。
4: 你爷爷奶奶把你养那么大，他容易吗？我每天看我都心疼。这老两口真的一天的。
3: 你说了没有？
0: 金总，
3: 不，你说了没有？
0: 完了。
3: 麻烦你出去，你把那个中教换进来啊。
0: 我这不审着呢吗？我
3: 把中教换进来去。

0: 别理这小子，有点愣。咱俩人接着聊，怎么回事啊？
1: 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我全部都交代。我爷爷奶奶的钱是我拿的，昨天下午回家，从枕头底下拿着钱我就走了。
2: 拿了多少？
1: 3万。
2: 嗯，钱呢？现在
1: 花没了。
3: 3万块钱一天就花没了？
2: 怎么花的？
0: 赌了？
1: 没有，都给我女朋友花了。
3: 花女朋友？
0: 不是，我们真没看出来你小子还是个情种啊，给女的花钱。你这女朋友长得漂亮吗？
1: 漂亮。
0: 有照片吗？拿来我看看。
1: 我没带手机啊。
0: 好，那你跟我说说，
3: 你是怎么给你这个女朋友花的钱啊？怎么花的？你们俩人怎么认识呢？
1: 这有什么关系啊？
4: 我觉得挺有关系的。你这家伙3万块钱你一下就花光了。
3: 你也不是什么富二代，混成这样，这钱还是从爷爷奶奶那儿偷的，一天就都花光了，一下就没了。那这女的这得有多大魅力，你也让我学习学习，行不行？
0: 这么困
1: 啊？昨天晚上通宵了。
0: 啊，行，这样，咱先休息休息，吃个饭。你这个饭我包了。吃完饭以后，接着跟我聊你这个女朋友啊。
1: 哎，警察叔叔，我不想吃饭，我想喝奶茶。
3: 我们所里头有。
1: 等会儿，我带的有。你们收走了，
0: 我给你冲去啊。

0: 你认识吗？对，给我喝一口啊！什么呀？这是奶茶呀？奶茶？
1: 对呀，
0: 奶茶。玉亮，我现在给你喝，喝完以后你别后悔。我带你去验个尿。什么？这是？
1: 我说，是毒，什么毒？K粉，哪儿来的？马仔，
0: 马仔真名？他就是真名，我们都这么叫他。吸多长时间了？半年。
2: 你们拖来拖去的，不像话吗？你们这是太不像话了！
3: 我们这就在这，散哪跑啊？
1: 这年头可不好说。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4: 我们老板不干，赶紧走，赶紧走！快点，赶紧走！我们要见到你们老板！
1: 把你们老板，
4: 赶紧出来！
5: 我们是封桥派出所的，谁报的警？
6: 是我报的警。
1: 怎么回事？
6: 他们拖欠装修费，你看，这是合同。
5: 还款日上月25号。
7: 他们一会儿这不行那不行的，折腾我们，剩下的钱就是不给。你是老板？我不是老板。你们老板呢？问你话呢。昨天不是被你们抓进去了吗？余亮。
8: 啊。
7: 这店是余亮的。
8: 是。
9: 你小子没说实话，你不光吸，你还卖啊？
7: 你的同伙把你供了，你知道吗？说实话，你还有机会。是。货呢？货呢？在我出租屋床底下。
10: 这么久了，你还在想小丽的事儿？那次是突发事件，毒贩绑架了小丽，你又不能提前预知，这不是到了现场才发现的吗？你就别自责了，该放下放下。唉，你也不想着问问我，咱们队现在什么样了？这年前呀。 刚分过来几个刚毕业的清华蛋子，个儿顶个儿的生，这一遇到事儿吧，就知道往上愣冲，一点经验都没有。哎，你说不得咱们这些老人一点一点带啊？
11: 老带新不都这样吗？
10: 你考虑考虑，回来吧。
11: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0: 你再想想。

0: 你干嘛呢？
1: 我遛弯的呀。
2: 不是，你干嘛的呀？
0: 我是警察。
3: 长青啊！你们长青、
4: 闭嘴，警察！
0: 为什么跑？
3: 误会啊，警察叔叔，我真以为你俩是抢劫的。
0: 可是你先跑的。
3: 我赚了这么多钱，我害怕。
0: 带那么多钱干嘛？

0: 散步啊！散步带这么多的钱，
1: 不是。
0: 我说这犯法吗？你们警察也不能随便抓人吧？你说是不是啊？还有没有天理了？
1: 接电话。

0: 到了没有啊？妹子都来了，就等着货呢。
1: 哦，买着了，马上回来。

0: 子说套了批新货，我们哥几个也是从他这第一次买，以前真没玩过这玩意儿。
1: 什么新货？
2: 去年五一的时候，我跟我几个兄弟去市里的酒吧玩，认识了蚂蚁，从他那儿搞了点摇头丸、掺 K 粉的奶茶饮料，挺上瘾的。那玩意儿贵，过了没多久我就玩不起了，想办法搞钱。那天也巧了，蚂蚁惹了事情，被追着收拾，刚好被我看见，我替他挡了一架，他很感激我，就给了我一批货卖，我赚了钱，接着在他那儿进货卖，这么着，当时手里就攒了30几万。我不想再这么混下去了，我真的想干点事情，我就把第三酒吧盘了下来。那天蚂蚁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他进了一批大货，就是海洛因，说那玩意儿来钱快，问我干不干。我当然想干，但是盘店加装修我真的没钱了。他说让我先付一半，另外一半卖了钱再给他，可是我一半都拿不出来，我就把我爷爷奶奶的3万块钱拿了出来，加上装修的尾款7万，凑了10万打给了他。那粉我刚拿到手就卖了15颗，剩余的都没有机会卖，这次我是真的什么都交代了。
3: 哎，那小警察，你过来，你过来。
4: 哎，冯警察，
3: 冯警察，
5: 您老两口怎么来了？
3: 我问你，哎，都这么多天了，我那孙子找着没有？
5: 我先给你倒杯水。
3: 哎，等一下，等等，你看我孙子找着没有啊？都这么多天了。
5: 大娘，先别着急。哎，别着急，真没事。
6: 慢点，
5: 你别把自己给气坏了。这
3: 亮亮，亮亮，亮亮，
5: 大娘没事，没事。
3: 亮亮，
5: 正常的，正常的就是个手术，正常的
3: 手术。
5: 别哭了，为那臭小子，你把自己身子哭坏了，不值当的。哎呀，雨大爷，你去见大娘嘛。
3: 我不活了。
5: 哎呦，大娘，
3: 我活不下去了。
5: 那值不值当嘛？那不值当。那这
7: 怎么回事？
5: 金锁，大娘醒了，我来看看大娘。大娘跟我说，非让我放了他孙子。我，
7: 然后你就在这儿一通说。
5: 我不说不行了。
7: 你说的真好啊，你躲开。
5: 金锁，
8: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啊，我跟您慢慢说。
9: 金所长，金所长，我那孙子不会被枪毙吧？
7: 没有，没到那个程度。他刚来所里头，他不了解情况，您别听他胡说八道啊。于亮这个案子呢，没到那个程度，现在只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具体怎么判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只要他有立功表现就可以轻判。哎，别着急，别着急，
9: 这碰毒了呀，这不是被判死刑，但也得把牢底给坐穿呢。
7: 不会的，
9: 完了，这辈子完了。
1: 老太太，老太太，叫人去，快！
6: 哎呦，怎么了？
1: 护士，
6: 老婆子，老婆子，医生，
8: 老太太，
6: 这怎么办呢？这。

想想你爷爷奶奶，这是你立功赎罪最后的机会。

0: 喂，剩下的钱都打给你了，收到了。哎哥，那个再给我点货呗。
1: 喂，这么快啊？货卖太好了。
0: 行，
1: 那我上哪儿去找你？你来市里了吧？行，好，我知道了。
2: 没事啊，于大爷，您放宽心，没事。

0: 哪位家属去把费用给结一下？
1: 把您给我吧。
0: 好的。
1: 于大爷，我去交个费啊，把于大爷照顾好。

0: 哎，于大爷人呢？我把于大爷交给你，你问我。不，人呢？他跟我说他饿了，让我去给他打点粥，然后我就……
1: 别说了，赶紧找。
2: 这人都是不好了！
3: 啊，您说，
2: 我到农机站拿农药，回来路上拉肚子，上完厕所，发现我的农药不见了。
4: 警察同志不好了，有人在厕所晕倒了呀！
3: 于大爷，于大爷，叫医生！
4: 哎。
3: 好，
4: 医生，
3: 于大爷，
4: 医生，
3: 别睡啊，于大爷，
4: 医生。

0: 警察，是他吧？这人不是蚂蚁，蚂蚁不到30岁，很瘦，长头发。这谁呀？
1: 别打电话。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关机了。
1: 你们叫我干什么吗？让我死了多好啊！
3: 你个老东西，你心怎么那么狠呢？你要死，也带着我一块儿啊！
4: 行了，老两口，这话咱以后不说了。咱也算是折腾过一趟了，那往后可不能再折腾了，啊！咱得好吃好喝，对不对？我给你们打碗粥去，啊！
5: 金总，我去吧。
4: 我去。
1: 哎，没钥匙，不够喝呀。
3: 多来点，我也喝。
5: 大爷，大娘，我看你们俩这样，我真挺心疼，我还着急。我就觉得吧，你俩不能因为那小子干的一些混账事把自己身子给气坏了，值得吗？他不值得。我觉得进去挺好的，他进去之后吧，至少不会在外面做事，你俩还能度过两年，是吧？你俩真放不下，想他了，你就想想他在外面干的那些混账事，没有什么事放不下，全当没养过，好不好？就当没养过嘛，有什么事过不去的呢？你看，是不是越想心里越气得慌？啊，是不是气得气儿倒不过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我跟你说，放下就好了，没什么忘不了的。不，
6: 啊，金总，出去。
7: 你拿好。
8: 孙师傅，
7: 你好。
9: 你听说老于家那个事情了吗？
10: 啊，
9: 就是16街路口摆摊的老于家两口子。
10: 哎，我听说了，他孙子贩毒给抓起来了，老太太当场就不行了，给送医院了。哎，老于肯定是觉得没活头，在医院喝药自杀了，最后倒是都抢救回来了。
9: 哎呀，多和气的两口子，每回我都去他那里买鞋垫和袜子，便宜又结实，
10: 命苦啊。儿子没得走，养了个孙子又是这样，别说养老了。哎呀，
4: 于大爷，补汤子来了，来一口。您要是不吃的话，您这胃口不就是坏了吗？吃饭，回头自己身子都坏了。要不然我给您包个橘子。老太太，您要再不吃，那您身体可就垮了，啊！我，冯强，我不让你在外头待。

0: 老于，怎么了？
1: 崔警官，
0: 我是退休警察，叫我老崔吧。
1: 老崔呀、我们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呀，是真的是不想活了，没脸再活了，没有这个脸再活了呀。
0: 好，老于，哎，于老太，咱别哭了，听我说两句好不好？
2: 哎，李院长你好，我景为民。有个事儿我想麻烦您一下，您看行不行啊？
0: 你们这么一闹，是不是占用了警力啊？又给国家添麻烦了。
1: 我们不是诚心的要跟国家过不去呀，景所长还有冯警官他们是一直守在这儿，没用啊，都怪我们，怪我们自己没有教育好我们的孙子啊。哎呀，

0: 叫个人。这平时下班比谁窜的都快，今天怎么不走啊？
1: 这下班了，我没发现。那我收拾一下，我就走了。
0: 岗位上看手机，你可以呀。这不是下班吗？那你也不能在这儿看，下不为例啊。我问你啊，最近你家里有没有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啊。
2: 行，晚上你去医院看护一下瑜伽老两口，替警所他们。
1: 啊！你啊什么啊呀？这冯强他不是在那吗？
0: 冯强都在那待了一整天了，我现在是让你去。
1: 不是钟姐，我真不是怕加班，你给我别的任务我二话没有。但是，我女朋友她就在医院工作，我们俩昨天刚狠狠的吵了一架。
0: 你让我今天就去医院，我遇上他，多尴尬呀！尴尬啊！你和你邻居昨天吵架了，人家今天遇到了抢劫来报案，你还不出警了？你什么逻辑啊？
1: 我知道了，教导员，我这就去。嗯。

0: 这个余亮呢已经是成年人了，他自己犯的错误必须要自己承担责任，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但是我也理解你们的心情，你看你们两个把一个小毛头带成了一个大孙子，结果不学好犯了法坐了牢，你们是又心疼又着急又生气，是不是啊？然后又担心将来没人养老啊，无依无靠，对吧？
1: 关于这个养老的事儿啊，二老大可以放心，我刚才在外头给镇上的养老院已经打电话了，把二老的名单都已经报上去了。像二老这种情况，政府是有救助的。
0: 你看多好的事情啊，
2: 住养老院呢？
1: 啊，
3: 不住，
2: 不住养老院，我们不去养老院，
3: 不去不去，
0: 好，不去不去。如果你们去了摆不了摊儿，我老崔上哪去买这么好的袜子？现在外袜子，穿不了几天就烂了。可我们于大嫂的手艺多好啊！

0: 我整整穿了3年，你看看。
1: 哦哦，3年了
0: 啊！
1: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
0: 你看看。
1: 哎呦，结实啊！我跟您说，我。

0: 那可能再说了啊，
1: 我热上去啊。嗯，
2: 江总，我来了，你们回吧。
0: 老太太刚睡着，小点声啊，去吧。
2: 哎，好，去。
3: 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就行了，你还多余找个人来呢。
0: 你还嫌给我惹的祸不够多吗？
2: 我。
4: 崔叔，
5: 服从命令。
3: 行，那我先走了。
0: 哎，累着您了啊！另外买一本情商书，好好看看，你学学你怎么说话，好吧？
3: 不是，我情商低吗？
0: 那就是我情商低呗。
3: 我买。
0: 哎呀，都欠费了。
5: 这小子锻炼，且得磨呢。
0: 真是且得磨。
6: 我以茶代酒，我先敬您一杯。嗨，今儿真谢谢您了，您老这面子太大了。
5: 我呀，给他们老两口办了点事儿。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陈光磊的自杀实在是太怪异了。
2: 有蹊跷不代表有证据，公安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
3: 俺喝可乐。
0: 我说了我不喝。
4: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普遍都存在一个叛逆心。
5: 今天一早我来办公室，打开抽屉一看，资料费全没了，总共是9230块。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地球村中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洋，每一座山川，都是自然赋予的宝贵财富，滋养着万物生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呼唤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并肩，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柬埔寨王国王室成员诺罗敦珍娜公主与中国孩子们合唱了《共饮一江水》，用音乐架起了友谊的桥梁。深情的歌声诉说着心相通、手相牵的美好情谊，山相连、水同源，也道出了人类应当和衷共济、守护同一个家园的真谛。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被称为中国国宝的大熊猫是中国独有的动物，凭借着憨态可掬的模样，在世界范围内也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许多走出国门的大熊猫也成了当地人们的掌上明珠。熊猫走出国门，不仅满足了海外游客观赏中国国宝的愿望，也使更多人跨越国界，参与到保护大熊猫的研究和行动中。生物多样性丰富着人类的文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在美美与共节目中，来自草原的声音跨越文化，跨越国界，直抵中外观众内心，也用音乐呼唤着全世界人携起手来守护森林，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画卷。

在马达加斯加的货币上印着颗粒饱满的杂交水稻，这背后承载着的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团队将粮食自给自足的希望送往马达加斯加，跨越万里帮当地人一起实现禾下乘凉梦的故事。在美美与共的舞台上，一首梦田也展现了全人类事无饥馑岁宴余粮的朴素心愿。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中国东北的森林边缘，分布着大片的农田。人们用各种办法来防范野猪毁田伤人。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

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夏天，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兴致盎然，大快朵颐。一边品尝，一边召唤同伴。鹿群毫无顾忌地走进田里。

小鹿一口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

高原上的一些动物而言，迁徙越冬是最佳的选择。在海拔较低的温暖山谷之中，每年冬天都会有传说中的仙鸟从天而降。

祁连山脚下出生的小黑锦鹤已经长大，他们跟随父母飞越1600多公里，来到横断山脉躲避难以忍受的高原寒冬。湖泊湿地是他们能够找到食物的落脚点，天气日渐寒冷，湿地水面开始结冰，食物变得更难寻觅。

0: 一直以来，黑颈鹤都被当地村民奉为上宾，人们很乐意在困境中伸出援手。陈光慧和家人一直投喂黑颈鹤，30多年从未中断。
1: 对我来说，就是跟家人一样的，跟朋友一样的，都很亲近的。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

0: 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

0: 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展

0: 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

0: 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 60%。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13.3%， 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 19.8%， 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 11%。 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十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 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

0: 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一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江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

0: 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近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想象一下这样的清晨，晨雾缠绕着千佛山的轮廓，露水挂在护城河边的草间，老街的晨光里竹篮轻摇，泉水从老城人家的门前淌过，哗哗地响了一夜，也清甜了一夜。这就是生活在这座泉城的人们朝夕相伴的自然馈赠。从千佛山头到微山湖畔，从黄渤海滨到大河之洲，绿色不再是远观的风景，而是近处的生活。当绿色成了柴米油盐里的日常，日子便有了温润的光泽，生动的模样。

0: 馆内最特别的住客是珍稀鸟类青头潜鸭，全球现存数量稀少的极危候鸟。
1: 这些我们是真实的生物标本，还有落叶、植被。这个青头潜鸭是在我们微山湖内发现的，这是向我们展示的一个 3D 模型。我是一名从小生长在微山湖畔的00后，看到微山一天天的变好，也是真的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0: 今天微山湖的清澈是20多年一点一点换回来的，那些年湖上围网密布，岸边鸡起轰鸣，水鸟远远地躲开。微山人说，那时候连风都带着腥味儿。
2: 丝丝来退鱼欢呼，退刺欢呼，退梗欢死等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施，恢复了自然湿地和滨湖的栖息地，给野生动植物更完整的生态空间。
3: 我从小在微山湖边长大，比起以前水清了，鱼和鸟的种类也多了，小时候那种河里游泳溪里摸鱼的情景又回来了。
0: 微山湖，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是122种鱼类、294种鸟类的家园。2021年，一个消失了多年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摄影爱好者的镜头里，青头潜鸭，全球仅存千余只的极危物种，像一张苛刻的生态试纸。它的出现恰恰印证了微山湖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
4: 我们最先发现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荷花丛里面，它一般就是在那个明水面，然后有芦苇
5: 遮蔽的。
0: 史丹和张杰都是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1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跟踪监测这片湿地的鸟类变化，对青头潜鸭的习性了然于心。
6: 一开始发现的数量比较少，就是几只还有十几只。随着我们的生态环境一直在变好，然后青头会越来越多留在这儿，夏天会在这儿繁殖。
0: 想要一睹青头潜鸭的真容，我们决定去培育基地碰碰运气。但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告诉我们，这个想法不一定能实现。
7: 第一个是青头潜鸭的繁殖期已经过去了，进入到食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本身就胆小，
6: 对，它的天敌比较多，黄鼬呢会经常偷它的蛋，然后所以说它的警惕性也比较高，就是我们平时的话是比较难观测到它的。
4: 青头潜鸭在整个鸟类来说，这个雁鸭类里边还是比较因为个头比较小嘛，所以它实力也比较弱，它就是很容易就是受到其他鸟类的排挤，所以说它就是很怕人，它只要是感觉到了这种有威胁性，它就会立马的就会飞走
6: 藏起来，
4: 所以说想要观察到它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0: 经过好几天的耐心蹲守，我们终于拍到了貌似青头潜鸭的身影。经过几位工程师的仔细确认，这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小家伙。在我们的镜头里，这些灵动身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他们的每一次振翅与游弋，都是这片水域被悉心守护后最动人的回响。作为候鸟的青头潜鸭，因微山湖生态持续改善，正逐渐在这里长期驻足，繁衍生息。目前放眼整个微山湖流域，夏季栖息的青头潜鸭可达500只，冬季也稳定留存150至200只。
7: 我们计划下一步在青头潜鸭繁殖期之前布设一批人工巢穴，引导青头潜鸭在人工巢穴里安家和繁殖。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让青头潜鸭在我们保护区安家，在我们南四湖永久的生活下去。
0: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犹如一部精妙的协奏曲，每一个生命都是它不可或缺的音符，在寂静或喧哗中共同维系着万物共生的和谐韵律。在微山湖，即便是最不起眼的小齿轮，比如单细胞的纤毛虫，也关乎整个系统的运转，它们对水质变化极

0: 王哲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多样性与进化研究所副教授。出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热爱，2019年，他和团队成员把实验室搬到了微山湖畔，跟湖里的纤毛虫打起了交道。纤毛虫是一种原生动物，它们的纤毛就是用以行动和摄取食物的短小毛发状小器官，对水污染非常敏感。正因为对环境敏感，水中纤毛虫的种类和数量就成了判断水质好坏的活仪表。而作为食物链最基础的一环，它们也是鱼虾贝类的天然饵料。
1: 微珊瑚地区高度多样的纤毛虫群落，表明着微珊瑚地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微珊瑚地区生物种群多样性的进一步提高，是微珊瑚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的重要标志。
0: 从显微镜下的纤毛虫世界，到湖区悠然栖息的青头潜鸭，微珊瑚的生态故事正在每一个生命的律动中找回它最初的呼吸与心跳。
2: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0: 夕阳再次洒满湖面。那首传唱已久的歌谣里有历史的烽烟，也有今日微珊瑚重获生机的回响。在这里，每一份默默的守护都化作润物无声的力量，滋养着万千生灵，也温暖着湖畔人家的

0: 你看咱今年干的高工程啊，可是非常好。你看下边是用镰刀块护坡，上边用的这个生态护坡。咱今年种这个狼尾草啊，护坡效果好多了啊！你看它的根系特别发达，你看好多了，
1: 跑不动
0: 啊，啊，
1: 搬都搬不动。
0: 是是是，种这个狼尾草以后也不怕那个水土流失了啊。咱说对种周围老百姓这个农业种植也有很大的作用啊，是吧？
2: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蒙阴县分局张国强和同事一同推进河道护坡治理，查看狼尾草长势，确保草木扎根固土，防范水土流失。他们治理的这条莫庄河都指向作为山东省第二大水库的云蒙湖。4200公顷的碧波，10亿立方米的蓄水，如一颗蓝色心脏，通过沂河的脉动，将清流送往千家万户。守护好沂蒙水塔，这一湖清澈，就是守住了千万人的水龙头。临沂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群山环绕之下，这片土地也曾面临现实难题。荒山多，植被少，水土流失一度严重，废弃矿山留下道道疤痕，入湖河流也承受着水质压力。2021年，沂蒙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展开，人们开始像拼图一样，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块块拼回去。而位于上游的蒙阴县，恰是这幅拼图中承接活水的重要水源地。守护好云蒙湖，下游才能喝上一口好水。守护云蒙湖，也是守护整条河流最初的生机与澄澈。守护是日复一日的修复，也是为明天埋下

0: 从容。因此，在种下草木、固住水土的同时，蒙阴县也在上游的东汶河畔装上了一双双电子眼。水质监测设备静静立在水边，24小时不眨眼，为远处的湖水把好第一道关口。一旦感知到上游来水可能出现污染风险，系统将自动启动导流，将其引向预设的安全水域。他们要的是云蒙湖送出去的每一滴水都干干净净。
1: 受污染的水体进入我们沈后的青山部人工湿地，湿地里面逮着了莲藕、红荷、香蒲、芦苇等水生植物，水生植物对受污染的水体进行深度净化。
0: 水从这头进去，那头出来就清了。几年下来，山绿了，水稳了，以前刨水刨土的坡地如今栽种出了成片的果园。莫庄河边的沙土地上，89座温室大棚连成一片，周末游客驱车前来，到棚里摘草莓、捡葡萄，篮子里装满，欢声笑语。
2: 那个，肯定好，是吧？
3: 嗯，这瓜肯定特别甜。
2: 哎，天然无公害的。
4: 我们还延伸了相关的一些产业，像一些采摘、住宿、餐饮，而且呢，我们对我们生产的这些瓜果蔬菜进行深加工。我们带动了周边老百姓就业120余人，这些呢都得益于咱们生态环境的一个改变，给我们带来一些收益。
0: 沂河是流淌在临沂人记忆深处的母亲河，如今这条生命之河正重获清澈与活力。上游青山如黛，默默涵养着源头活水，中游水土保持工程筑起屏障，守护家园故土安澜。下游矿山修复，绿水青山重焕生机。山色重回窗棂，河水流过田垄。河水带来的不只是灌溉田亩的清泉，更是沿河而居的日子里那一份安稳、丰饶与静谧的底色。
5: 你们两人队长，你们去一下那个第二个位置哈，去那个点去看一下那个污染情况。
0: 郑兴，空中绿盾环保志愿项目的指导老师，他带领的这群年轻人是在日照当地就读的大学生，也是阳光海岸绿道空中绿盾项目的志愿者。和传统的志愿活动相比，空中绿盾项目相对特殊。志愿者们通过无人机航拍采集海岸及绿道周边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将被上传至智能 AI 平台，由系统自动识别其中的污染源，并报告生态环境部门，从而保障绿道周边的生态环境安全。每一次起飞都是志愿者派出的眼睛，让他们在高处捕捉不易察觉的污染线索。
5: 航拍的图片经过系统识别以后，会形成一个存储数据库，让机器学习以后呢，在以后的系统识别中会提升它的准确率。
0: 日复一日，这些年轻的志愿者飞过同一片海岸，看似只是几架普通的无人机，志愿者们跟寻常航拍爱好者也没什么区别。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朴素的空中鹰眼，日复一日巡航扫描，用镜头编织起一张无形的守护网，悄然重塑着这片海岸的生态与容颜。太公岛的焕新是日照226公里海岸线修复的缩影。自2020年起，人们选择介入这片海岸，留下松林、沙滩、礁石与湿地的原生肌理，只轻轻抚平那些荒废的养殖池与滩涂的伤痕。一条长达28公里的阳光海岸绿道，把沿海散落的多个景区和民俗村串珠成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滨风光带。
5: 绿道建成以后呢，更

0: 需要保护。我们的志愿者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的方式呀，观察绿道两岸的环境，发现的问题会及时的反馈治理，这是我们对绿道的一种延伸的保护。
1: 守护海岸，既要做好实地管护，也要将环保意识扎根孩童心底。秦鑫，日照是一名环保志愿者，一到周末，他就跟同伴们化身环保导游，开启换绿之旅研学课程。他说，环保不能只靠大人，得让娃娃们也爱上这片海。这次他们来到的是绿道沿岸的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眼前这片水杉林正是三代林场人历经70年在低洼盐碱地上持续开展生态治理栽种而成的。
2: 咱们知不知道这些树叫什么名字呀？水杉树。哦，对，非常棒。咱们是不是觉得咱们这里的空气非常好？
3: 对，这里是江北最大的水杉林。
4: 这么大的水杉林它是怎么种起来的？
2: 这个小朋友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咱们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来探究一下咱们这里的水杉林是怎么栽种出来的，好不好？
1: 秦鑫领着孩子们走进一间青石砖房四合院艰苦创业展馆，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玻璃柜里摆着生锈的铁锹、磨损的扁担。三代林场人70年在盐碱滩上种出了这片万亩林海。
5: 环保小卫士们，苔藓葬礼法就是通过深挖水沟将沙子定高，从而降低水位，排出土壤中的盐碱，改良土质结构，后期精心除草养护，疏通沟渠，这样能提高水杉树的成活率，最终让我们种出了12000亩的林场，造福子孙后代。
1: 这片水杉林不仅锁住了风沙，改良了盐碱，更成为海岸线上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
3: 我们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生态改造，我们现在进去一起去看一下。
1: 几公里外，绿道旁的海洋美学馆里，另一场换绿之旅正在进行。环保志愿者李慧正向孩子们讲述这里的变形记，在最大可能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这里原有的育苗场、锅炉房进行改造，蜕变成充满海洋风情的艺术空间。
3: 我们刚刚在海洋美学馆换绿之旅的课堂上一起学习了海洋知识，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和家长领取了我们的碳积分。啊，今天我是坐公交车来的。
2: 哦，那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我的碳积分比你多。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3: 下一次我也要那个骑自行车低碳出行。一定要。那我们一起上这个碳汇日照小程序把积分领取一下吧。
2: 嗯，好啊。
1: 志愿者们口中的碳积分，其实是藏在每个日照人手机里的绿色存折。随手拍污染、绿色骑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低碳答题，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能攒下积分，换杯咖啡，换袋洗衣液。如果说阳光海岸绿道是给这片土地披上了一件可见的绿衣，那么碳汇日照则是人们心中种下的一片蓬勃的森林。在附近的小草坡村，村民们的集体攒积分更实在，积分攒多了便能去超市换回油盐酱醋，日子因此清朗甘甜。
6: 村民既得到了收益，又增强了环保意识，都很高兴。
7: 那我们也将坚持为绿色山东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1: 在这座枕海而生的城市里，每天通过碳汇日照打卡低碳生活已经成了不少人的习惯。漫步绿道，徜徉于碧海金沙之间，环保理念已融入生活肌理，守护像呼吸一样自然，绿色也成为这片土地面向未来的生长底色。
4: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丰富我们生态文化的内涵，让我们的日照不仅是由生态美、环境美 也会有更多的由内而外而散发的美丽，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享受。

0: 体中的幸福感。
1: 从黄海之滨到黄河两岸，志愿者的足迹丈量着母亲河的脉络，也播撒着绿色的希望。2025年4月，炎黄九省区共同启动的万里同心共护黄河志愿行动，不仅是一次跨区域的环保协作，更让守护母亲河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在济南，环保志愿者们的身影活跃在黄河沿岸与青山翠谷之间，他们或在母亲河畔清理垃圾，传播环保理念，或带领孩子探索昆虫奥秘，用多元方式传递绿色精神，让生态文明的种子在全城生根发芽。
2: 从黄河沿线环境清洁到带领孩子们了解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是我们志愿服务的延伸，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热爱黄河、保护黄河的意识。
1: 从泰山之巅到黄河两岸、黄渤海之滨，生态的故事早已悄悄写进了每个人的生活。潍坊的云游探访激荡起线上线下的绿色打卡热潮，威海的低碳闯关让环保知识在趣味中跃动，德州的同心向绿展览馆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参观中读懂环保初心，泰安的爱鸟护鸟活动让珍惜羽翼成为少年心中柔软的牵挂，聊城的水生态研学在孩子们心里种下守护生命之源的信念，菏泽的青少年走进科技场馆让环保智慧在互动体验中悄然萌芽，烟台志愿者带领的青护蔚蓝澎湃动能志愿活动将守护海洋的使命化作亲身的实践。这些片段散落在16市，如点点绿意铺满齐鲁大地，背后是无数寻常的身影，街坊邻里、一线教师或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他们的脚步轻轻叠加，织成一张温柔的网，网住的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绿意。这是一场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滴水穿石，它始于日常的坚持，成于微小的累积，这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春风化雨，无数个体的微小行动如涓流入海，最终汇成了这片土地最深沉而澎湃的绿色脉搏，它在今天搏动，也必将通向远方。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在福建东山岛，每年清明有着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老书记古文昌的感激与怀念。1950年，古文昌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那时的东山岛风沙肆虐，常年强劲的海风吹得岛上光秃秃的，连成片的树木都看不到，森林覆盖率仅为0.12%。为了彻底解决风沙灾害，古文昌带领一帮人走遍全县400多座山头、30000多亩沙滩，连续3年引进了10几种树种，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就在古文昌和同事们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有人在沙丘旁发现了3株木麻黄，大家看到了希望。1958年春天，在古文昌的带领下，人们一口气种下了20万株木麻黄。可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遭遇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在凛冽的北风中，20万株树苗只有9株扛过寒风活了下来。
1: 我含着眼泪向他汇报，我要都死了，就剩下这9株，我就带他去一个去看。看完以后的话，跟我说：“你不要失去信心，能有9株，就有9000株，就有90000株。”
0: 9株弱小的树苗，在当年就是9颗小小的火种，驱走了寒风，跳动在人们的心头。那年冬天，海岛再次全体发动起来，数万人参加了植树造林誓师大会。
1: 顾主席在会上号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在困难面前退出，我们要向红沙算账，不支付红沙就让红沙把我埋掉。”台下很多人感动得流了泪。
0: 在极度缺水的海岛，雨水是保证树苗成活的关键。从誓师大会那天开始，只要一下雨，人们急忙赶到沙滩，在泥泞的沙土上种下一颗颗预示着希望的木麻黄。
1: 每一次来造林啊，一身泥水，一身泥巴，一身汗水，顾书记他冲在前面，自己带着锄头来干。
0: 从1950年到1964年，14年间，古文昌带着人们种下了80000多亩树苗。石山披上了新绿，荒滩长出了新苗。东山人代代接力，在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的生命之墙。一座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1981年，古文昌在漳州离世，按照他的遗愿，骨灰安葬在了东山岛。今天的东山岛绿化率高达94%，郁郁葱葱的海岛变成了旅游胜地。为了纪念老书记，东山岛上也就有了清明节，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出生于蒲松龄故里的陆大荒，一生致力于蒲松龄著作的搜集、研究和整理工作，被誉为中国蒲学研究第一人。1937年底，日军侵占淄川城，日本人得知陆大荒藏有蒲松龄手稿，便派人闯入陆家搜查。陆大荒带着手稿躲进了深山，一无所获的日寇恼羞成怒，放火烧掉了陆家的房屋。
2: 但就这种情况下，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宝贝，绝对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

0: 在陆大荒看来，守住了国之文脉，哪怕山河破碎，中华也不会亡。当时淄川城贴满了捉拿陆大荒的告示，于是他带着手稿辗转来到济南。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查，陆大荒想到了鲁弼藏书的古法。相传孔子九世孙听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消息后，与弟子们一起把家中祖传的《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偷偷藏在墙壁夹层中，才使得这些书籍得以传世。鲁弼藏书的典故也就由此流芳百世。效仿古法，陆大荒把珍贵的蒲松龄手稿藏于墙壁中，使得这些古籍被完好地保存下来。1962年，67岁的陆大荒把珍藏多年的《聊斋文集》手稿捐献给山东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1: 我大爷听说以后呢，马上买了张票，就来到曲水亭了，就说：“爹啊，你给我留一张，我卖卖，我那儿女又就有吃的了。”当时我爷爷就把我大爷熊了一顿，手稿哪能一页一页卖啊？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是咱们国家的宝贵的文学遗产，我觉得把手稿捐出去给国家是最好的保存。
0: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们把守护中华文明灯火当作自己的本分，许多珍贵的文稿书籍被保存了下来。当今天的人们有幸翻阅这些古籍时，明取舍知大义的君子之风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田。
2: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抵达多瑙河畔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在布达城堡山巅俯瞰双城美景，
3: 哇，又是一处新风景啊，一览众山小了，哎呀，真好真好。
2: 走进百年中央市场，感受鲜活的市井烟火气息。
4: 哎，这里有生肉吧，叫什么来着？
5: 故事。
2: 来到英雄广场，在机器人与传统舞蹈的同场秀演中，感受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交融。
4: 握握手。哎呀，你好你好。
2: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暖心启航。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Hello， 早上好呀！
2: 哎呦，
1: 早上好。
2: 看到你就开心了，
1: 看到很开心，像今天的阳光一样灿烂。
2: 是的，
1: 我们这次呢到了文化之旅的最后一站，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2: 好多朋友呢以为是布达佩斯是一个地方，其实是错的。
1: 多瑙河呢把这座城市主要分为两部分，这边呢是平原一带，是佩斯。我们现在是在佩斯
3: 啊，佩斯
1: 身后呢有高起伏的山坡，是布达一侧。这座呢就是著名的塞切尼链条，你会看到这边有很多的铁链。

0: 匈牙利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因为匈牙利呀、啊，它其实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你看当年罗马人统治匈牙利的时候，二三世纪的墓葬之中就出土了丝绸，一般就认为是来自于中国嘛。然后中世纪还有更多的信息，中国的丝绸也好，瓷器也好，顺着我们那条漫长的丝绸之路进入匈牙利，然后这边的皮毛啊、马匹啊也顺着丝绸之路流向东方。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中欧的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特别有感觉，
1: 这种连接呢一直在延续着。在欧洲呢，匈牙利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文件的国家，所以它是一个桥梁，就像我们眼前看到的
2: 这个桥一样。
1: 这座桥梁连通了中国和欧洲的市场。
3: 那今天我们从布达开始还是从佩斯开始？
2: 我们先从布达开始。
0: 真好，充满期待。
3: 走吧，
2: 那我们往这边走。这边呢有一位朋友在等着大家，他是匈牙利国家旅游局的。
4: 大家早上好，欢迎，
3: 你好，你好，
4: 欢迎来到匈牙利布达佩斯。
1: 你中文这么好呢？
4: 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所以我学习中文已经5年了。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布达和佩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桥梁。这个桥梁叫塞切尼连桥，是由匈牙利政治家作家伊斯特万·塞切尼发起建造的，它也被称为最伟大的匈牙利人。塞切尼为什么打造了这个桥梁？因为他爸爸去世的时候是冬天，多囊和就是全是腹病了，没有见到他爸爸最后一面，所以他就是发誓他会建造一个桥梁过这个多瑙河。1820年的时候，跟克拉克兄弟一起设计这个桥梁。哦，跨度算是一个技术的奇迹，我们叫永久性的桥梁。
0: 哎，这桥要在中国的话，肯定叫孝子桥。人家这个大孝子就是因为没能见到他爸最后一面，然后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公众事业，这也是挺了不起的。
1: 他也和很多人内心的愿望共鸣了。
0: 是的，
1: 所以造福后代。
4: 可以看到多瑙河的西岸有布达，东岸是那个我们国会大厦啊，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标之一。
0: 哇，这个地方真棒，
5: 可以拍照。
0: 这儿是不是可以说是推荐的一个最佳打卡点？
4: 是的，
0: 布达佩斯，
4: 布达和佩斯连在一起。继续往前，下了桥就到布达了。在这里，我们还请了一位老师陪伴大家。哎呦，这位老师会带大家一起游览布达城堡，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位就是我刚提到的老师杨博士。杨博士之前在布达佩斯读过书，而且他非常了解欧洲和匈牙利的文化和历史。本次的旅行他来陪同你们。
3: 你好，老师，
6: 欢迎大家。
3: 谢谢您。
7: 欢迎各位老师。
4: 那就把大家交给我们杨博士，祝大家玩得开心。
3: 谢谢您。
6: 今天呢，非常高兴我能成为大家的向导，带领大家呢参观布达佩斯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我们现在呢位于布达城堡山下边。布达城堡它坐落在多瑙河西岸的城堡山上，是匈牙利首都的地标性建筑群。这个建筑融合了哥特式、巴洛克式等多种风格，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现在主要作为美术馆、博物馆和图书馆向公众开放。布达城堡山的历史呢，可以算是布达佩斯的一部历史。在这部历史当中呢，屡遭战火。我们布达山是历史，我们周围的新城呢，又是生生不息的脉搏。现在我们上去看看吧。
1: 哎呀，起！
3: 哎呀喂！哎，感觉不一样哦。
1: 这看那桥子感觉特别好，
0: 一览众山小了。现在，哎呀，真好，真好。
5: 到了，
1: 到山顶了，
0: 没坐够呀。哇，又是一处新风景啊！哇哦，
1: 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3: 从最高点去俯瞰这个景，哇，好漂亮，
0: 真棒。
6: 各位老师可以看得到，对面呢是佩斯的新城。在佩斯新城呢，引入我们眼帘的呢，就是我们身后的国会大厦。布达佩斯多瑙河两岸是在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

0: 产。哦，所以呢，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建筑呢，也基本是在奥匈帝国时期，公元1896年前后啊，建造而成。
1: 嗯，不简单。
0: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建筑。

0: 能超过96米这个高度，
1: 这是有讲究的。嗯，
2: 老师们，
3: 哎，
2: 你好，
3: 哎，又见面啦！
2: 现在呢，给大家一个隐藏的任务，
1: 又给我们派任务，
3: 派任务了。
2: 大家在这边找一个打卡拍照点，能够有一个特殊的机位，把塞切尼链桥和国会大厦呢都放在同一个框里面，然后我们合影留念。
4: 哎呦，
5: 要完整同框是吧？
2: 对，要同框。
4: 有点难度啊，
2: 有点难度了、
4: 啊，有点难度、啊，要两个姐在一块儿啊。
6: 对，
2: 为了防止杨博士给大家透露答案，我们先请杨博士离开一会
0: 儿。OK，
2: 任务开始。
5: 我觉得只要越往那边走，往这个方向看嘛，肯定是越清楚
6: 的。那得躲开这棵树。
5: 嗯，对，要躲开这棵树。
4: 这个角落，
6: 这儿也
4: 会不会好一点呢？
1: 这个地方有可能。
6: 把桥当前景，后面是国会大厦。树挡了一半，
1: 这不行吗？
5: 这个桥不全，
4: 树挡了一点了吧？哎，会不会那边啊？
6: 那地肯定是最好，
4: 对不对？
2: 让我们过去看一眼。嗯，
6: 应该那个好，那前面没有遮挡。
4: 我觉得那个望远镜呢，为什么设在那呢？哦，
1: 对，哎，我觉得这个判断，
5: 哎，好聪明啊，
1: 这个判断比较靠谱。
4: 最高点在拐角。
6: 哎，漂亮漂亮！
4: 对了，找对了，哎
2: 呦，这边就是最好的视角了，
6: 豁然开朗哦，漂亮漂亮漂亮！哇，
4: 先交了功课啊！
1: 来来，我们集体
5: 集体集体集体，
1: 这叫最佳
2: 最佳！来，我们点个赞，一二三，茄子
4: 茄子。
5: 在我们所走过这个四个国家里头，布达佩斯是最美丽的一座城市，蓝色多瑙河为它增加了几许灵动啊，多瑙河，然后链条，然后两岸分布的城堡，而且一边是在山上，一边是在平地上，形成了一种相互交织相互协调的这种局面，大河运的文明是如此的美丽啊。
2: 那我们现在呢是到了老城堡这里面，接下来呢又继续由杨博士带领我们参观一下。
4: 谢谢。哎呀，
7: 欢迎各位老师。
6: 又见了又见了。
7: 我们现在到的是布达佩斯历史博物馆、叫历史博物馆也好，或者是叫城堡博物馆也好。哎，
4: 为什么呢？
7: 因为它展示的呢既有布达王宫城堡的一些展品、也有布达佩斯历史的一些展品，当然是按年代来区分的了。
4: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啊，这个城堡出现的时候大概是13世纪的时候，
7: 大概是在公元1247年。
4: 多少年啊？
7: 779年了。所以呢这个城堡啊是在不断的建成扩建，遭到损毁，
4: 又再来
7: 复建啊，所以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跌宕起伏。请大家随我们一起前往博物馆参观。
1: 好的。
7: 那我们现在上到了历史博物馆的第二层，参观大厅之前呢，大家看一个小东西啊，就这个小瓷片。
5: 是个小瓷片。
7: 进大厅之后呢，可以给大家详细的阐述这个瓷片的一些来历。各位老师，我们走这边。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的圣伊斯特万大厅，我们称之为布达王宫最精美的珠宝盒。哇，
5: 漂亮。
7: 这个大厅呢，在2006年的时候，匈牙利国家出台了国家豪斯曼计划，就是把二战被炸毁的布达城堡重新复建起来。那这个大厅呢，是它复兴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展示品。其实最最值得我们去品味的就是中间的这个大壁炉了。
1: 这是
5: 壁炉，
7: 最中间的这个人就是匈牙利的伊斯特万国王，开国的啊。
1: 但是壁炉我们常见啊，但是这么漂亮，装饰的这么繁复的这个壁炉还是比较少见啊。这是陶瓷的吗？
7: 对，这是陶瓷的。但这不是中国的陶瓷，因为跟中国陶瓷你能看到风格不太一样。那么这个是若纳伊的一种特殊工艺，叫红彩釉工艺。
5: 红彩釉。
7: 它颜色很亮丽吧。
1: 这是大量的用金哦。
5: 对，游牧民族整个的系统也是重视金银器的嘛。
7: 它就是一种鎏金的装饰的风格。
4: 那经历过一些战争的洗礼，那可能都已经零零碎碎。

0: 对了吧？
1: 都找不着了。对，
0: 这个你要重组，这个工艺不简单呢，
1: 非常困难。有一个小故事的，当时啊，考古队员就在考古啊，到了周末，那孩子没地儿去啊，他就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在这个遗迹上考古。后来这小女孩玩的时候，找到了一小片瓷片啊，就我们外边看的那个。
0: 那从那个小女孩发现那个瓦片，嗯，然后到后来修复了，嗯，那这个工程是挺庞大的。
1: 是的，因为发现一个瓷片是比较残破的，嗯，那么根据残破的瓷片呢，要想象它的原片是什么样，所以匈牙利当时的工人呢，用了大概5年的时间吧，才把它这个复原成功。
0: 嗯，也算快。
2: 那它那个复原的地点在哪儿呢？
1: 距离布达佩斯大概200公里的一个城市叫佩奇，这个城市也是一个欧洲文化名城。
2: 哎，这个佩奇和那个景德镇是不是友好城市啊？
1: 大概10年前吧，签了一个友好城市的合作的意向书。嗯，啊，两个城市嘛，都以瓷器闻名嘛。嗯，佩奇这个城市的若纳伊呢，也效仿景德镇，也做了自己的博物馆、瓷器的展示区，然后还有体验区。
2: 是我到那个景德镇的时候，看他们有一个特制的一个瓷盘。嗯，这瓷盘这一圈都是世界各地的以陶瓷为特色的城市，嗯，都和景德镇是友好城市。嗯，他们之间有特别多的交流。
1: 所以呢，中国从古丝绸之路开始就是我们的瓷器外交。其实有记载的，中国瓷器到欧洲呢，应该是中山陵。嗯，为什么提这个瓷器呢？因为这个瓷器和匈牙利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中山陵呢，大概在1300几年到1400年期间流到欧洲，然后匈牙利当时这个国王就是诺吉拉又是国王拿到这个瓶子了，他觉得很精美，非常漂亮，嗯，但是他又想，这个瓶子东方瓶子，我是不是自己给它改装改装？后来呢，他就把这个瓶子壶口啊、把手啊都做鎏金，嗯，就有点像西式的了，都鎏金处理了。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嘛，这个瓶子呢就送给其他国王啦，或者到王公大臣啦，
3: 嗯。后来外销瓷也都是这个样子嘛，自己制一个瓷器的坯，嗯，然后呢，它外面再鎏金也好，包银也好。就形成这样的从西亚一直到东欧直到中欧的这样的一个工艺体系。
1: 但以前的欧洲的瓷器呢跟中国还不太一样，因为它用的这种高岭土比较少，所以它的瓷胎是偏软的，嗯，叫软瓷。中国呢是属于二元硬瓷，后来也是从16世纪开始，这种工艺就是用这种传教士吧，从景德镇才带到这里来啊，才进行学习。
3: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比较有名的英国古瓷，那个就是在原来中国瓷的基础上加入骨粉，嗯，然后就烧制出那样很透亮的那样的瓷，其实又是在地化的一方心，
0: 有特色，嗯，
1: 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呢，欧洲的瓷器也在不断创新，中国呢也在不断的学习和创新
3: 当中，那就是互相交流，然后就产生更多的新的品类。
1: 对对，
3: 陶瓷是中国文化一个特别重要的符号，对欧洲的装饰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一个文明开出花朵来，然后就开枝散叶，然后形成世界文明的一个大花园嘛。
1: 你现在体验了布达的历史和文化，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看看新城佩斯的风貌。
0: 太好了，
2: 佩斯
1: 美食都在佩斯啊。好，那我们现在去佩斯看看。
0: 好，来来来来。
4: 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我们叫中央市场。啊，市场呢是工业钢架结构风格。
1: 为什么是钢架结构啊？
2: 永久，
3: 坚固一点嘛。
0: 对，坚固算一个啊。
1: 是不是使用率更高啊？
0: 空间更开阔一些嘛。啊，
4: 明白了。
3: 进去看看喽。
0: 好，我们进去看看。
3: 走。
0: 这是我们的中央市场，你看这个市场后边都有很多匈牙利特色的东西，有什么辣椒啊？
1: 他们这么能吃辣椒啊？匈牙利人？
0: 匈牙利这个辣椒啊，叫匈牙利的红色金子。哦，这种辣椒呢，颜色红艳，有本地水土造就独特风味，是匈牙利代表特产与重要出口物资，它也是当地的标志性特产，价值珍贵。它很多的这个菜品啊，包括国宴菜都用的辣椒。哦。到时候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好，
0: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一会儿我们会去一个互动体验的非物质文化传承遗产的餐厅，去跟他们一起互动，做一些匈牙利的美食。
3: 我们亲自动手做，
0: 可以一起做。对啊啊，
2: 那我们也可以做点中国的美食。
0: 当然了，你们想做点什么东西啊？
4: 必须是饺子呀，代表中国嘛。
0: 可能这个地儿呢，有的商户会说英文，有的不会，得教你们几个这个匈牙利语的这个词儿。
1: 面粉怎么说？
0: 面粉，面粉叫 finalist。
4: finalist，
2: 咱们一人记一个吧。
4: 那我就是面粉吧。
5: finalist。
0: 然后猪肉呢叫 side dish hush。
2: 这好，这个我来记吧。
0: 红椒粉是 barbica。
3: 哦，我来记 barbica。
5: barbica。
1: 好，
0: 行，那我们开始出发，
1: 走。
0: 分头行动，你们买到东西之后呢，我们一会儿在大门口集合。
1: 好吧，
2: 好嘞。
3: OK，
0: 好嘞，好嘞，
2: 没问题，
3: 谢谢。
5: 好，
4: 交给我们
3: 了。Fabrica， Fabrica。
1: 哎，这里有生肉吧？
4: 啊，这是生肉哎。
1: 叫什么来着？
2: 故事，故事。
0: Sad dish, push.
3: Can we have some pork?Yeah, they make it by minced pork. 应该是 OK 的，应该是 OK。切到那个绞肉机里面去弄。
1: 打馅呢，
3: 零零碎碎的故事，
1: 漂亮，漂亮。
2: 面粉怎么说来着
4: ？Finalist。
3: Finalist， 这个算不算？哎，是不是？哇，好多种哎。
2: 这是面粉吗
3: ？Is it the flour? Okay, for making dumpling.
6: Yeah, it's good for that.
3: Okay, that's good. One of this, one of this. Okay, totally three pack.
7: Thank you.
1: 还要买蔬菜来，猪肉白菜馅儿，来两根黄瓜，西红柿，哎，真不错。
3: 那有一家冰淇淋店，要不要尝一下啊？
4: 有什么推荐的吗？经典口味，比方说
2: 肉桂配香草。
3: OK， 张老师呢？
1: 我不要，太甜了。
3: OK，just for ladies，just for ladies。Yeah，so one more please。哇哦，
4: 可以可以可以。
3: Thank you。哎呀，满载而归，
1: 满载而归，什么都有了。
2: 咱们去找杨老师。
1: 好，
3: 好嘞 ，Let's go。哎，杨博士，
0: 哎，好，
3: 任务完成，
0: 非常成功，非常成功，
3: 这个是全靠你了。
0: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去往我们的餐厅的体验区。
3: Let's go。
0: 欢迎大家来到匈牙利第一家卷饼屋，厨师正在制作匈牙利的卷饼。哇哦哇哦，看到这边的成品，它可能有苹果的，还有蔓越莓的。
2: 你看这一道一道工序的，让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吗？
0: 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到体验区啊，去亲自体验怎么制作卷饼，好吧？
5: 好，
0: 好，我们去。哎，
4: 我们在这还学门手艺。
3: So let's get started. Thank you so much.
8: 你好。Én nevem Barabás Csaba, és 4 éve dolgozom az első pesti rétesházban, mint réteskészítő séf. Be is mutatnék egy rétest, hogy ilyen készül.
3: So glad to see you.
2: Oh.
0: 这个面团呢是经过这个细砂粉、中砂粉、有低筋粉和高筋粉，再加上油。
8: Elsősorban beszélnék egy picit a rétesről, jó?
0: 怎么把这张面皮变得又薄又有韧性

0: 这个好难的哎、欸。
1: 哇哦！哇哦！哇哦！这也太厉害了吧！
0: 好棒啊！
2: 像一个桌布一样，
3: 韧性很强。
1: 哇！
4: 把这张纸放在底下，大家可以透过面皮看到哇，纸上清晰的字。
1: 哦，
0: 厚的呀，
1: 棒极了。
0: OK。
5: Simo, esseru, no pro forgo la, io reglo ciò.
4: 这个是面包糠和粗砂粉的混合物，也是为了防止它粘。啊，这是切好的苹果碎。
3: 搁这么多苹果呢？
4: 嗯。好，然后下一个撒的这个是
1: 糖，
4: 糖和肉桂粉。
3: 啊，肉桂啊，肉桂，对他们吃肉桂也多。嗯。
4: 啊，它怎么开始可以卷？首先要把这四个边儿撕掉，让它变得更整齐一些。你看，它卷的时候就是得拿这个桌布。
0: 哦
1: 哦哦！
0: 桌布是有用的，
3: 面太薄，提了不起来，一提了起来可能会破。
1: 这也太聪明了。
0: 嗯嗯，
4: 了解。然后这时候把多余的面给它切掉，一会儿呢会把这个放在烤盘里的大概230度烤制大概15分钟左右，那就可以了。现在轮各位老师上阵了，
0: 是的，
3: 来来 ，Lady First，
2: 大厨二厨
3: ，Lady First， 来来来，
4: 荔枝放手背上，哎对，哎这样转慢慢，
3: 真是学什么像，
0: 哎呦喂，
6: 好，
0: 太专业了那样。
6: 哎，好！
3: 真是学什么像啊？
0: 太专业了，那样。
4: 啊，没事没事没事，可以往外扑了，我觉得。
5: 小库里，帮我把面给割了，慢慢的啊。
4: 先大一点，没关系，稍微破一点没关系。
3: 没关系，那点反正也得切下去。
4: 对。
2: 马上就要变成桌布了。
0: 不像第一次哦，你
3: 这一看以前干过这事。
2: 在家烙过油饼。
3: 对。
2: 家常米，
1: 对对对对对对，干过啥都干过。
6: 嗯，
2: 加烙这个，这时候就加葱花了。
1: 哇，完美啊！哇，好棒哦！
0: 可以啊，
3: 漂亮。嗯，
2: 大叔吃刀。
3: 嘿，好，大姐我这是手，大姐我这是手。
1: 不要叫，千万不要叫
0: 哦！哎呦，
2: 要
7: 来看你目测了啊！中间
4: 可以的。
6: OK，
4: 好，放盘子里头。
6: 了了
4: 抬
3: ，
6: 慢点啊，
3: 慢点。
4: 师傅就会把这个饼拿出去烤制，1刻钟之后我们见分晓。
6: 好，
2: 好嘞。体验了匈牙利特色美食的制作，咱们也用采购的食材做点中国特色美食吧。
1: 那咱们就开始包饺子吧。
7: 你看你们是这样的弄的哈，我是这样的。
0: 对。
1: 哦。这是哈尔滨包法吗？
3: 上手能力很强，大家。
0: 嗯。
3: 镜子出来了。
1: 我去包去了。
3: 好。我们俩包起来，
7: 你俩包包包。
3: 哎，你包的真不错，而且你会挤饺子。
7: 嗯，在国内一有什么日子就说吃什么呀？
3: 饺子，
7: 吃饺子
3: 啊！立冬吃饺子，冬至吃饺子。嗯，
1: 还有出门饺子进门面嘛？
3: 对，
1: 嗯，
7: 过年的时候往饺子里放一个钢镚，谁吃着谁有福。
3: 嗯。40个够了，你们不用再那个赶了。
0: 张氏出品。必属精品，
7: 烧水下饺子，
3: 让后厨帮我们煮一下吧。好，走了。
4: 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传统的、地道的匈牙利餐。
0: 好啊，
4: 在欧洲的其他餐厅，基本上大家不吃辣椒。但在匈牙利的餐厅呢，一般上会有两种辣椒，一种呢是这种青辣椒，比较辣的。还有一种这红辣椒，类似于咱们中国的那种剁椒。匈牙利人有这种生活的习惯，
7: 喜欢吃辣椒，所以我们云贵川比一比哈。
4: 啊，
7: 是不怕辣
4: 啊，还是辣不怕？

0: 可以 PK 一下啊。那么今天我们的餐呢，就是匈牙利的国汤，叫土豆牛肉汤，
1: 叫国汤。
0: 国汤，我们也叫国菜。它采用的器皿呢，是非常传统的匈牙利的小锅。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汤里边的主料是什么呢？小的牛肉丁、土豆，还有一些胡萝卜。
1: 它这量够大的。
2: 我们叫这种这罗宋汤，
0: 也有点类似于罗宋汤。
3: 那这要是冬天喝还是挺好的啊。
0: 如果您觉得不辣，现在我要向您推荐，每个人在里边要放一个青辣椒。青辣椒的清香呢，会把这个汤的浓郁提升一个层次，
1: 是吧？
4: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1: 尝一尝。哎，好吃，好吃，好吃。
0: 它这个跟中国的做法非常相似啊，它讲究的是叫小火慢炖，它有一种香料的味儿，跟中国香料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尝尝是哪种香料。
2: 香叶。
0: 对，
2: 果然是厨神啊。哎，
0: 咱们刚刚做的苹果派要上桌了。哇，瘦的是咱们做的，
2: 你是大厨，你先来。
5: 我那个，我拿一个肥点的。
2: 对，拿这个，这馅儿最多的。好，
0: 放一下这个酸奶油，再放一点这个柠檬酱。我觉得刚才您撒的那个糖应该不多，应该不会特别甜。
2: 张嘴就吃了。哎呦，
3: 没有，还挺好吃的。这个奶油其实可以不必涂这么厚的，
1: 也可以不要，果香味儿更浓。
0: 酸中带甜，但又不是很甜。
3: 来，我们真的把它都吃光了。
2: 好，我们的饺子也来了。哇，好啊，薄皮大馅
6: 饺子可以让一些外国朋友尝一下吧。
0: 对，我们可以请这个外国朋友来品尝品尝。
2: 好啊，
0: 我去找匈牙利的朋友来品尝一下。
6: 对对对对。
0: 好，我邀请了我们匈牙利的朋友来品尝一下我们的饺子。
7: Hello, nice to meet you.
6: Hi. This is all we make, the dumpling.
1: 来尝尝。好吃吗？
7: It's yummy. Yes, actually, it's good. It's really good. Congratulations.
6: This is our chef.
7: Oh, your job. It's very tasty. It's very good.
2: 好吃，多吃几个。
7: Thank you.
6: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8: It's really nice and tender. So I love the love your food because the boiling and this.It's always really nice together, so.
9: 火候刚好，他说的。
5: Thank you.
10: 饺子承载着我们中国人民特别特别多的文化内涵，我们能够在这儿展示一下，还让我们的朋友吃了，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一个文化交流。
5: 匈牙利的美食和中国的美食，我倒觉得相似性很大呀。
10: 看他那个制作面点的技术啊，叹为观止，让我想起了家的感觉。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老师们又见面了。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佩斯这一侧的英雄广场。哎，这一位呢是匈牙利的政府高级翻译，叫高宝石女士。
1: 你们好，真是你们很高兴。
0: 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
2: 宝石这名字真好听。
0: 那接下来呢，就由高女士呢带领我们贵宾们在这边溜达一圈。
3: OK。
4: 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英雄广场呢？

0: 因为这里有几个雕像呢，就是我们嘉义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人物。我们这里有一个千年纪念碑，纪念为嘉义自由而奋斗的烈士。嘉义人呢，是公元896年来到了嘉义，定居在这个地区。当时他们是从亚洲游牧过来的，他们是七个部落呢再次结盟，形成了一个民族。他们呢在这里成立家园。这个广场呢是嘉义最大的广场。我们前面是安德拉士大街，安德拉士大街和英雄广场是在200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准备了一个舞蹈表演，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好啊，
2: 好啊。
1: 哎，这是机器的表演啊。整齐划一。
0: 哇哇，这些小孩是我们嘉义当地的华星艺术团的小朋友。
1: 这孩子们跳真棒。

0: 哎，单手啊，跳的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嗯，哎呦，
1: 机器人呢？你们肯定很熟悉，哎，是雨树机器人。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咱们在春晚看过这个机器人表演啊，
2: 对，
1: 但是我没有看过他们和华星的姑娘们一块儿表演，
3: 就是，
1: 你们以前有没有和机器人一块儿这样表演过？
2: 没有，
1: 你们觉得跟配合的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2: 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啊！
1: 机器人到这儿来了多久了？
0: 25年来的，
1: 机器人和机器狗都有。
0: 哎，来了！我还没听懂指令吗？哇！哦！哎！哦！哇！
1: 站起来了，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哎呀！
0: 来找我们呀！来了！啊！
1: 握握手，你好。哎呀，你好，你好。这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在匈牙利2025年的早就引进了。2025年5月26日，在布达佩斯的乌伊佩斯特区，将Go2引入到幼儿的日常教育活动，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和对动物的责任感。 除了机器人呢，中兄之间还有很多优质产品的贸易往来，我相信我们都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5: 会的，
6: 好，再见，
7: 拜拜，
5: 再见。
6: 逛的有点累了，我们回邮轮休息吧。
5: 可以啊，我还有点饿了，正好回去可以吃东西。
6: 那我们去面吧，吃面吧。
5: 我不太饿，我就先去休息了。
6: 好，
8: 我最爱吃面了，有几种啊？
5: 有两种面，一种担担面，一种片儿川。
6: 哦，
5: 片儿川。好，您呢？
9: 我要担担面。
5: 您呢？
8: 担担面。
5: 好，稍微等一下，给你们送过去。
8: 好嘞。
5: 这还有一些这个。哎呀，先来点小吃是吧？嗯。
6: 开胃，嗯，吃面是最容易想家。嗯，您平时吃什么面？
10: 没有不喜欢的，包括方便面。
5: 最喜欢方便面，哎，
8: 我至于吧？
5: 红烧面，嗯，
6: 酸菜，
5: 哎，
8: 我上中学的时候吃方便面吃多了。
6: 那你在家一般什么面呢？
8: 打卤面、炸酱面、汤面，就这三样是最常吃的。
5: 老北京打卤面吗？
8: 嗯，对呀、啊。
5: 老北京打卤面是黄花。

0: 木耳，对，鸡蛋，一定要勾完芡再去撇蛋花，
1: 嗯，
0: 哎，那蛋花一片片飘到上边，
1: 嗯嗯嗯，哎，这个说法地道，
0: 对，
2: 嗯，有面巴以后你会觉得，对啊，那么舒坦啊，
1: 嗯，
2: 它不是是按一天三顿饭这个饭点
1: 儿，嗯嗯，随时提供，
2: 就是满足人不同需求，
0: 对。

0: 哇，
1: 嗯，
0: 哇，
1: 您好，这是什么面呀？
2: 这个是吃的串串，
3: 二串。
1: 嗯，对，
3: 雪菜，
4: 合格，合格，合格，很地道。
2: 这个是先生的担担
1: 担担面，担担面，嗯，好。
2: 这个是您的担担面
0: 哦，好，谢谢。
1: 怎么样？
3: 就是出门的时候啊，
1: 嗯，
3: 尤其是出远门，尤其是在欧洲，
1: 嗯，
3: 吃一碗这个地道的家乡面，
1: 嗯，
3: 太满足了吧？
1: 太满足了，真是。
3: 连欧洲的船上
1: 还能这么地道的担担面，嗯，
3: 这时间可方便哈，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0: 样的欧洲之旅。嗯，咱们已经到了最后的一站匈牙利。哎，我们继续以写作业的方式
1: 来发作业本，
0: 在这儿，
2: 布达佩斯，
0: 来吧，来接着写。
2: 好。
0: 来，
3: 我写的就是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山城布达和平原城市佩斯，由一座链桥连在一起。这是我们此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也是最美的一站。
2: 我的表达可能比较直白
1: 啊，那越白越好，
2: 绝对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想法，真的是。我们沿着多瑙河一直往前的时候，有些远方的景其实一瞬间就到了。而且你会发现，旅行不只是看美景吃美食，更打动人心的是文化的力量。
0: 棒！我们在广场上，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机器口，还看到了那么多咱们中国的孩子们，在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3: 哎，这句话特别好，在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0: 咱们作业都写完了吗？
2: 好嘞，
0: 我们再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远方的家，
4: 暖心启航。
0: 康杰，
5: 你好，
3: 我们要返程了，
0: 谢谢你啊。这么多天的关照，
6: 我也非常的高兴这个航司能够接待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呢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2: 后会有期。
6: 好的好的，
0: 谢谢，
6: 后会有期啊。
0: 这个送给你和你的工作伙伴，这是我们的非遗拓印作品小马夫妇印章，希望你马上有福。
6: 谢谢，
5: 拜拜，
6: 一路平安，
5: 拜拜。
0: 远方的家，
4: 暖心启航。
2: 我觉得这一次旅程最难得的就是可以让我在奥地利、匈牙利这两个地方亲眼目睹更多的历史文化。
0: 很多瞬间哈，都让我感觉到这个远方不远。比如说，我看到邓亚萍和海德堡大学的师生们一块打乒乓球的时候，我觉得远方不远。
7: 咱们有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去的这几个地方，不管是瑞士也好，还是说是德国也好，包括现在到了奥地利，让我感觉到这里的建筑、历史、文化和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自然风光，

0: 跟中国很像，有些地方，但是更重要的，我是觉得是人赋予它的意义不一样，和文化的内涵不太一样。
1: 看了这么多的博物馆，啊，使我真的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理解。同时这一趟呢，我们又学到了很多他们当地的文化，我觉得这种文明互鉴真是和和美美，特别好。
2: 这是用青花瓷的石工艺来烤的他们的画，漆画。
3: 其实我们这次是体验中欧文明互鉴的一段旅程，我们从古代看到了今天，从山的这头看到了那头，从河流的上游看到了下游，始终感觉文明的天空闪耀着那么多颗明亮的星星，所以天空可能就是允许不同的文明形式交相辉映吧。这些文明的印记和当代的生活是那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我们对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都是衷心的赞叹的。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昨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
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
2: 毛宁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1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3: 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0: 据报道，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菲美日为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
3: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

0: 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美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至22点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打击行动持续2小时，任务已经完成。
2: 美中央司令部29号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美中央司令部还说，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29号，美军已迫使20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进行报复，威胁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表示，伊朗前一晚发射的导弹全部被拦截，现在轮到美军开始反击了。他希望未来某个时刻能达成协议，但现在会对伊朗展开严厉打击。针对发生在埃及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遭无人机袭击一事，特朗普当天说已听取相关简报，并表示问题会得到解决。此外，特朗普称他希望在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中加入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的条款，而不仅仅是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说，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
1: 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布什尔省、胡奇斯坦省等多地遭袭。其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3人死亡，死者中包括一名儿童，另外还有2名儿童受伤。当地时间30号的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到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同一天，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在美国和沙特两军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之后，沙特国防大臣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会晤万斯时表示，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哈利德说，王储希望向万斯传达这样的信息，也就是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哈利德还表示，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谈判。消息人士说，沙特意在借助沙美联合军事行动警告伊朗，不会允许伊朗或其代理人袭击沙特石油等关键设施。同时，沙方敦促局势降级，强调美伊应重返谈判桌。在评论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事件时，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政治学教授谢赫表示，联合袭击凸显了美沙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深化，沙特正从防御性姿态转向跨国主动威慑。伊拉克大学教授朱布里认为，打击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主要是出于美方考量，然而沙特的直接参与将这一行动从美军例行反制升级为美沙联手应对所谓地区代理人威胁。朱布里同时认为，伊拉克政府一直试图在地区大国角力中艰难保持平衡，但美沙联合打击可能打破这种平衡，将伊拉克进一步拖入美国和伊朗对抗的漩涡。
1: 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经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了近1000亿美元，以期军火承包商加速生产爱国者

0: 和萨德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一些防务专家认为，美国战时消耗与当前产能存在着重大缺口，凸显了美国国防工业面临恢复库存的重大挑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本周估算，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经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俄罗斯国防部30号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30号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强震，此后余震不断。截至当地时间昨天的15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270次的有感地震。另外，根据熊本县政府发布的最新消息，本次强震已造成34人死亡。
1: 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的强震造成熊本县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熊本县仍有约95200户家庭持续断水。30号，受地震影响的熊本县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熊本市气温可达到35摄氏度。熊本县政府提醒避难民众注意防暑降温。目前，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禹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在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目前，熊本县所在的9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9州新干线原计划于30号恢复部分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但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决定30号全天继续停运。此外，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目前仍未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强震对物流运输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持续。截至30号上午9点，往返熊本县受灾地区的货物揽收和配送服务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熊本县所在的9州地区的货物配送也出现延误。
0: 随着新一轮热浪席卷欧洲，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正在同时应对高温与山火的双重危机。欧盟警告称，今年可能会成为欧洲森林火灾形势异常严峻之年。
2: 30号，德国迎来本轮高温天气峰值。德国气象部门预计，当天多地最高气温将达39摄氏度，全国大范围发布高温预警。同时，自30号下午起，黑森州、图林根州和下萨克森州等地区可能出现强雷暴和强阵风等强对流天气。29号，热浪席卷西班牙大部分地区，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当日燃起大规模野火。当地政府部门当晚紧急疏散12个村庄，并要求另外2个临近村庄的居民就地避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当前森林火灾形势极其严峻，全国正在同时应对10处规模不等的野火，新一轮热浪预计持续至本周末。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8天，该省省长布罗卡表示，当日火势没有继续蔓延，但新增7处起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这场7月22号燃起的大火已烧毁约4.2万公顷土地，是法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山火之一。30号，吉伦特省政府通报，2名嫌疑人于当日凌晨因涉嫌纵火被警方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受持续热浪影响，英国多地29号发生山火。据剑桥郡消防部门通报，本轮长期高温天气导致消防部门接警压力陡增。目前，剑桥郡一处自然保护区明火已灭，但损毁严重。同日，东英格兰

0: 大福克郡海岸地区发生大面积山火，当地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约90名消防员正在扑救。火灾发生前数小时，东英格兰刚被正式宣布进入干旱状态，目前全英已有7个地区遭遇旱情。欧盟方面称，今年可能成为欧洲森林火灾形势异常严峻的一年。面对多国同时告急的火情，欧盟正加快提升应对能力。欧盟计划扩充自有森林灭火飞机机队，但新采购的灭火飞机预计最早要到2030年才能投入使用。欧盟官员表示，即便届时完成扩充，也难以完全满足当前大规模森林火灾的灭火需求。
1: 眼下正值中伏，今年的中伏共计20天，属于加长版。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的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2: 29号，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30和31号两天，内蒙古中东部高温天气持续发展，强度继续增强。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30号上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赤峰和通辽局地气温达40摄氏度。为有效防范高温作业隐患，保障建设者施工安全，通辽市要求各建筑工地错峰施工，科学避开极端高温时段，同时开启喷淋降温，向建设工人发放绿豆汤、防暑药品，同时调度环卫作业力量，组织洒水车开展常态化循环降温作业。连日来，吉林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其中洮南市白天气温超过40摄氏度。为全力应对高温酷暑，洮南市700多名环卫工人全员上岗，实行分批次错峰作业，同时大幅加密道路洒水降尘频次，改善城区高温环境。一些志愿者还来到火车站等地，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重庆的高温天气从头伏持续到现在，外卖快递配送订单量也持续攀升。当地整合升级的6700多个新就业群体友好阵地全部开放，提供免费饮水、充电、防暑药品、配套降温物资与便民设施，切实解决户外劳动者的实际困难。入伏以来，湖北多地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武汉、十堰等地最高气温接近39摄氏度，户外热浪滚滚，但在一些地下空间里却是一派清凉。在武汉市武昌区一处人防纳凉点内，孩子们在一侧嬉戏，另一侧安静区内，不少市民捧着书，敲着键盘，度过悠闲时光。
3: 灯比较亮，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充电都是免费，然后喝水也是免费，这里很凉快。
2: 气象专家介绍，受多重因素影响，夜间降温减慢，高温高湿天气贯穿全天，夜间的热环境可能干扰正常睡眠，导致免疫系统精神健康受损，增加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病等出现的风险。高热高湿、闷热无风的气象条件还会严重阻碍人体散热，极易诱发中暑、热射病等，要注意防范。
1: 近期中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多地河流水位上涨，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中国仍有大范围降雨，西南、华南、华北等地将会出现分散性的大到暴雨。
4: 29号，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势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记者了解到，从29号凌晨1点多开始，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30号上午，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受上游山区短时强降雨影响，29号，甘肃敦煌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当地立即安排人员对重点点位开展应急抢险及群众转移工作。30号，敦煌天气放晴，党河水位回落，全域汛情风险陆续解除，各乡镇分批有序组织避险群众返家，并同步开展河道巡查、环境消杀、善后处置。

等收尾工作。 29号， 新疆轮台县遭遇强降雨，降雨引发洪水，导致吐鲁番至和田高速轮台段通行受阻，有车辆人员被困。险情发生后，民警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分流车辆，转移被困人员， 先后将14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30号凌晨，该路段已逐步恢复通行。当天白天，道路

0: 22趟，涉及多个长途跨省方向。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中国仍有大范围降雨，西南、华南、华北等地将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同时在冷暖空气交汇下，东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或遭暴雨或大暴雨。
1: 昨天下午，中国商务部举行例行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初步商定将在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
2: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并且呢，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一个月以来，我们积极地落实首次会议的成果共识，全力筹备第二次会议，对内密集协调，对外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的磋商。我想强调的是，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保持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的稳定和平衡。
1: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商务部发布会上，发言人表示，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进出口总额 10.6 万亿元，外贸外资第一梯队地位更加稳固。
2: 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了进出口总额 10.6 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268.4 亿美元，均占全国总额的近四分之一，集聚了11万多家外贸企业、7万多家外资企业。
3: 何亚东表示，近年来国家级经开区已逐步形成集群效应突出、专业分工明确、支撑体系完善的产业高地。截至2024年末，国家级经开区拥有国家级孵化器和重创空间708家，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1.9万家，高新技术企业8万家，为提升创新效能注入不竭动力。
2: 下一步，商务部将优化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动态管理制度，不断地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的动力，推动国家级经开区规范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4: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十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5: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4: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一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

0: 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同比增长4.6%；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同比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自然资源部近日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30号，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将全线贯通。通车后，上海崇明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30号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将有效缓解以往大车密集、车流饱和、常年拥堵的路况。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风筒寨片区的工作人员从安装在海拔4120米的红山顶三角尖区域的红外相机中首次发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该监测点地处高寒区域，裸岩遍布，无竹林分布，是雪豹、岩羊等高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这一影像为研究大熊猫高寒适应行为、评估高山生态健康度提供了重要支撑。
1: 日本文部科学省30号召开关于去年 H3 火箭8号发射失败的会议。会议通过的最终报告指出，火箭搭载卫星的基座因内部玻璃出现缝隙，缝隙在火箭飞行中扩大并导致基座破损，是发射失败的主要原因。日本2025年12月22号发射 H3 火箭8号，火箭第二级发动机燃烧提前停止，搭载的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失败。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日前公布，该组织使用一架无人机于28号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海域完整拍摄到一头座头鲸分娩的过程。据悉，全球仅有4个人拍摄到鲸鱼分娩的过程，而本次是首次使用无人机完成拍摄。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表示，人类目睹并完整记录座头鲸分娩过程极为罕见。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特朗普警告将痛击伊朗，并寻求对伊朗征收关税。硝烟再起，美伊紧张局势会否再度全面升级？美国媒体称，伊朗城堡破坏者导弹屡屡突破美国及盟友防御体系。五角大楼紧急宣布扩大爱国者和萨德的产能，美军能否有效应对伊朗导弹战术？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2: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8: 哇，好厉害呀！
9: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0: 我刚写的传单啊！
11: 偷偷加量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在经历短暂的停火之后，美伊硝烟再起。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伊朗前一天对中东美军基地的突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将遭到痛击，他同时计划授权对伊朗征收关税。美伊紧张局势会否再度全面升级？美国媒体透露，伊朗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已经能够突破美国及盟友的防御体系。另一边，五角大楼宣布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扩大爱国者三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美军弹药库存到底够不够？美军又能不能够有效地应对伊朗的导弹战术？而继沙特之后，又一个海湾国家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防务协议，海湾国家加速防务多元布局有何考量？美国这把安全保护伞在中东还有那么牢靠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至22点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打击行动持续2小时，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

0: 之母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痛击伊朗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特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同日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并称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
1: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和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经历短暂停火之后呢，现在美伊呢战火又起，不过和以前不一样的，这一次是伊朗先打，然后呢美国发起了报复性的袭击，而且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特朗普呢寻求对伊朗征收关税。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贸易额吗？就是这个时候征收关税到底是什么意思？
2: 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周年了，那么在这个革命初期，这个美伊之间就断交了。断交了以后，实际上全面的关系来往基本中断，包括贸易关系。那么根据这个2025年的统计，这个美伊之间的贸易额是150万美元。这个数字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说现在美方说要对伊朗进行征税的话，对伊朗这个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是忽略不计的。但是那现在看来呢，他这个说这个征税可能还有些言语不清的地方。就是说明明知道美伊之间如果是没有贸易往来还要给他征税，然后明明知道他没什么效果还说要征税，这个呢就有点意思。我觉得这个他下一步会不会扩大解释，也就是说对这个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进行征税，也就是说这个也就是把它扩展到美国的所谓长臂管辖，所谓二级制裁。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
1: 得白宫来给他圆这个话。
2: 对对，他可能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二级制裁对伊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
1: 您觉得可能吗？就他说完这个话以后，比如说可能有新的这个。
2: 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就是说这个他当然了，根本起作用的是长臂管辖、二级制裁。那么现在呢，在二级制裁的基础，假如说将来又加征关税，它只是一个辅助手段。那么呢，你看这个，从这个2018年特朗普上一任期退出伊核协议，就对伊朗极限施压。那个时候呢，在经济领域包括呢二级制裁和长臂管辖。那么经过这些年来，伊朗依靠这个伊斯兰抵抗经济，结果的实力还有增强。这实力增强呢，在这次美以伊冲突当中得到了展示。那说明呢，他伊朗还是有办法绕过这个制裁那个制裁。总而言之呢，现在看来呢，就是说他讲这个事情，对说想要迫使伊朗在这个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我认为这是根本，这是伊朗的战略筹码。说这个问题上，说要对伊朗征税，让伊朗在这个海峡问题上妥协，在这个抵抗轴心问题上妥协等等，我认为他办不到，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1: 就连军事打击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更不要说征税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军这一轮对伊朗的这个报复性打击，瞄准的这个目标呢是革命卫队的军事指挥中心，包括导弹、无人机设施等等。就是这个报复性的打击的目标选择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应该说跟以前的基本上是类似的，因为这一轮的美国的打击，我们从中间可以看到呢，主要的目的实际上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因为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中间可以看到，伊朗跟阿曼在进行协商，阿曼提出来的方案遭到了伊朗的完全拒绝。伊朗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的，而且是由伊朗单方面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这是伊朗所要达到的第一个这个目的。第二个呢，实际上是利用代理人武装对现在国际社会正在采取的一个所谓的替代方案采取了相应的打击。那么这个沙特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替代方案

0: 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为了有效地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显然的就是想让沙特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管道不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利用也门胡塞武装对基站、对盐部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某种程度上就是想让东西向的这个管道不能够起到一个替代作用。那么在这种这个背景之下，美国就想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还是想迫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上有所退让，这个目的呢，美国没有改变。那么从打击的目标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还是围绕着伊朗的这个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没有扩大到这个伊朗的纵深，还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南部一些相关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中间包括一些指挥控制的设施，就是它的对相关的力量进行控制的能力，以及侦察预警的能力，导弹的设施、导弹的储存进行打击，与无人机相关的目标也进行了打击。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个军事目标仍然是美国这一轮打击跟此前相比的话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这个差别。但是同时也反映出来，美国此前多轮13天连续的打击，基本上这些目标仍然存在着，这个打击到底能产生多大的这个效果，其实这就是非常令人这个质疑的。第三一个，某种程度上这一次的这个特点可以看到的，美国仍然是对升级军事打击持一种相对来讲比较谨慎的态度，没有进一步的扩大对类似于像民用目标啊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目标没有进行打击，没有打此前他所打到的什么桥梁、公路这些目标基本上没有进行触及，所以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仍然是有所的这个节制，所以这是它主要的三个特点。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轮的这个战火重启呢，是伊朗率先发动了打击，打击了这个约旦的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公布了这个战果，说是摧毁了3架 F-35 战机，而且造成了敌方多名的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的死亡。当然呢，这个战果呢，美国方面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公布。但是您怎么看？就是伊朗为什么在这个暂时停火的情况下，这次是主动发起这个打击？而且随着美军的报复，双方会不会再一次把这个打击目标的范围扩大？
0: 这一次伊朗之所以选择这个主动打击，表明在梅姨的战事过程中间，特别是美国跟伊朗的冲突中间，伊朗的战略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不再是原来的针锋相对、对等反击，转为先发制人进行打击。这是伊朗对于当前形势做出判断，对他的战略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调整。背景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内塔尼亚胡访问这个美国这过程中间，跟美国有勾兑，那么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也有一系列的这个表态，这种表态实际上它传递的这个信息就是，以色列准备可能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且一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呢，某种程度上是要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这可能对于伊朗的经济来讲，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损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的以一种进攻性的威慑，阻止可能后续以色列恢复参与跟美国一块恢复对伊朗进行打击。他表达的这个立场就是，一旦发现可能会对伊朗构成相应的威胁的时候，他不惜采取主动打击的方式来对美国甚至以色列的一些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所以这是一种以攻势来遏制对手潜在采取行动军事冒险的一种这个表现，所以伊朗的战略发生了这个变化。当然这就表明后续的这个行动可能升级的冲突升级的这种风险。
1: 您刚才也说双方还没有撕破脸，
0: 对，
1: 尤其是美国，
0: 对，
1: 对吧，可能他其实还保有一定的这个分寸。但是现在伊朗主动发起了这个打击，如果真的像伊朗所宣称的这个战果的话，您觉得美国会不会恼羞成怒，是接下来可能就像您说的，可能接下来对对方的一些民用基础设施，什么电厂啊、桥梁啊，包括海水淡化厂等等进行打击？
0: 正因为伊朗的战略从原来的针锋相对、对等反击，现在转到了先发制人，这就表明伊朗在一个美国所认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中间，在这个附近进行游走。那么这样带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很有可能就在美国误判的情况之下，美国可能会决定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这一点跟特朗普的决策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我们必须要看到特朗普的这个决策的风格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不可预测性，而且特朗普的决策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的一种情绪感。那么如果说在一念之差的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要做出一个 恢复对伊朗大规模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而且媒体现在已经放出来了一个消息，就是美军正在向特朗普建议有一个大约十二到

0: 14天对伊朗进行全面军事打击，大规模的强度比较高的这样打一个方案。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案在筹划中的方案应该说是比较保密的，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把它抛出来？实际上就是在伊朗战略转变的这种情况之下，要对伊朗进行某种程度的威慑，这又出现了一个双方的相互威慑和反威慑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又出现了一个让人非常难以预料的，就是在埃及附近的港口苏伊士运河北口的西侧，一艘美国的天然气船的浮动仓库遭到这个袭击，这又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后续的形势发展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这种风险。
1: 就这个目标已经不仅仅是海湾国家的这个目标，已经开始延伸到像埃及等等这样的港口的话，这个风险确实是非常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媒体也在说，这个内塔尼亚胡去这个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游说特朗普，说实际上他提供了三种这个情境，就是关于伊朗局势的这个情境。一种呢就是协议达成了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协议没有达成，但是呢也不发动战争，通过这个其他的经济施压等等这个方式。第三种呢当然就是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发动新的这个袭击。但是美国媒体也没有说内塔尼亚胡或者特朗普倾向于哪一种。那您觉得特朗普，就内塔尼亚胡肯定应该是倾向于最后一种选择，但是特朗普呢？
2: 这个现在这三种情叫做情景啊，可就是具备现实意义的应该是第一种前景和第三种前景。也就是第一种前景呢，我们知道特朗普这个下令美军对伊朗进行了13天的打击，然后呢又下令美军终止打击。终止打击他也没有说终止一天两天，
1: 您就是说要么然谈判和、要么然打，不存在比如说经济施压然后不打，
2: 因为那个东西不会马上见效。所以呢他只能是在第一种可能性和第二种第三种可能性之间倾斜。第一种可能性，那我现在觉得特朗普这不是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进行打击，然后呢实际上是对这个十三天的空袭进行外交和政治评估，看奏不奏效，起不起作用。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怎么起作用。这
1: 您觉得特朗普也没有想到？
2: 对，所以呢，但是斡旋方呢现在很焦急啊，都还在积极的斡旋，哪怕是斡旋出一个暂时的停火，那么呢，让双方呢返回到谈判桌。所以呢我觉得呢现在斡旋方呢还没有放弃努力，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就是第三种情况，那也就是说你这个13天的空袭，伊朗弄得不服不忿的，现在还这个不但言辞强硬，行为也很强硬，那就要迫使美国下一步呢，那就是存在着与以色列勾结起来。那也就是说内塔尼亚胡这不是刚去个跟这个访美，然后跟特朗普，我认为是对下一步对伊朗怎么办进行了个全面的研讨和规划。那么有些连记者招待会都不开嘛，我觉得越是事儿大憋着他越是这个不搞这方面的动作，那以防伊朗有所警觉，伊朗有所准备嘛。所以呢我觉得下一步无论是以色列今年的大选或者美国中选之前之后，这个就是说对伊朗进行这个更大打击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1: 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呢还披露说，伊朗的这个城堡破坏者的这个导弹是突破了美国和盟友的这个防御体系，所以呢美国现在也加大了对于爱国者包括萨德的这个反导系统的一个产能。那么接下来双方的这种导弹大战到底又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去延续，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近日报道，美国官员透露，自从本月重新交火以来，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导弹。这种廉价、机动、精准的导弹是德黑兰军火库的主力。这种导弹正在将不同的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组合起来，试图迷惑美国的防御系统。美国及其盟友击落了大多数城堡破坏者导弹，但有些导弹突破了防御体系。美国官员表示，除了用卫星制导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实施攻击，伊朗还对同一地点发射高速攻击无人机和不那么先进的导弹，不断调整其战术。此外，伊朗一再将美军在中东各地基地的住宅区作为袭击目标，还盯上了支撑整个地区防空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的风险。此外，美国《纽约时报》日前爆料，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对此，特朗普27号进行了否认，同时把锅甩给了拜登政府。不过，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宣布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

0: 两项为期七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三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除了扩大防空导弹产能以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
1: 所以美伊冲突让我们看到了伊朗一系列的这个导弹的这个名称，就感觉好像伊朗的导弹储备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这个城堡破坏者，您觉得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突破美国和他盟友的防御体系的？
2: 他主要是通过导弹的性能中间有一些特点，再加上跟其他的武器进行配合，这是一个战术，通过这两点突破了美国的反导系统。这个城堡破坏者实际上就是媒体此前报道的所谓海巴尔蟹盘，这两个武器实际上就是一种啊，不同的译名。它的特点呢，固体火箭发动机准备时间、反应时间非常短。第二，射程大约在1400到1500，它的载荷就是战斗部大约在550到1500千克，威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关键是它的末端可以进行机动，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突破这个反导系统的拦截，所以这是它的技术有这个条件。那么从战术的角度上来讲，伊朗用这样一型导弹跟它的其他的巡航导弹、高速无人机进行这个配合，比方说伊朗的用这个弹道导弹跟它的这个帕维赫这一型的这种巡航导弹进行配合，那么让美国进行拦截的时候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再跟这个阿拉什二无人机、高速无人机以及哈迪德110无人机进行配合，也让美国面临很大的困境，增加它的突防力。所以有技术条件也有战术的这个配合，增加了它的突防成功率。
1: 感觉伊朗呢，确实不仅仅是这个自己的导弹能力的储备，好像从战术战法上也总结了不少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啊，利用无人机和导弹的这个结合突破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所以美国现在也在加大爱国者啊、萨德这样的一个生产能力。那您觉得接下来就是从双方这个导弹能力的这个生产建设的这个速度上，能预判出未来战局的这种走向吗？
3: 这个现在美国说是要让重点军工企业扩大生产、加紧生产，对这个应对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较量啊，它是属于远水不解近渴的，马上是起不到作用的。它现在美国只能是依托现有力量，无论是现有拦截弹的库存，还是现有现在这个各种攻击弹药它的储备，然后呢考虑对伊朗下一步怎么办。它现在从这个前40天的较量当中，美军已经暴露了它拦截弹不够这个短板。但是呢，拦截弹够不够吧，我认为它是个相对概念，这个与它的美方作战目标的调整，这个打击范围的大小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在看来呢，它就是说如果是想要迫使伊朗屈服的话，那么他这个现在看来呢，就是相对来讲，爱国者拦截弹也好，这个萨德拦截弹，哪怕这个标准拦截弹都不够。但是假如他做一些调整，比如说现在一些空置的基地没有人了，你打就打了，然后呢其他一些基地，比如约旦基地也减少人员，然后呢这样不影响美国后续对伊朗打击，我认为他可能会做些战术方面的调整。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就是继沙特之后又一个海湾国家科威特和巴基斯坦签了防务协议啊，这是不是意味着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安全防护能力的不信任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据科威特官方媒体27号报道，科威特正式批准与巴基斯坦达成一项广泛的防务合作协议，为两国扩大军事和安全合作奠定框架。这是自去年9月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根据科威特和巴基斯坦达成的防务协议，两国将在军事训练、教育培训、后勤供应、情报交换和技术研发等领域加强合作，并进行军事人员、技术专家的定期交流。尽管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的防务协议常被用来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相提并论，但该协议并不包含明确的共同防御或集体安全条款。一名巴基斯坦官员本月早些时候表示，科威特的愿望清单包罗万象，但巴基斯坦现在不会也不能考虑在这一阶段部署作战部队。 此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正在起草一份共同防御协议，同时巴林也对类似协议表现出兴趣。在美国的可靠性引发其中东盟友担忧之际，巴基

0: 巴基斯坦等国正在成为美国保护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选择或补充方案。印度媒体称，美以伊冲突和胡塞武装对航运的破坏，令人们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长期可预测性的看法发生转变。有分析称，美国主导的中通安全体系漏洞百出，海湾国家现已看清，但又能否通过安全多元化战略来分散风险？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是否正在重塑呢？
1: 所以这种防务协议是不是意味着海湾国家对于美国这个安全保护伞已经开始不信任了？
2: 这个下一步啊，海湾国家现在要进行安全结构的转型，那么呢，我认为它这个基本特征仍然是以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啊作为基础，但是呢要全方位的扩大各方面的合作，比如说现在沙特与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和合作协议，然后科威特又与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合作协议，阿联酋与埃及开展防务合作，然后卡塔尔与土耳其开展安全合作，不但卡塔尔跟美国有安全绑定，土耳其现在在卡塔尔也有驻军，而且呢延长了驻军协议。总而言之啊，他这个海合会国家呢要就是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作为基础，然后呢全方位扩展安全合作，
1: 寻求安全合作的多元化。
2: 对
1: 啊，但是我们看到科威特这个协议好像和沙特那个确实还是不太一样，它没有共同防御这样的一些条款。那您觉得这体现了什么样的一种性质上的不同？
3: 这是在这个巴基斯坦与沙特和与科威特签订的这个协议中间，这两个国家的地位对于巴基斯坦来讲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当然与这两个国家的实力有很大的这种差异。沙特的实力当然是远远的高于这个科威特，对于这个巴基斯坦来讲的话，沙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某种程度上，沙特与科威特签的这样的一种防务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强调是进一步深化一些经济关系，有多元化的防务关系，但是本质上有很大的这个差异，所以国家地位不同决定了防务协议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异。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北半球正在经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各地的高压都是非常的强盛。我们先来看中国，未来几天中国中东部地区将会持续受到偏强偏北的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低空也有源源不断的季风北上，那么大气是高温高湿，从东北到华南都是一样的闷热，不论最高气温是否会超过35度，那么体感温度都会超过35度，甚至会超过40度。城市当中，像沈阳、杭州和福州，未来5到7天高温都会天天见，大暑时节热度达到了极致。除了白天热，夜晚的气温也不低，一般最低气温都会超过25度，闷热可以说是贯穿全天。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欧洲南部目前也是持续的受到高压的控制，因此高温依旧频繁，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美国多地也是在被副热带高压所掌控，天气炎热，在美国的中部和西南部多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6到32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西安小雨转阴，26到35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6到34度，合肥晴，26到35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海口多云转大雨，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17到25度，柏林小雨转阴，19到34度，伦敦晴，16到25度，巴黎阴，19到30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2度，维也纳晴，23到38度，罗马晴，25到34度，雅典晴，25到33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晴转多云，16到28度，纽约晴转小雨，21到30度，华盛顿晴，23到33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

0: 东京阴转小雨，28到36度；迪拜晴，34到44度。
1: 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0岁，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暗无天日的牢笼中，一代巾帼用不屈诠释信仰。从青春投身革命，到百岁仍追寻入党的执着，是什么样的坚守让这份精神跨越90余载，依旧绽放光芒，辉映琼崖大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3: 没
12: 紧
13: 张。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垂岭，山岭连绵。这片看似静谧的槟榔林海，在烽火岁月里曾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它与六连岭唇齿相依，双峰对峙，易守难攻，是琼崖红军最坚实的后方。1931年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随着红军主力部队转战百里之外，留守乐会四区的只有女子军连。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乐会县国民党民团头子王兴志带领100多名团丁闻讯而来，企图一举攻占红军的军事重地和医院。危局之下，女子军主动请战，自告奋勇保卫文魁岭。
1: 当时女子军特务连经过沙帽岭伏击战、火烧文氏炮楼等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已经具备了独立战斗的能力。
0: 即将迎来第一次独立应战的女子军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召开战前会议，对目前的情况进行深度分析，群策群力研究迎敌策略。队伍中几位来自当地的战士恰好为这次作战提供了重要助力。
2: 因为地形比较熟悉，他就是带领人家去挖，后勤的人去帮忙挖战壕。
0: 没有援军，只能靠自己，连里几位本地的女战士成了活地图。趁着夜色，他们带领大家在山腰抢挖战壕，布设陷阱。仅仅一夜，文魁岭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天刚蒙蒙亮，团丁分三路窜上山，见阵地上悄无声息，敌人开始得意忘形，边打枪边往岭上爬。战壕里，女子军的战士们

0: 屏住呼吸，枪口死死瞄准上山的敌人。50米、40米，连长庞雄花压低声音吩咐战友沉住气，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1: 当时娘子军战士接受实弹训练的机会不是太多，不仅训练的子弹平时不充裕，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对于子弹也要特别的节约，敌人靠得更近，我们打得更准，能够有更小的代价，能够取得更大的战果。
0: 子弹极其宝贵，必须一击致命，这是他们在残酷斗争中学到的生存法则。当敌人逼近到仅剩20米左右时，庞雄花猛然下令开始攻击。敌人的三次连续冲锋全被这支女子军击溃，团兵头子王兴志带着残兵落荒而逃，女子军打响了独立守卫阵地的第一枪。
2: 这场战斗反映了女子军能够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也同时提升了女子军在广大苏区的影响力。
0: 此后，女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打了几十场战斗，拔除多处敌军炮楼，英明威震琼岛。革命的星星之火越烧越烈，要求参加革命的女性越来越多，女子军扩建为两个连，编制140人，迎来了全盛时期。然而很快风暴也随之而至。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阀陈济棠调集3000多重兵，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8月2日，敌军突然包围了正在筹备召开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平坦村。哨兵卢塞湘察觉异样，果断鸣枪示警，随之而来的是敌军铺天盖地的炮火。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大部队紧急向母瑞山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第一连奉命殿后阻击。在坚守了3天3夜后，女子军第一连和红一营几乎弹尽粮绝。然而大部队仍需要时间继续转移，他们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把仅剩的几十发子弹留给女子军第一连第一排2班的10名女战士，由他们坚守马鞍岭阵地。这10名女战士清楚，留下就是直面牺牲，用生命为战友争取撤退时间。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接下任务。这份勇敢是为了革命火种的无畏牺牲，这份坚守是刻在骨血里的信仰。撤退到安全地带的女子军们时刻关注着马鞍岭的声音，试图从枪声中得知姐妹们是否安全。枪声越来越弱，他们的心里无比焦虑。当晚，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担忧的连长冯增敏带着一个班回到阵地，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一幕。
3: 俺都往这火锅那的车里个摸的摸的的进料啊，这这进出难得进出，我打个进出路的大的后面那地方了，那后面那的进了过来的道嘞。
4: 十个战友全部牺牲，梁静梅跟大脚娃全部全程都被血染红了衣服。当时看到的没有一只机箱是完整的，战友都是保持的和敌人搏斗的姿态。还有一个女战士，嘴巴里还含着敌人的一块耳朵肉。
0: 这是最悲壮、最惨烈的战斗。
5: 把他们摸干。

0: 眼睛身上的、脸上的、手上的所有的伤痕啊、伤疤啦、啊，为他们行了一个注目礼。
1: 今天，在马鞍岭阻击战遗址处的一块大石头上，仍能隐约看到当年敌军留下的机枪弹痕。那一道道痕迹，都是十名女战士用生命写下的壮烈。他们用血肉之躯为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师部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转移到姆瑞山后，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那时的姆瑞山是一片薄雾笼罩的原始森林，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2: 快点，要给气候拉低，那是枪，啊给枪很弱。你话咯，就过两日紧咯，后天就发到敌人来咯，敌人来后天就就打咯。要是没有来紧咯，就像打点就就像我阿叔就话，当时就话了快，要不然快点。大气下个马来西亚天开起来热，这都那些马来亚加水亚加热，这都了。那过来就是在冬天。
1: 国民党军在得知琼崖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姆瑞山后，立刻派重兵将姆瑞山重重包围，层层封锁。就在这样的绝境中，女战士王运梅临产了。没有吃的，战友们爬树掏鸟窝，抓虫子给她补充营养。可即便如此，那个在芭蕉叶棚里降生的孩子还是夭折了。王运梅把孩子小小的尸身埋在一棵树下，擦干眼泪，跟着部队继续前进。在姆瑞山苦熬了两个多月后，红军成功突围，敌人随即展开疯狂的追击。为了保存力量，1932年11月，女子军第一连、第二连化整为零。至此，存在了500多天的女子军特务连奉命疏散。特务连不在了，但人还在。庞琼花、冯僧民等骨干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他们有家不能回，白天躲在山里靠亲人深夜送饭。
3: 回到老家就找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跟他说，很危险，敌人经常来到我们家，说每天都来几次，你回家哎，这不是安全之地吧。这样他妈呢就把他带到福建的一个小山里面住。
1: 东躲西藏的女子军们大多没逃过厄运。1932年下半年，女子军特务连首任连长庞琼花、一连连长冯增敏、一连指导员王石香、二连连长黄敦英、二连指导员庞学莲等多人几乎同时被捕。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保存了他们被捕时的两张照片，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还有第三张照片。
4: 我看到的是庞琼花被绑着双手，然后在府城押到那边去被游行示众的一张照片。他表情非常镇定，视死如归的状态。那个年代他们能这么勇敢地走出那一步，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多人的美好生活，牺牲还是挺大的。
1: 这张未展出的照片中，庞琼花身着浅色上衣，短发，带着少女气，双手绑在背后，被架在人群高处。尽管如此，她还是神情淡定，不卑不亢地向围观群众大声宣讲革命。庞琼花等人被捕后，就地关押在阳江警察所的监牢。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 亲自逐个审问他们，想套出红军的

0: 响。
1: 敌人的火炮是这样的，活抓空白机、蒲明坚、王文宇。空白机呢，虽然后遗书记蒲明坚、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宇是红军师长，党政军三巨头嘛，所以呢，要他们讲，这个交代这个问题，他们说是不是他。
0: 达不到目的的陈汉光开始严刑逼供，绳子吊，皮鞭抽，皮鞋踢，枪托撞，试图用肉体的折磨摧垮他们的意志。
2: 娘子军那些人精神还是存在，每个人一软弱他们都会去安慰，每个人受伤他们都会去包扎。
0: 狱中的姐妹们相互鼓励，互相安慰，用团结的力量筑牢信仰的防线。所有人都对敌人的审讯守口如瓶，所有人都视死如归。
2: 抓他们进军医的时候带衣服进去嘛，他们这套衣服就是说他们自己感觉的是比较干净比较漂亮，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折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底下，就是说人家要拿我们去枪毙的时候，要去就医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衣服穿上。
0: 他们在暗无天日的监牢与不知刑期的感化院中辗转度日，但从没失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从没动摇过心中的信仰。凭借对信仰的坚守，他们在敌人的控制下度过了6年左右的时间。尽管饱受折磨，但他们没有一人叛变。直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才不得不释放他们。
1: 就是一个是信仰啊，他们自从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开始呢，他就抱定了信仰，因为他的专制是这样，为党这些奋斗到底嘛，对吧？他们有这个信仰啊，所以呢，他们就能够坚持下来。如果不是红色两军连干部守口如瓶，敌人啊就不到这个红白机在不上。所以呢，两路军呢为23红军红军不倒呢，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呢，也有他突破的个性。
0: 重获自由的女子军们回到了海南岛。抗战的烽火中，冯增民等人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投入斗争，用行动践行着心中的信仰。
3: 5、6岁的时候就把我们乡上有小偷就把我送去给人家养，妈妈都从来没有给我做饭吧，我妈有什么东西也不给我讲，她就讲叔叔叔叔什么时候叔叔。后来就很好，主要毕业以后就出来工作，很好工作，还要去干什么？要彻底干什么？要干到底。我们很坚强啊。
0: 漫长的牢狱之灾并没有磨平冯增敏的棱角，他把这份坚守化作了对家人近乎严苛的期许，更化作对革命的毕生执着。1945年11月，在历经了漫长等待和战火淬炼后，冯增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在绝境中凝练的信仰，终于结出果实。硝烟散去，英雄的故事却一度隐没在岁月深处。很长一段时间内，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只留存在琼海的乡野间。直到1957年，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在解放军文艺发表，才让他们的事迹第一次得到公开披露和宣传。正是因为这篇文字，红色娘子军这个

响亮的名字从此走出海南岛，传遍大江南北。1960年，冯增敏作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获授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纪念章。毛泽东主席更亲

0: 坐在纽背上，他老是跟我讲他怎么怎么参加红色娘子军连。后来我读书高中毕业以后，组织就跟我讲要我担任这个连长，我当时很有信心的，我一定要把这个红色娘子军连队搞好。
1: 他们虽未经历战火，却在老战士的讲述中接过那根接力棒，老前辈们的精神激励着他们以民为先。训练场上他们严于律己，刻苦磨砺，台风救灾，修水利，干重活，他们总是冲在最前。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民兵们有组织地参与到当地的红色教育中，他们的每一次出现都给赛场的人带来极大的震撼。曾经亲自采访多位娘子军老战士的王陆生，仍清晰记得见到老战士王运梅时的场景。
2: 他种菜的常常在田地里，他就戴着个帽子，那个斗笠在那里坐着啊。王运梅的个子很小啊，你想不到当年就是叱咤风云的娘子军老战士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对他们也是有一点敬仰。
1: 1982年，作为红色娘子军发源地的琼海，党史部门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系统性整理女子军历史。老战士们倾力配合，历时3年，一本关于红色娘子军历史的书籍，在1984年正式出版。时至今日，关于他们的史料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口耳相传中，时光走到2000年。这一年，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成建制编入预备役，番号为海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步兵第一团通信连。他们接过先辈的枪，在生产建设、军事训练和红色宣传中续写着荣光。也正是同一年，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正式对外开放。对于很多已经是古稀之年的女子军连老战士来说，他们的阵地从山林转移到了纪念园，王运梅就是其中一位。
3: 纪念园这里建成了，向外开放，外婆知道了以后，她主动的要求来这里当红色的讲解员，专讲他们红色娘子军传奇的故事。
1: 有一次，一位游客无意间问王运梅一年要交多少党费，他才知道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
3: 那时候我就听到他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在发抖，有哭声的样子。他说啊，我早早就把自己交给党，我怎么不是党员呐？
1: 当时已经90多岁高龄的他，心中一直放不下入党的事儿。老人逢人就问入党的规定和程序，自己不会写字，便缠着别人帮他写入党申请书，那份对信仰的执着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3: 他说，我王运梅如果没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像一个孩子没找到家的感觉。还让我教他写字，我就是今天教他明天又忘了，明天教他后天又忘了，所以反反复复的教他，反反复复的学习，一直坚持7年没有放弃。
1: 后来一封由王运梅口述马市局代笔的入党申请书交到了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党支部。2012年7月，王运梅老人以102岁高龄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年后的9月，103岁的王运梅老人带着一辈子的执着，带着终于加入党组织的喜

0: 开了人世。王韵梅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跟党走，而她只是那支队伍的一个缩影。他们那一代人点燃的火，一直延续到今天。2024年5月，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省军区批准，第三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在纪念园重新组建。如今，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昂扬姿态投入紧张训练。90多年前的先辈不同，他们的战场早已不止于山林与枪炮。从无人机巡查到北斗组网，从海上救援到应急支援，姑娘们用过硬素质在每一个站位上尽显锋芒。这支队伍不仅是先辈名号的继承者，更是能宣传、能救援、能应急、能应战的新时代巾帼力量。火种不息，号角长鸣，穿越90余载风雨，那支从琼崖密林中走来的队伍从未真正离去，他们只是换了一身装束，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依然在续写，那面旗帜依然在万泉河畔高高飘扬。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

想象一下这样的清晨，晨雾缠绕着千佛山的轮廓，露水挂在护城河边的草间，老街的晨光里竹篮轻摇，泉水从老城人家的门前淌过，哗哗地响了一夜，也清甜了一夜。这就是生活在这座泉城的人们朝夕相伴的自然馈赠。从千佛山头到微山湖畔，从黄渤海滨到大河之洲，绿色不再是远观的风景，而是近处的生活。当绿色成了柴米油盐里的日常，日子便有了温润的光泽，生动的模样。

0: 2024年夏天，微山湖畔，山东省首个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敞开大门。馆内最特别的住客是珍稀鸟类青头潜鸭，全球现存数量稀少的极微候鸟。
1: 这些我们是真实的生物标本，还有落叶、植被。这个青头潜鸭是在我们微山湖内发现的，这是向我们展示的一个 3D 模型。我是一名从小生长在微山湖畔的00后，看到微山一天天的变好，也是真的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0: 今天微山湖的清澈是20多年一点一点换回来的，那些年湖上围网密布，岸边激起轰鸣，水鸟远远地躲开。微山人说，那时候连风都带着腥味儿。
2: 丝丝来退鱼欢呼，退刺欢呼，退梗欢死等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施，恢复了自然湿地和冰湖的栖息地，给野生动植物更完整的生态空间。
3: 我从小在微山湖边长大，比起以前水清了，鱼和鸟的种类也多了，小时候那种河里游泳溪里摸鱼的情景又回来了。
0: 微山湖，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是122种鱼类、294种鸟类的家园。2021年，一个消失了多年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摄影爱好者的镜头里，青头潜鸭，全球仅存千余只的极微物种，像一张苛刻的生态试纸。它的出现恰恰印证了微山湖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
4: 我们最先发现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荷花丛里面，它一般就是在那个明水面，然后有芦苇、
5: 芦苇遮蔽的。
0: 史丹和张杰都是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1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跟踪监测这片湿地的鸟类变化，对青头潜鸭的习性了然于心。
6: 一开始发现的数量比较少，就是几只还有十几只。随着我们的生态环境一直在变好，然后青头会越来越多留在这儿，夏天会在这儿繁殖。
0: 想要一睹青头潜鸭的真容，我们决定去培育基地碰碰运气。但南四湖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告诉我们，这个想法不一定能实现。
7: 第一个是青头潜鸭的繁殖期已经过去了，进入到食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本身就胆儿小，
6: 对，它的天敌比较多，黄鼬呢会经常偷它的蛋，然后所以说它的警惕性也比较高，就是我们平时的话是比较难观测到它的。
4: 青头潜鸭在整个鸟类来说，这个雁鸭类里边还是比较因为个头比较小嘛，所以它实力也比较弱，它就是很容易就是受到其他鸟类的排挤，所以说它就是很怕人。

0: 它只要是感觉到了这种有威胁性，它就会立马的就会飞走，
1: 藏起来。
0: 所以说，想要观察到它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2: 经过好几天的耐心蹲守，我们终于拍到了貌似青头潜鸭的身影。经过几位工程师的仔细确认，这正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小家伙。在我们的镜头里，这些灵动身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他们的每一次振翅与游弋，都是这片水域被悉心守护后最动人的回响。作为候鸟的青头潜鸭，因微山湖生态持续改善，正逐渐在这里长期驻足，繁衍生息。目前，放眼整个微山湖流域，夏季栖息的青头潜鸭可达500只，冬季也稳定留存150至200只。
3: 我们计划下一步，在青头潜鸭繁殖期之前，布设一批，人工巢穴，引导青头潜鸭在人工巢穴里安家和繁殖。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让青头潜鸭在我们保护区安家，在我们南四湖，永久的生活下去。
2: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犹如一部精妙的协奏曲，每一个生命都是它不可或缺的音符，在寂静或喧哗中，共同维系着万物共生的和谐韵律。在微山湖，即便是最不起眼的小齿轮，比如单细胞的纤毛虫，也关乎整个系统的运转。它们对水质变化极其敏感，水清则繁盛，水浊则消失，是湖泊最安静的监测员。

0: 1/3就行。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够了，再来一下就够了。
1: 王哲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多样性与进化研究所副教授。出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热爱，2019年，他和团队成员把实验室搬到了微山湖畔，跟湖里的纤毛虫打起了交道。纤毛虫是一种原生动物，它们的纤毛就是用以行动和摄取食物的短小毛发状小器官，对水污染非常敏感。正因为对环境敏感，水中纤毛虫的种类和数量就成了判断水质好坏的活仪表。而作为食物链最基础的一环，它们也是鱼虾贝类的天然饵料。
0: 微山湖地区高度多样的纤毛虫群落，表明着微山湖地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微山湖地区生物种群多样性的进一步提高，是微山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的重要标志。
1: 从显微镜下的纤毛虫世界，到湖区悠然栖息的青头潜鸭，微山湖的生态故事正在每一个生命的律动中找回它最初的呼吸与心跳。
2: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1: 夕阳再次洒满湖面。那首传唱已久的歌谣里有历史的烽烟，也有今日微山湖重获生机的回响。在这里，每一份默默的守护都化作润物无声的力量，滋养着万千生灵，也温暖着湖畔人家的

0: 你看他今年干的高工程啊，可是非常好。你看下边是用镰刀块护坡，上边用的这个生态护坡。咱今年种的这个狼尾草啊，护坡效果好多了啊！你看它的根系特别发达，你看好多了，
1: 跑不动
0: 啊，啊，
1: 翻都翻不动。
0: 是是是，种这个狼尾草以后也不怕那个水土流失了啊。咱说对周围老百姓这个农业种。

0: 也有很大的作用，是吧？
1: 临沂市生态环境局蒙阴县分局张国强和同事一同推进河道护坡治理，查看狼尾草长势，确保草木扎根固土，防范水土流失。他们治理的这条莫庄河都指向作为山东省第二大水库的云蒙湖。4200公顷的碧波，10亿立方米的蓄水，如一颗蓝色心脏，通过沂河的脉动，将清流送往千家万户。守护好沂蒙水塔，这一湖清澈，就是守住了千万人的水龙头。临沂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群山环绕之下，这片土地也曾面临现实难题。荒山多，植被少，水土流失一度严重，废弃矿山留下道道疤痕，入湖河流也承受着水质压力。2021年，沂蒙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展开，人们开始像拼图一样，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块块拼回去。而位于上游的蒙阴县，恰是这幅拼图中承接活水的重要水源地。守护好云蒙湖，下游才能喝上一口好水。守护云蒙湖，也是守护整条河流最初的生机与澄澈。守护是日复一日的修复，也是为明天埋下的从容。因此，在种下草木、固住水土的同时，蒙阴县也在上游的东汶河畔装上了一双双电子眼。水质监测设备静静立在水边，24小时不眨眼，为远处的湖水把好第一道关口。一旦感知到上游来水可能出现污染风险，系统将自动启动导流，将其引向预设的安全水域。他们要的是云蒙湖送出去的每一滴水都干干净净。
0: 受污染的水体进入我们身后的青山部人工湿地，湿地里面栽植了莲藕、红荷、香蒲、芦苇等水生植物，水生植物对受污染的水体进行深度净化。
1: 水从这头进去，那头出来就清了。几年下来，山绿了，水稳了，以前刨水刨土的坡地，如今栽种出了成片的果园。莫庄河边的沙土地上，89座温室大棚连成一片，周末游客驱车前来，到棚里摘草莓、捡葡萄，篮子里装满，欢声笑语。
2: 那个，
3: 哎，好是吧？这瓜肯定特别甜，
2: 哎，天然无公害的。
4: 我们还延伸了相关的一些产业，像一些采摘、住宿、餐饮，而且呢，我们对我们生产的这些瓜果蔬菜进行深加工，我们带动了周边老百姓就业120余人，这些呢都得益于咱们生态环境的一个改变，给我们带来一些收益。
1: 沂河是流淌在临沂人记忆深处的母亲河，如今这条生命之河正重获清澈与活力。上游青山如黛，默默涵养着源头活水；中游水土保持工程筑起屏障，守护家园故土安澜；下游矿山修复，绿水青山重焕生机。山色重回窗棂，河水流过田垄。河水带来的不只是灌溉田亩的清泉，更是沿河而居的日子里那一份安稳、丰饶与静谧的底色。
5: 你们两人队长，你们去一下那个第二个位置哈，去那个点去看一下那个污染情况。
1: 郑兴，空中绿盾环保志愿项目的指导老师，他带领的这群年轻人是在日照当地就读的大学生，也是阳光海岸绿道空中绿盾项目的志愿者。 和传统的志愿活动相比，

0: 空中绿盾项目相对特殊，志愿者们通过无人机航拍采集海岸及绿岛周边的影像资料，这些资料将被上传至智能 AI 平台，由系统自动识别其中的污染源，并报告生态环境部门，从而保障绿岛周边的生态环境安全。每一次起飞都是志愿者派出的眼睛，让他们在高处捕捉不易察觉的污染线索。
1: 航拍的图片经过系统识别以后，会形成一个存储数据库，让机器学习以后呢，在以后的系统识别中会提升它的准确率。
0: 日复一日，这些年轻的志愿者飞过同一片海岸，看似只是几架普通的无人机，志愿者们跟寻常航拍爱好者也没什么区别。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朴素的空中鹰眼，日复一日巡航扫描，用镜头编织起一张无形的守护网，悄然重塑着这片海岸的生态与容颜。太公岛的焕新是日照226公里海岸线修复的缩影。自2020年起，人们选择介入这片海岸，留下松林、沙滩、礁石与湿地的原生肌理，只轻轻抚平那些荒废的养殖池与滩涂的伤痕。一条长达28公里的阳光海岸绿道，把沿海散落的多个景区和民俗村串珠成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滨风光带。
1: 绿岛建成以后呢，更需要保护。我们的志愿者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的方式呀，观察绿岛两岸的环境，发现的问题会及时的反馈治理，这是我们对绿岛的一种延伸的保护。
0: 守护海岸，既要做好实地管护，也要将环保意识扎根孩童心底。秦鑫，日照是一名环保志愿者，一到周末，他就跟同伴们化身环保导游，开启换绿之旅研学课程。他说，环保不能只靠大人，得让娃娃们也爱上这片海。这次他们来到的是绿道沿岸的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眼前这片水杉林正是三代林场人历经70年在低洼盐碱地上持续开展生态治理栽种而成的。
2: 咱们知不知道这些树叫什么名字呀？水杉树。哦，对，非常棒。咱们是不是觉得咱们这里的空气非常好？
3: 对，这里是江北最大的水杉林。
4: 这么大的水杉林它是怎么种起来的？
2: 这个小朋友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咱们今天就带着这个问题来探究一下咱们这里的水杉林是怎么栽种出来的，好不好？
0: 秦鑫领着孩子们走进一间青石砖房四合院艰苦创业展馆，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玻璃柜里摆着生锈的铁锹、磨损的扁担。三代林场人70年在盐碱滩上种出了这片万亩林海。
5: 环保小卫士们，苔藓葬礼法就是通过深挖水沟将沙子定高，从而降低水位，排出土壤中的盐碱，改良土质结构，后期精心除草养护，疏通沟渠，这样能提高水杉树的成活率，最终让我们种出了12000亩的林场，造福子孙后代。
0: 这片水杉林不仅锁住了风沙，改良了盐碱，更成为海岸线上坚不可摧的生态屏障。
3: 我们这边的话是做了一个生态改造，我们现在进去一起去看一下。
0: 几公里外，绿道旁的海洋美学馆里，另一场换绿之旅正在进行。环保志愿者李慧正向孩子们讲述这里的变形记，在最大可能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这里原有的育苗场、锅炉房进行改造，蜕变成充满海洋风情的艺术空间。
3: 我们刚刚在海洋美学馆换绿之旅的课堂上一起学习了海洋知识，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一起和家长领取了我们的碳积分。啊，今天我是坐公交车来的。
1: 哦，那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我的碳积分比你多。
3: 真的假的？
1: 真的。
3: 下一次我也要那个骑自行车低碳出行。

0: 一定要。那我们一起上这个摊会日照小程序，把积分领取一下吧。
1: 嗯，好
2: 啊。志愿者们口中的碳积分，其实是藏在每个日照人手机里的绿色存折。随手拍污染、绿色骑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低碳答题，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能攒下积分，换杯咖啡，换袋洗衣液。如果说阳光海岸绿道是给这片土地披上了一件可见的绿衣，那么碳汇日照则是人们心中种下的一片蓬勃的森林。在附近的小草坡村，村民们的集体攒积分更实在，积分攒多了便能去超市换回油盐酱醋，日子因此清朗甘甜。
3: 村民就得到了收益，又增强了环保意识，都很高兴。
4: 那我们也将坚持为绿色山东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2: 在这座枕海而生的城市里，每天通过碳汇日照打卡低碳生活已经成了不少人的习惯。漫步绿道，徜徉于碧海金沙之间，环保理念已融入生活肌理，守护像呼吸一样自然，绿色也成为这片土地面向未来的生长底色。
5: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丰富我们生态文化的内涵，让我们的日照不仅是由生态美、环境美，也会有更多的由内而外而散发的美丽，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享受其中的幸福感。
2: 从黄海之滨到黄河两岸，志愿者的足迹丈量着母亲河的脉络，也播撒着绿色的希望。2025年4月，炎黄九省区共同启动的万里同心共护黄河志愿行动，不仅是一次跨区域的环保协作，更让守护母亲河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在济南，环保志愿者们的身影活跃在黄河沿岸与青山翠谷之间，他们或在母亲河畔清理垃圾，传播环保理念，或带领孩子探索昆虫奥秘，用多元方式传递绿色精神，让生态文明的种子在全城生根发芽。
6: 从黄河沿线环境清洁到带领孩子们了解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是我们志愿服务的延伸，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热爱黄河、保护黄河的意识。
2: 从泰山之巅到黄河两岸、黄渤海之滨，生态的故事早已悄悄写进了每个人的生活。潍坊的云游探访激荡起线上线下的绿色打卡热潮，威海的低碳闯关让环保知识在趣味中跃动，德州的同心向绿展览馆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参观中读懂环保初心，泰安的爱鸟护鸟活动让珍惜羽翼成为少年心中柔软的牵挂，聊城的水生态研学在孩子们心里种下守护生命之源的信念，菏泽的青少年走进科技场馆让环保智慧在互动体验中悄然萌芽，烟台志愿者带领的青护蔚蓝澎湃动能志愿活动将守护海洋的使命化作亲身的实践。这些片段散落在16市，如点点绿意铺满齐鲁大地，背后是无数寻常的身影，街坊邻里、一线教师或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他们的脚步轻轻叠加，织成一张温柔的网，网住的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绿意。这是一场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滴水穿石，它始于日常的坚持，成于微小的累积。

这更像是一场无声的春风化雨。无数个体的微小行动如涓流入海，最终汇成了这片土地最深沉而澎湃的绿色脉搏。它在今天搏动，也必将通向远方。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嗨，哇，
2: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 7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波引发民怨，日前有蓝营青年制作反毒油的宣传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蓝营质疑民进党当局指使台刑事部门选择性办案。
1: 曾制作批评赖清德、莱尔校长视频的主创成员日前推出反毒油宣传短片，因疑似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赖清德声音，遭台刑事部门上门调查，并报请台北地检署拟朝伪造文书罪展开侦办，在岛内引发争议。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质疑，台刑事部门上门查办是选择性办案，
2: 没有完成鉴定之前你就先上门。
3: 我们就是先了解说啊，这个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真的假的。
2: 一般的老百姓，当你上门的时候，你只是问他这个账号是不是你的而已。你有没有让他下架吗？
3: 我们同仁有建议他是不是要调整或是下架。
1: 针对此事，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众无法接受司法检调成为政治追杀工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专注解决食安问题。
4: 民进党的发言还公开要求检调介入，这就是隔空介入司法调查，有事冲着我来，不要针对小编查水表。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直言，由不得你视频意外成为民众情绪的出口，赖当局真正害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模仿的声音，而是成千上万民意发出的真实怒吼。
5: 这个正事不做，你去对于民众想要有一个发泄怒火的管道，而且是类似科普教育的一个方式，你竟然去对他查水表，民怨都还没有解，你有没有半个人出来负政治责任，结果你又添上一把火。
0: 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7月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吸引到众多民众的关注和喜爱。
6: 29号一早，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为这对来自上海的小熊猫举行相见欢主题的见面会，庆祝他们的首次亮相。
7: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猫小，看到了，哎，
8: 那你们感受怎么样？
7: 很高兴。
6: 这次赴台的一对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甜蜜快乐。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小熊猫是独居动物，为确保两只小家伙都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乐乐和甜甜将每天轮流打卡和来往的游客见面。两只小熊猫于6月初抵达台北，并在后续一个多月间进行了检疫及环境适应等相关工作。工作人员表示，这对小熊猫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已经适应了新环境。
9: 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所以我们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10: 上海动物园，以及我们台北市立动物园，我们透过物种的

0: 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还有物种的教育，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1: 此次两只小熊猫是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的体现。那后续台北方面将向上海送出的优势物种是白首长臂猿。有岛内媒体指出，这是两岸时隔十余年再度实现动物交流。灵动可爱的小动物化作温情纽带，让沪台双城的融合发展故事续写下去。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2: 美方罕见曝光，美台海巡船舰同框，赖当局大肆炒作，叫嚣强化海上合作，岛内舆论怒批又在挑衅，民进党当局持续渲染，暗藏怎样算计，台海局势出现哪些新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海巡船同框，指老虎还想逞威。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公开了美台海巡舰艇并行的照片，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海巡军事互动不断升级，美台为什么在此时高调联动，不断地拼凑所谓安全合作，又将释放哪些危险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美国在台协会发布贴文，并罕见公开一张美台海巡舰艇编队航行的照片。画面显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与台湾海巡部门4000吨级巡防舰台北舰并行航行，但未注明拍摄时间及具体海域。贴文声称，美国海岸警卫队正与台湾海巡部门就多项海事事务保持密切协调。
3: 我们看到23号呢，大陆方面刚刚结束了对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渔业资源调查。那么在28号呢，美国在台协会就公布了美台海巡舰艇照片。为什么是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的？是不是有意的针对？秉忠，
4: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是不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因为这样呢会扰乱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他又必须给国内的反华建制派一个交代，仍然必须适时呢要给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其他美国的盟友打点鸡血，这样呢才能够继续鼓舞啊这些小老弟愿意继续为美国来充当看门狗。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军的主力呢是已经持续从第一岛链来后撤，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呢现在就有意怂恿这个日本、菲律宾来接盘，所谓呢从一北一南来帮美国看好这个第一岛链的门户，所以现在美国呢就纵容日本、菲律宾来兴风作浪，通过这个划界的问题来扰乱中国，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所乐见。那么现在美国利用这个非正式作战部队的所谓海巡舰艇来和台湾的海巡进行联合演训，这个当然呢也就是用擦边球的方式来推进美台的勾结，挑衅中国大陆，同时呢也达到啊鼓舞日本、菲律宾两国继续作妖这样的一个效果。我想美国的盘算是，他仍然可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呢只是海巡合作，那么目的呢是和台湾方面呢来进行救灾啦、查缉走私等等这些非作战内容的合作。而且通过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来做公布呢，表示啊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啊，美国在台协会呢只是民间机构，所以就不算是踩到红线。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已经足以让民进党当局呢继续愿意啊来向美国效忠，任美国予取予求。同时呢，这个也是能够呢帮助啊来制造一些呢所谓美国看起来还是很可靠了，不会抛弃台湾的假象，也就方便美国啊继续操控台湾，继续呢哄骗台湾，把台湾呢可以用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
3: 在照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美国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呢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海岸警卫队是隶属于哪儿？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
5: 我们看照片中公布的米吉特号，那么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小巡逻艇，它是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目前最精锐的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排在第八艘。那么在2019年才正式的服役，跟我们一些导弹的驱逐舰差不多体量，它的航程特别的远，海上制持力很强，能够搭载直升机，还装着舰炮，准军事能力相当的强。它的母港是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专门负责在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大面积常态化巡航，可以说是美国布局印太的一个核心的远洋海上平台。我们再来看它的指挥隶属关系，在和平

0: 时期它是归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管，那么由海岸警卫队第14管区调度，对外包装成民事的执法船，好像就是抓抓走私搞搞救援。可是一旦进入战备状态或者军事行动的场景，指挥权就会马上移交给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最近又恢复原名叫做太平洋司令部，那么战术上又归第七舰队管，这就是我们常说典型的换马甲。那么平时披着海警的民事外衣，那么暂时却无缝的融入美军的作战体系，扮演着前线辅助舰艇的角色。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在玩灰色博弈的老套路。而他平时的任务，那么第一类是常规的海上民事执法，比如远洋打击毒品走私、拦截非法偷渡、管控公海的非法捕捞，还有跨洋的搜救、漏油的处置和人道的救援，这是他对外宣称的本职工作，听起来还好。第二类，那就是美军的前沿军事辅助任务了。他常年潜出到西太平洋，收集水上和水面的各种情报，那么配合海军搞联合的机动和态势的监控。因为他挂的是海警的牌子，身份的敏感度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抵近一些热点的海域，来填补美军日常巡逻的缺口。
1: 除了米奇特号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岸警卫队呢还将6艘快速反应巡逻艇部署到了亚太，而且呢是从中东调过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在中东都没有抽身，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您怎么来看？
2: 那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艇调到亚太来呢？就是实在没有兵力可抽了。你比如说航空母舰哈，航空母舰美国自己现在战事啊，也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区做战用都不够，还有一些比如说驱逐舰、巡洋舰前段时间参加了比如环太军演，那你现在还要加强在南海的这种前沿威慑，或者在这个台海方向啊这种军事部署的话呢就不够。我觉得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拆东墙补西墙，把中东的一些这些快速的巡逻艇也调到了亚太，调到了南海，来作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或美国的影响力，来参与这个地区的相关的行动。
1: 快速反应巡逻艇能干什么？美国想用它干什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最近呢，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举行一些频繁的这种演习活动，或者是挑衅性的行为。那么，作为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说美国现在派出啊这种快速的反应艇、巡逻艇，很有可能是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一起，比如说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呢，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那这就是搅局亚太的局势，搅局南海的行动，很有可能呢是跟就是现在南海的局势，特别是菲律宾的一些行动有关。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台海方向呢，这个美国也是想通过和比如台湾地区的一些海巡部门呢进行这种联演或者联合的操演呢，来显示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存在，或者是说呢把这个南海、台海、东海啊给它连起来。日本呢它是叫海保厅啊，把这样的就是队伍呢准军事力量吧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就是威慑，或者是说一种联动，来进行军事上的部署。
1: 就在美国在台协会公布相关照片后，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随即发文称，此举显示美方真正了解所谓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执法机关，并宣称未来将在海上联合搜救、查缉、走私等海事事务上持续强化台美合作。台湾方面呢，一直希望把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台北舰呢，据说具有平战转换的能力。那么这一次公布这样的照片，台湾方面想向外界展示什么？
0: 这一次出境的台北舰，它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只有水炮、只抓走私的普通执法船。它所属的4000吨级的加一级巡防舰，那么设计之初就是平战一体，军民两用。和平时期，它用来集思、护渔和搜救。一旦有需要，它可以非常快速地加装导弹，接入海军的作战体系，摇身一变成为一艘作战的舰艇。那么这就是岛内专家所讲的平战转换的能力。而更典型的还有安平级巡防舰，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就更露骨了，它直接采用了海军的沱江级巡逻舰的舰体，这就叫做它的船壳是海巡，但它的内脏是海军。那么提前预留好了加装反舰导弹的位置和管线，而且这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当局近年来的一整套操作就是全面军事化海巡力量。 那么第一是装备军事化，他们大批量的建造大吨位的巡防舰，全部预留了武器的接口，随时可以暂时的快速改装。那么第二是

0: 体系军方化，台海军部门的高层大量是由退役的海军将领担任，而暂时的指挥就直接统归台海军。那么第三是合作的盟友化，借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灰色身份持续的开战，这个编队的航行、情报的共享、战术的联训，表面上看他们讲的都是搜救查走私，但实际上进行的一直是准军事的磨合。美方刻意的用海警船而不是军舰来互动，目的就是要打这个灰色的擦边球。
1: 那么秉中，目前台湾的海巡部门大概是多大的规模，在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2: 台湾海巡部门本来的定位呢，就是类似海上警察的执法力量，但自从蔡英文时期提出大陆对台所谓灰色地带侵扰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就开始要求海巡部门也要肩负起呢，从平时可以随时转换成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应变能力，在战争的时候啊，要把海巡纳入台军的作战序列，定位为叫做第二海军，人员大概有13000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民进党当局呢也是编列了庞大预算，又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管辖海巡力量的海洋委员会，不断的为海巡部门增添设备。以目前台湾海巡部门所拥有的船舰来看，数量大概呢近200艘，其中执行远洋任务的这个核心力量是吨位在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巡防舰，数量呢共有16艘，其中最大吨级的呢是4000吨级，目前共有4艘，其次呢则是3000吨级，目前则有2艘。最近绿媒啊才有高调宣称，有一艘啊5000吨级的希拉雅号巡航舰即将完工，将成为所谓抗中保台的海上新力量。此外呢，还有500到1000吨级啊，在这个区间的中型巡防舰，目前服役的有12艘，在战争时候可以快速装上雄风反舰导弹，号称啊虽然是轻量型，但更方便快速穿梭，形成反登陆的导弹突击群。
1: 那么从现在台湾海巡部门的相关状况来看，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海军的帮手？如果期待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是不是能够跟台湾海军相互配合？目前台湾的海军都有什么样重要的部署和行动？
3: 这个现在的海军呢，它要打信息化的条件化的战争，要是一个立体的作战，因此呢，它要从水下的力量、水面的力量、空中的力量，包括它的这个近岸和海上方向的这种防御的力量全部的加强。那首先他最着急的是装备啊，沱江舰呢刚好是在500吨或600吨这个量级，因此呢他搭载了就是76毫米的主炮，并且搭载了雄风二和雄风三这样的反舰导弹，这是他的主力。现在呢沱江舰作为台湾军方的这种水面舰艇呢成军了，也就是有8艘了啊，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水面上的这种导弹的攻击了，因为速度比较快嘛，可以达到30多节甚至是40节这样一个快速的速度。那你看水面舰艇现在有了，还有一个呢就要加强岸防。岸防呢是从7月1号刚成立了滨海作战指挥部，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主要是把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导弹还有台湾地区生产的这个岸舰导弹给它联合起来，再有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快艇部队131舰队的这个有一些快艇部队合并到滨海指挥部里边去，希望呢在将来购买大量的这种无人艇，这样就形成了就是沿海沿岸的作战。那么这是它装备的配备。在它比较大的这个军事演习中呢，主要是汉光演习。这次我注意到啊，汉光演习增加了一个科目，因为过去呢，它主要是强调这个把解放军阻击在海上和岸滩上，而现在增加了一个什么科目呢？就是要保证护航，比如说外国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运送到太平洋上的这些物资，无论是弹药还是物资，因为解放军在围岛封锁作战，那么你这些物资在公海上进不了台湾岛怎么办？我要护航，要把这些物资要能够保证把这些商船护送到比如游轮也好或者是武器装备也好运送到台湾岛上，这是一个护航的演习，在汉光演习里增加了。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台湾海军现在一方面是在加强它的装备的买进和建造，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演习中要增加这种未来可能遇到的这种难题或者是情况。
1: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方此次主动公开美台海巡舰艇并航照片，显示美国对台湾海巡部门的支持已不再局限于训练、教育等层面，而是正朝着所谓战略同盟方向发展。文章认为，台海巡部门随即发文配合，也反映出台美之间的合作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海事合作。
4: 我们知道之前呢

0: 美国就曾经派人到台湾，对台湾的海巡部门进行过相关的培训。那么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美国方面和台湾的海巡部门都进行过什么样形式的勾连？
1: 的确啊，这次这个美国他公布了就是他和台湾的这个海巡舰的同框的演训，实际上在2021年的8月，就是美国的

0: 这样的就是培训或交流以外呢，实际上还在第三方，比如说在靠近日本啊，或者是靠近这个澳大利亚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夏威夷啊等等一些地方啊，也进行过相关的啊这种操演，也就是加强双方的这种联系和这种就是装备上啊人员上的呀这些交往。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或相关的部门仍然也有人员和这个相应的这些就是技术人员吧，就除了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操作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帮助就是台湾海巡部门来培训啊，他们的这些就是操作舰艇啊，或者是这个技术装备的使用啊，以及人员的技能的提高啊，实际上还有这些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还是这个遮遮掩掩的和这个台湾地区啊，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演习或者是人员培训上是有这种勾连的。
1: 那么除了海事方面以外，在军事上美台近期都有哪些动作？
2: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呢，现在带头啊鼓噪所谓美台无人机的合作项目，美其名啊叫做蜂巢计划。至于呢，我们说美台在军训上的勾连，又包括美军来台湾训练台军，以及台军到美国受训。目前呢，已经被披露的内容，就有美国的这个军事将领啊，直接呢到台军啊的这个部门里头，和台军高层共同参加台湾的电脑兵推，并入驻台军特种部队海龙蛙兵在外岛澎湖的营区，还有呢到台湾本岛的新竹湖口基地来指导台军演训。那么美军呢也格外重视台军后备动员的教召训练，以及对延长兵役之后的义务役呢展开新式训练的内容。为此呢，美军亲自派人到岛内实地随台军指导。此外呢，台军也被揭露呢，在去年派员到美国本土参加美军以印太地区作为响定战场的所谓北方演习。那么为了呢，让台军能够熟悉呢，向美国所购买的这个 M1A2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 F16V 战机怎么使用，台军呢也派出了种子教官到美国去接受美军的培训。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讲是军情上的合作，美台一直开展平时呢关于中国大陆的情报共享交换。那么近年来呢，美国也一直研究啊，要让台军拥有和北约盟国一致的 Link-22 这样的一个共同作战的数据链相关的系统。那么上个月更传出，美军呢是直接入驻到台湾的军情局第一线督导啊，利用台湾来对中国大陆进行侦搜的雷达系统。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美台军事勾连呢到现在仍然是相当的紧密。美国企图武装台湾，好为美国他呢来侦搜大陆、牵制大陆、利用台湾消耗大陆的野心是从未消失。
1: 唐女士，您觉得美台之间近期无论是在海事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的高调高频联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3: 有美国的前高官公开提议要美日联手制定所谓的反封锁的计划，那么目标是要确保从基隆港到与那国岛的海上通道的畅通，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海纳入美日联合干预的军事预案里。那么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在南海的议题上，民进党当局一味的附和菲律宾的申索，那么默许美日菲在巴士海峡附近搞联合的军演。就在这个月，美日菲刚刚结束一场为期五天的南海联合演练，演练的内容包括反潜战训练，还有这个海上补给，还有垂直补给，那就是通过直升机吊挂物资进行补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高强度的战术科目。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海军全员出动，那么美日也派了驱逐舰和巡逻机来配合。台湾岛内还有人鼓吹台菲应该共同准备所谓的反封锁的战术。菲律宾地理位置紧挨着台湾岛的南部，民进党显然就是想要借这个地理的优势，把菲律宾当成介入台海的棋子，在我们台湾岛的东部和南部形成一个围堵的布局。所以我们把这一条线串起来看，美国的前官员公开说要台湾和美日菲共同准备应对封锁，加上美台军事勾连，再加上连日拉菲，这就是民进党当局一整套外部勾连的操作路径。民进党当局妄想靠这些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痴心妄想。我们的执法、军事、外交手段相互配合，完备有力，有十足的底气去粉碎一切外部干涉和分裂行径，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4: 谢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没
5: 有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两个吧，两个
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美台高调展示海巡合作，看似是在强化所谓联合应对，实际上更多是一场政治意味浓厚的造势行动。当民进党不断把外部势力引入台海议题，台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动作究竟是在提升安全，还是在累积风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出台机器人进口禁令，难阻中国先进产品走向世界。伊朗罕见主动向美军目标发起袭击，美军发动新一轮打击作为回应。中东地区冲突不断外溢，战火进一步向伊拉克、埃及等国家蔓延。日本熊本县遭遇强震，业界担忧恐冲击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继限制进口中国无人机之后，美国在阻断中美科技产品与技术交流方面再出新动作，这一次的对象是具身智能的代表先进机器人。29号到30号，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先后发声，强调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中方也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1: You want to bring a robot like this from China into the United States? Well, forget it. New foreign robots are now banned.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所谓覆盖清单。大多数电子设备在美国销售之前均需取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授权，被列入覆盖清单的设备将无法获得授权，也就无法在美销售。根据新规，此前已完成注册的进口机器人型号可继续在美销售，新型号的机器人需向美国国防部或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申请，待这些部门认定产品不存在所谓不可接受的风险。

0: 后，才有可能获批销售。虽然禁令未提及任何具体国家，但路透社披露，预计美方将豁免多家非中国供应商，因此新规指向性十分明显。事实上，这并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该机构已多次对无人机等中国商品实施限制。美方此次针对中国机器人出台进口禁令，老调重弹，再次搬出了所谓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声称依赖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会带来不可接受的供应链和网络安全漏洞，并表示先进机器人设备所收集的数据可能会被用来监视美国人，提升外国情报机构的能力，或是远程控制这些机器人。有分析指出，美方此举真正的底层逻辑是提前卡位。先进机器人是具身智能最重要的硬件载体，中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产品性价比大幅领先海外同类产品。美国试图在行业大规模商业化之前筑起壁垒，避免本土市场被中国设备抢占，同时为美国机器人企业争取研发和商业化窗口期。
1: I think the US wants to avoid a situation where there's a heavy reliance from US companies on Chinese tech and Chinese products, as there has been in mainly the rare earth. Most recently,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rare earth minerals sector. So they're trying to avoid another situation like that, and they're trying to give themselves a leg up in the industry.
0: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负责人对此也是毫不讳言。
2: What's key about this is we're acting relatively early so that we don't discover 5 years or 10 years from now that we're too dependent on foreign produced technology at vulnerable points in our supply chain or our economy. And we haven't developed the industrialized base here domestically to produce it.
0: 29号，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3: 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中国商务部30号表示，美方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美方的进口禁令包括人形机器人与四足机器人等。就在7月早些时候，中国企业宇舒科技发布了最新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结合了轮式移动的速度、效率以及四足结构的越障能力，能够应对楼梯、碎石和陡坡等多种复杂地形。新机型一经发布，随即引发美媒热议。
4: Rough terrain or rushing rivers, even busting a move here. This little robot on wheels seems to do it all. It's the newest model release from a leading high-tech Chinese company, Unitree Robotics.
0: 目前，智能机器人作为中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正加快壮大。工业与信息化部7月透露，中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则显示，2025年全球出货量排名前6的人形机器人企业全都来自中国。
5: こちらのラボでヒューマノイドロボットの分解作業が行われています。中国製ロボットの進化はどの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でしょうか？
0: 除了在全球范围内绝对领先的产量，中国智能机器人的实力更体现在先进的技术水平上。有日本媒体近日拆解了一台中国企业生产的人形机器人。
6: 開きます。後ろが開きます。パカッ。何もないや。じゃあこれを剥がしていきます。
0: 在拆解过程中，日媒发现，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电池设计紧凑，方便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更换。

0: 电池能在保持高输出功率的同时做到如此小巧，对该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1: 此外，为了使机器人能够忠实地再现人类的动作，设计上也充满了精细的构思。ふくらはぎから足先にかけては、人間の足首の動きを機械的に再現しているのが特徴でした。くるぶしにつながった2本の金属製ロッドを2つのモーターで上下させています。複数のベアリングを使用し、ロッドの動きに合わせて足首の角度を変える仕組みとなっています。ふくらはぎのモーターは
0: 足の他のモーターよりも小さく、腕に使われているモーターと同じサイズのようです。ロッド部分には、すね当てのように硬いカーボン製のプロテクターがつけられているのが意外でした。日本は工業機器人の伝統強国。但在完成对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拆解后，日本媒体与技术人员直言感到震惊。
1: このロボットに使われているモーターは非常に興味深い構造をしていました。 コアとなる部分からは高い技術力を伺い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すでに中国のロボット開発は見せるだけという段階を超えてきているようです。今回の分解を通じて少なくともヒューマノイドロボットの領域では中国との差を埋めることは一朝一夕では難しいと感じました。
0: 2026年被业内视为具身智能量产元年，市场要的不再是会表演，而是能干活、连续作业、稳定交付的生产力工具。事实上，超越单纯展示的阶段，已经成为近期不少外媒对中国机器人最直观的一大感受。
2: All right, so we can do this. It's not fun, and again. This robot would not complain and could probably do it more efficiently than I could for 6 hours. Good job. Is it high five?
0: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近日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专访时坦言，中国的机器人实力非常强。
3: China's also got some very good robot companies. In fact, they have these like robot sporting events. I don't know if you've seen some of them.
4: Yes, I have. I saw the last time I was in Beijing. I saw the robots.
3: Well, and then they have the sort of like a boxing match or a fighting match with the robots, which is quite entertaining. And I saw some video of a robot that got its head knocked off, kept fighting, even with its head knocked off. The robot battles are going to be quite entertaining to watch. So China is very strong on robots.
0: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2026年上半年，中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 1294.7万台， 出口总值 248.5亿元， 产品远销全国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海外智能产品需求旺盛， 与国内强大的机器人产业链形成双向利好。 凭借高端制造优势， 丰富的应用场景， 中国机器人全球份额 不断提升，持续赋能全球产业智能化转型。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美方此次出台进口禁令对中国企业影响有限，部分企业将加速转向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市场。此外，美国机器人企业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目前零部件出口暂时未受到影响。
5: 来关注中东局势。短暂的相对平静后，中东再次爆发激烈冲突。约旦武装部队30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此前，美军在时隔数日后重启对伊朗的空袭。
0: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时，德黑兰时间30号早晨5点半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美军称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 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2名儿童受伤，还有人员被埋在废墟下。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在位于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沙代甘阿尔万德凯纳尔以及阿巴丹周边遭到袭击，阿瓦市也多次传出爆炸声。 美军表示，最新一轮打击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将对伊朗袭击驻中东美军进行报复。We're
6: going to b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because it's our turn to hit them. They know it's coming. They're asking us not to do it, but you know they tried shooting.

0: last night.
1: 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2: حملات موشکی و کوبنده ایران علیه پایگاه موفق سلطی امریکا در اردن. همانطوری که مشاهده می کنید، سامانه های پدافند هوایی پاتریوت امریکایی لحظاتی پیش از رسیدن موشک های بالستیک ایران به این پایگاه اقدام به مقابله می کنند. مقابله‌ای که البته با شکست مواجه می شود. این عملیات بنابر اطلاعات و گزارش هایی که به معاونت اطلاعات قرارگاه مرکزی خاتم الانبیا رسیده بود انجام شد.
1: 这是美方7月24号暂停对伊打击后，伊朗首次向美军目标发起袭击。多家美媒都用出人意料一词形容伊朗此次行动。华尔街日报指出，这可能标志着伊朗策略的转变。此前，伊朗通常是在遭到空袭后才会实施报复。约旦经历了一个高度紧张的夜晚，导弹发射活动频繁，防空系统多次启动，对来袭的弹道导弹或无人机实施拦截。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过去数周以来，这座基地曾多次遭到伊朗方面的袭击。以色列智库分析，伊朗此次突袭是为了表明自身可以掌握主动权。伊朗领导层越来越倾向于将华盛顿的谨慎解读为犹豫不决，并缺乏维持长期对抗的政治意愿。在德黑兰看来，这创造了一个测试美国决心的机会。美媒同时注意到，伊朗突袭约旦美军基地使用的是伊马德液体燃料导弹。这款导弹并非伊朗武器库中性能最先进的导弹型号。有观点认为，此次选用性能偏弱的导弹实施袭击，说明伊朗无意让局势失控，但又要向外释放信号，一旦侦测到危险苗头，伊朗不惜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3: 这样的行动两个考虑，第一呢，显示能力，伊朗拥有强大的反击能力，面对美国的各种袭击行动能够做出对等反应。目前如果以超出对手的轮次发起反击行动，表明自己在中东范围内针对美国的作战能力和作战行动都在同步提高。第二呢，是分化瓦解周边国家与美国的军事关系，这些国家的基地是美国发动攻击行动的基础，特别是约旦有大量的死神无人机的驻扎，如果这些无人机针对伊朗境内发动打击行动，伊朗对这些目标进行还击，一定程度上可以造成严重破坏，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所以伊朗由防变攻说明呢有多重战略考虑。
1: 《华尔街日报》29号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经向特朗普提交了一份大规模升级打击伊朗目标的作战计划。据悉，该计划为期10到14天，其核心逻辑是跳出近期双方互相报复式袭击的模式，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化空中打击力度，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威胁，以此打破僵持的局面。在库珀看来，一旦该方案落地，伊朗的进攻能力会遭到重创，美国也就无需大量动用防空拦截弹进行被动防守。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显示，截至7月27号，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到827枚。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到278枚。彭博社援引美国、伊朗和欧洲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冲突可能持续数月之久，小规模交火、战事短暂平息、再度爆发冲突的循环态势大概率会不断重演。这些官员表示，伊朗十分清楚，全球石油储备不断消耗，美军各类弹药库存持续缩水，这两大现实因素限制了特朗普加码军事行动的空间。但即便面临这些制约，只要伊朗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特朗普也基本不会选择退让妥协。
4: 随着美伊重新交火，更多国家也被卷入接连不断的攻防交锋，引发外界担忧，战火或向更大范围蔓延。
1: 当地时间29号凌晨，美国与沙特对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进行了联合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

0: 些打击旨在回应此前72小时内发生的30多次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表示，此次袭击是回应伊拉克民兵组织袭击沙特石油设施。根据美方声明，这张地图标示出了伊拉克境内遭袭目标的分布情况。从图上可以看到，打击范围自伊拉克南部一路延伸至最北部地区。先看伊拉克南部，此次行动打击了巴士拉省的戴尔地区，巴士拉省毗邻科威特边境。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及多家新闻媒体曾多次提到，针对科威特境内军事基地的袭击，其源头是伊拉克南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媒指出，这是沙特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公开与美军实施联合军事打击。
1: The Houthis on one hand claimed that they were attacking it, and the Saudis actually tracked these drones coming from Iraqi territory, and then they had to show action. And that is why you're seeing not just in one place, you're seeing across 7 provinces, more than 20 targets hit in these retaliatory strikes by the Saudis and the Americans.
0: 伊朗外交部29号谴责美沙空袭侵犯伊拉克主权，认为美国正试图将战争进一步扩大至整个中东地区。美国官员对《纽约时报》透露，美沙两国联合实施的空袭造成大约20名伊朗顾问身亡。29号，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证实，两艘船只在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根据英国海上安保公司安布里的消息，该港口一艘美国液化天然气储存及再气化船舶、一艘希腊船只遭到至少一架未识别身份的无人机袭击。如果这次袭击属实，那就意味着战火首次烧到了非洲大陆，距离伊拉克最近的发射点大约700公里。前提是袭击从伊拉克境内发起，如果要从伊朗本土发射，最近的安全距离差不多要翻一倍，大约1400公里。路透社分析，这意味着伊朗战事比以往更明显地呈现外溢趋势。
2: 目前看呢，在伊朗周边与伊朗有着较好军事合作关系的地区组织国家正在成为美国的目标，同时也在成为沙特的目标。如果美国伊朗之间的战争扩大到中东多国混战，这大概是美国今后的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如果自己解决不了伊朗问题，就通过扩大战事，通过多国混战获得最高利益。目前在乌克兰与伊朗关系方面也发生一定的逆转，如果战争持续扩展，从中东到欧洲，两场战争的关联度达到较高水平，美国就可以从中获得战略利益。
3: AI 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导致芯片供需缺口持续拉大，而28号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可能让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进一步面临压力。
4: 氷川町にある JR の線路です。電柱が何本も線路に覆いかぶさるように倒れています。
0: 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有着龟岛之称，是日本半导体及相关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聚集了台积电、索尼、瑞萨电子及东京电子等半导体行业巨头。九州经济产业局数据显示，2025年该地区集成电路产值高达10000亿日元，占日本全国的36%。地震发生后，几乎所有厂区均执行了预防性人员疏散和停产安全巡检。台积电29号宣布，该公司设在熊本县的晶圆一厂已经确认厂房安全，但检查厂房内部的设备仍需一定时间。该工厂于2024年底开始量产。同样位于熊本县的晶圆二厂已经从29号开始恢复施工，计划2028年投产。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说，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半导体设备龙头东京电子公司在熊本县内的两座厂区也全面停工。随着地震损失评估工作全面展开，业界担忧因地震导致的停产恐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冲击。与此同时， AI 热潮引发的芯片涨价潮还在继续蔓延。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芯片巨头高通公司宣布将从9月1号起

0: 上调产品价格，以应对供应链成本持续上涨带来的压力。高通首席执行官阿蒙表示，随着 AI 服务器持续消耗高带宽内存 HBM 等存储资源，消费电子产业所需的存储产品价格过去几个季度持续上涨。同时，先进制程晶圆生产、封装测试以及部分关键元器件成本也维持高位，使手机供应链整体成本明显增加。分析指出，高通此次宣布涨价背后，整个智能手机产业正在承受近年来少见的成本压力。对于手机厂商而言，高通此次涨价意味着新一轮成本压力可能进一步向终端传导。
1: 韩国芯片巨头公布二季度业绩报告，尽管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但仍未达预期。韩国股市连续两日触发熔断机制。
2: 7月30号，韩国三星电子披露第二季度业绩，当季营业利润同比大幅增加1813.8%。此前一天，韩国另一大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也发布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其营业利润大涨557%，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不过，在 AI 需求带来存储超级周期的背景下，这份成绩单却并未达到市场预期。财报公布后 ，SK 海力士韩股盘中一度暴跌近20%。
3: 공포감이휩싸여있다보니까매도가매도를부르고심리가위축되면더매도가강해지는그런악순환의고리가형성돼있다라고는생각하고
2: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在韩国综合股指中的权重超过50%。该指数28到29号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两天累计跌幅达16%。
4: 1998년제도도입이후몇년에한번나올까말까했던조치가올해들어서만9번째인데이틀연속은사상처음입니다강제로브레이크를밟아야할만큼시장변동성이커진건데요 SK 하이닉스의사상최대실적도불안을막기엔
2: 股市连续暴跌，在韩国社会各界引发震动，韩国国会问责之声此起彼伏。有议员指责政府草率批准杠杆 ETF 产品，将股市变成了赌场，使国民沦为股票乞丐。
5: 이틀연속코스피코스닥서킷브레이커발동이거지금국가비상사태입니다
6: 단일종목레버리지 ETF 폭락사태이거는금융위와금감원발인재다우리국민을말이죠월세난민주식거주란거지라는이이종세트를완벽하게완성해가는그런책임이있다
2: 韩国金融委员会委员长李义远29号表示，深感责任重大，并致歉。
7: 금융시장에우리금융당국이최종책임자로서여러가지로국민들께신뢰라든지이런측면에서저희들이제대로부응하지못한이런부분에대해서송구하게생각합니다
8: 아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9: 放心吧
8: 那我就放心了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0: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摧毁美军 F-35 战斗机和其他设施。
1: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3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3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多栋民宅受损以及一个无

0: 户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八加一称，这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据路透社29号消息，美军中东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警告部队，在网上分享的手机视频可能会帮助伊朗瞄准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部分部署在外的美军人员可能会很快被要求上交手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一封此前未公开的信件中表示，伊朗可以通过搜索新闻报道或社交媒体的帖子，获取记者引用美军士兵手机拍摄的反应照片和视频，从而近乎实时判断伊朗打击行动的效果。库珀在信中写道，这种开源情报带来的直接且不可避免的代价，可能体现在美军人员伤亡以及遇袭海湾国家平民的伤亡上。库珀要求美军人员进一步加强对行动安全的重视，但并未在信中提出具体措施。路透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在多次遭受伊朗袭击的约旦，部分美军士兵被告知他们的手机将在未来几天内被收缴。另有消息人士表示，出于行动安全考量，美军正考虑在该地区推行此类举措，但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指出，不少美军士兵依靠手机定期与亲人保持联系，因此任何针对移动通信的限制措施都将给该地区的数千名美军士兵带来新的挑战。
0: 当地时间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方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也门胡塞武装30号否认其与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依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其立场明确、公开且毫不含糊。该消息人士还表示，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晚发表声明证实，2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初步调查显示，起火系由一架无人机造成。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期军火承包商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防务专家认为，美国战时消耗与当前产能存在重大缺口，凸显美国国防工业面临恢复库存的重大挑战。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29号报道，五角大楼与军火承包商有关爱国者拦截弹的交易出现变化，从今年4月已签订的一年期47亿美元合同变更为7年期总额586亿美元的草拟协议。五角大楼同时初步敲定一份7年期总额350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弹订购合同。报道说，这两份军购文件虽未最终确定，但反映出五角大楼在导弹订购方面的新变化，即有意用多年期合同取代年度采购，以期激励军火承包商为换取稳定持续的订单而扩大产能。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本周估算，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该中心分析人士称，库存消耗可能迫使美国及其盟友在拦截导弹时承担更大风险，因为目前没有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的完全替代方案，而配备标准系列导弹的海军舰艇通常部署距离太远。该中心高级顾问坎西恩此前还曾披露，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的7种导弹中，约一半已消耗其库存的一半，其他的也已消耗其库存的1/4到1/3。 此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楼29号同时向两家造船厂订购了9艘弗吉尼亚级和5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预计2038年前交付。由于造价高昂，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建造计划已出现数年延期。另外，美国大型造船厂数量减少，技术工人流失严重。

0: 造船进度往往赶不上计划。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称，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俄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此次打击针对位于基辅市利沃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俄方称这些设施参与了各类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和运输工作，并为防空监控系统运行提供保障。通报还说，俄军袭击了多艘向乌方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此外，俄军当天还控制了包括哈尔科夫地区的尤尔琴科沃的4个定居点。 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70余枚导弹，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约280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30号称，俄军发射的导弹中包括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9枚弹道导弹。泽连斯基说，在盟友提供的防空导弹严重短缺和交付延误的情况下，乌战机和移动防空火力拦截了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
0: 他呼吁盟友及时向乌提供反导援助。乌克兰总理克列茨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收到欧盟拨付的又一笔国防援助贷款，额度为34.7亿欧元。据乌财政部此前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3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克列茨基称， 目前，乌方已收到116亿欧元援助贷款，其中84亿欧元为国防援助贷款。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局长为袁和野。 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 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对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的消息，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分析指出，由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战前日本特务机构高度相似。
2: 多国舆论将其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克相类比。高市长没有想要打造的军事化国家或者说是能战国家，它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情报收集、情报共享、情报管理，还有一些机制化的跟情报相关的法律和机构都要跟高市当局想要打造的军事国家相匹配。 所以呢，不能把情报作为比较弱的一环，所以他才会想着要积极的在情报的立法、情报机构的建设上快速推进。日本战前其实有这样一个垂直性的一个情报机构，它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是深度绑定的。如今高市政权下，国家情报局卷土重来，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0: 战前日本的那种高压下的情报收集、管理以及对个人的自由言论的破坏。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据日本媒体报道，该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 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眼下正值中伏，今年的中伏共计20天，属于加长版。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影响下，一场纵贯南北的闷热桑拿天气正在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4: 29号，内蒙古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局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30和31号两天，内蒙古中东部高温天气持续发展，强度继续增强。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30号上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赤峰和通辽局地气温达40摄氏度。为有效防范高温作业隐患，保障建设者施工安全，通辽市要求各建筑工地错峰施工，科学避开极端高温时段，同时开启喷淋降温，向建设工人发放绿豆汤、防暑药品，同时调度环卫作业力量，组织洒水车开展常态化循环降温作业。连日来，吉林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其中洮南市白天气温超过40摄氏度。为全力应对高温酷暑，洮南市700多名环卫工人全员上岗，实行分批次错峰作业，同时大幅加密道路洒水降尘频次，改善城区高温环境。一些志愿者还来到火车站等地，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重庆的高温天气从头伏持续到现在，外卖快递配送订单量也持续攀升。当地整合升级的6700多个新就业群体友好阵地全部开放，提供免费饮水、充电、防暑药品、配套降温物资与便民设施，切实解决户外劳动者的实际困难。入伏以来，湖北多地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武汉、十堰等地最高气温接近39摄氏度，户外热浪滚滚，但在一些地下空间里却是一派清凉。在武汉市武昌区一处人防纳凉点内，孩子们在一侧嬉戏，另一侧安静区内，不少市民捧着书、敲着键盘度过悠闲时光。
5: 灯比较亮，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充电都是免费，然后喝水也是免费，这里很凉快。
4: 气象专家介绍，受多重因素影响，夜间降温减慢，高温高湿天气贯穿全天，夜间的热环境可能干扰正常睡眠，导致免疫系统精神健康受损，增加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病等出现的风险。高热高湿、闷热无风的气象条件还会严重阻碍人体散热，极易诱发中暑、热射病等，要注意防范。
3: 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租借共享充电宝，甚至刷视频逛网店的时候，稀里糊涂就被投保了，想退费更是难上加难。记者调查发现，这背后隐藏着一个从弹窗广告到自动扣费的投保陷阱。
4: 在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告诉记者，不久前自己在一个充电站给电动汽车充电的时候，手机扫充电桩的二维码，首先跳出来的并不是充电桩的小程序，而是一个看着并不像广告的页面，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索朗以为这是充电必须填写的信息，因此也没多想就填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居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
6: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什么保单呀，什么那些都没有，反正那个迷惑性很强，那个输入的界面也没有很明显的提示什么保险这种的。
4: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类似的弹窗投保陷阱有3类诱导方式。第一种是首月低价套路，也就是第一个月低价甚至免费，后续通过自动扣款的方式恢复原价，并且没有显著告知消费者。第二种是平台默认搭售，在购买商品服务等过程中，平台默认勾选搭售保险服务。第三种就是各类生活消费场景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充电扫码等操作过程中，弹出伪装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

0: 并办理保险业务。专家指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弹窗广告要合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并确保可以一键关闭。如果没有标明广告或难以一键关闭，都属于违规。
1: 这样的一个保险的合同显然就违背了这个消费者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作为平台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也没有

0: 必须明确的授权，你必须明确的告知，你必须充分的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的话你就要承担这种举证的责任。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同比增长4.6%；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同比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自然资源部近日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30号，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将全线贯通。通车后，上海崇明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30号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将有效缓解以往大车密集、车流饱和、常年拥堵的路况。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风筒寨片区的工作人员从安装在海拔4120米的红山顶三角尖区域的红外相机中首次发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该监测点地处高寒区域，裸岩遍布，无竹林分布，是雪豹、岩羊等高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这一影像为研究大熊猫高寒适应行为、评估高山生态健康度提供了重要支撑。
1: 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昨天，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星耀礼服正式发布。
3: 本届代表团礼仪礼服正式定名星耀，整套礼服以星耀征途、光和入梦为核心设计概念，主色调选用沉静深邃的深空蓝，搭配温润雅致的香槟金。一刚一柔，映照出运动员沉稳自持的理性格局与奋勇争先的竞技精神，寓意中国体育健儿如繁星汇聚，在国际舞台上熠熠生辉。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届时中国健儿将身穿星耀礼服，在亚运会开闭幕式、颁奖礼等重大仪式场合，向世界展现新时代中国的力量与风采。
1: 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日前公布，该组织使用一架无人机于7月28号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海域完整拍摄到一头座头鲸分娩的过程。该组织表示，尽管座头鲸每年都会产子，但人类目睹并完整记录分娩过程极为罕见，本次是首次使用无人机完成拍摄。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联机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特朗普警告将痛击伊朗，并寻求对伊朗征收关税。硝烟再起，美伊紧张局势会否再度全面升级？美国媒体称，伊朗城堡破坏者导弹屡屡突破美国及盟友防御体系。五角大楼紧急宣布扩大爱国者和萨德的产能。美军能否有效应对伊朗导弹战术？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在经历短暂的停火之后，美伊硝烟再起。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伊朗前一天对中东美军基地的突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将遭到痛击，他同时计划授权对伊朗征收关税。美伊紧张局势会否再度全面升级？美国媒体透露，伊朗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已经能够突破美国及盟友的防御体系。另一边，五角大楼宣布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扩大爱国者3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美军弹药库存到底够不够？美军又能不能够有效地应对伊朗的导弹战术？而继沙特之后，又一个海湾国家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防务协议，海湾国家加速防务多元布局有何考量？美国这把安全保护伞在中东还有那么牢靠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中央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至22点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打击行动持续2小时，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痛击伊朗，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特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称，袭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同日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对伊拉克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并称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应为袭击造成的危险后果负责。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和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经历短暂停火之后呢，现在美伊呢战火又起，不过和以前不一样的，这一次是伊朗先打，然后呢美国发起了报复性的袭击，而且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特朗普呢寻求对伊朗征收关税，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贸易额吗？就是这个时候征收关税到底是什么意思？
2: 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周年了，那么在这个革命初期

0: 这个美以就美伊之间就断交了，断交了以后实际上全面的关系来往基本中断，包括贸易关系。那么根据这个2025年的统计，这个美伊之间的贸易额是150万美元，这个数字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说现在美方说要对伊朗进行征税的话，对伊朗这个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是忽略不计的。但是那现在看来呢，他这个说这个征税可能还有些言语不清的地方，就是说明明知道美伊之间如果是没有贸易往来还要给他征税，然后明明知道他没什么效果还说要征税，这个呢就有点意思。我觉得这个他下一步会不会扩大解释，也就是说对这个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进行征税，也就是说这个也就是把它扩展到美国的所谓长臂管辖，所谓二级制裁，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
1: 得白宫来给他圆这个话。
0: 对对，他可能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二级制裁对伊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
1: 您觉得可能吗？就他说完这个话以后，比如说可能有新的
0: 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就是说这个他当然了，根本起作用的是长臂管辖二级制裁。那么现在呢，在二级制裁的基础上，假如说将来又加征关税，它只是一个辅助手段。那么呢，你看这个，从这个2018年特朗普上一任期退出伊核协议，就对伊朗极限施压。那个时候呢，在经济领域包括呢二级制裁和长臂管辖。那么经过这些年来，伊朗依靠这个伊斯兰抵抗经济，结果的实力还有增强。这实力增强呢，在这次美以伊冲突当中得到了展示。那说明呢，他伊朗还是有办法绕过这个制裁那个制裁。总而言之呢，现在看来呢，就是说，他讲这个事情，对说想要迫使伊朗在这个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我认为这是根本，这是伊朗的战略筹码。说这个问题上，说要对伊朗征税，让伊朗在这个海峡问题上妥协，在这个抵抗轴心问题上妥协等等，我认为他办不到，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1: 就连军事打击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更不要说征税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军这一轮对伊朗的这个报复性打击，瞄准的这个目标呢是革命卫队的军事指挥中心，包括导弹、无人机设施等等。就是这个报复性的打击的目标选择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应该说跟以前的基本上是类似的，因为这一轮的美国的打击，我们从中间可以看到呢，主要的目的实际上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因为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中间可以看到，伊朗跟阿曼在进行协商，阿曼提出来的方案遭到了伊朗的完全拒绝，伊朗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的，而且是由伊朗单方面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这是伊朗所要达到的第一个这个目的。第二个呢，实际上是利用代理人武装对现在国际社会正在采取的一个所谓的替代方案采取了相应的打击。那么这个沙特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替代方案，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为了有效的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显然的就是想让沙特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管道不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因此利用也门胡塞武装对基站、对盐部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某种程度上就是想让东西向的这个管道不能够起到一个替代作用。那么在这种这个背景之下，美国就想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还是想迫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上有所退让。这个目的呢，美国没有改变。那么从打击的目标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还是围绕着伊朗的这个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没有扩大到这个伊朗的纵深，还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南部一些相关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中间包括一些指挥控制的设施，就是它的对相关的力量进行控制的能力，以及侦察预警的能力，导弹的设施、导弹的储存进行打击，与无人机相关的目标也进行了打击。所以某种程度上看，这个军事目标仍然是美国这一轮打击跟此前相比的话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这个差别，但是同时也反映出来美国此前多轮13天连续的打击，基本上这些目标仍然存在着，这个打击到底能产生多大的这个效果，其实这就是非常令人这个质疑的。第三一个，某种程度上这一次的这个特点可以看到的，美国仍然是对升级军事打击持一种相对来讲比较谨慎的态度，没有进一步的扩大对类似于像民用目标啊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目标没有进行打击。

0: 没有打此前他所打到的什么桥梁、公路这些目标基本上没有进行触及，所以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仍然是有所的这个节制，所以这是他主要的三个特点。
1: 嗯。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轮的这个战火重启呢，是伊朗率先发动了打击，打击了这个约旦的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公布了这个战果，说是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而且造成了敌方多名的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的死亡。当然呢，这个战果呢，美国方面呢是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公布。但是您怎么看？就是伊朗为什么在这个暂时停火的情况下，这次是主动发起这个打击？而且随着美军的报复，双方会不会再一次把这个打击目标的范围扩大？
0: 这一次伊朗之所以选择这个主动打击，表明在梅伊的战事过程中间，特别是美国跟伊朗的冲突中间，伊朗的战略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不再是原来的针锋相对、对等反击，转为先发制人进行打击，这是伊朗对于当前形势做出判断，对他的战略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调整。背景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内塔尼亚胡访问这个美国这过程中间，跟美国有勾兑，那么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也有一系列的这个表态。这种表态实际上他传递的这个信息就是，以色列准备可能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且一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呢，某种程度上是要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这可能对于伊朗的经济来讲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损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的以一种进攻性的威慑，阻止可能后续以色列恢复参与跟美国一块恢复对伊朗进行打击。他表达的这个立场就是，一旦发现可能会对伊朗构成相应的威胁的时候，他不惜采取主动打击的方式来对美国甚至以色列的一些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所以这是一种以攻势来遏制对手潜在采取行动军事冒险的一种这个表现。所以伊朗的战略发生了这个变化，当然这就表明后续的这个行动可能升级的冲突升级的这种风险。
1: 您刚才也说双方还没有撕破脸，
0: 对，
1: 尤其是美国，
0: 对，
1: 对吧？可能他其实还保有一定的这个分寸，但是现在伊朗主动发起了这个打击，如果真的像伊朗所宣称的这个战果的话，您觉得美国会不会恼羞成怒？是接下来可能就像您说的，可能接下来对对方的一些民用基础设施，什么电厂啊、桥梁啊，包括海水淡化厂等等进行打击？
0: 正因为伊朗的战略从原来的针锋相对、对等反击，现在转到了先发制人，这就表明伊朗在一个美国所认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限中间，在这个附近进行游走。那么这样带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很有可能就在美国误判的情况之下，美国可能会决定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这一点跟特朗普的决策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我们必须要看到特朗普的这个决策的风格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不可预测性，而且特朗普的决策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的一种情绪感。那么如果说在一念之差的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要做出一个恢复对伊朗大规模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而且媒体现在已经放出来了一个消息，就是美军正在向特朗普建议有一个大约12到14天对伊朗进行全面军事打击，大规模的强度比较高的这样打一个方案。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案在筹划中的方案应该说是比较保密的，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把它抛出来？实际上就是在伊朗战略转变的这种情况之下，要对伊朗进行某种程度的威慑。这又出现了一个双方的相互威慑和反威慑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又出现了一个让人非常难以预料的，就是在埃及附近的港口苏伊士运河北口的西侧，一艘美国的天然气船的浮动仓库遭到这个袭击，这又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后续的形势发展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这种风险。
1: 就这个目标已经不仅仅是海湾国家的这个目标，已经开始延伸到像埃及等等这样的港口的话，这个风险确实是非常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媒体也在说，这个内塔尼亚胡去这个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游说特朗普，说实际上他提供了三种这个情境，就是关于伊朗局势的这个情境。一种呢就是协议达成了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协议没有达成，但是呢，也不发动战争，通过这个其他的经济施压等等这个方式。第三种呢，当然就是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发动新的这个袭击。但是美国媒体也没有说内塔尼亚胡或者特朗普倾向于哪一种。那您觉得特朗普就内塔尼亚胡肯定应该是倾向于最后一种选择，但是特朗普呢？
2: 这个现在这三种叫做情景啊，可就是具备现实意义的应该是第一种前景和第三种前景啊。也就是第一种前景呢，我们知道特朗普这个下令美军对伊朗进行了

0: 13天的打击，然后呢又下令美军终止打击。
1: 嗯，
0: 终止打击，他也没有说终止一天两天。
1: 您就是说，要不然谈判和，要不然打，不存在比如说经济施压然后不打。
0: 因为那个东西不会马上见效，哎，所以呢，他只能是在第一种可能性和第二种、第三种可能性之间倾斜。第一种可能性，那我现在觉得特朗普这不是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进行打击，然后呢，实际上是对这个13天的空袭进行外交和政治评估，看奏不奏效，起不起作用。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怎么起作用，这
1: 您觉得特朗普也没有想到？
0: 对，所以呢，但是斡旋方呢现在很焦急啊，都还在积极的斡旋，哪怕是斡旋出一个暂时的停火，那么呢让双方呢返回到谈判桌。所以呢我觉得呢现在斡旋方呢还没有放弃努力，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就是第三种情况，那也就是说你这个13天的空袭，伊朗弄得不服不忿的，现在还这个不但言辞强硬，行为也很强硬，那就要迫使美国下一步呢，那就是存在着与以色列勾结起来。那也就是说内塔尼亚胡这不是刚去个跟这个访美，然后跟特朗普，我认为是对下一步对伊朗怎么办进行了个全面的研讨和规划。那么有些连记者招待会都不开嘛，我觉得越是事儿大憋着，他越是这个不搞这方面的动作，那以防伊朗有所警觉，伊朗有所准备嘛。所以呢我觉得下一步无论是以色列今年的大选或者美国中选之前之后，这个就是说对伊朗进行这个更大打击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1: 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呢还披露说，伊朗的这个城堡破坏者的这个导弹是突破了美国和盟友的这个防御体系，所以呢美国现在也加大了对于爱国者包括萨德的这个反导系统的一个产能。那么接下来双方的这种导弹大战到底又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去延续，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近日报道，美国官员透露，自从本月重新交火以来，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导弹。这种廉价、机动、精准的导弹是德黑兰军火库的主力。这种导弹正在将不同的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组合起来，试图迷惑美国的防御系统。美国及其盟友击落了大多数城堡破坏者导弹，但有些导弹突破了防御体系。美国官员表示，除了用卫星制导的城堡破坏者导弹实施攻击，伊朗还对同一地点发射高速攻击无人机和不那么先进的导弹，不断调整其战术。此外，伊朗一再将美军在中东各地基地的住宅区作为袭击目标，还盯上了支撑整个地区防空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的风险。此外，美国《纽约时报》日前爆料，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对此，特朗普27号进行了否认，同时把锅甩给了拜登政府。不过，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宣布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2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三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除了扩大防空导弹产能以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警告驻中东美军士兵不要在网络上分享军事基地遭袭的视频。伊朗正利用美军人员上传至网络的视频，协助其评估打击效果。
1: 所以美伊冲突让我们看到了伊朗一系列的这个导弹的这个名称，就感觉好像伊朗的导弹储备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这个城堡破坏者，您觉得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突破美国和他盟友的防御体系的？
3: 他主要是通过导弹的性能中间有一些特点，再加上跟其他的武器进行配合，这是一个战术，通过这两点突破了美国的反导系统。这个城堡破坏者实际上就是媒体此前报道的所谓海巴尔谢坎，这两个武器实际上就是一种啊，不同的译名。它的特点呢，固体火箭发动机准备时间、反应时间非常短，第二射程大约在1400到1500，它的载荷就是战斗部大约在550到1500千克，威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关键是它的末端可以进行机动，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突破这个反导系统的拦截，所以这是它的技术有这个条件。那么从战术的角度上来讲，伊朗用这样一型导弹跟它的其他的巡航导弹、高速无人机进行这个配合，比方说伊朗的用这个弹道导弹跟它的这个帕维赫这一型的这种巡航导弹进行配合，那么让美国进行拦截的时候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

0: 在跟这个阿拉什二无人机、高速无人机以及哈迪德110无人机进行配合，也让美国面临很大的困境，增加它的突防力。所以有技术条件，也有战术的这个配合，增加了它的突防成功率。
1: 感觉伊朗呢，确实不仅仅是这个自己的导弹能力的储备，好像从战术战法上也总结了不少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啊，利用无人机和导弹的这个结合，突破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所以美国现在也在加大爱国者啊、萨德这样的一个生产能力。那您觉得接下来就是从双方这个导弹能力的这个生产建设的这个速度上，能预判出未来战局的这种走向吗？
2: 这个现在美国说是要让重点军工企业扩大生产、加紧生产，对这个应对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较量啊，它是属于远水不解近渴的，马上是起不到作用的。它现在美国只能是依托现有力量，无论是现有拦截弹的库存，还是现有现在这个各种攻击弹药它的储备，然后呢考虑对伊朗下一步怎么办。它现在从这个前40天的较量当中，美军已经暴露了它拦截弹不够这个短板。但是呢，拦截弹够不够吧，我认为它是个相对概念，这个与它的美方作战目标的调整，这个打击范围的大小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在看来呢，它就是说如果是想要迫使伊朗屈服的话，那么他这个现在看来呢，就是相对来讲，爱国者拦截弹也好，这个萨德拦截弹，哪怕这个标准拦截弹都不够。但是呢，假如他做一些调整，比如说现在一些空置的基地没有人了，你打就打了，然后呢，其他一些基地，比如约旦基地也减少人员，然后呢，这样不影响美国后续对伊朗打击，我认为他可能会做一些战术方面的调整。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就是继沙特之后又一个海湾国家科威特和巴基斯坦签了防务协议啊，这是不是意味着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安全防护能力的不信任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科威特官方媒体27号报道，科威特正式批准与巴基斯坦达成一项广泛的防务合作协议，为两国扩大军事和安全合作奠定框架。这是自去年9月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根据科威特和巴基斯坦达成的防务协议，两国将在军事训练、教育培训、后勤供应、情报交换和技术研发等领域加强合作，并进行军事人员、技术专家的定期交流。尽管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的防务协议常被用来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相提并论，但该协议并不包含明确的共同防御或集体安全条款。一名巴基斯坦官员本月早些时候表示，科威特的愿望清单包罗万象，但巴基斯坦现在不会也不能考虑在这一阶段部署作战部队。此前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正在起草一份共同防御协议，同时巴林也对类似协议表现出兴趣。在美国的可靠性引发其中东盟友担忧之际，巴基斯坦等国正在成为美国保护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选择或补充方案。印度媒体称，美以伊冲突和胡塞武装对航运的破坏，令人们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长期可预测性的看法发生转变。有分析称，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体系漏洞百出，海湾国家现已看清，但又能否通过安全多元化战略来分散风险？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是否正在重塑呢？
1: 所以这种防务协议是不是意味着海湾国家对于美国这个安全保护伞已经开始不信任了？
2: 这个下一步啊，海湾国家现在要进行安全结构的转型，那么呢，我认为它这个基本特征仍然是以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啊作为基础，但是呢要全方位的扩大各方面的合作，比如说现在沙特与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和合作协议，然后科威特又与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合作协议，阿联酋与埃及开展防务合作，然后卡塔尔与土耳其开展安全合作。不但卡塔尔跟美国有安全绑定，土耳其现在在卡塔尔也有驻军，而且呢延长了驻军协议。总而言之啊，他这个海合会国家呢，要就是以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作为基础，然后呢全方位扩展安全合作，
1: 寻求安全合作的多元化。
2: 对
1: 啊，但是我们看到科威特这个协议好像和沙特那个确实还是不太一样，它没有共同防御这样的一些条款。那您觉得这体现了什么样的一种性质上的不同？
0: 这是在这个巴基斯坦与沙特和与

0: 科威特签订的这个协议中间，这两个国家的地位对于巴基斯坦来讲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当然与这两个国家的实力有很大的这种差异。沙特的实力当然是远远的高于这个科威特，对于这个巴基斯坦来讲的话，沙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某种程度上，沙特与科威特签的这样的一种防务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强调是进一步深化一些经济关系，有多元化的防务关系，但是本质上有很大的这个差异，所以国家地位不同决定了防务协议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异。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北半球正在经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各地的高压都是非常的强盛。我们先来看中国，未来几天中国中东部地区将会持续受到偏强偏北的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低空也有源源不断的季风北上，那么大气是高温高湿，从东北到华南都是一样的闷热，不论最高气温是否会超过35度，那么体感温度都会超过35度，甚至会超过40度。城市当中，像沈阳、杭州和福州，未来5到7天高温都会天天见，大暑时节热度达到了极致。除了白天热，夜晚的气温也不低，一般最低气温都会超过25度，闷热可以说是贯穿全天。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欧洲南部目前也是持续的受到高压的控制，因此高温依旧频繁，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美国多地也是在被副热带高压所掌控，天气炎热，在美国的中部和西南部多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6到32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西安小雨转阴，26到35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6到34度，合肥晴，26到35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海口多云转大雨，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17到25度，柏林小雨转阴，19到34度，伦敦晴，16到25度，巴黎阴，19到30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2度，维也纳晴，23到38度，罗马晴，25到34度，雅典晴，25到33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晴转多云，16到28度，纽约晴转小雨，21到30度，华盛顿晴，23到33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东京阴转小雨，28到36度，迪拜晴，34到44度，

0: 为回应美国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斗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飞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被摧毁或损坏。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称袭击已造成乌各地八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呼吁盟友及时向乌提供反导援助。日本政府正式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专家认为其真实目的服务于所谓能战国家，将持续扰乱地区安全局势，值得警惕。大范围桑拿天持续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预计将持续到8月5号前后，中国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